姨哟，阿姨哟，风台解读啊哈，嘿，陆景五点半解读啊，哦，啊那这个海景的八点半要解读，哇，嘿，走去中国去安尼吼，大家拢平安啦，大家拢平安。啊，这风台湾里，但是中南部的山区赶快落大雨，啊那花莲台东会足热，咱台东无休困嘛，全台湾都甲台东无休困，结果又是焚风，伊也无落雨啊。对吧？伊焚风三八度外呢，三六度、三八度外吼。啊，那今日华人上看吼，三十六度，嗯，风台解读啊吼，路径的五点半解读，哦，啊那海景的八点半特别解读哈，晚里去啊，但是爱注意吼，赶快下这个啊热，啊那热就是因为今麦是暑假对不对？吼，暑假放六十一天嘛吼，哎呀，七月初放到八月三十吼，啊，今麦风台过了要冲啊，要升水啊吼，烦恼啊！烦恼阁要生水啊！你敢知影？甲去年一冬哦，偌济人去生水死的？631个，遮济个哦，嘿，遮济个吼，那逐冬的吼，啊，这消暑圣地哦，变成高风险区，啊，这个所在政府一定有徛牌啊！你敢会甲看？新意咧吼，啊，这风平浪静，这水才好耍着，你徛啥物牌啊？对，吼。是安想吼，啊无对，我袂遮衰吼，衰拢袂着你安着对吼。即、這个暑假开始要去耍水啊，因为好天啊吼，好天啊。做者民众往往会轻忽吼，热门打卡点吼，会安全甲风险。即、這个消防机关的数据显示吼，新北万里的海滩吼，啊屏东枋寮的渔港。啊，那宜兰的安龙溪，吼，诶，交通的便，即因为交通做便利，要去做甚的吼，人做侪知名消暑圣地。啊，因为做侪人诶，会戒心较低，因为耍水水做清凉的，做好耍的，是我要来甲耍的，吓、啊，唔是你甲耍伊吼，安、哦、尼。等到变成全台湾吼，将近这三年暑假期间哦，六月到八月，四个上界侪赌水吼。诶，这个勤务热区，因要出勤的勤务的特区人哦，消防机关的勤务特区人哦，这个家人的外木山海域，有五个哦，因为去耍水不幸死去，这是将近这三年暑假死亡的数量上界悬的海域，家人的外木山哦，啊那万里哦，这个枋寮渔港最频繁，外木山三年死五个哦。最近朔溪啊，吼丽江啊，丽江迄阵敢无两个查甫，旧年八九年，迄个丽江啊，划着划着，哎、啊，个穿一个穿白，一个穿乌的无，哎、啊，个穿白怎啊湿嘞？伊就无起来呢，啊，就死啊呢，丽江啊，哦，丽江，啊无独木舟诶，啊无就潜水，哦，即活动的形态吼、哦，变愈来愈多元。所以民众来参与的这个参与程度就增加，但伊欠缺着专业的引导，啊，甲吼疏忽着天气的变化的情形之下，地势的意外定咧发生着。所以消防署的统计哦，全台湾因为水疫事故惊动着这个消防机关，加上救援总人数，哦，对于大前年、去年、旧年，一个是今年吼。去年个前一年的大前年，哦，有这个866个人哦，一路攀升，一当呢，866个人一路攀升到去年1056个人，短短两当内底吼，增加吼，即两成，死个较侪，生啊少，生逐当都当倒塌啊，吼，拢负啊，这死个在这里看有哦，系啊，啊不幸死亡的人数。对553个增加到631个，这个、当中啊吼，这溪、个、啊去溪佚佗的水域救援的案件吼，拢第一名，因为你看溪啊好耍，溪啊好耍吼，安尼占39.3%，逼近要四成，所以海边啊咧占21.6%，超过两成，安尼。啊，这个新北市的万里区的近海吼，诶沙滩。像白宫行馆啊、翡翠湾啊、万里港外等等，这即将近这三年暑假累积吼救援12届，2023年7月初五
干那一天哦，近海发生了八件集体受困。不能旱鸭子，就要去生水。你啊，人讲要生水，你嘛爱两步起来呢。你啊，拢袂晓，你讲水好生。水就是脚头个踢水，踢水无就两个来海边好水烧盆啊，吼、哦，好水烧盆吼。哦，安尼。所以这，伊就讲屏东的枋寮溪港，吼、哦，周边啊，甲这个宜兰安龙溪，我这三冬的暑假旅程吼。七个人，哦，甲六个人七佗，去遐耍水，互甲救起来呢。这个景点大多数拢是集体去七佗，集体招烧酒、烧酒盘，吼、哦、来泛舟，海边啊，吼耍水一下。吼、哦，一旦发生突发的大浪来，这离岸的暗流吼，诶、哦，地形的形态，诶，这落差，定来地数吼，因规组去七佗人，都怎掉底下袂叮当啊？好咧，加在救援人员就见了就到，大多数人拢是平安。那这个家人中山区的外木山的海域，这三年暑假吼，有五个人因为生水不幸死去。哦，这就是死亡人数上爱侪海域。2023吼，三冬前8月12日冬江，这个海域吼，干那一天不幸就三个人堵水。对今仔日开始，今年哦，这个外木山的这个海吼，海星游泳池。嘛，头一届有专业救生团队进驻安尼，这赶快哦，具备哦，这个高致命风险哦，啊，佮有桃园、雨内溪三年内底造成四个死亡，饲到遮大汉，佮即个来屏东海神宫啊，海神宫逐冬都死人，好生啊，好生，我捌去一届屏东的海神宫哦，佮台中的高美湿地，高美湿地也会哦、喔，高美湿地站邦你看迄风景足水啊，有无吼？你拢是暑假事故造成三人死，所以话等下消防署了就在讲吼，天气热，在暑假期间定来发生了水疫，而且事故，那过年甲清明就是火烧山嘛吼，放火烧山嘛，对不对？那寒人寒间哦，爱关门串风好无？含一点啊茶啦风都无入来，这无吼，就一氧化碳啊。但逐冬的吼，春夏秋冬吼，就是安尼。所以讲，下早六点到尾暗啊六点发生是高峰期，所以民众咧安排户外耍水的行程，一定要确认环境安全个天候的这状态，唔通讲要落水水深偌深你也唔知有无？唔能去无救生员驻守的海域去遐耍，嘛是危险。你像五六三十时阵，哇，人拖啊呀，对不对？五六三十，你像你若要去佚佗，你像这个芝卡轩吼。芝卡轩玩水去就是，那一只华人人你那去唔免钱。伊个开幕哦，诶头一天哦，吼，要啊背起来，从这都安全嘛。伊这都有这个救生员底下去投的哇，有救生员。那这宜兰的暑假和暑假有童万节，华人吉安乡有这个芝卡轩的清水公园的哇，嘿，拢开始咧举办了嘛，吼，安尼。所以讲，这个所在哦，你那是你唔是华人人，门票才50块尔。对不对？你搁咱摕100块，诶，这农业，诶，农业产品会折抵券，你看偌好，吼、哦！还有甲合作店计消费，吼、哦，头一天就吸引8000人啊！这而且这算嘛较安全，对吧？而且你若去这个宜兰佚佗，童万节，而且嘛较安全，对不对？哦，是啦，佚佗就是安尼，有当时好不容易饲到这大汉，又爱耍水，唔知影水性，拖咧就去，心足无彩吼。生命足宝贵呢，迄足无彩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无来放一个天顶，无放天顶，伊叫天顶俩。放天顶甲天，天顶啊，甲天顶吼、哦，这首是林珊雪的天顶。

天顶来，即阵仔拢咧讲中年的出来，即油品出问题，对不对？愈加愈多呢，愈加愈多吼。即致癌的即油的案件，中年啊吼，而且总经理全认了啦，他全部都认了，一承认检方所讲的所有犯罪事实啦，伊全部拢承认，而且即摆物件啥油，哦，即、这个麻油啊，甲即香油拢有滴，呵，伊即苯并芘啊，即苯并芘即是一级的致癌，吼、哦，致癌的物件。咱安尼咧食，就所以讲咧考验着啥物，考验咱的肝，咱的肝机能，吼、哦，伊拢认啊呢。因这吼、哦，因这中年当署长吼、哦，蔡清松啊吼，2000万，交保吼吼，交保2000万，总经理2000万，吼、哦、啊，这个厂长100万，啊，品研科吼，而、哦、且副科长吼、哦、60万，啊，那这个福寿，这是中年啊，福寿，因为福寿甲福茂有个泰山拢对啊。拢掉，拢掉哦！嘿，吼，伊就去批迄个四月、甲五月、六月迄批哦。即个福寿诶，当署长1000万交保，吼，总经理600万。哦，因为这是做动画家，而且愈加愈深，内底包括超商也是麦当当，伊内底有一个有一寡商品内底嘛用到即个食用油，哦，叫苯并芘，哦，有即个油做危险诶。啊，你免惊，你诶肝机能啦，勇敢，你免惊这，你诶肝机能勇敢，因为咱肝本来就是啊，伊就是强肝解毒诶器官啊。啊，所以你肝袂当发炎啊，袂当脂肪肝啊，肝硬化更加免讲啊，肝硬化就按我讲哦。本来这个工作爱十个人做，啊，你肝硬化就那像咱有十个人，啊，怎个个一角粗粗乌乌，粗粗白白，迄、那个粗粗白白白你拢无差别，到尾也变三个，剩三个，即三个就无效呀，因为迄定的肝是无作用的哦，肝硬化就无作用啊吼，伊定然哈吼，剩七个人要做十个人的工作，有较硬到无？啊，较硬到啊！哦，有诶，本来八点下班，变做九点钟啊，是毋是吼？安尼，啊，即摆你阁无插伊，变阁两个人阁无去，剩五个人尔。你讲会艰苦未？你甲阮分酒分两日食，你甲阮熬夜，你甲阮化物件咧食，你甲阮食迄个吃到饱，食粗饱有无？其实咱逐工咧食诶毒素，毋是干即个油尔啦，化学诶物件啦，色素啦，吼、哦，防腐剂啦。哦，不应该咱们工业用的物件，咱拢有咧食，包农药嘛拢有呢。所以都物件侪呢，逐工都咧考验你的肝，肝健康用件。哦，啊，这片是咱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啊，因都咧用肝的嘛，好心肝啦、啊，哦，拢咧注意肝吼，都注意肝。啊，因都咧讲，啊，肝本来是咱人体上爱大的解毒的器官啦，啊，个是大肠，大肠嘛解决。安那讲，一肚子大便就是毒啊，这种咱食了排泄出来，要排出来，啊，你排不出来。啊！这毒素对咱血搁咧流，搁咧走规身躯的，安尼较会勇敢，安尼袂勇敢啊！所以讲，你的肝机能爱健康勇敢，伊就是用肝解毒的这个器官。啊！你搁食了啥物油，食化学物件，伊个解毒，你把水的空气都恐怖啊！你包括你保特瓶，然后讲即摆叫人讲尽量莫啉保特瓶的这个水啊！迄塑胶啊，迄塑胶把释放癌的细的物件出来啊，是毋是？对啊！啊！搁你的茶放伫车顶放几工的，晒个日头愈食力。迄规罐拢毒你嘛，甲啉落，迄致癌物个毒尔，对不对？吓、啊，我来听安琪分享吼，即、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因所讲个只。啊，那即个啊肝机能，你毋知？即咱个肝机能哦，伊着咱人体内底内建，咱个人体已经内建哦高效，即肝好个个吼，会解毒个系统啊。所以咱个肝脏就是咱人类上解毒个解毒个器官，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吼。哟，咱的这个这篇就是咱的这个台大吼医学院内科的名誉教授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的总执行长，好、哦，伊也是台大吼这个医学院内哦内科哦名誉教授，我刚胡用嘛，用其实吼，足侪人拢掉这个排毒的迷思，事实上啊。咱的人体啦，早就已经有自行内建哦高效的解毒系统，而且会当代谢，而且能排毒咱人体新陈代谢产生起来只废物，无需要借助外力。你只要伫稳定的情形之下，而比如讲诶，农药中毒诶，重金属中毒诶，一氧化碳中毒诶等等，才会需要着特别排毒啦。啊，那治疗方式。就根据中毒的物件无同款，就有所差别嘛。比如讲，样爱吐、催吐，啊不爱洗胃，爱使用活性炭，爱用缓泻剂，
还有全肠爱灌肠诶，哦，啊无血液渗透诶，啊无强迫利尿等等的风险，会让我特定的洞哦，给排出来了。那么，咱的人体哦，平常时负责代谢、甲排泄废物的器官又有哪些啦？第一，肝脏。肝脏就是咱人体上介重要，也是上介大的解毒工厂。伊的排泄解毒的功能诶，主要就分作两个层面来互咱了解。第一嘞，就是咱大量摄取，就是从咱人体所产生的氨，那个阿摩尼亚，也个即胆红素，甲排出去。咧血当中氨的主要的来源哦，诶形成主要即含有氮，氮的物件就是。蛋白质啊，甲氨基酸，伫个肠啊肠道当中哦，被分解所产生的啦。哎呀，经过血，甲流入去心脏，由咱的肝的细胞从这氨改变做这尿，这个尿素，啊尿素最后咧，佮由咱油脂甲排出来。重点来啊，如果你的肝功能呐无好，你的血当中的氨的浓度都异常欠高，所以肝机能会你的肝。肝炎、肝硬化吼，迄个尾也是要甲肝癌。你的肝吼，我都代谢这毒，安排袂出来，怎安会清伊脑？所以人戆心，咱拢无，甲你应该人拢无啥共，像迄精神有问题共款安尼哦。迄安呐，阿摩尼亚安尼，所以你肝功能若无好咧，你血当中安的浓度伊就异常清悬起来，而且可能入去脑，有无？入去脑。怎啊？地做脑分泌，你的肝分泌去上到脑，啊，肝分泌去就无作用啊，袂代谢，袂解毒啊，对不对？啊，那胆红素主要就来自啊衰老的红血球，因为咱的骨血换新血四个月啊，就120天啊，咱现在家己会换，所以你来咱去关怀就是啊，去关怀啦。哦，咱的红血球，咱的新陈代谢，啊，那无好者嘞，代谢掉者嘞，衰老的红血球嘞，会经过吼网啊，吼网状。内皮系统啊破坏了后，释放出了这个血红素，佮经过加速佮转换变成诶哦，所以哦，这个间接型非结合型哦，这个胆红素也经过血流入去咱的肝哦，啊佮由肝细胞将伊转换变成了直接型诶胆红素，佮来释放哦去胆的胆管胆管内底。落尾经过肠啊排泄，那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或者胆红素无到正常的排泄，这就地说啦，唔大，这危及病人的性命。所以事实上哦，你哪会猛暴性肝炎咧？牙唔大，迄上严重，猛暴性肝炎是会死的呢。你若迄关无过，你会死的呢。猛暴性肝炎啊，对不对？嘿啊，如果你这解毒哪无过，就地说唔大啊，唔大牙关呢？这个患者的生命的危险吗？所以事实上，咱的肝脏要负责排除毒，咱人体当中做些其他有毒的物件，只是这些毒物无法度吼被确认，而且就无法度定量。啊，这就是吼现主时甲证实无法度吼靠洗肝的油的机械。啊，咱油剂当洗啊，油剂是洗油剂啊，但是要洗肝的吼，这个洗肝机啊。来取代咱人类的肝脏的主要的原质，有无多啊？所以无像石油机啊，会当取代人类的油脂啊，对不对？对啊。啊，那么咱的肝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经过各种的管道入去人体，有毒的物件妥善来处理，你才甲排出来。比如讲酒精，所以你的肝机能若无好哦，你定咧宿醉啊，因为你肝机能代谢出问题，所以你定咧宿醉。所以你的肝功能是正常的，你就袂宿醉啊，你代谢足紧啊，就放我出去啊。咱的肝脏另外一个解毒的功能，经过足侪器官的管道，和咱这内底排出啥物酒精、食物添加物、环境污染，即卖是毋是迄落食油的毒啊？食油的毒对唔对？我迄落苯并芘啊，苯并芘对唔对？迄是一级的毒，一级的毒品，致癌呢？致癌的毒品呢？一级的致癌物。哦，苯并芘 啊，所以讲你的肝功能勇敢，你敢卖惊？唔免惊啊！所以你肝功能爱勇敢啊，主要是你的肝功能爱勇敢啊。你肝定爱发炎，肝硬化人，你食了这苯并芘，你就较烦恼啊。所以生日妈恁爱食无？爱食，你生日妈恁一定爱食，你就免惊这啊。
酒精是不是添加某款化学的色素、防腐剂，对不对？啊，像这个苯并芘的这样、個，哦，一种种，咱因为咱有咧顾，咱的肝机能健康，伊家己就会去会去代谢，是不是？伊家己就会样，会咱个个，伊家己就样个代谢掉啊。Yeah. 哦，啊，过来就是安那，所以讲，包括环境污染，要处理的机制足复杂的，这就是肝脏哦，在咱人体啊无可取代的这个角色啦，上我都取代它，无法度啊，无法度取代它，对哦。第一，油脂，油脂的主要功能就是从咱的血当中的这个尿毒，哦，咱的咱肌酸酐啦，吼，对尿甲排出来，所以说要这样，因为袂放尿啊。洗好这样也袂放药，无药通好放。啊，若准有放着一滴啊、两滴啊，无像咱放沙沙叫吼，嘿哦，袂安尼。所以讲，那是因为这个放药这个系统啊，吼，咱家己咱那是因为这个油脂吼、油脂吼、肾泌尿吼，而且系统有状况，无法度将尿毒甲这肌酸酐甲排出去，就是地输什么尿毒啊。啊，这是咱人体水分。嘛，无法度正常由小便排出来啊，所以咧引起规身躯啦、汗水啊，所以油脂对血诶即个吼酸碱度嘛扮演着足重要诶调控诶即个角色。咱诶血液吼血诶即个酸诶酸碱呐，那是超过咱人体当接受诶程度咧，迄个危及生命，对吧？好，过来咱诶肺油脂，嘿嘿。是主要负责从咱的血当中二氧化碳给它排出来，所以你有肺炎的人、肺纤维化学的人，你敢从二氧化碳排出来？无法度啊，无得交换啊，对不？你氧气跟二氧化碳你无得交换啊，所以你喘啊、喘息啊，而且爱食薰啊、出来食薰啊那个，所以同时从空气当中的氧气，这个会吸收对血在走嘛，啊，这血当中的上锁。氧气的浓度若无够，啊，像二氧化碳浓度伤高，你生命就危险哦。所以咱的气吼，对血的酸碱平衡嘛扮演足重要的角色。过来就是肠啊嘛，对不？肠啊，肠道排泄废物主要就来自啊那食物消化所产生的这残渣嘛，大便嘛吼。这肠啊的功能出现障碍的，一只袂帮的，咱人体会遭受到吼足大影响。比如讲诶。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哦，肝硬化就惊安定掉来。那么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那么你大肠当中的氨，伊就会大量累积，走入去血内底。这个时阵，因为病人的肝脏无法度从血当中伤过侪氨，改转变成尿素，转滴输到你血当中的氨。的浓度伤过高，甚至走入脑部，致使着咱肝昏迷。肠啊，足重要，肠啊足重要，袂食会食袂放会到这。另一方面，那个大肠当中食物的残渣所延伸起来，哦，这食物的残渣，哦，所延伸，所延伸起来这物件呢，哇，你袂当掉便秘哦，嘿，吼吼，来。咱但食只残渣延伸变致癌、生癌，你定积伫遐大肠癌吗？所以你大肠当中食物残渣爱排出啊，这食这物件，这泡这大便爱放出啊，你放袂出啊，主要延伸变成致癌的物件，这无可能因为便秘，伫你肠啊内底伤久，有诶一礼拜，有诶十天，有诶规半个月袂放诶，会增加大肠癌发生的几率。所以此外，咱的肠啊、肠道当中，冒足侪免疫细胞，会当对抗着病菌，啊，佮伊生痰的毒素。所以因此，咱的肠啊、肠道，嘛是重要排毒的器官。有咧讲肠啊吼，皮肤严格来讲，皮肤并无所谓排毒的功能啦，但是伊主要负责着排汗、排汗。咱的汗液当中99%是水，少数是代谢废物，如比如尿素。尿酸还是盐哦，盐分。在足热的环境之下，透过流汗会当散热哦，散热降温来维持咱身体温度。如果希望咱身体能维持足好代谢，到这个排除哦废物的功能，上界有效方法，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
包括吼饮食啦吼，啊作息啦吼，爱运动然后保持良好的心态，哦，这拢是长期支持咱身体哦健康运作的关键，哦，是不是？唔免讲到哦，要哪个勇敢？你肝爱勇敢，你的肠啊代谢爱正常，这就咧帮助你的肝。啊，你啊烦恼讲哦，即卖笨病鼻足惊食到迄一节致癌物呢，肝给人家够勇敢，伊的代谢排毒伊家己就会，好不好？祝你勇敢，是你妈恁，祝你健康兼勇敢哈。所以咧，肝来咧发炎的时阵吼，就足惊想咱讲啊，就叫迄虾啊搭着呢，哦，啊咧胎虾啊搭着呢，迄海洋弧菌啊，海洋弧菌，你的肝咧发炎的人吸着海洋弧菌，生命危险，过来黄曲毒素。你的肝人长期咧发炎的，想要肝硬化的人吼，你肝咧发炎，做一人肝发炎，我讲。咱台湾目前700万人哦，脂肪肝拢是食落来，拢是食700万人脂肪肝，咱啊2300万人尔呢。所以这个肝是咱台湾国病无唔对啦。哦，这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做乙肝的这个疫苗，对不对？吼、哦，75年之前就像阮拢无做啊，啊，咱爱家去做啊，爱自费啊，做两剂啊，对不对？吼、哦，啊，过来，你如果肝人定咧发炎的人，你是食着笨便便，哦，还是食着我讲海洋弧菌？还是哎，擦擦到海洋弧菌，还是讲我食黄曲毒素，迄种爱你的命呢？即肝健康勇敢，十日妈恁一定爱食。十日妈恁上介好的成分就对，伫德国。德国的成分是这個世界公认的十日妈恁上介好的产地，就是德国啊吼。健康过肝啦，肝过勇敢啦。你食什么毒素？咱的肝机能你免惊，伊是最强大的吼，强肝解毒的器官。好，来谢谢大家，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嘿，这首歌是千百惠唱，啊，千百惠归用去啊，嗯，一把是歌，吼，一把歌吼，来，咱来阿哥迄、那个，迄、那个唱红百惠，千，啊，这是千百惠，阿哥另外迄、那个无，伊唱一首迄、那个，啥物我袂记咧，伊把是歌，啊，等伊三几岁呢？迄个就等啊，哦，唱迄个游荡会迄个啊。哦，迄、那个啊，个伊个唱迄个，哦，我等下播一歌恁听吼、哦。来，咱听这首千百万应该唱最好听的歌吼，《走过咖啡屋》。

0: 单一龙诶，走过那间咖啡屋哈，啊，单一龙嘛是光暗是，啊，都讲红百惠啦，红百唱斗丧迄个无无，伊嘛是光暗，伊三十几岁呢，伊嘛是光暗等于吼，光机呢一定爱透过检查，咱即马健保做方便呢，你去弄健保卡吧吼，咱诊所做侪，诊所加了诊所无输泡沫红茶呢，无输电塔摩店呢，做侪做侪，每一科每一科弄专业的诊所，去遐巡者吼，你若如果好朋友，你若当去内科。哦，啊，内科啊，无你去肝胆胃肠科，伊就分肝胆胃肠科，哦，啊，你就去抽一个血，人伊来做，伊来送伊个检验所去检查嘛，吼，哎，啊，检验所出来就知道，你的肌酸酐，哦，还是你的三酸甘油脂，哦，那个血油，哦，你咱的三酸甘油脂，还是你的血压，还是你的糖分，哦，啊，包括你 GOT、GPT， 人拢检查出来，你就知道啊，我有这功能，有这啊个肝的功能。哦，啊，甲我有慢性病无，我有三高无，去验一解血就知影。你从今仔日验，啊，一礼拜就看报告，有诶较紧，然后四天五天看报告，安尼就知影。你爱知你家己诶身体，你爱了解伊。我少年三十几岁，哦，三十几岁失地，我再改一下呢。三十几岁得这癌症足济呢，啊，哪讲靠西西养家，啊，就拖伊食不停啊。哦啊，盐啊、咸啦、油啊、甜啦、甜的啦，哇！你其实新闻啊咧报迄些嘛，少年人咧流咧食啥物，吼甜的甜甜，我看了会惊。哦，啊，要收话只甜，你像迄酸鸭饼，啊酸鸭饼都只甜啊，酸都只甜啊，啊你个蓝炼乳，吼、哦，惊死吓死宝宝，前大三后大四，迄食到尾啦无病，食到糖尿病就是拢安尼来啦无病，对无？糖尿病高压，拢是食落来嘛。你若高压病，你嘛袂当便秘。是不是迄人袂使吼？来，啊，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巴掌 QMB， 咱即卖要阁大热啊！哦，即个风台过了，阁热到要靠北边、靠右边拢感觉热，会热。啊，咧热地对地对心脏，心脏会感觉破破菜，会愈担遐。哦，你若像咧，咱若这咧热吼，即阵仔咧热的时阵啊吼，你会发现哦，要喘一气足喘，要喘一气爱出力，应该敢爱，应该你嘛唔知你心头咧跳啊，你都无感觉地话对唔对？但你即卖感觉伊弄弄叫。哦，啊！而且你做面就是感觉，即马要喘一口气爱出力，要行一个步吼无力，心脏无力啊，所以你行路无力啊，喘气爱出力啊，有无？啊，歹困啊，因为你其实电充无饱，你暗时困袂好啊，因为心若袂平，气若袂好，你但袂困袂好。秋天啊，啊，即个药啊哪食？迄食药啊无效，做一人心脏要食一世人，还佫伫咧讲艰苦，啊，就无电你嘛充电头，对不对吼？你嘛充电头。哦，我讲咱有心脏，但是我拄仔讲的。啊，无就真会接袂到后开，好，做喘嘞，做艰苦的哦，去予医生巡，一定要有医生巡，是找专业的医生巡，都咪挂在胃肠科啊，都心脏科医生啊巡。你甲你的艰苦，即阵仔艰苦爱讲互伊听，哦，啊伊若了解到，哦，会甲检查，啊都无安怎嘞，无安怎唔较好，对不对？哦，恭喜你，若无安怎，上届去等下充电，哦，你若是一百岁啊，八九十岁啊，七八十岁，五六十岁。三四十岁，你拢捌家己心中充过电，伊个样算拄啊好尔，伊若个样算拄啊好尔，啊伊就也袂晓讲话啊，咩啊，你无像巴肚若枵，你知哦，巴肚枵要食饭啊，有无？啊若寒嘞，哦，休啊穿个少，啊若热冷伊穿较凉个，有无？啊但伊无遐多啊，伊就用淡淡吓吓，互你知影，要来拼穿寒乌白弄，互你知影，你搁毋睬伊，到尾来变无电，愈来愈无电。伊要用弄弄个哦，口前雷鼓，啊你当时要弄个，你毋知，所以你敢毋敢出门？因为弄个足恐怖呀。唔敢出门，唔敢菜吃，唔敢讲去游览，都受到限制。你电脑充个八度啊，吼，轻松快活，足简单，足简单嘞，足简单嘞，足好用嘞，好用。哦，你啊看，这医生啊减油啊呢，心脏真足快活，增筋啊，啊，医生啊减油啊，你看偌好。
1: 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1: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1: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
0: 啊
1: 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1: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净食恁这物件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1: 因为即摆食这吼、個，未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 过了足好势啊！那所以我想讲，有你油袋巾，搁加买一个安尼啦。
0: 啊，谢谢你！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吼。
1: 哎，即马迄西药有加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1: 啊，有西药有较咸，啊，我着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1: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1: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
1: 谢谢，
0: 我拜拜。不来旧年人安怎样？
2: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2: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拢
2: 太严重，心脏颠大，搁迄血管萎缩。
0: 我
2: 食酒的米，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2: 即摆嘿，啊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2: 未行。
0: 无啦啦，
2: 我卡记一支血，剩一支尔尔啊！啊，真兴嘛，食真济，食真兴，食九 MB， 食苓果粉，搁食水利旺。
0: 谢谢你。
2: 啊，食济吼，拄食济怎啊？即马会出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安得勇敢起来呀！
2: 系啊，啊无本来袂行，我卡记记一支血，剩一支尔尔，恰好。
0: 哦，恰好
2: 咧。五年
0: 啊！哦，遮久啊！哦，安尼哦，啊，拄听咱电台丁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2: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叫了一名？
2: 啊，食济即马吼，即马。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2: 嘿啊，心脏正个切去照，照就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2: 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啊，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好啊，现在用镜嘿，谢谢你哦，谢谢你，谢谢，好，拜拜。
2: 足济，我食足济
0: 啊
2: 呢。
0: 你啊，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2: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才听你讲抽吼。
0: 嗯。
2: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6000几，6000几，啊，敢那挂10000几个吼。安尼，安家你是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即心脏做顺来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人哦。
2: 哦，心脏拢无力，拢要死的。
0: 哦，无力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
2: 哦，我食你，我食足侪项个哩啦。
0: 有影哩吼。
2: 啊，水你忘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2: 嘿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嗯，谢谢。咱这个80元 QMB 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含一滴西药都无。这个董事长啊，甲专科的医生来研发咱这个80元 QMB， 全台湾加这个80元 QMB 哦，这尔好。啊，所以咱若无电的人，就是像爱无力，无力就是伊吊袂起来啊。就哪像这电池吃电池的乌多麦，哪要咧无电啊？咁使会行？滚滚滚，买咧唔咧吼？啊，电充我百咧，吼吼，算算叫哈哈叫，啊，都电有够啊！啊，甲电无够，就差伫遮尔。啊，这无油通好食，食足济食又食袂行，因为欠电爱电啊。你手机啊嘛是爱充电啊，用白米较好，无效啊。你乌多麦是电多爱食电啊，无食电要食油啊，无可能啊，对不对？你轿车嘛是同款啊。所以在这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在研究室内底发现到立腺体有带电啊，这个发现获得了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现在等得医学诺贝尔奖二奖认证啊，肯定啊，立腺体有带电啊，咱人的细胞爱电啊，无软高高神叨叨，咱的心脏爱电啊，无吊不起来呢，是不是？啊，咱都免食药啊，哦，食这 Q 10啊，咱的80元 QMB 足好用的。咱即马咧听收音机的你，古早人讲是带心命，你若像咧带心命，摇头啊，你免阁转，迄无电啦，迄无电啦，爱认清这事实啦，爱有电啦，人若要花会去啊病啊啦，啥物电电心脏，全规身躯甲心脏有电啦，爱电爱电，电有电才会起泵，才会阁继续跳起来啊，是毋是？爱充电，啊若食老身体甲辛苦病痛，尾啊安那无电嘞？去斗电池，那要斗电池，心脏欠电爱斗电池啊！咱免甲斗电池，咱食80元 QMB， 好，清凉活好，足简单足好用，饭食百水食。咱这个产品180粒，2800块，饭食百水食，足好用的。而且我定学了这个产品，卖慢慢，你充手机敢会足久的？卖啊！你的奥多麦充电杆足久的，卖啊！你的轿车充电杆足久的，卖啊！食80元 QMB 充电杆咪足久的，卖！我等下食。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80元 QMB， 袂用讲嘛紧。老朋友谢谢你，啊，若新朋友就欢迎你哟、哦、嘿。你若第一摆吼，啊，要来试试咱的产品嘞。啊，你若唔知对经销商经销商，一定要透过卡电话买到正品正货，较安心哦吼。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啊，安吉来报吼，报咱的这个宝德旺吼，咱的这个便利店好不好？好，咱讲啊，宝德旺便利店啊，有哦，有咯，偌方便的哦。跟咱所有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嗯，好，来，咱来听歌，听牵阮的手。

0: 嘿，对，伊是脂溶性的，做饭食饱食上解好，诶，足简单，足好用的。充电作用，免阁带性命。那即摆听心机，你定带性命。啊，囡仔着早头两我请假转来吼，哦，你嘛好心好用嘞，爱用对方法，唔免食药啊啦。哦，啊药啊你对你食，啊咱这充电一定爱充好饱吼。谢谢健康哥。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3个摊，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

这是红百惠吼，伊目睛生囡仔尔，肝癌过用去吼。嘿、哦，好啦，这首歌叫倒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帅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哦，今日这个故事就是警察一直要结案，因为要落去太平洋落去找吼，好，迄足恐怖、足危险的，吼，风啊头，哎，落万底深坑呢，迄断水、迄落清水断崖啊，落去啊，哎，落去，迄几啊长呢，迄几啊长深，迄落去，伊要去遐打捞，要找人嘛，歹找，所以，迄警察一直要结案，伊无爱，这老母无爱结案，啊，咱妈仔个公公结片，妈仔会拄着妈祖婆。阿妈做婆家做主去找着迄囡仔，到底杀伫对呀？吼、哦！啊，咱今日先来讲这第二集了嘿。这个时阵，阿英哦，心知肚明，伊知知的。这个这么深的物件杀伫底下，吼、哦！卖讲偌重的物件，迄台车，几台车落去啊？啊，更加唔免讲内底人啊，对吧？哟，这个时阵阿英怎啊谈一个？伊徛伫原地，伊个大脑内底搞两个哦，足极端、足清晰的念头。伊咧想讲，我若如果留落来，我报警，这台车是搞我烧弄的，车顶几人我唔知影，但弄落通者落太平洋。这是事实。如果我即马报警，我家己即世人吼，都伫监狱度过。啊，那安尼我厝人下晡，甲三个还未读册囡仔，安尼是要安怎？啊，无咧共分。所以，伊就甲知影我未当报警。伊就甲只轻轻的，因为佫落大雨嘛吼，只阿仔的物件，包括只冻被啊、恁阿混合，拢穿啊清清气气。雨水帮伊清，无人知影才拄啊发生过啥物代志，所以甲讲吼，伊就转去车顶，吼，或者先去车顶去卡车提吼，即个工具，伊就开始吼清理即个路面，即个阿仔的物件，佮用卡一卡踏一卡踏卡踏，甲即个右片啊，甲踏落去用边啊的山坎，哎，这断崖啊吼，断崖落去，即个时阵伊弄过。伊变成了这个防护栏，伊就怎甲编，互塞假铃啊来甲编，甲伊编拢过来吼，而且甲这用这叮当这钢索啊吼，伊甲拖甲拖拖来甲伊原本哦，就是迄个拖水条遐，伊怎用拖水条，怎甲伊个捆紧捆甲捆好势，啊个举一个签嘛吼，怎这个拖水条甲这个防护栏啊吼，甲插落去。甲颠掉个啦，甲颠掉迄个形吼，你若如果吼无啥无详细听你甲看，你唔知影讲这个所在捌登过，你若无看详细，你嘛唔知影讲这个防护栏，伊是捌登过，因为伊个箍起来扣好势，你就袂感觉讲才有登过，你看袂出来哦。吼，啊伊无介整齐，因为咱的防护栏是坐嘛，啊伊小可粗粗。你若他注意，你会感觉哎，可能年久未清，无修理歹去，就是安尼。刷来吼，伊就穿个工作靴嘛，就伫个柏油路顶管吼，把迄些碎片残渣用脚踢落去，踢落去，踢落去，一脚踢落去，即个断崖遐。我觉得伫个黑暗当中啊吼，无声无息，拢啊踢落去。即时阵阿英啊吼，伊就。头前后壁安尼看安尼顺，有清气无？哦，我有吸好清气无？除了一条较深哦，而且冻痕哦，冻刹车痕、冻痕以外，阿爸无要紧，因为这大雨咧甲冲，都无留下任何一只，嘛无来当证明讲知影讲这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才有烧弄过，看袂出来。等伊整理好了后，伊就把迄个铁啊平对车顶去哩。车开咧，算算叫，十辆的大卡车就开走啊！
所以讲吼，啊，那那边吼乌暗，遐有一个吼，有一个所在，去工人吼掩盖吼，工人掩盖起来，一个盲弯彻底抛在脑后啊。这代志发生过三个多月了后的半暝，吼有两道足光的手电啊火，咧照咧抢。这是要照要抢这苏花公路114公里遮，哦，因为吼、哦，这个手电火一抢下间吼，这个铁皮屋钢料，会投水面顶管遮，哦，烂土啦，哦，哎，我就是遮就是遮啦，这个吼钢料吼。而且钢头，伊就穿雨衣啊，哦啊啥哦，会加卵顺，因为去报警察，在遮啦，在遮啦，警察，这个关区派出所两个警察就过来吼，看两个卡地啊好，用手电啊会甲翕个卡地啊好，这个卡地啊好哦，印几啊种足深的卡地印，啊这种就是迄个党型的哦，防滑工作靴，迄所打出来的热。继续大啊，继续深诶，一定磨当，一定是有磨当，即个脚底啊好，才深安尼啦，嘿啦。啊，即、这个警察咧看诶时阵吼，啊，即、这个工人啊吼，即、这个工头，伊在咧讲吼，警察啦，我甲你讲咧，你甲看吼，阮即片吼铁门，诶，工地大铁门，连续三个暗时啊，那叫落雨，半暝两点半遐。都会有人吼，那像拍伫我这块门吼，咧拍一直拍一直拍，那有几人拍伫顶面咧拍，吼、哦，阮几个人，阮伫内底吼，拢听一清二楚呢，唔是讲我听到呢，阮内底工人才七八个拢听到呢，拢会听外口一个查甫人吼，用爱做悲伤做骚声的声，一直念讲吼，要等伊厝啦，我要等伊厝啦，带阮回去啦，你带阮回去啦。诶，七八个拢有听到呢。啊，伊那咧形容警察，就用这个笑咧扭扭这个工作靴啦，哦，安尼啦。伊讲啊，这个所在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呐、啊，啊，道边阁是断崖啦，对不对？系啊，150米断崖啦。啥物来半暝穿这叮当的工作靴，走来这风凉风高野外，而且刚聊来啊，一哭哭讲要等伊厝啊，哟。同一个时间的其实无人咧报警，这个花莲外海吼保区总队吼，而且巡逻艇啊，吼在太平洋哦，一大海鹰当中啊，等者吼，海鹰啊，吼在船顶嘛，好不好？嘿，这个时阵啊吼，因为咧报这个海流的数据，那么呢，这个时阵，因咧报这个数据，海鹰多。因为这份雄鱼哦，大自然吼、哦，而且绝对冷酷，寒啦吼，啊个海鹰大，因无倒落去啦，因为咱报案，因无倒落去，伤过寒啊，海鹰个大，因无倒落潜水落去安尼。啊，这中队的队长将报告吼、哦，叮叮塔塔，哦，改放伫迄个仪表板顶管。啊，看到窗外吼、哦，深蓝色，佮变啊吼，做深的海水啦。这清水断崖的下面啊吼，的海底吼，而且地形呈现出这极端个掌控吼，而且垂直吼的断层，所以沿着这个海水的深度，会伫短短几十秒内底啊吼，会急剧下降到200米深的深海，因为这个正处于黑潮底流的必经之路啦，来经过遐啦。因今会过遐要创啥会啊？要好啊！所以伫遮吼，除了哦 S 型的判决啊，任何超过500公斤的动物，只要若跌落去这个海内海域啊，4点钟内底，都会比这个时速啊高达4-50节吼的强劲的底流架去，架入太平洋去，会架去。所以你啊吹，你无当吹。你搜救人员把拍出，对吧？吼，嘿呀。那么所以家属希望讲打捞啊，是家属希望讲打捞啦。但是伫客观顶管吼，来个看这海面的条件，哦，伊无法度啊，伊无法度，伊就一个连启动吼
拢无多启动吼，诶，所以跟警察咩讲找人啊，迄是足危险的，要落去找人嘛是足危险的，对不对？啊，你若要落去找嘛找无啊，甚至含一个保险杆吼，诶碎片拢无浮起来呢，因为架落啊，伫一个欠缺监视录影的年代啊，即、這个物理证据吼诶缺失啊，吼、哦。迅速变成流言蜚语吼，而且温床鬼啊啦，遐人有鬼啊！安尼短短几礼拜过吼，花莲市诶，即地茶室啊吼，还是菜市啊啦，啊公园啦、啊、庙宇的头前啦、啊，甚至吼警察局的吸烟区啦，拢咧流传着同一个版本的故事哦。恁敢捌听过？即、這個、林家吼，一段后生伫台北万家遐吼。有丢丢在签大家了，啊，公姑欠地啊，之争哦，200多万啦，莫怪哦，莫怪半暝透暝要走路、哦，迄一定吼、哦、买通了时阵啊啦，迄规家伙啊大大细细现金浪嘞，要阿婆啊浪杠啊，要坐桶啊出去啊啦，嘿，这个、流言蜚语哦，并非空穴来风嘞。这个负责调查失踪案吼，而且刑警，伊咧调阅林建功吼邮局的假金簿啊的时阵啊吼，看到迄张印出来这明细，哎，这存折显示吼，就伫一家伙啊五个人，哦，宣称讲要开车要登去吼，这个啊华人的前一天的下晡，这个户头内底吼，安尼辛辛苦苦赚来65万的钱哦。会去有1500拢领出来了，一个带着全副身家哦，啊消失的查甫人，刑警就把这卷宗合起来，用这个案件伫个警方的这个看法内底，已经对可能摔落去清水断崖的交通事故，无限吼倾斜向咱啊，把钱领咧走。哦，而且经济案件哦，这个华联分局，而且侦讯室啊，哦，伫咧内底，这个就这林老太太啊，因为伊去报警，妈妈去报警嘛，吼、哦，安尼，啊，这个负责来说服家属结案的警察，哦，将迄份哦，这个假金簿内底吼，含1500拢无剩的簿啊，塞互因老母看，哦。伊个意思是讲吼，阿妈，证据拢伫遮啦，恁囝甲钱拢领完啊啦，拖着某囝吼走路去觅笑啊啦，恁莫阁逼阮去海安尼，足危险个海波浪安尼去找人啊啦，好啥物嘛拢好无啦，阿妈，恁免阁哭啊啦。但是即个阿妈做人老母，伊想想个吼，伊怎啊足艰苦个呢？对三支买牛嘞吼，一直哭。伊怎对于随身携带吼一个旧的旧家具吼，提家具，内底有摸出了一个用塑胶袋啊吼，啊一层包括一层的细铁壳啊，啊这铁壳啊拍开，内底无钱啦，刚有一沓一沓胶胶啊吼，按时序吼，而且家书啦吼是家书啊吼，还佫有另外一张印着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红色印章哦，而且批价单65万啦。这个妈妈吼，安尼噪声啦，然后更甜，但是伊足坚定的。伊讲，阮的建国伫个批内底写甲清清楚楚，迄是因阿爸年底要换油纸的救命钱，手术的定金65万。你看，病院的小单拢开好安尼。阮囝是提命哦，咧赚这条钱啦。伊那可能摕因阿爸救命钱走路啦。而且这病院批价的单顶悬红色的印啊，对不对？人个病院开的啊。所以甲讲吼，大家都拢咧讲啊，伊摕钱绕跑的啦，坐趟啊走啊。这个、流言蜚语无影无只个代志，也佮有警察的推论啊。全世界拢无相信伊，干咱老母知影伊后生唔是即种人，吼、哦，伊无拄过吼，这尼啊无条件听你的处人，会得家人啊啦。
是不是？对啦吼，对老母足疼，但咱无相信伊嘛。但这个妈妈如何为伊后生来找出的真相呢？这个妈妈伊就拒绝伫失踪的结案，结案单签名，伊无爱啊。那西方的法律甲警察吼，或者科学的宣告，爱放弃啊，要叫伊放弃，无可能。伊用上界原始、上界笨拙的方式，伊要对抗这份庞大的无力感啦。人无爱甲找啊，所以对迄天开始，建国的老母每一天下早五点外，天还未光，伫个崇德海滩顶馆，恁就看到一个走路翘骨翘骨的形影，就是这个妈妈，伊摕着这个旧家具啊，摕着一个新鲜哦。诶，这个长的铁夹啊，伊沿着哦，这个五公里长哦，而且海岸线哦，一步一步行。伊咧找找，伊要找找任何会当证明伊的后生规家伙啊，无放杀这个家庭的物理的痕迹啦。海涌冲来啥物呢？伊就甲冰啥物？哦，这个漂流木啦，吼破鱼网啊啦，塑胶袄啊啦，粪扫有诶无诶啦。甚至含死去的鱼啊，吼、哦，也是有车搞过。安尼案发七个月啊、哦，案发七个月，这已经进入足寒的吼，而这个寒冬的西伯利亚，而这高压所带足强的吼，诶，好叫做东北季风啦、啊。这个海风啊，吼、哦，吼，迄挂伫面啊，全倒啊咧挂，吼、哦，伫个苏花公路的这峭壁。我发出到安咻咻咻吼，即、這个114公路遮，啊，即、這个所在因老母嘛无咧惊寒，伊伫持续半个月吼，诶，即个风啊靠几月几半个月，总有一支手机站袂调，怎压断伊嘛？怎卡伫手掌遐？安尼整整七个月哦，即双卡伫遐红色即个婴儿布诶。失去了最后的支撑，含在寒风当中，顺着这个吼足惊哦，而且岩壁啊，一路向下滑落。终于吼，这双鞋啊，转去落落伫海防的海防哨所的外围遐。这个时阵，这双鞋啊，阿妈看会到未？咱明仔再来讲。好，来，阿兰先来给听一首歌哦，《岩壁记》喏，哈哈。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を下くる。

0: 这是一个老母不爱找囝吼，不爱放弃吼。诶，警察要去啊，结案结案结案，伊不爱。吼，咱妈在甲伊讲完结篇吼。好啦，我要先来进一个广告去。哦，来进广告，和咱的许天元博士吼、哦，研发这四家困的许天元博士，伊把你今年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而且许天元博士伊今年哦吼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咱的许天元博士吼把替伊做欢喜，来分享哦，因咱这款食牛奶吼、哦，啊羊奶或者高蛋白物件无，引起贵宾碗足济哦。
1: 因为饮食西方化以后，现在吃的更多，以前的量多很多，然后还有牛奶、羊奶啊，这些很多弱蛋白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所以当口服这些过敏源再加上环境中又在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待很久，几乎现在国小儿童啊两颗就有一个会过敏，那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刚当医生的时候过敏的小孩是很少的，但是现在你大概两个到三个小孩就一定有一个过敏，我们叫过敏进行曲了。过敏进行曲一说，哎，一开始只是鼻子过敏了、
0: 啊，慢
1: 慢被气管会过敏，
0: 啊，
1: 慢慢哎皮肤买过敏，这个过敏进行曲。好，啊，那你皮肤过敏你要擦类固醇嘛，鼻子过敏你要吃抗组织胺，气管过敏你要吃扩张剂，所以这些小朋友就不断的在吃西药，越吃越多，那每种西药都有它的副作用。说实在我们看得很可怜，所以我的宗旨就是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就是说有没有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你在多年来你找到好几支，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有十行啊，
1: 是
0: 有十行哦，全专业菌种，
1: 是
0: 、啊、他现在还在研究吗？
1: 对我们不放弃，这三十年来不断的做临床试验，不断的开发新的菌株，现在我很有自信的讲，可以100%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类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那你一个来定植，
1: 对啊，
0: 专带我的那你定植，而且它的定植率很高很高。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我要不要切入重点啊？我不要请问那的许博士啊、许院长啊、许医师啊、许科学家。
1: 是。
0: 那你主要重点，那你专业抗过敏，就叫益生菌，就富甘洛乳酸杆菌。有心情合备哈，个咱嘞，咱嘞专利益生菌比菲德氏龙根菌，
1: 你
0: 拢心情合备哈，哈，嗜酸性乳酸杆菌，个咱嘞，个咱嘞就讲，咱叫鼠李糖，这四家乳酸杆菌放在一起，
1: 还
0: 有很大很大这个功效出来。
1: 是，我打这个前因后果跟大家来分享。
0: 好。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大概在20年前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就是发现的副乳肉杆菌。
0: 对。
1: 但是当它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另外有40%的人呢，对这个菌株是没有什么反应的，这个也不奇怪，
0: 是
1: 就好像现在 COVID-19 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打个喷嚏而已，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是住加护病房，所以同样一个病毒或同样一个细菌，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背景不一样，他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如果只有副乳肉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的病人，另外40%的人就吃的比较没有反应，我就再继续找。那是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啊，嗜酸乳杆菌啊，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以后，就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哇，99%，真的很开心。这因为哦，那你去细架困哦，让那过敏的人真的是找到哦很好很好的曙光啊。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像徐天元医师你讲，你开两个药，我拢是对的，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
0: 哦，伊当就跟着，因为气喘有当袂喘气哦，把就会登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来改帮开路，何以医病，分秒必争。
1: 是，
0: 我是这里看上济。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气喘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就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 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器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器，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 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点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袂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你就不要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高蛋白质饮食，还是你不知道，你补充高蛋白，就伊是生歹菌的元凶。生歹菌的元凶啦吼，来看这严重的囡仔呢，皮肤呢够严重，偏
2: 要看。因为我孙子哈，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觉得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了不知道，我一心看又不知道，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原的孩子太多太多了啦，
2: 他一出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危机。你是呆呆哈，免疫医学博士哦哈，他能当了毕业吧？他两点就得毕业哈，而且一直外公哦。Nature 哈，已发表60几篇论文，而且还得到最佳论文奖。所以咱只活力敏素就无简单，专台湾家咱咪咪阿小公务房有几四只菌坑共一个活力敏素哦。通常咱咧买拢是讲只副甘露乳酸杆菌尔，但那有比菲德氏龙根菌、那有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都阿许念博士一亲身就讲，这四只菌是多年来个研究，会当卡无咱过敏99.9%。爱食无？拜六礼拜人休困，囡仔暑假休困，逐工在走耳鼻喉科，逐工在走鼻咽过敏的话，活力敏素你个爱好食，这样老老家无有医呢？食活力敏素。
3: 哎，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呢？阿孙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怎样？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好啊啦。孙在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3: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 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药了。
0: 阿爷今日做漏屎的啦。
3: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外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一日食过，我三天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3: 三天了都好个啊呢。
0: 有够好。
3: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告诉我阿姨啦，我反正哎，这个阿姨吼在抱啊，你用我这安尼好个啊呢。
0: 你讲阿爷啊，三回老咱的烦恼呗。
3: 哎，结果食有好药
0: 了。够好，谢谢。
3: 我唔知你在讲啊。
0: 最好用啊，最用来巴肚肚肚吧，最用诶。啊，人都唔知食甲遮好安尼。
4: 我较早开刀开个不多的足弓两爪拢摕走啊，啊，逐个拢走对倒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看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甲你食经验啊。
0: 好，安尼哦，
4: 我捌甲你讲啊。
0: 好，安尼哦，
4: 我有血栓。
0: 哦，
4: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的，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嘛，拢爱拄乖啊。啊，佮开甲状腺去食药啊，食了吼，尾下拢闭结。啊，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点嘛是无啥好。啊，叫我整两百日我不爱。啊，尾下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送接了我十三天尔。哦，足快活的，
0: 足快活。
4: 无落来我的鼻胃药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药啊。
0: 好，够好啦。
4: 也好嘿啊。
0: 啊，就袂碰拢摆电话。哦，在台边啊，特别接地规规巴肚底啊吼，囡仔吼啊，甲这陈大博士平啊，嘛是食个最好呢。哦，啊，你做老师的哦？
4: 伊读个咧台南陈大博士。
0: 好，读博士的哦。
4: 哎，三十几岁啊。
0: 哦，啊，平啊，本来拢平啊是暗时困的，床床叫安尼哦。
4: 啊，真哦，真袂呢，啊袂，我甲讲哦，保养，因为我拄好买三克啊。
0: 讲做用诶，
4: 再摕十几包互人试啊。
0: 你咋对人家好啊？
4: 啊，
0: 搁摕十几包送人食。
4: 哎，我讲啊，迄无要紧啊，装卡也袂人袂晓买呢。
0: 哦，袂晓买哦。
4: 嗯，
0: 等下
4: 我即卖安尼食哦，我会放
0: 啊。较会放啊，无拢袂通透吼。
4: 嗯，无拢袂啥好啊，伊这会使啊，伊这主要就是安奈。
0: 嗯，
4: 阮孙啊，较好用啊。
0: 较好用，讲较好用啊。
4: 孙啊，伊有学的秘书吼。
0: 嘿，
4: 伊这食较好用。
0: 嗯，较用啊，读清代朴书吼，啊，偏爱的问题，讲较好用，足明显的好用吼。谢谢，迄经过上万人。临床实验又摕抗过敏的专利，好朋友，伊你目睭上干，医生讲你过敏的，食活的面素，你的鼻仔内面塞鼻就是流鼻水流不停，啊无鼻水倒来吼，啊蹭蹭叫咱下早起拍上拍不停的，啊鼻水蹭不停的，伊讲这叫做过敏的，食活的面素，你的皮肤不管是荨麻疹的，还是异位性皮肤炎，上上我叫我老疼动干的这种呀，搞我有这组织液造出来，臭干干，边皮拢是干灰这种呀。食活力民宿，你有当忙去参考，真是食了房，变数走袂离的啊！食活力民宿，一食袂办，规巴肚底底啊，顶好过二百，拢将油面仔咚咚咚，这种食活力民宿，说说一克六十包，2800块，上万人临床实验的，人家有抗过敏的专利，就是活力民宿，一克六十包，2800，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主要就是安那吼。食康巴上解赞，哦，食康巴啊，大大拢当食，哎，大大拢无问题，大大红影惊惊维持，迄个医团的吼，拍甲像的医团皮包不好，拢总有当食吼。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有当关，包括咱的 BBS 小广播房，我的宝德网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啊，不用你难唔知啊，宝德网要几多？好来，安吉来分享咱的宝德网便利店哦嘿。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啊，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023。

那如何鬼戏给修累嘞吼？台北的好朋友，台北的好朋友吼，因为恁拜五拜六拢放假，啊，今日有收垃圾车吼，两工抄家家的垃圾提出来清啊。今日七月十二号加班吼、来收垃圾，因为风台节假嘛吼，已经这两工啊。哦，那海产物件臭干干，有无？高雄，阮张进雄、张高雄有倒垃圾吼。台北吼，因为拜五甲拜六连续两天风台假，无收垃圾。这环保诶，这个保环境保护局咧讲，今仔日吼加班来提供暗时垃圾吼收温，而且服务民众当依照你平常时倒垃圾的时间，也个地点吼，来倒垃圾。哦，另外阁有30个所在哦，限时哦来收垃圾，一并拢开放。所以提醒一定爱做好看，垃圾分类啊，资源回收哦，依照规定来交付哦，这个清洁队来收温吼、啊，唔通任意乌白拼。对呀、啊，我哩讲在阮田顶个起了大卖场哦，啊想买胡椒粉啦吼，安、尼，啊阮两个出来了后。伊看涂骹人等一下，迄个饮料杯。伊讲阿嬷，不行哦！囡仔囝讲不行，嘿，讲不行。我讲嘿啊，我无乖吼，饮料乌白瓶哦，不行，安尼你看，迄饮料乌白瓶，诶，叫恁阿瓶来落吼。嘿，你家己食一个饮料杯遮大，看要700cc 啊，几 cc 啊，食了甲飘去，对客啊飘去，你手脚飘起来，你才瓶来落哦。看人的素质，看偌歹。迄个人的人品哦，素质足歹，安尼就看得出来啊。恁家的垃圾，你食了面，你来当水手片，而且早顿食完啦吼，迄个汉堡回客啊，啊路边乌白片，素质有够歹，无素质人就是安尼吼，系哦。所以甲讲咱啊，即个台北市今日好朋友，今日赶快会当倒垃圾哈，好，我不会迄个垃圾臭干干。啊，那屏东的好朋友，欣赏恁啊吼。会当免费住这批纸，明仔开始去登记哈。全屏东县啊，有33间的卫生所，哦，去卫生所去登记。啊，高雄即马讲开始要演你啊，高雄甲台中，即马都甲剩高雄甲台中吼，拢还阁无补助。咱台湾足侪县市拢已经补助啊，有诶是甲补助一剂，啊，若屏东两剂拢补助，而且伊住即剂是做好用，伊住即剂是咧啥物名？迄个克明者克啥物名？迄个伊。迄、那个当吼预防脑失调吼，36%的哦，吼迄支，而且迄支你若要去家住吼，哎一支8500至9500，屏东的住这支才好哟、哦。吼、哦，咱的屏东好朋友啊，加新客诊呐、啊，新客诊，这支做诶，伊有恁因拢伊就是屏东庙咧住这支新客诊，哎这支做爱去住啊。哦，我来讲条件，明仔开始哦，明仔开始，因为要降低这生皮蛇吼。啊！个个要对这药水高风险的族群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屏东县啊，吼，明仔推出着公费吼，这个批蛇疫苗的接种服务，你若符合这资格，会当伫屏东县内底33个乡镇市卫生所哦，伊就去啊提证明、提身份证、健保卡去吼。啊，啥物种人提无同款的来？这个卫生局在咧讲吼，屏东县。屏东府吼，屏东县的卫生局就咧讲，这个皮蛇吼，就是生过水珠啦，生过水珠所流落来，生过水珠这个皮蛇吼，而且会病毒，伊再次去活起来安尼啦。你对着人类增加你的免疫力系统下降，啊，伊就叫压起来，足明显的，这嘛造成个足痛，腰酸痛，碰到底命痛吼，安尼。啊，部分患者可能出现着持续几啊个月，为几啊冬，哦，这就痛，神经痛，这只人能知影吼。郭一婷医生讲，我只食止疼袂使，毋通只一食止疼，那只有神经痛，去食止疼啊！按记得讲是真的吼！哎、哦，迄严重影响着你生活品质，你免疫力若下降，诶人更加是高风险的族群。哎，来提醒，啥物人会当住足简单嘞？吼、哦，三个条件呢，第一，你的户口屏东县，你65岁以上民众，吼、哦，啊人原住民55岁以上就当住，安尼就当住啊，65岁就当住啊，吼、哦，你的户口伫屏东县过来。你有低收入户的，啊，无就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得当住啊。过来，你捌生过疱疹过，哦，你捌生过皮蛇过，啊是你有摕这個重大伤病卡，啊是你有所免疫功能下降的人，比如讲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感染着，啊来化疗做癌症的人，过来糖尿病你得去住啊。过来，腰椎病的人、黑骨气喘的吼，各慢性阻塞性的这肺病，
个类风湿关节炎呢。哎呦，阿伯，你带上带吕红血关节炎，哎、啊，你得让去做哈来。啊，个你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你要经过医生评估，哦，你是免疫力系统下降的人，你得让去做啊。所以卫生局提醒哦，即届补助疫苗是都、就是即个为哦非活性带状疱疹疫苗，拢在两剂，即两剂的市面上差不多爱万八块万九块吼，第一爱做两剂，第一剂第二剂差两个月至六个月内底爱做啊完，哦，要得到即完整的保护，而且若符合资格人提身份证、提健保卡，哦，啊，若原住民爱提户口名簿啊无。就好，就得填本。啊，若低收入甲中低收入，提你证明吼，有效证明。啊，个重大伤病卡的人，啊，无就相关诊断。啊，医生讲啊，你有免疫系统下降的人，你就当去提啊，吼，提你文件去，去卫生所吼，临柜来登记，去卫生所登记，安尼得吼。啊，由卫生所甲你协调，吼，甲你安排，讲你资格，哎，资格安尼有通过无通过，卫生所就看了知影。过来，伊若卫生所，伊啊若现场有疫苗，伊马上随甲你做。啊！若疫苗伊现场进了无，甲人做了，伊会安排时间，甲佫叫你去做，安尼好无？嘿啊，屏东的好朋友羡慕你哈、啊！你包括足济即个咱台湾的好朋友，即、這个全台湾亲，足济即个政府啊，已经有补助啊！啊，所以好朋友，你若有补助啊，唔通等，会记得爱紧去做，安尼较好个，爱紧去做哦哈！批助爱做，无一定着足食力嘞。

0: 感谢咱大家哦。啊，虽然风台已经过，但热天要搁来啊。啊，若要耍水、佚佗，爱注意减细菌。今日是中南部，讲差不多半波波大个落雨。那你半波波大要搁去佚佗，也是爱注意细菌哦。谢谢，啊，咱时间来到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用 Google 搜寻 BBSO 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踮全世界各地，也是任何时间，拢会使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另外呢，咱当地拜一甲拜人呐，收听袂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吼，咱就会当对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收听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那拜一甲拜人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礼拜日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诶。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咱个抄起来要用着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啊，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里山黄金姜电气石的大宝，啊，个有紫杉醇玻尿酸修复抗菌内裤所赞助提供，另外啊个有金石枣红素所赞助提供哦。所听咱的节目，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节目一开始先给咱好朋友报告相关的新闻哦。八位洪灾吼，安尼扫亚洲几个国家啦吼，冲绳县吼，有差不多2.7万人哦，停电啦吼，2.7万户啊停电，安尼至少13个人受伤，一个人去大浪更造过往。那菲律宾因为做大雨引起吼崩山，造成至少17个人死亡，6个人失踪。那这个中国大陆这边，浙江省跟福建省吼，至少撤离160万人。啊，那咱台湾伫个八尾风台湾离了后，今仔日12号哦，咱全台湾各地的气温虽已经个呛悬起来回升啊吼，日时天气真炎热哦，啊，那是局部地区阁有一挂短暂的落雨。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4度至35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东部地区25度至35度，天气炎热，大家加啉滚水哦。过来吼，八月这个风台啊，呢来台湾哦，带来安尼激烈的风甲雨啦。全台湾哦，真侪所在拢连续放2天的这个风台吼，台风假，这个粪扫的收啊嘛都停啦哦，真侪民众厝内面的粪扫累积哦，今仔日12号，照你讲礼拜日啦吼，本来真侪县市拢无安排收粪扫这件代志，但是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甲台南市拢宣布要加班吼，要收粪扫，方便咱这民众来清理粪扫哦。过来，移动今仔日12号再度宣布要关闭赫莫兹海峡。讲对一台这个行驶，那无得到因批准航道的这个船只吼，都会开枪示警，而且呢，要甲你击中这只船安尼啦。经过任何吼针对着移动的报复行动吼，拢会这个。面临吼，美国讲会面临这个严厉的回应啦吼，但是伊通宣布关闭赫莫兹海峡了后无偌久，美军嘛宣布对伊朗展开新一波的空袭吼，来回应
伊朗攻击这个商船呐、啊，哈，造成一个船员啊失踪的这个这件代志，哦，安尼这个伊朗南部的城市吼，哦，爆炸声四起，哇，真恐怖，佫开始震啦。过来吼，富国岛吼是这个越南上界大的岛吼，风景袂歹啊。最这几年啊，变作越南吼上界受欢迎的旅游的目的地之一哦。去年超过180万的吼外籍游客去遐佚佗啦吼。之前有印度吼顶级的富豪邀请这个人客去。这个富国岛去大参加婚宴吼，吸引真济印度的游客吼去遐佚佗安尼吼。梅鲁岛是伫富国岛以南差不多10公里的所在吼，这个海水真蓝呐吼，清澈湛蓝，啊这个、沙坡吼白白白安尼，真适合潜水的珊瑚礁哦，拢真出名安尼。观光客一般拢会对。富国岛坐快艇哦，啊，去这个梅鲁岛去旅游安尼吼。但是越南哦，常常发生这船只的事故，包括讲极端天气啦、做大水啦，哈，啊，个因咧维修的问题哈。去年七月有一台载着真侪家庭游客的游船哈，伫个越南北部真有名的景点下龙湾哈，拄着熊熊这个暴风雨。船只并过去，最后39个人过往。越南的旅游胜地富国岛，近海，伫11号昨昏吼，嘛有重大的水上交通意外，一台即个观光的快艇，风浪因为真大吼，啊，并去，全船36个，有15个人过往吼，拢是印度籍的安尼吼。啊，当然，即个印度总理莫迪讲吼，即阵游客是伫越南参加年会的行动电话公司的员工吼，大使馆会全力来协助即个家属。越南的总理李明星也下令要调查，初步来评估这台快艇可能是因为强风大浪吼，啊煞变去哦。后来啊，这是国际今仔日新闻先暂时甲咱好朋友报告到这吼，看咱明仔再来甲咱好朋友继续做报告哈。啊，咱先来听一首吼轻快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安排阿嫂。No one's gonna spread out and fly higher.

0: 进攻格。
1: 那这个紫杉醇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真正做特别的。你伫外吼，你唔捌看过讲，迄穿起来袂输无穿咧。上吊所在就是因为伊的弹性做甲做好，弹性好了，伊个有个咧收缩你这个啊小腹啊，收缩你这腰来吧。伊的关刀啊，是大家上介意这个吼中药超过肚脐这个关刀啊，伊就是规领拢是这个玻尿酸的洗啊刷，滚绵绵绵悠悠啊。你过去啊讲啊，有咧内裤穿的腰啦、白胀啦。今仔日啦，德国机台一线飞之，规领裤子咧，拢是一个洗啊刷做到指甲尾，拢无夹抓，拢啊，我咧去表面讲，你过去因为这样吼，无爽快，这腰啦、白啦，这个问题，裤卡的部分啊，嘛是大家足困扰，大家咧买啊吼，迄裤卡就伤硬啦。但是咱这个裤卡，伊咧弹性或者腰啊，像一个篮球安尼啦，脚床的部分啊，咱也做一个立体这个脚床背啊，又或者把软软的脚床啊，甲腰起来，佫袂缩绑。啊，未缩白以外，伊中过一条线，迄条线足重要呢。现在有个人咧行路，你知咧揪迄个内裤，因为啊，迄内裤去夹到脚床啦，啊，艰苦佫歹看。咱今仔迄条线就是讲，表面讲你个内裤去夹脚床，这足少的。咱脚床上啊，老关所在后边个脚床皮，所以绳条啊、绳刀啊啦、绳钉啊啦，全部拢伫遐。所以讲，咱内裤迄个脚床迄个所在，做个掏开房啊，做到特别薄。所以讲，不管你是坐伫个这里个皮布椅也好，还是讲咱厝里个客厅皮椅也好，伊拢袂造成你这里啊吼，干嘛讲啊翕热这个问题？但是我也甲大家讲吼，因为啊吼，这拢是外销日本的新科技，人讲好物件拢是外销日本，这是无唔对的。日本的订单几万领吼，啊因为咱一个机台一开落就是几万领，头拄啊吼，可能大家啊吼，如果一直咧抢购，一直问啦，一直咧问讲，头拄护理师嘛甲我讲，啊咱后边个有货无？我唔敢甲大家挂保证，因为外销就是用一挂回来吃，卖完啊就无啊，那啊等后一批外销，所以今仔日呢，最后的机会，大家真正好啊把握啦。
2: 伊的材质是玻尿酸的洗啊霜哦，你穿落，别说甲你的脚床被、甲你的腰啦、腹肚子啊吼，敷面膜同款，所以哦，你穿了足舒适的。这裤底果是这医学级的这个紫杉醇的内底呢，会当抑菌除臭，所以讲你咧穿这样来讲，搭爽，你加个麻麻麻贴身。这裤卡个一档伸缩，用个更加咧篮球遐尼多，所以咱穿咧即种较舒服的，你拢改变，袂去协调的，袂去勒住，裤头嘛袂勒住，袂倒闭呢。这几工哦，你脚准备拢通风透气，所以讲一件好的内裤，互你远离下半身的困扰。一件好的内裤，有福气才摕到哦，温柔的呵护你的私密处哦，就算老汗你嘛袂湿、袂臭、袂乱。一件赶紧哦，趁优惠咱来甲摕。人伫日本买一件都爱500块哦，五件爱2500块。今仔日咱优惠只要1380块，而且你今仔电话卡通，咱阁加送你一组，也都是摕10件回去，只要1380块，总共有5种色，每一种色拢有2件哦。趁优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空吧。0800663377，来广告就今仔一天吼啊，所以讲优惠就今仔一天吼，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无定定有吼，规领拢有玻尿酸，就是要你脚床被像滴敷面膜同款吼，平均再给安尼起来。一领吼，才138块尔，比你去菜市啊买搁较俗吼。日本一领卖500块哦，穿几工吼，你一打衫拢袂臭毛毛，足好穿的。来嘿，咱来几组哦。Hello， 爱来裤。一组吼，来电话提提哦。来嘿，来咱来几组。
3: 新妇与新
2: 娘，买内裤。哦，你几公斤？
3: 70公斤
2: 哈，安尼我跟你讲哦，你穿 L 的哈 ，OK 哈，阿拜三号你收哈，谢谢，呵呵呵，好来阿赶紧哦哈，啊真侪人脚床被水水对不对？啊，咱脚床被给你做设计，裤脚这个蕾丝哈，用的是啥牛奶丝？你伫叮当的时阵，拢袂给你夹你的盖边啦，袂讲缩条的啦，袂讲让你起胀啦。来，咱来来看哈。
3: 对，
2: 好，来你电话提咧，好来，咱来来看吼，郭小姐，
4: 是，
2: 嘿，你几公斤？
4: 我38。
2: 38公斤哈，我跟你讲哈，你穿 M 的哈 ，M 号的，拜三号你收哈。好，还拜三，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哈。啊，我跟你讲，玻尿酸保湿亲肤对唔对哈？一般拢是美容的摕做面的呢。咱今仔才稀罕，规领拢玻尿酸，你脚床被袂输你敷面膜同款，愈穿愈水啦，脚床被会变水啦。Hello， 来，咱来几组？ 嘿，爱来看吼。好来，你电话提来哦。好来，啊，我跟你讲啦吼，最主要我跟你讲，人这德国期待对头壳买一条线，拢无迄个中断呐，自头到尾啦，所以你无夹抓，你知无？哈喽嘿，黄小姐。
0: 欸、
2: 嘿嘿，啊，你几公斤？
0: 我一组。
2: 嘿，你几公斤来甲我讲？
0: 我几公斤哦？
2: 嘿，我爱看你穿几号的？
0: 穿62
2: 的。62吼，穿一六号的吼，拜三号你收啊哈，谢谢嘿。
0: 你
2: 讲
0: 话
2: 者。嘿，哈？
0: 1368的。
2: 1380呐，穿四颗找20啦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好好。啊，我跟你讲吼，这个吼裤头吼，伊个是弹性面料的，吼弹性这大，用个弹性有两三倍，你知无吼？裤脚佫用迄牛奶纱，拢袂更冷咯，嘛袂倒胶哦。脚床配佫一个立体罩杯，吼、哦、穿起来这件又透气又漂亮。今天裤吼穿起来就是安那，骨溜骨溜啦，咪咪咪哦。哦，迄裤底用紫杉醇，这抗菌抑菌呢，较袂臭毛毛啊，完全拢无夹抓就对啊。啊，这个官道来个道仔家，足好穿啊，足舒适的啦。大姐小妹，今年一定爱买，一定爱买。我跟你讲，刚刚今仔日啊，先抢先摇，抢无就无啊啦。今年好的内裤要互你穿会条吼，热天又个热又个淡吼，又个湿，今年互你穿了袂湿，袂湿袂淡。最主要你穿着会打爽会透气，和你穿会健康的内裤，吼、哦，穿规工拢真打爽，吼、哦，咱卖讲吼，因为生理期月经来说安尼吼，诶，血腥味啊，迄灰臭臭对不对？一直食药啊，蛮好啊，咱就穿一件好的内裤嘛，远离去用感染的这种困扰。Hello， 来嘿，咱来内裤哈，嘿，电话提来哦，好，来咱来内裤哈，
3: 对
2: 呀、
3: 啊，嘿。80公斤差不多，穿什么？
2: 80公斤呀，80公斤的爱穿 XL 的哈 ，OK 哈啊，给你。
3: XL 可以穿吗？还是要 2L？
2: 无，咱最大就是 XL， 伊这吼外销的吼，所以讲伊的寸尺跟咱平常台湾无同。这XL 穿到90几公斤的哈。
3: 好的，好，
2: 好，好，拜三号你收啦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因为伊这吼紫杉醇的裤底吼，伊有抑菌率来个99%，你较袂感染啦。Hello， 来，咱来来看哈，好，电话提来哦哈。啊，我跟你讲啊，运动了后吼，你流汗，袂臭袂痒啊，钙片袂讲勒住啊，穿着安尼哈哈哈，拢袂翕啦。Hello， 来嘿，咱来来看哈。
5: Hello，
2: 嘿，嘿啊，来看哈，啊你贵，你电话提来哦，二线来哈 ，OK， 好来，0800-66-3377，电话一定要紧卡，抢完就无啊哈，这吼穿无济，你咧紧抢就对啊。穿这领内裤，吼你下半身袂翕，袂够寒，我就讲遮价值的，吼你吼减少妇产科吼，减少感染，你就有价值啦。Hello， 来，咱来几张，爱来看哈。
6: 嘿嘿，
2: 啊，你几公斤？甲我讲。
6: 我60
2: 嘞，哦，你60公斤哈，咱穿 L 号的，啊，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 ，OK 哈，好好，啊，我阿你讲啦，市面吼，你要找着讲比较好的，恶找啊啦，只要你若穿过，你就穿掉啊，有穿过你就真输赢哈，温柔呵护你的私密处，就算你老公伊嘛袂翕翕臭臭，穿这领较侪回阿妈，你嘛唔惊讲下半生互人讲啊有老人味 ，Hello 来嘿，陈。嘿哈喽你爱来看吼。
5: 嘿
2: 啊来看吼来电话提来吼。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吼。啊我跟你讲啦老公嘛袂翕热嘛袂臭。像今天吼较侪回阿嬷你免惊有人讲哎呦身躯哪有老人味。啊啦较少年的爱运动的还是生理期的经来说吼。袂翕热袂臭臭啊无迄个臭咸啊臭咸鱼啊味啊。来嘿啊咱来来看吼。嘿啊你几公斤
6: 70-59
2: 啦。安尼，你穿 M 号的哈，安尼我甲你讲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啊哈。好，今仔日拢拜三号你收哈，咱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哈。老朋友拢有资料，啊，若新朋友哈，咱就是落节目了后再给你问住起。Hello， 来，咱爱来看哈，嘿，电话提你哦哈。好，来爱来看哈。嘿，你几公斤？甲我讲。
6: 42
2: M 的哈，好，安尼拜三收。嘿，42。对啦 ，M 号，嘿，阮上细号的就是 M 号哈。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好好，来嘿，啊，咱来来看哈。 喂，爱来康哈。
5: 哎，
2: 好，你电话提来哈哈。好好来，咱爱来康哈。
5: 哎，一组。
2: 哦，好，啊，你爱甲我讲你几公斤？
5: 50公斤。
2: 好，M 号哈，OK 好，啊，拜三休哈，OK 好，谢谢你。今仔拢拜三休诶，就对啊，今仔交代拢拜三休。市面上你要找到比较好用，恶找啦，只要你穿。清过啊，你就清掉的，有清过就真输赢就对了啦。来，嘿，淑珍小姐，嘿，嘿，你爱来讲吼，好，啊，你几公斤？
4: 28。
2: 哈？
4: 28。
2: 较大声的。
4: 28。
2: 好，你是28。你几公斤？
4: 你讲28。
2: 28公斤呀？好啊，你穿 M 的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好，来，咱来来讲哦。嘿，电话提来哦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啦哈。穿着你的舒适啦，拢无束缚感啦，啊，袂白白，袂磕磕啦，亲肤透气，佮贴身，袂翕袂乱吼，袂臭袂脏，你嘛较袂讲感染啦，私密处有困扰啦。Hello， 来，咱来几张？
7: 喂，
2: 来讲哈。
7: 哎、
2: 欸，电话提嘞，电话提嘞，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来，咱来来看哈，喂，
8: 你好，
2: 嘿，你也来看哈，嘿，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8: 63至65。
2: 哦，安尼你穿 L 号，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
8: 一组偌
2: 济
8: 啊？
2: 嘿，一组就是1380块哈 ，OK， 好，谢谢你。伊这个送你一个真水的整理盒，哦，有够高高级的，你一看就知影这高级的。我甲你讲，你比百货公司遐贵妇较早收着货。Hello， 来嘿，春碧阿姊，你来讲哈？
8: 嘿，
2: 啊，你几公斤？甲我讲。
8: 头
2: 62呀，哦，62哈，你穿迄个 L 号的哈、，OK 好，拜三休，谢谢你啊哈，赶紧赶紧，电话金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你一定爱金卡，安尼好不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哈，你电话拢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来，咱来几组，哎，来看哈，
8: 一组，
2: 好，来看哈，你几公斤？你甲我讲一下好不好？
8: 45，
2: 哎，你穿 M 号的哈，哎 ，M 号的哈。OK， 拜三休同款哈，好，谢谢你哈，赶紧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哈，这男面就抢完啦啦，这男面就抢完啦啦，你卡手一定暧昧哈，咱你讲话啊，你报我期间，你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
9: 进攻格。
10: 来，卡骨那边行的人吼，有时候拢比较开酸软痛，然后呢比较吼卡无啥会自然，即块大玻璃来个大。因为这块大布吼，伊本身内底有这个电气罩，电气罩都是要创啥，互咱通透。为什么脚骨袂惊？其实食真侪钙片，食真侪钙质，但是为什么同款袂惊？因为你循环袂通，循环当当若袂通哦，真侪营养伊都送袂到位。这块大布含外口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伊内底添加着电气罩。这个电气罩都是要你做通透，你当当若一个通透了后，营养都送会到位，营养送会到，脚骨可以软脚无？绝对袂。脚骨的肌力无，绝对肌力，互你走路有力，走路有力，咱都免惊跌倒。无你甲看哦，咱真侪是大人哦，有时候走路行到一半转软脚呢。啊，你当当若软脚的话吼，阿爸母啊，万不然跌倒吼，骨折吧，你足麻烦的呢。所以讲，你当当来使，即块大玻璃来甲打，唔管是要打脚底，还是要打咱的脚肚，真侪人脚肚有时候来到着半步啊吼，拢安尼紧歪歪哦。你帮我打即块大玻璃，即块大玻璃当当若一个打起哩，因为伊内底有迄个牛浆。伊会当安那帮你消啊，当当脑筋在正弯弯的所在，伊会当帮你消。你当当那打起哩，咱的脚骨就会加较轻松。包含着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真侪人早起时啊，当当那一个起床，哇，脚腕肿啊，肿甲吼，连凹弯拢无阿多凹，连要露面层拢无阿多。即块大玻璃帮我打嘞，当当那打嘞，你的凹弯，你的爬楼梯也好，你的啊坐碰椅要爬起迄个也好。包含着面层头要露面层迄个也好，包含着咧裤尾汤，你都会发现讲迄个脚腕加足顺势诶。
2: 来，好朋友啊，咱即个大宝吼，唔是普通诶哦，伊这是 GMP 台湾有厂所制作诶，而且好量阁好大，阁有弹性。最主要伊内底即个电气室，有天然的负离子甲远红外线，促进你的循环。不管你是讲啊，我是爬起来的时阵要打涂骹的艰苦的，你会使打。运动了后，我的艰苦的，你会当打。长期间你姿势不良，你无爽快，你会当打。 还是讲天气变化，你都伫艰苦诶，感觉你都会当打，尤其咱阿公阿妈来打，就好诶啦。所以讲，这么好诶大补，平常哦，你十一包都爱五千五，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块，平均才给一袋无二一块啦。所以赶紧先抢先赢，咱抢完就无啊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看一边爱来看，一边大补哈，电话拢甲卡来。来 ，Hello， 系秀云，你爱啥？
11: 我爱一组内裤，
2: 来看哈，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嘿，啊来秀芳小姐，你爱啥？
12: 我要内裤吗？
2: 好，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12: 60
2: 哈，我们穿大号的哈。好 ，OK， 好哈，礼拜三收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赶紧。Hello 嘿，来咱来看哦。
11: 哎、
2: 欸，哎、欸，爱来看吼，你电话提来哦，吼。好来，啊，咱爱来看，爱大宝。
11: 来看。
2: 爱来看，你几公斤？甲我讲一下吧。
11: 45。
2: 45呀。
11: 对。
2: 嘿，安尼你穿 M 的哦，哈。嘿，啊，那个礼拜三给你收哈，谢谢你哦，哈。OK， 好好，拜拜。好来，赶紧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哦，哈。无定定有啦，吼。啊，我你讲，真正好的内裤，你穿会条，互你穿会条，互你会健康啦，打爽佮透气啦。Hello， 嘿，来邱小姐爱内裤还是爱大宝？
13: 我不要内裤。
2: 好好，你几公斤？我讲者。
13: 哎，我56至57
2: 安尼。哦，56遐，安尼我甲你讲，你穿 L 的哦，哈，啊，拜三收嘿，哈，谢谢你哈，啊，好来，赶紧，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啊，我甲你讲，穿着吼，袂白白，袂磕磕哈，啊，到肚仔遮啦，哈，啊，亲肤透气哈，搁贴身来嘿 ，Hello， 哎，爱来看，爱大宝。
13: 爱来
2: 口，爱来口，电话提来哈，嗯，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爱来口，爱大宝，
14: 对
2: ，Hello，
13: 喂，
2: 嘿，你爱来口，爱大宝，哦，你几公斤？跟我讲一下，
13: 我53，
2: 53公斤哈，我你讲你穿 M 的，拜三号你收安尼哈 ，OK， 袂，咱这吼外销的寸笑，甲咱台湾的无同哈，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到哪听看电话继续做利用。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的生活当中一挂用语呢，有当时啊拢会讲到东西南北。比如讲，为什么那证书啊合作拜北，那车人客合作坐东，那是人过往了后，为什么合作归西？还有一句，为什么是撞南墙，那不爱讲撞北墙哈？也还有哦，买物件为什么是买东西？那不是买南北。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这东西南北。那讲到拜北的北哦，其实讲的不是方向。在这个甲骨文里面啊，这个北哦，有一点啊像两个脚趾片对脚趾片的人，本来意思就是背离、相背的意思。在古早那里战争啊、小战的时阵啊，这个、士兵拢是向前嘛。只有战败的时阵才翻头要逃走，所以这当阵呢就是脚趾片后背对着这个敌人，所以这个北意思就是失败的意思。在史记的项羽本纪里面就有未尝败北这句话。另外人说请人客为什么叫做东呢？这是古早的时阵当雄为尊啊，礼记里面就有真明确规定了讲，主人家主人就东街，客就西街，这种礼仪哦，就是讲主人家走东边的客人坐东向，这是主位来招待人客，所以过来呢，这个东就变做主人家的代称了。所以咱听到讲厝的主人叫做房东，公司的头家叫做东家，就是安尼来。过来，为什么咱买物件叫做买东西？那不是讲买南北？这就是古早人认为东属于木，西属于金。那木甲金呢是用个地，哪个地？南属火，北属水。火甲水无法度收个哪地？自然就有买物件叫做买东西这种说法咯。搁有一种说法就是东条长安啊，唐朝的长安哈，有一个东市甲西市，东市和西市。所以讲去东市、西市买物件，或者去东西市，啊，就变作买东西，就是安尼来。另外，佮讲到人若过往了后，是安怎号做归西哈？主要就是古早人啊，靠种作农耕做生活的对啊。太阳这个日头呢，是对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去。东边就代表着新生、新生，那落西就是结束了，就做终结的对啊。所以讲，在传统的五行当中呢，西方属金，对应着秋天，这就代表讲凋零跟终结、结束的意思啦。所以古早人就以西西边这来代表希望的意思。再来讲到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个南墙是什么意思？其实古早徛个一个宅院呐、啊，还是宫殿呐、啊、宫殿，拢是坐北朝南，坐北向南嘛。正门头前，这都有一道壁啊，隐蔽啦，叫做南墙。这是用来甲煞气挡掉的，挡煞气的，遮人的视线啦，遮视线哦。所以入门呢，你若无安尼个西过吼，你就直接弄到这个南墙啊。所以就用来，比如讲真固执、唔知变巧的人，就变做撞南墙了。所以叫迄句“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就是咱生活当中讲到这东西南北。这个话题来跟咱好朋友做分享，谢谢。

0: 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八，优惠最后一天，唯一一天哦。尤其是段好朋友，即马虽然讲八年八节，但是运气的人嘛是真多呢。今仔日咱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来跟咱讨论这个问题。来，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讲到贫血，你会使跟咱做一下介绍吗？
1: 其实吼，咱伫这个养命要健康这件代志，第一个就是爱做血。咱讲贫血，其实伫咱医学来讲，血液学特别讲到贫血这件代志，讲到铁非常重要。尤其是咱讲缺铁性贫血，
0: 对，
1: 你哪个要补血，你嘛袂使乌白补，
0: 对，
1: 你要欠啥，你得爱补啥，
0: 是
1: 啊。譬如讲，咱贫血足最重的呀、啊，咱有啥物再生不良性贫血啦、啊，溶血性贫血、海洋性贫血、缺铁性贫血，
0: 是，
1: 是不是咱讲啥物恶性贫血？
0: 那
1: 伫血液学来讲，讲恶性贫血，你就是爱补 B12，
0: 对，
1: 啊，你补 T 就都不好。你若缺铁性贫血，你就是爱补铁嘛。你无补到铁，你就无法度改善。所以咧讲血液学的是做血补血，伊是非常的重视这个血品质。你有补到物件无？
0: 对啊，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来底，咱会贫血大部分的原因，上常常拄到的拢是欠铁，
1: 对，
0: 缺铁性贫血。
1: 这个一般人因为铁是咱身体上该占最大量的矿物质一种啦，
0: 嘿，
1: 所以这缺铁性贫血。你也讲啊，咱来抽一个血，意思讲啊，你欠血，
0: 是
1: 欠血讲啊，你爱补铁一个物件，
0: 是
1: 哦，加牛肉啦，加肉有无？该补血啦，加地瓜啦，该补血就是补铁。但是呢，咱身体咧补铁是这件代志，你嘛不用一盖休同甲补，
0: 对啊，
1: 伊就随吸收，没有，你要持续的补，
0: 对。
1: 所以在缺铁性贫血去补分，你欠啥的加啥。这是咱的医学非常严格去规定的，
0: 是。
1: 所以在今天特别嘛，要讲到这个血这件代志，因为你血品质若好，嘛影响到咱身体素的上手这件代志。
0: 对，因为氧气爱靠血球哦，
1: 对哦，
0: 行啊来运送嘛。
1: 是啊，所以讲讲起来，咱的体质就是咱怎嘛上手外送员，
0: 对哦，
1: 对哦，就是爱伊甲咱送，咱身体每一个器官拢较有法度通好传开。所以呢，为什么伫中医靠咧讲着即句话嘛？你要健康，你要养命，你就要先养气血，要造血。嗯、所以咱的身体呐，即个气血能量不足，养分不足，咱身体就无动力嘛。
0: 对，
1: 无动力，你就影响了每一个器官的功能，你的五脏六腑就无法度好好运作，甚至嘛影响着咱的免疫力。
0: 对，
1: 咱讲着咱长辈好啊，年纪愈来愈侪岁，你会发现讲啊，咱吸收较无好。个咧加上讲，咱营养无够，个再加上咱器官造血功能咧下降的时阵，咱的气血两虚。
0: 对、哦，
1: 所以你咧面对着一挂疲劳的问题、失眠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个免疫力变无好，
0: 小叮当的都喘，体力嘛无好，脚手袂灵，叽叽。规个面
1: 黄酸啦，
0: 青酸青酸
1: 啊，无就是安尼，人讲白苍苍啦。像咱这个68岁王大哥，就是安尼。其实伊68岁的退休啊，应该生活很规律嘛。这两冬啊啦，伊感觉身体甲以前差太济、外表看起来人安尼很蜡黄，人讲黄酸黄酸，皮肤那个有当下还很苍白，无血色，啊来皮肤大，还佫会痒，嘴唇上明显。当时安尼的面部演技的安哥恰吉，因是伊拢咧白苍苍，
0: 哦，
1: 这个是外表看得出来的。
0: 啊，
1: 过来精神，干嘛想看那拢无啦？行路足够忝的，
0: 哇、啊哦啊，
1: 这个头脑几多摆，记忆几多摆，
0: 这个气血的虚弱，啊，
1: 血上袂起哩，血品质无好就无上手，这影响到来的物件，定袂记当袂记哩塞，再来哦，欠上手你后你暗时就歹困啊，
0: 对，
1: 来搞你就走出来，
0: 是
1: 你死得爱度孤啊，
0: 对，
1: 爱困，还有。因为年纪有啊，伊后来伊发现讲，喙齿较无力，牙口较无好，所以食物件嘛越来越清淡。所以有阵时拢青菜啦，一碗面啦，一碗饭啦，啊配一点啊酱菜，配一青菜配一点物件，就这样子给他度过了一餐。但是你讲叫去检查，伊嘛无什么问题啊，没大病，但是伊就是一个感觉，规身躯足艰苦的，不舒服，够足惊寒。为什么王大哥会这样子？很标准的， 他就有一个健康危机，气血衰落，身体这个动力不足。
0: 是啊，
1: 哦，所以你看，吃物件吃无济，过来嘞，做会官僚无够，今麦来咱身体无官僚，坐这会都无上手，无上手，咱个加上器官衰落，咱就无法度好好喘气，无好上手通好用。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影响到咱的大脑的机能，咱卡丘巴加的肌肉机能，所以呢，气血很重要。所以身体那有这个火，都有这个力，然后就会有氧气，咱的鬼人呢挖起来迄个感觉。
0: 对，但是重点呐、啊，要安怎避免这种气血衰凉的这种情
1: 形？第一嘞，营养一定要有噶，
0: 营养
1: 要有噶。你该看看想，咱人出生之后大概两三千公克，你过加二十岁了，你发育成熟，好、嗯，你食个六七十斤好啊。这个发育过程东西上面会贴起来饮用嘛？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身体就是靠营养素去供应咱细胞，会使成长来稳定这个功能。
0: 但是有当时啊，吃的未互补，甚至有的人吃未对啊。
1: 无唔对，因为再来个有一种，你家里边物件，比如你讲到讲缺铁吼，你缺铁，你对是不家里边这个铁，跟咱身体要挨铁，有时候个挨个做转换，
0: 对，
1: 身体转换个转袂过，你得吸收无好。所以铁质有很特殊，就是说以前我们吃进来的铁，咱得爱二价铁比较好吸收，但是你第十世纪上也爱三价铁较稳定啊。
0: 对哦，
1: 所以变成你买是三价铁，三价铁咱身体无法度去甲转换的时阵，你得爱靠卫生去甲换过来，换过来你这个机能啊无好，你得换无，身体得吸收袂掉，所以咱小肠就没有办法吸收，
0: 对啊，
1: 所以你得一直吃。讲奇怪，我有吃啊，
0: 是，
1: 啊来补袂起来，原因就是伫遮。还有铁质个一种，它没有办法大量吃。你一天吃多少，它吸收多少是有限的。
0: 是，
1: 所以你有没有想问你病人，你如果说很严重有手术啊，流血过多的这种有没有，是，那不是好补，那就要用输血。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个吃素食的就好，长期它都如素，都吃到植物性的铁质比较少，一定会长期有一个铁质不够，铁质不够，营养不够，做对咱食素食的人，伊就是隐性的有一种贫血的几率。所以在这个部分，你若一旦贫血，你第一个干嘛搞？脚手冰冷，面生斑哦，
0: 对，
1: 会卡斑哦，
0: 是。
1: 过来手甲摸落去奇怪呢，
0: 冷叽叽，
1: 冷叽叽啦，
0: 对啊，
1: 系啊，啊你一家己嘛知，
0: 是
1: 啊，即马过来暗时歹困唔打紧，我感觉严重的影响着咱心脏无力，
0: 对啊。
1: 你心脏无力拍袂出去啊，
0: 小叮当了就皮袂喘啊，
1: 人就虚嘛，
0: 对啊，
1: 虚唔打紧。现在是这件事的心中又变大了，在贫血来讲，医学上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到我们全身躯的机能，
0: 对，
1: 所以你要给它补，你就要吃嘛，
0: 对
1: 啊，因为贫血人它没油啊，医术较开也开铁剂，
0: 对啊，
1: 但是呢开那铁剂啊，没想要吞臭味吗？便秘
0: 是
1: 为着这特别要跟大家提醒，因为现在铁剂很多种，所以你要去选择好吸收的，
0: 对，
1: 特别现在的铁针对吸收率甘氨酸亚铁，所以你赶快要补铁，你爱去选择铁质，爱选甘酸氨亚铁，伊是一般啊，咱常看的铁质吸收率多 4.5 倍。那科技进步啊，赶快要来补铁，你即马补的铁，重点是身体食的，这简单讲，你食落去伊就随吸收，根本不用转换。
0: 安尼这真好，
1: 最好就是里面呢，你也不能只有铁，因为咱走回来对。最多也是要一些 B 群嘛，叶酸啊，这些我们都要把它增加在里面。
0: 好，安尼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再个继续。

0: 文心老师，他都要让武功掉变黑的时阵，被安装来照顾家己，要补充什么营养？你敢袂当甲咱介绍有啥物较好的成分？其实对咱身体是真需要诶。
1: 第一个，甲多武功掉，咱的体质的选择，就是甘氨酸亚铁。在咱做会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咱的叶酸，甲咱的 B 群，像 B6、B12，特别像 B12。这东西在做着咱提升红血球升腾这个品质好加快，这红血球好加快是影响着咱这个氧气运送的能力。对，这台车是高铁的，还是慢车？就是攸关在我们造血补氧这个部分。咱身体唔达克这个氧气这件事情，循环介重要。
0: 循环，
1: 因为你物件要送去甲恁兜，你是咪迄条路爱顺？
0: 对啊，
1: 迄条路若无顺，你得上手上玫瑰。饮用上玫瑰，特别咱的循环，如果你可以添加像精氨酸、牛磺酸这一类的东西，伊也是可以增加的帮助咱血液循环。好，咱它细条，比如像精氨酸，伊也是产生一氧化氮，好，咱会更加柔韧诶，较有弹性诶，更加会开。
0: 是，
1: 尤其是你想诶，卡丘杯啊，卡幼条啊，咱头壳内底上幼条诶所在，它把它撑开。那撑开之后，咱再血流是咪上个里边去？
0: 对，
1: 啊，过来垃圾个变出来。
0: 哦，
1: 所以咱这个循环，那么还要去兼顾到这一块。
0: 对，
1: 过来现代人就是那无体力无关系，就是这个疲劳。那怎么赶快把疲劳消除？
0: 嘿，
1: 哎，透过咱的红景天、赤五加五味子，
0: 嘿，
1: 这几项你看咱要去隔山的时阵有无？医师拢讲。哎、啊，你今日有缺氧的问题，你要去讲红景天。对，你这就是提升咱的氧气，有无？
0: 是。
1: 那我们拿这高铁呢？那这回能去赶快。
0: 是。
1: 所以这个上较紧嘞，短时间可以在抗疲劳跟抗压力这个部分，让你先把精神找回来。哦，啊，可以调节点咱啊，身体这个压力中。
0: 是。
1: 那最后当然身体就要去修复嘛。
0: 对、哦。
1: 修复的是讲，你一般拢在讲哎维生素 C， 对嘛？那其实像有一些慢。月莓这些莓果也是很丰富的维生素 C，
0: 对，
1: 上重点就是要给你修复跟抗氧化，
0: 对，
1: 让咱身体较不生生，比较不会发炎。啊，你身体有经过这样的修复能力之后，当然咱两个较不破病嘛，
0: 对啊，
1: 较不艰苦嘛，
0: 嘿，
1: 搁一个食物嘛，盖好黑枣，
0: 哦这
1: 就是大枣，
0: 是
1: 抵抗疲劳、抗氧化，气欧加咱落地来对的伊瓜，咱抵胃肠的部分，你要让你好吸收。藻类的润肠，大概在对不对？
0: 对哦，
1: 伊嘛是足好折回这个观念，所以不管兼顾在润肠跟折回部分，其他较好的营养来对，透过咱肠啊，会使好消化，营养真正可以让咱的小肠会使吸收掉。这个概念，就是把咱体内这个氧气机泡开，让咱家有满满的这些甘氨酸、亚铁、叶酸啊，咱 B12， 把咱家啊氨会球做好之后，提升咱的血氧量，搁把咱循环带动。这个氧气机循环带动了，那机还在胖无？
0: 是啊。咱
1: 伫这个水族箱无，内底是在拍氧气，迄个莫打还有力。
0: 对。
1: 所以就是咱的精氨酸跟牛磺酸。
0: 是。
1: 咱是咪饲，还有饲料，
0: 还
1: 有官僚，这疲劳压力的部分，咱的红景天、赤五加、五味子有无？拢先个好得起。
0: 哇！啊、你讲的这样呢，这里在营养粉，敢有这里在营养粉做一种产品出来？
1: 有啊。因为就是因为现在咱生技科技这么好，像我家己伫病院以外，咱哪讲破病了，要赶快把精气神补回来。
0: 你哪去甲
1: 药叫的时阵，咱药师一定拢会讲好啊，无你就去规罐的有无？一罐精华，安尼规罐甲多我讲的，要做火，要改善循环的，要抗疲劳的，要修复的，加所有的营养。拢伫即罐内底，
0: 哇！阿你上好，
1: 啊、因为
0: 阿公阿妈伊无在条食哈多啦。
1: 重点就是无爱吞药啊嘛，直接用啉咩？
0: 生物科技上界厉害一点就是，用家你所需要的物件，出精华
1: 浓缩
0: 也好过。
1: 对，
0: 嗯。
1: 然后每一项咱都足精准的，该萃取出来了，配伫一罐内底，阁袂大罐哦。细罐啊，你在家里喝，外出携带都非常方便。所以安尼简单一罐。你的套炸、起床、饭前、饭后，或是你觉得体力比较虚的时候，加加补充一罐。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啥？速度紧，
0: 对，
1: 以补充体力、元气，速度加足紧。
0: 而且你萃取精华出来，直接的营养素分子嘛较细。
1: 对，
0: 都是会吸收的。
1: 咱现在做成水性的有吧？但是为着好吸收，
0: 对，
1: 用啉的啦，上紧啦，根本拉得哦，打开直接喝就好了。
0: 是，
1: 在这边是起码能够咪够身体。上基本的营养素， 咱就用这样一瓶的精华，我们来做补充。你去到药局，你嘛是希望讲体力要较紧强起来，精神要较紧强起来，社会使较紧补起来嘛。
0: 是啊，
1: 就是这样一瓶的精华，我们就透过这样科技的进步，咱今嘛现代人太进步了。那阿爸母用准你来讲安尼吼，欠一个花遐沉咯，遐酸，爱个贴药啊，今嘛唔免啦。你得安尼直接一罐。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的家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小时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的物件吼，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给咱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吼。来啊，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藻红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今仔日介绍着咱金石藻红素，伊是这一款是全方位一个水性的营养补充液。伊特别伊杯就是这一者着咱体内这个氧气瓶去启动咱的氧气，和咱所有的营养会使带动着咱每一个器官更加活起来。现代人真的就是虚啦。无力啦，气色歹啦，软哥哥脚手冰冷啦，面色白苍苍啦，甚至有阵下抽血，你就讲啊，欠铁哦，有缺铁性贫血这些人，那呢，金石藻红素是咱上好一个营养补充剂。透过咱的金石藻红素，伊就是第一个甲咱做回补氧气、补氧气。透过了按甘氨酸、亚铁、咱的叶酸、咱的维生素 B12， 好咱体内只上手上较紧呢。过来，亲像咱咧坐高铁共，款好咱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拢会使速着上手，所以人就会较困惯嘛。过来呢，咱呢透过着咱的精氨酸、牛磺酸，甲一般营养素无共，就是因为伊会使甲咱咧细条的这公路拢甲更好开，所以好咱这上手，好咱这营养素上甲目烧的所在，伊拢食会到，所以你会感觉人家足轻松。你即马咧忝嘛，肩胛头安公公，坐咧都下去。倒来困袂去，这种足疲劳的，这种诶压力足大诶。透过着咱的全方位黄金配方的营养素来对，就是咧红景天四五加五味子，到这三项，医生甲你这疲劳、这压力，伊拢甲你调解掉，人特别遐忝嘛。所以这个金石藻红素啉落去，精神继续好。人讲亲像鱼仔去捂着水同款啊，拢活起来，这个感觉。透过在这一瓶精华，咱这营养素搁到后边。咱每一个细胞要来修复，里面有咱的维生素 C、玫瑰果跟蔓越莓，让咱伫这个恢复速度会加足紧。当然，伫藻红素内底，咱阁有透过咱伫这个黑藻浓缩汁，以帮助咱消化唔大紧。重点是好了，让咱只营养素拢会使吸收入去。尤其用咱有血啊，咱的机能较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啊，体力在流失很快。像咱一个咱70岁这个王伯伯，伊是老师退休啊，哎，伊就是足想要出去佚佗诶，出国要出去玩，但是咧，伊就是烦恼人哪咧行吼，对袂到啦，体力嘛挡袂掉，所以迄时阵查某囝吼，就看爸爸安尼软哥哥啊，拢无体力，退休好不容易有时间可以出去玩，即马拢无法度，所以拢伫厝里，因女儿讲安尼变安怎，甲这体力、这精神更加强起来。我甲讲，咱的金石藻红素，你一天安尼甲啉一罐，就早上你就给他喝，一第一盖安尼三阿杯得去，一个月30瓶。回去之后，因爸爸安尼啉，啉到第二爱时阵，女儿个卡来讲，有没有优惠？对，因为伊发现爸爸会使去公园打太极拳，体力比以前好，唔打紧，哥会使帮伊带囡仔，有时候去公园佚佗，帮伊带去幼稚园上学。所以连厝边头尾人讲，你爸爸最近气色有较好哦。今仔特别咱带着咱这个金石藻红素，让我们补体力、补耐力，身体欠只营养素，咱甲补倒来唔打紧，阁好咱只的循环阁带动，好咱的精气神都抓回来。今天的金石藻红素，咱一盒是10罐，原价是1800块，每一罐拢是15cc、15cc，安尼细个罐啊，足方便的，方便携带。文心老师第一届来跟大家做分享，这款很像随身氧气瓶的，让咱的体力、精神都可以马上恢复。咱的金石藻红素，今仔2盒20罐， 只要1880。这一周诶，
0: 我买较侪，你诶算
2: 我。我跟你讲，直接咱各家给1100块给四阿好大家。你要的话，你就是可以拿阿六十罐，没3000块，只要2980。
0: 这都是大周诶，
2: 大周诶，好、哦，你直接就是六十罐两个月，好不好？六十罐两个月，只要2980。你一天啦、啊，不管是饭前饭后一罐来补充。你若感觉真正体力有较虚，你会使食个两罐。
0: 看今仔日优惠哦，电话金卡四组两盒多20罐，只要1880块；大组的六盒总共60罐，只要2980块。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以上讲讲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咱赶紧做办案吼。啊，今仔交代拢礼拜三吼，你收安尼啦吼。其实吼，我跟你讲，即阵我拢感觉吼，咱所有的人拢会使来甲啉吼。咱就知影吼，血即重要诶，对不对？吼，血一定爱吼，你吼红血球你一定爱有够，你袂使贫血，对不对？所以吼，咱即阵来甲提 ，Hello， 喂，
3: 嘿，
0: 你爱啥？
3: 你讲迄是咪什么红枣树？
0: 哎、欸，枣红树，枣红树，嘿，
3: 枣红树，
0: 嘿，大组的，大组的60罐，2980，一天食一罐，哦、
3: 嘿。迄是咪会较甜无？
0: 袂，咱无掺糖，伊是迄个红枣伊本身的甜质，
3: 嗯。啊，有那个有糖分的人可以喝吗？
0: 可以喝，一天喝一瓶没有关系，
3: 没有关系啊。
0: 嘿，一天喝一瓶哈、哦，你要记住、哦、一。大组的60瓶2980，
3: 那我大瓶哎、欸、大组的啦。
0: 好，大组一组哈哈，礼拜三收，谢谢哈。后来 ，Hello 嘿，那边爱想。
4: 哎 ，Hello， 嘿，我要啉听完记的。
0: 好，听完记的，大组的60罐2980。
4: 好，
0: 阿拜三收，谢谢你哈。OK 哈，好，好朋友，我跟你讲啦，你会常常咧看起来皮肤安尼吼青顺顺无？常常安尼头红吼，目睭花无，会安尼软弱无 ？Hello， 嘿，咱来找红树吼。
4: 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哈，拜三收，谢谢你。
4: 哦、啊，你知影我？
0: 哎、欸，我讲今麦拢先抄电话哈，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哦，迄缺铁性贫血哈，原因就是铁质无足哈引起，啊，你人精气神拢无好。来嘿，啊，咱爱找红树呀。
4: 对，
0: 嘿啊，大组的哈，拜三收，谢谢你哈。我跟你讲，你老哪里欠话的人哈，我跟你讲，你皮肤哈，安尼白顺顺呐，哈，面色哈，青顺顺呐，啊，常常头红啦，眼花啦，软弱啦，无力啦，吼，哦，感觉心脏跳遮紧的安尼啦，这种人我跟你讲，体质的补充最重要，这组一定爱啉。来，嘿，李先生，嘿，要大组的哈，好，礼拜三收，好来，嘿，你啊，你这个嘛，李先生，你爱大组的哈？
5: 我，嘿啦，大组啊，我要请问你哦。
0: 嘿，你讲，
5: 我咧有食恁的血的王家水的凉的年糕精哦，哎，啥咧你人让开还是常在食？
0: 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嘿，拢无要紧哈。
5: 我，
0: 嘿，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哈。
5: 是是，有咧食恁两
0: 间
5: 啦。
0: OK 哈，谢谢你，哈哈哈。好来，陈大哥。嘿，你大组的哈，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啊，最主要讲吼，你若常常会感觉会忝的人，你走路爬楼梯你就会喘的人，你的体力真歹的人，这组你一定爱啉。你照镜的时阵吼，哦，人讲你乌搭讪，这组一定爱啉。来嘿，来咱爱归大组的哈。大组的哈 ，OK 好。
4: 大组啊，迄我脚安尼行着软脚迄个。
0: 嘿，我甲你讲，你来甲食较有元气哈。哦，食这才好，一天食一罐哈。
4: 我甲你讲，脚行着会偏偏的。
0: 嘿，无要紧嘿，你来食一个哈，较有元气者哈。OK 好，拜三收，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好啦，嘿，大组的拜三你收哈，谢谢。
6: 我爱内裤呢，
0: 内裤哈，你是爱内裤哈？二线是要内裤，你几公斤啊？讲
6: 我迄个65，
0: 有65无？
6: 有差不多。
0: 好，安尼你穿 L 的哈，穿 L 的哈，再谢。好来嘿，徐小姐，嘿，阿弟爱啥？爱迄个大组的哈，嘿，大组的拜三收哈，谢谢你，嘿，对，嘿，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你若讲哦，啊，我安尼乌搭讪，啊，我有乌脸，我咧讲你可能哦，气血虚弱， 不但你睏无好哦，吼、哦！我话你讲，秋天、冬天的时阵，哎呦，脚手尾冷叽叽，我话你讲，这早一定爱啉。哈，落来嘿，咱来几盏大盏一下。喂，来电话甲接一个嘿一线吼、哦。好来，啊，我话你讲吼，你若感觉讲，常常拢感觉人遮虚的，这早一定爱来啉，吼、哦，因为乎你气性吼，安尼吼，红人人讲红高赤字，吼、哦，你上班的时阵，你才元气满满呐，对不对？这早来你啉吼，甲你安神，气色会红润一枝花吼。咱若发现讲厝内面妈妈吼，当不当的爱骂人啦，情绪无好啦，紧的这早给妈妈啉吼，我甲你讲，伊气色较好了后吼，规个人的心情拢会好安尼哈。来嘿，阿爹来大早呀。
7: 小姐，我也才拄啊，甲用
0: 来电话提一下哈，电话提一下。好来，好来，空八空空零零三三七七 ，Hello， 来，咱来大早一下。
7: 这个大早的两多。
0: 大组的两组吼，即内行的哦，嘿，内行的哦，大组的两组吼 ，OK， 好，安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吼，趁优惠，真诶大组的较会好，啊，若会当的两组甲提起来，真诶啦，因为平常毋是即种介绍，平常一盒都爱千八啦，今仔日我互你六十罐哦，才两千九啊八，当然嘛，趁即马甲提，哈喽，来嘿，小朱啊，诶，小朱小姐。
8: 啊，
0: 嘿，你爱大组的呀？
8: 喂，
0: 嘿，大组的吼，拜三号你收吼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咱爱大组的哈，
8: 哎，
0: 大组哈，大组的哈，
8: 嗯，
0: 好，拜三号你收哈，拜三号你收。
8: 下午
0: 哈，给你下午哦哈 ，OK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哈 ，OK 好来，啊，咱爱大组的哈，
7: 小姐，
0: 嘿，你讲。
7: 我
0: 才刚好就是刚好来电话提咧哈，二线甲接者。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我甲你讲啦，即组来啉吼，安神吼，气血拢红润哈。啊，我甲你讲 ，Hello， 咱来大组的吗？喂，
8: 你好，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拜三号你收吼，吼，好你收好，加好，谢谢你。好，我甲你讲，人吼，这中医认为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啊，就是讲提升咱的免疫系统的能力吼，就会用的，让这个病毒啊是病菌吼，因就被隔绝在外面。也就是讲，你上盖好的防护线，就较袂有迄个病菌啊、病毒的感染。中医用扶正祛邪这个方法呢，化解历史上的瘟疫，终止这个传染病的蔓延传播，所以我跟你讲，这组咱来吃啊，吼、哦，心态有正气，巨当黄脸婆，气色加只水，规个人有精神有体力。Hello， 嘿，Hello， 洪小姐，
9: 嘿，
0: 你在大组的吼？
9: 嘿，我头拄仔有叫啊，
0: 头拄仔有叫啊，即马要安那？
9: 即马要甲你问讲，迄个猪血啊，敢会食？
0: 会食，会食，一定爱食哈。
9: 安尼哦，
0: 嘿嘿，
9: 好，
0: 谢谢你，好来。来，咱来大组一下，
9: 大组
0: 一下，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9: 大组，
0: 好，谢谢你，哎，我你讲，今麦拢先抄电话 ，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一下，
10: 请
0: 问起个是甜？袂，咱无掺糖，伊就是迄个红枣本身的地质啦，尔。
10: 好，
0: 大组一下，拜三收，谢谢你，好，来，咱来大组一下。
11: 是
0: 好，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
11: 好
0: ，OK， 好来，啊，我跟你讲吼，咱吼这个枣红素吼，这是天然的维生素的宝库，你知影？内底维生素足多啦，啊，你伫食吼，你就较袂疲劳，吼，啊，咱上班族啊吼，伊生活压力呢也较大，有当时负面情绪上侪，精神状况拢较歹，即组你来甲啉吼，气血规个好吼。对脾胃吼嘛足好诶，你若困无好诶人来啉嘛足好诶吼，因为伊宁神安，宁心安宁呐吼。啉即种吼，我咧讲脾若好吼，皮肤容光焕发。你若较好落头脏诶人，想要乌心心啊，你来啉即种嘛足好诶。即种会用啉哦，随时吼你保持好精神、好体力吼。定定疲劳的，即组爱啉；定定感觉心脏吼皮薄惨的，即组爱啉；定定落头脏的，即组爱啉；面色青顺顺的，即组爱啉；头真熬头痛的，也是讲你走路较容易喘的，即组爱啉。吼、哦，定定 卡腿也安尼安尼抖一下抖一下的哈。人讲哦，不宁腿症候群就这样有无哈？我你讲建议这组你来甲啉哈。啊，你我你讲你喙齿常常拢哦，哎呀，感觉咧频繁啊，容易疼的，这组你嘛爱啉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哈。无常常有趁优惠哈，电话一定爱紧卡紧做利用哦。咦？好，电话提嘞，你买几种？好，电话提嘞哦。来，请讲，你买几种？
12: 哎、嗯，我几种？
0: 好，电话提嘞哦。
13: 喂，你好。
0: 来了几种？
14: 喂，
0: 嘿，你要几种？
14: 我几种？
0: 几种电话提嘞哦。好，来了几种？
14: 喂，几种？
0: 几种电话提嘞？一线来，来，哎，来大哥，来了几种？
14: 我几种？
0: 几种电话提嘞哦。好，来，赶紧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看是要找红树，还是要来考的哈？电话拢一定要紧卡，因为只有今仔一工哈。啊，即马我你讲拢销一半以上啊啦，新手新赢哈。那么哦，咱那是哈销售完毕就截止的对哇。你即马电话紧卡哈。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电话继续听哦，来听歌。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Hello， 来，嘿，咱来请。哎，大总哎哈。喂，哇，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哎，你先给他抄起来，这个他自己断了。第一线，第一线，他自己掉了。嘿，嘿，来。Hello， 喂。
1: 内裤是
0: 不是？喂。嘿，你爱大总哎哈。
2: 哎，大总一组偌济？
0: 嘿，大组的一组2980块60罐哦。
2: 好啊。
0: 哦，啊，我给你摕大组的拜三收啦哈。OK 哈 ，OK 哈哈，谢谢你哦哈 ，OK。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机跟咱电话拢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听新闻护理师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呐哈。有一个阿公啊，60多年前哈，讲疼好死啦哈，啊都无偿啦哈，就是讲免条件呢啊，提供伊命下的厝，互因后生一家伙啊，通啊大呢啦。几啊年后哈，伊食老啊啦，生活敢那无较困难啦吼，就按算要吼以房养老啦吼。但是这个厝吼，去予因囝占用，拢无法度处分啦吼，所以伊就只好去法院去提告啊，讲要叫因囝搬走安尼啦吼。啊，这个阿公啊阿林啊吼，伊是北部一个公寓3楼的所有权人吼，几啊年前因后生阿姊啊吼，拄啊出社会嘛吼，啊伫个病院吼，伫做代志安尼，阿林啊为着要予因这后生吼上下班较方便啦。啊，就是讲，即间厝吼，因后生啊结婚了哦，甲因这规个家庭通啊来住呢啦。啊，当然，咱老爸和囝住都无约定期限的这个使用借贷嘛。啊，你妈讲哦，啊，我即马即个阮即个后生阿姊啊，住差不多10年啦，长期间拢也无抚养的义务啦，哈。啊，这阿公阿某吼，阮吼已经食老啊啦，主要靠阮这查某囝，逐个月吼赞助一寡生活费。啊，这两年啊吼，这个阿姊啊，根本就拢无伫遐住吼，啊，拢订一寡有诶无诶啦吼。啊，另外因都已经有买厝啊咧吼，我都有货啊吼。啊，是毋是我这间厝我要来办预防养老吼，啊来改善我退休诶生活嘛，吼啊，所以讲要求我这后生甲住闲我啦吼。但是阿姊啊，因后生吼，唔是安尼讲哦，伊讲哦，啊，我从吼开始赚钱了后，逐个月拢嘛提薪水吼，补贴阮老爸老母生活。阮老爸断伊的时间吼，我嘛拢去病院甲照顾啊。啊，食饭吼，我结婚了后嘛是阮老爸要求我去住迄间厝的呢。我逢年过节我拢有包红包啊吼，啊嘛请阮老爸老母食饭啊。我从来无讲不好啊，伊讲哦，啊我即嘛吼有心脏病啦，啊有焦虑症啦，啊个失眠啦吼，啊个有忧郁症啦吼，已经无法度正常。个工课啊，啊，规家伙啊吼，啊，收入的吼，都靠阮某来支撑安尼啦。啊，我两个吼，后生早嫁够一个吼，爱接受早期疗愈啦。所以，阮一家伙啊吼，吼，我爱阁继续住喺遐啦，吼。啊，阮老爸吼，你袂使讲安尼吼，我借我住安尼啦。法院安怎认为？吼，双方拢有承认，当初借厝就是要让阿姊方便做工课。唔是要予你永久住的哦，民法规定，若无定期限的使用借贷吼，伫个借用的目的完成了后吼，借伊的人会当要求吼，你来还我。好啊，法官查出讲，阿姊啊，曾经伫个两间病院吼，食头路吼，所以讲，因老爸提出诉讼，甲终止这个厝买借伊的这个期间吼，这个阿姊啊吼。无伫即个厝的所在，诶，迄个所在做工课啦，就是因老婆伫甲过的时阵，伊无伫当地做工课，吼，一直到讲过完了后吼，啊，伊才录取去北部的病院安尼啦，吼，所以讲照理讲，伊当初因老爸借伊厝的这目的已经完成啊，所以判即个做后生的吼，厝都爱还因老爸啦。安尼应该啦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3: 进攻格。
4: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文馨老师要来介绍的，咱的金石枣红素，做者爸爸妈妈，哎，虚、无力、无体力、无元气，唔知要食啥，来补充营养是咱人体上基本的需要，所以带着咱的金石枣红素，今仔要给大家有气力、有体力， 告别你鱼肉的体质，尤其是咱呐有肥料，真正吸收不好唔打紧。尤其是咱做回机能的退化，会影响到咱回品质，影响到咱体内上手。咱金石藻红素透过到咱的补气生血，告别虚弱安的配方，咱有红枣、甘酸、亚铁、米十二、叶酸，好咱会使较紧恢复到咱家的上手。比如讲，你若脚手尾较惊寒的，脚手尾冰冷的。甚至有的人扶下去爬起来这样头拱拱这样眼睛晕车车的这一种，你这要较快来吃。甚至你觉得说说话有气无力的这种人很虚的，那就是氧气不足啦。你今天要氧气充足，来给你满满的氧气，我们可以透过到我们黄金植物，我们这个红景天刺五加跟金氨酸带动到我们这上手的上很快的，针对你如果觉得喘气很虚的，说话很虚的，背楼梯背无两格，你得安尼穿皮皮，走路走无两步，你得穿皮皮。这种诶，红景天刺五加精氨酸加成分，伊得互你散步背管背格，得袂安尼喘呼呼的。过来身体再垃圾，咱会透过着咱特别咯，这个精氨酸，这个精氨酸甲一般诶配方无共，就是伊甲咱诶血管较柔嫩诶，更较会开诶，所以咱只身体垃圾啊，伊个变会走。当然呢，伫咱身体再垃圾啊变走了。总是要修复嘛，去修复伊，好咱个会使请起来，调整着咱身体生理机能，固本啊听完。所以伫这个五味子、牛磺酸、B 六这部分，伊会使满满的抗氧化，透过着你是会使叮当暗时喝里面这一个生理机能，带动着咱身体这个精气神。金石藻红素，咱今仔优惠一盒十罐1800块，今仔四组的两盒。只要1880元，安尼是20罐。那来改善着咱的精气神的话，咱直接可以大做的六盒哦，60罐只要2980。
0: 金石藻红素内底有10几种浓缩应用的精华哦。咱来讲常常，你真容易忝啦，真容易喘啦，体力无好啦，面色安尼青顺顺，还是讲哦黑眼圈啦。暗时拍入面的，还是讲脚手尾常常冷叽叽的，爱畏寒的，啊常常头晕的人，这组你一定爱提转去，照顾家己也好啦，要友好父母也好，要送礼嘛好，这组非常价值，趁今仔日这么优惠，平常时无优惠人就来点提啊啦，一盒10罐就爱1800块啦，咱今仔日小组的20罐才1880，大组的60罐才2980。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啊，加穿伊就加四阿爸嘛。电话一定要紧卡，空吧，空空聊聊3377。
1: 好，来以上广告哈，来 ，Hello， 嘿，咱来大组一下。
2: 咪讲要内裤，
1: 你要内裤哈，好内裤啊哈，啊你几公斤？
2: 70几
1: 哈，我甲你讲哈，你有76无？
2: 有
1: 哈，你穿 XL 的哈，拜三休哈，谢谢你。
2: 好，谢谢。
1: 好，来啊，咱来大组一下。
3: 哎，哦，啊无，大组讲2000偌济啊？
1: 2980万尔啦，60罐嘞嘿。
3: 拢总几罐？
1: 60罐嘿，总共。
3: 一罐安
1: 怎？嘿，一天食一罐，多食2个月嘿。
3: 好安尼哦。嘿，啊无大组一下。
1: 啊，大组拜三休嘿，哈，谢谢你哈。啊，我你讲哦，一天啉一罐呐，吼，啊，你若讲我之前食稀的人吼，还是讲我之前较食袂落的人吼，啊，你食迄2罐嘛无要紧，空腹来食吼，效果搁较好安尼。好来，啊，咱爱大组一下。
5: 哎，
1: 嘿，你爱大组一下。
5: 嘿，
1: 好，大组拜三，互你收哈。
5: 我袂使拜三，拜三无这个。
1: 你甲我讲，你要拜几收着？
5: 这个礼拜日得来未？
1: 礼拜天人家没有上班。
5: 啊，礼拜六我当时爱加班的，就是当时礼拜六。
1: 那你一号给他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Hello， 来嘿，罗先生。
6: 哎，你好。
7: 哎，你好。
1: 你要大做呀、啊？
6: 我唔捌买呢，我
1: 唔捌买哈，无要紧，这吼、哦。这吼爱成抢啊啦，唔捌买食咧，你着调啊啦，有够好诶啦。
6: 诶、欸，我要买大组诶。
1: 嘿啦，大组诶啦。
6: 豆什么嘿啦？
0: 枣红素啦，嘿，
6: 哎，
0: 好好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哈
6: ，OK， 好好好好，拜。
0: 系对，乌鸟的哈 ，OK， 好，
6: 谢谢。
0: 我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谢谢你。好，然后朋友即马拢先抄电话，老朋友拢有资料，新朋友咱就接不了哈。阮小姐电脑看无资料，就会卡电话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哦哈，赶紧即组一定要紧提哈，啊，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啦哈。你加穿一加四压力啊，60罐才。60罐，原价都要10800呢。今仔日你开2900了呢呢。来嘿，金莲阿姊，
7: 喂，
0: 嘿，你爱大只个呀？
7: 唔是，我要订内裤。
0: 内裤吼，内裤吼，你几公斤？嘿啦，你几公斤啦？
7: 我66。
0: 66吼，我甲你讲 L 号的吼，互你写吼。OK， 好好，谢谢你，拜三收吼。OK， 拜三收，拜三，拜三。
7: 按过我们的腰比较。是不是
0: 我跟你讲，伊这弹性最好诶，这有外销诶，弹性最好诶啦、哦、哈。OK，
7: 诶，什么时候结？
0: 阿拉跟你讲礼拜三呐、啊。好、哦，嘿哈、啊，谢谢你哈、啊，嘿。1380，嘿，
7: 好、okay
0: 啊，谢谢你。Hello， 嘿，嘿，随风啊，嘿，
8: 嘿，
0: 阿弟爱大作呀。
8: 好，大作。
0: 好，阿拜三，你收嘿。好、哦、，OK 哈、okay, 哦，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你那是吼面色吼，安尼青顺顺啦，啊人虚啦，无力啦吼，安尼软格格啦，定定脚手你会冰冷的人吼，啊我甲你讲，即组你一定爱食，伊是一个上介好营养补充剂。哦，第一甲咱做伙，吼、哦，甲咱补氧气、补上手，吼、哦，透过即个甘氨酸、亚铁、叶酸、甲维生素 B12， 互咱身体内底只上手上较紧嘞。Hello， 来嘿，啊，咱爱大组的哈。
6: 我要内裤。
0: 内裤呀，嘿，啊，你几公斤？你甲我讲者。
6: 哇，那好
0: 65哈，我你讲你穿 L 号的哈，啊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总共十领，1380哈，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啦哈。哎，我你讲这组你会晓啉哈，伊你敢那穿高坐高铁的同款，伊这上手有法都上去咱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吼，拢会当速度上手，咱人你就较快活啦。来嘿，碧莲小姐，你爱大组的哈？
9: 唔是啦，我要内裤啦。
0: 内裤哈，你几公斤？甲我讲。
9: 65。
0: 65公斤哈，我甲你写一个哈，你04这边，049232这边哈，好，安尼65，我甲你讲，你穿 L 号的哦哈，好，啊拜三收嘿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啊你爱伊迄落，
10: 我借问个查甫的有内裤？
0: 无，嘿，
10: 谢谢，
0: 谢谢，好来，0800-66-3377吼，啊一堆查甫拢来问吼，问差不多20个啊，嘿，啊无多，即马今仔日咱就是。优惠这查某的哈，好来啊，电话甲卡做的一样安尼哈，啊你爱几组？你大组的哈？
7: 不是讲我内裤的，哈，我要改掉。
0: 来一线给他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哈。Hello， 来春头阿姊，你爱大组的哈？
11: 要是内裤。
0: 哦，内裤哈，你几公斤？你跟我讲。
11: 你上大号是几号？
0: 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你莫管我上大号，因为我甲你讲，最主要是你几公斤，因为阮这个 size 甲咱台湾的 size 无同。我甲你讲，咱这 size 甲台湾无同啦，咱这外销的 size 较大啦。你就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啦。
11: 71
0: 哈，我甲你讲，你就是穿迄个 L 号的哈。好，啊，迄个7月15拜三号你收啊。
11: 7月15啊，早起哦。
0: 我甲你写早起哈。
11: OK。
0: 内裤1380哈 ，OK 哈，
11: 谢
0: 谢，嘿，谢谢你，哦、好来哈 ，Hello 嘿，咱来大组一下。
12: 我内裤是查甫啊，查某。
0: 内裤查某的啦。
12: 哦。
0: 哦，谢谢。来，爱的松木大哥，你要爱枣红素哈。
13: 我。
0: 大组的。
13: 他叫孟杰哈。
0: 嘿，你讲。
13: 我会出节啊，今仔人是声音啦。
0: 哎，真喜爱啉这啊！
14: 内裤几公斤
0: 不轻啊？对啊，食这就是一定爱食这啊。
14: 猜咯，
0: 食这上好啊。
14: 好，拜拜。
0: 哎、欸，嘿，食这上好啊。
13: 安尼哦。
0: 嘿呐，你要摕两组无？
13: 大组
0: 一组就好哈。好、哦，大组一组，好你写哈。OK， 好，啊，拜三收哈。好来，嘿，啊，咱来大组一下。
15: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组的吗？
15: 我要爱内裤啊。
0: 内裤呀，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15: 七十几
0: ，七十五还七十六？
15: 七十五。
0: 七十五以下呀？
15: 无啦。
0: 75公斤你穿 XL 的好啦吼 ，L 甲 XL 拢会使，啊，你若要穿较零的，你就穿 XL。
15: 卖收零的，
0: 卖收零，你穿 L 的吼，咱这弹性拢真好，你穿 L 的吼，谢谢你哈。好来，罗大哥，你爱大大做呀？
6: 护理师，我拄仔有打电话，我要安那，你有？有抄我的电话
0: 无？有啦，你有卡来，咱拢抄好啊，唔好阁重复卡哦，吼。
6: 唔好阁重复卡。
0: 嘿，
6: 你知影阮家哦。
0: 因为你卡来电话就跳出来啊啦，吼。
6: 电话就跳出来。
0: 嘿啦，嘿，先安尼吼，先安尼。
6: 恁的下都会到
0: 啊。嘿啦，先安尼，嘿，先安尼。
6: 啊，唔免写名，唔免写住址哦。
0: 你就是拢有啊，你就罗艺平信封箱啥，阮就电话住址拢跳出来啊，吼，先安尼吼。好来啊，咱来爱大组的吗？好，大早的吼，拜三收。你是要爱内裤吼？
16: 你拢无问几公斤，也无问啥，敢那你。
0: 我即马要甲你问啊，你嘿啊，啊你几公斤？
16: 56啦。
0: 56公斤吼，你穿 L 的吼。好好好，谢谢你，拜三收。好来嘿啊，你爱。
16: 你无你爱，迄个后礼拜啦。
0: 你才拄仔有看呀？
16: 对。
0: 他拄仔有看，来电话接者，来二线接者哈。
17: 阿姨，你刚打定什么？
0: 好来，0800663377啦吼。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吼。啊，我咧讲啦吼，即组吼，你一定爱甲提啦吼，尤其提大组的较好。为什么？你加穿伊，你就加死暗嘛。Hello， 来嘿，咱来大组的哈。
18: 喂，
0: 嘿，你讲。
18: 我讲你的裤是四角的，还是三角的？
0: 咱是三角的，但是接近四角，嘿，它不是那种诶真缩的迄种。
18: 买三角的，我。
0: 来电话提咧，一线吼，来电话提咧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哈。这种我跟你讲，你即马若忝嘛。你会感觉讲，哇！我肩胛头安通通，坐着你就哈气倒咧，你还阁困袂去，即疲劳的即种吼。我跟你讲，即组一定爱啉。啊，你遮大个人，你嘛爱啉，为虾米？咱黄金配方的营养素，那这有黄金天气五工五味子这三项，先甲你遮疲劳压力甲你黏缓解，你人吼都袂遐尼忝。Hello， 来，咱来大组一下。Hello，
16: 你的内裤是什么丝的呢？
0: 不是，咱是紫杉醇玻尿酸。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嘿，咱来大组的吼。大组的吼，啊拜三给你收安尼吼 ，OK 哈，好谢谢你哦，嘿，拜三收哈 ，OK 哈，拜拜。好来，0800663377啦吼，啊这组就是会给你做会啦，给你保养气啦，吼，啊让你这上手，我的身体来得上较紧的吼，咱的细胞吃会着上手，你人会快活啦。Hello 来嘿，丽兰阿姊。喂，
19: 我想问，
0: 是要啉头
19: 头
0: 几只饭啊？康伯啉吼，效果佫较好安尼啦。啊，你头拄仔敢有卡？
19: 哦，
0: 头拄仔有卡吼，啊，唔好佫重复卡哦吼。OK 好，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吼。啊，我你讲即罐吼，你佮啉落吼，啊，你会感觉你精神加只好，体力嘛加只好诶吼。这罐就是精华啦，补充你的营养素就对啦。Hello， 来嘿，嘿，来李小李李叔，
20: 小姐问一下，
0: 哎，你讲，
20: 哎，素食的吃
0: 未？哎，这素食的吃，嗯，素食的，吃素食的，嘿，素食的啦，
20: 素食的，
0: 哎呐，素食的啦，就跟你讲素食的啊，
20: 啊，好好，
0: 啊，你要
20: 来无？
0: 大组的一组吼，二线吼，我你讲有吼，先安尼，好来，咱爱大组的吗？嘿，你爱大组的吗？
21: 嘿，糖分敢会食
0: 者？会使，因为咱无掺糖，伊是红枣本身的，啊，你一天食一罐，无啥影响。
21: 安尼哦。
0: 嘿，你要爱无？
17: 喂，你好，
0: 要
17: 好
0: 啊。好好好，安尼好，拜三给你收哈，谢谢你。好，来，你爱大组的吼。好，大组的吼，拜三收，谢谢你哈。好，赶紧优惠酒，今仔一天吼，我你讲平常你来买10罐，就是1800块啦，1800块啦。我今仔日给你60罐，才给你收2980，当然爱这么紧提哈。Hello， 来，咱来大组的吗？大组的吗？
20: 伊个裤是
1: 来来，电话提来哈，然后来电话一线一线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公阿妈，咱有当只较有岁啊，机能拢会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所以你体力会滴流失，即组你来个食。Hello， 来嘿，来咱来大组一下。
4: 唔是，我是讲要甲你问看恁个内裤是啥物牌子诶？
1: 好，阮这是紫杉醇的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
4: 玻尿酸
1: 哦，嘿，紫杉醇的，来，裤底是紫杉醇的，抗菌力来到99%，嘿，你有要交代无？还是你考虑好才敢来？
4: 啊，有够分工大细呢？
1: 有，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
4: 啊，
1: 来一线给他接一下，二线接一下，二线接一下。
17: 喂，你好。
1: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啊，我跟你讲啦吼，枣红素伫内底透过吼，咱这乌做的浓缩吼，伊帮咱消化。重点就是讲，这营养素你有法度吸收落去吼。啊，我跟你讲，每一个细胞拢需要修复，咱这罐内底阁有维生素 C、玫瑰果甲蔓越莓，所以咱你恢复的速度吼，加只紧嘞。尤其咱若较有岁啊，有无吼？机能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体力一直流失去，所以讲这组你。哎，会用吃安尼吼，啊，今仔日咱这组吼，甲咱补体来补咱的耐力，身体欠的营养素，咱甲补转来，啊，循环甲你带动，所以咱精气神拢会当甲你抓转来。Hello， 来嘿，哎，林珠小姐，
22: 哎，
1: 你爱大组，你爱来看吼，哎，你几公斤？哈？
22: 52公斤
1: 哟，哎、欸，我甲你写者，我咧讲哦，52公斤，你穿 M 号的吼，啊，拜三休安尼吼 ，OK 哈哈，谢谢你哈 ，OK 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三号啊，三号哥哥，
23: 嘿
1: 嘿啊，大组的一组吼，吼大组的一组，谢谢你拜三休哈，好来，咱电话继续个看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来，嘿，咱来贵州，赖先生。
23: 啊，是，你怎样进来啊？
1: 四线哈，来，咱贵州。
24: 哎，我一组。
1: 一组哈，来一线接一个。
25: 喂，你好，买一组装。
1: 阿姐，你来贵州。
24: 一组。
1: 好，来电话贴嘞，四线来，过来，咱来贵州。
25: 拜山好，你收。
26: 你来一组。
1: 好，来一线来 ，Hello， 来，咱来贵州。喂，咱来贵州。喂，
24: 一组
1: 哈，来三线接一个。Hello， 来，咱来贵州。
24: 哎，我买一组。
1: 一组来二线来接一个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今仔日快闪咯吼，细组两盒20罐就对哇，1880块，搁加清印吼，加4盒啦。吼，我等于讲大组60罐才2980呢，这原价是10800，今仔日电话卡来只有2980，你电话一定要紧卡，你电话一定要紧卡，抢无就无啊哦。再来，
27: 你好，给我一组。
1: 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咱来几组？喂，
23: 我要一组。
1: 一组哈，来三线提者。过来，咱来几组？
28: 来一组。
1: 一组哈，来电话提来哟。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继续卡，新会护理师小道接者哈，啊，咱来听歌好不好？哈，来，你有五打做安排，电话继续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电话你爱卡做利用哈，因为咱优惠哈啊，唯一只一工啊尔哈，来可抢买完啦哦，最后26组啊了哦，吼，抢会到的福气哦，吼，穿起来安尼吼，骨溜骨溜咪咪咪啦，裤底用紫杉醇的，会当抑菌抗菌吼，99%，所以你咧穿吼，袂臭毛毛。啊，较袂风险讲老人味啦，啊，完全拢无甲蛇遮好穿诶，啊，即官刀甲肚脐啊，吼，穿咧遮舒适啦，规领拢玻尿酸啦，脚床底敢若伫敷面膜共款啦，穿规工吼，你遮搭衫拢袂臭毛毛，遮好穿诶就对啊啦，吼。一件好的来看吼，让你远离吼私密处的困扰吼。啊，我跟你讲吼，啊，这连裤卡就是迄个牛铃洗下的啦，吼。啊，所以我跟你讲，后边还袂夹卡，准备底下背背背背，吼。啊，所以我跟你讲，咱比贵妇吼，搁较早摕到，吼，不紧不勒，袂冷气，摊单身才好的。素时间安怎，敢那无穿啦，穿起来就是骨溜骨溜啦吼。啊，电话还紧卡呢，一摆互你十领呢，唔是滚生球，佫有一个整理盒水甲呢吼。啊，咱电话来卡做利用，幸亏护理师你讲话也报关机关，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吼。来听我讲讲一下新闻啦吼。啊，即、這个好朋友吼，有一个81岁阿嬷啦。吼、哦，阿兰啊，伊讲吼，啊，你即马食老啊嘞，81岁啊嘞，吼，啊，生活吼、哦、困难啊，逐个月敢靠迄个中低收入，迄、那个老人津贴啦，吼、哦，诶、欸，去做生活啦。啊，好，即上讲有一个后生吼，叫阿泽啦，几啊年来也无抚养我啦，但是吼、哦，因为吼、哦、户口吼、哦，讲有即个后生啦，啊，所以吼、哦。无法当领伤侪钱啦，所以伊想要甲确认讲哦，亲子的关系吼无存在安尼啦。啊，这个阿泽是吼，因1976年吼，民国65年的时阵吼，对别人遐抱来饲的啦，双方都无血缘的关系啦。伊想讲哦，啊安尼甲要甲切断安尼啦吼。啊，遐阵啊抱断啊，才8个月安尼啊，啊甲登记讲亲生后生啦，吼。啊，这个，这个阿泽大汉了嘛，知影家己身世吼，啊，伫个西元2000年的时阵结婚了后吼，就拢无甲伊联络啊啦，吼，连因翁过往的时阵嘛，有转来安尼吼，念一下香安尼安尼啊，吼，这侪年来吼，无甲我饲个半生五年，无饲我一米一嘴米啦。伊讲我即马都81岁啊，无头路吼，敢靠政府的补助咧做生活安尼啦，啊，就好在有这个后生，害我领钱领一点嘛，袂使领较济安尼啦。啊，伊想讲吼，看会当哦，啊，确定讲亲子关系无存在，吼、哦。但是法官哪认为你知影无？当年你刚判的时阵吼，知影人有亲生父母。吼、哦，落尾是生母失踪去，吼、哦，啊，无法度办正式的收养的程序，啊，才直接办户籍，吼、哦，甲登记安尼啦，吼、哦、啊，所以当年阿泽的法定代理人，吼、哦，就是应该是同意出养啊嘛，所以这两个才甲抱登去饲嘛，对不对？吼、哦，民法吼，明文有规定吼，养子女甲养父母吼，除了法律另外规定伊之外，吼、哦，伊的法律的关系吼，甲你生后生查某囝拢同款意思啦。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吼，法院认定讲吼，阿兰你吼，当年确实有收养这个囡啦。吼、哦、啊，所以你即马吼，嘛袂当讲凊彩就要共办理讲，强制收养啦。所以伊这个判决吼，驳回你同款吼是有这个后生。哦，同款哦，你唔是讲你讲卖就卖，唔是安尼，法律唔是讲你家己讲的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哦。
1: 喂，你好，
0: 要
1: 找红素吗？
2: 进攻格。
3: 各位听众朋友，咱这个金石枣红素主要的是补充着咱家营养，维持着咱家的体力。如果你若真正讲欠体质要补充的，哇，这组是上佳调组的。这组唔但让你有上手以外，嘛个带动着咱循环的代谢来做支持。金石枣红素是非常适合着咱，你足够忝的无精神的，比如讲你困过较久，后尾忝死的，下晡伫这个半晡啊，就度久啊，无力啦。做工课呢，哦，注意力拢无介好诶，人拢细心诶，佮甚至呢，你若讲即马即阵啊，活动啦，背悬背低背楼梯啦，行路得喘诶，这个非常适合。过来咧，咱女性生理期好，还是讲咱着停经了，营养素这部分拢较欠乏咧，气色无好诶，面拢咧白苍苍诶，还是讲本身你是食素食咧，体质摄取不足的，这个也可以来补充。 因为这营养素拢是维持着咱查甫人这个面红光赤子哈面色红润的最基本的资源。再来呢，年纪这件代志，这是咱无法度避免的。五十岁以上的，你这组一定爱甲赶倒去，尤其是因为咱体内的退化，咱活动力会下降，你囡仔个身体要恢复的体内的速度会节奏慢。所以透过着咱这罐金石藻红素，伊就是要让你快速把咱的精气神给你也得来。所以你也是要动作咱日常应用保者应用的一个足简单的方法。如果你最近多喝开刀过，还是讲多喝身体破病了后，体力拢阿袂个扣得来，还是即阵嘛食较歹的金石藻红素，很适合做病后调养的应用补充剂。最后，处理的人咧变事业袂食，压力大个，睡眠品质歹个。咱拢做到疲劳诶，过来咧，有呾精神阁找袂倒来，金石藻红素你一定爱来甲摕。咱有间阿爸阿母话要去运动，有呾讲啊，我都想要运动啦，拢跟哥哥啦，无体力诶即种诶，咱需要来食体力诶金石藻红素，嘛，互你运动会继续轻松。咱一天一罐甲两罐来补充，找回咱诶精气神唔打紧，咱看白来食吸收阁较好。
0: 咱这随身品，你要带出门嘛方便。最主要温和无副作用，所有的检验拢合格，所以这组来调养咱的身体是上佳好的。趁今仔日优惠，咱电话金卡做利用，小组二十罐1880元，大组60罐2980元。
3: 当然，你若有想要补充，文心老师建议你直接摕来阿大组的60瓶，2个月一天一罐，只要2980元哦。
0: 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罗杰伯继续考。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来笑飞，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东势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亲、
1: 啊。来，谢感谢，闽南三妈，孔令舅啊，我是秀山啊，
2: 我是大富，
1: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立讲，
1: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线金箔，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戴立和你好，
3: 哎，
1: 好，我是小立和。
3: 哦，我戴立贝。
1: 好好，谢谢。哎，感谢姐，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1: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一
1: 讲。虽然那个服务咱的现场困场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要跟咱门友帮。咖喱妹，还是咱要点歌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要点歌人，今麦买当卡里边来。我是小弟好，你好。嗨，那个电话卡来。肖大姐你好。
4: 啊，你好，点一条

0: 你好，
1: 我点歌。
2: 咱哪几位？
1: 我第一个蔡太太。
2: 要听什么歌？
1: 我听《风说你要来》，龙飘飘的。
2: 风说你要来，好，淡蓝白。
1: 谢谢。
2: 没不客气，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谢谢，大夫你好。
2: 咱哪几位？
3: 啊，我大开口，姓陈，我改点一首歌。
2: 要听什么歌？
3: 听七贤的大西港。
2: 啊，这个我倒唱就好啊！
3: 啊好，谢谢，
2: 好，谢谢再唱哈，
0: 感谢，
2: 再见，田妈妈，你好，你好。
4: 喂，
2: 啊，你拢是卡是挂啦？你现在卡着卡呢？
4: 我无挂啦，我打卡，我等你讲，我得等，我无挂落呢。
2: 你无挂，因为拢
4: 无我卡，我那卡卡一
2: 摆，你都只挂三摆，
4: 我拢无挂落。
2: 好啦，好，你好，
4: 听
2: 什么歌嘿？
4: 啊，我给你报告，我从台湾家做平安哈。
2: 好，平安都好。
4: 啊，我点一条啊，《望月想爱人》。
2: 好，带两百。
4: 好，谢谢，谢谢。
2: 好，
4: 好，
2: 好，
4: 谢谢，
2: 拜拜。
4: 好，拜拜。
2: 啊，对不起，你好，你好。
5: 喂，谢爽好。
2: 哎，吴大姐，你好。
5: 哎，我点爸爸心声。
2: 哈？
5: 爸爸。
2: 爸爸心声。
5: 蔡依泽啊，明天听。
2: 什么人啊？
5: 蔡依泽啊。
2: 啊，蔡依泽也关你。
5: 哎呀，
2: 带你吹，好。
5: 好，好，
2: 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先生，你好。
2: 你好，
6: 我给你要吃什么？吃几个羹？
2: 好，来，你要吃什么？
6: 啊，我要点歌。
2: 咱这几位人贵姓？
6: 关大拿。
2: 咱贵姓？
6: 啊，姓张。
2: 要听什么呢？
6: 啊，成啊，成功一定是咱的。
2: 成功一定是咱的。
6: 哎。
2: 好，带你吹。
6: 好，谢谢。
2: 拜拜，拜拜。
6: 好，
2: 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大家好，我台中简先生。
2: 你点什么歌？
7: 你点林文龙的《友情》。
2: 友情哦，林文龙的。
7: 友情。
2: 带你吹哈。
7: 谢谢。
2: 没再见，拜拜。啊，来，对不起，被电光先听见，咱这么拜拜的啊，谢谢。先跟咱报个汽油，哎，汽油讲是无起无落，哎，咱即马讲的是预告哦。今日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哈，先跟咱报个汽油是无起无落。来，即马先我到赶快讲一下气象咧，八位的事情来，谢谢。
0: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哈，咱这天气八位的今仔在下八点半哈，那路上进步已经解堵啊哈，所以讲咱未来诶，这个水也是山顶的水还未完全流了啊，所以讲有够水口爱放水，所以讲咱未来这三天哈，那是爱针对这外围环流残留的这洪水雨甲水哈，咱来给水。啊，尤其咱这气象局刚提醒是，这台南、高雄、屏东哦，这个时阵也雨会来较侪、较急、比较急啦哈。那、是午后阵雨，那是无落雨时拢较湿热哦。所以讲，各有风雨较侪所在是伫南部哈、哦。啊，台中以北，你看这个做水所在做大水哦，屏东啦、啊，哈、哦，也加咱这台南的永康呀，啊，也够新竹做大水，很多地方。所以讲，台中以北是暂时哦无遐济雨水，但是还是有伫中岛以后落雨的准雨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是，未来阁有这样热带这个低气压哦，啊，这气流嘛是继续按人家吹过来。未来十天呢，爱看啊太平洋迄边变化。但是未来这三天吼，应该相对来讲是慢慢来稳定吼。咱来给注意是中岛以后的落雨，尤其台南、高雄、屏东，赶快联系。
2: 是哩，嘛是即马呢，等你那边要大雨吼，而且这个风台尾咱嘛都要注意啊，吼，风应大啦，所以唔要去看海应，唔要去爬山啊，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哦。再来个请大雾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啊对，咱。好像有那个要停水哈，停水的消息。大屋你要告诉信息。
0: 停水哦，哦，还特别查一下哦。
2: 我叫五个呢，我觉得新闻哈是那个停水的，停水哈是目前我都讲我中午报掉哈那么可能要等一下子哈，来我看这边停水来，今麦我看到啊哈，拢总有六个县市，都、就是伫台中、嘉义。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基隆县，什么时阵开始停水？明仔载 后礼拜一呢，13号，拢总听9点钟。那么当然啦，伊有或者报出一区域的名，啊，要报告完呢，可能下班啦，所以对不起哦，恁直接甲卡1999，因为伊出者什么路，什么路拢写出来吼，啊，我无都一一甲恁详报，所以甲恁报告。明仔13号要停水，咱的好朋友呢，我阁报一间哦，是台中啊，吼，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吼，啊，那是唔知停什么所在呢？卡卡1999，他们就会跟你报告了，来，谢谢。来个恰当，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0: 嗨啊，那个各位分享，咱出。出门在外，哈、啊，是不是拢会住饭店？啊，但是咧，咱住饭店时绝对拢会伫房间内底食物件哦。尤其咱诶出国吼、哦，不止去咱餐厅、咱店食以外，咱可以买因诶即个微波食品去便利超商去哈、哦，去超商去买物件，等下饭店食。但是即个饭店的管理员讲吼，哇，阮上欢乐即种客顿来食的呢，欢乐啥？欢乐讲吼，你甲迄种泡面的汤吼，拢倒去便所内底，迄塌掉的啦。啊，所以讲你是好心讲吼，哦，即、這个房务吼，整理房间的工作人员吼，会较麻烦啦吼，啊，佮一碗一碗呢，歹看对不对吼？即、這个时阵。上好是联络哦，这个饭店的经理房间的人，好、哦，你卖凊彩来到这饭店的这马桶，出侪饭店拢哀哀叫吼。食、哦、出那泡面，你放伫桌顶，伊马上会收，伊有家己的方式去处理。伊到底这马桶还是讲这洗手台吼，伊、哦、有可能今水管会塌掉，就管的机会，因为遐有油啊。迄当时唔是只有你倒尔，每一个人起来拢倒便所。倒这个洗手台吼，迄水管无偌久了，塌掉啊！哦，所以讲啊，赶快提醒，去人兜吼，爱加修发一下咯。
2: 哎，无啦，替人想一下安尼啦，对不对哈？来，谢谢。秀川，你好，你好。
8: 喂。
2: 啊，你好，你好。
8: 秀川呀。
2: 嘿，是嘿。
8: 啊，我要叫伊。
2: 好，我来个接电话先咯。哎，谢谢。

0: 谢谢刚多雅物。那么这是蔡琴说起来哈，喜人姐陈大姐说掉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幸顺，
0: 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三阳，
0: 我恰讲的来，恰讲来，三片都不见，恰讲的。
1: 我给你这诺诺鼻炎，
0: 哦，哎，
1: 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1: 哎，蛋糕，那个疼哦，
0: 哦，
1: 打破了，
0: 哦，
1: 我随后去见面就袂疼。
0: 哦，蛋糕，哦，
1: 嗯，
0: 好好棒，好，安尼接讲到小宝，谢谢大姐，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2: 哎，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我那个皮两下都碎了，我一开都被人收了
0: 哈。哦，阿弟不安呐。
2: 我人收一些鸡。
0: 阿弟不安什么喂？
2: 我靠，他就机会了。
0: 机会。
2: 我靠，就等我看到啥物，啥物都都无看到啥物机会啊，无啥物把握都无，啊，就是，就是手把手就。我如意也无好啊，我如意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招啊，我皮也好呀，我买就好起来咧。
0: 哎，好，安尼只感动小宝，来谢谢大姐，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咖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朋友问题让接来搞不啊？诺诺皮痒。转给短线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哎、欸，要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嘞。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是个塔粉两色，哎叫薄好，哎叫个人
3: 倒小薄。
0: 阿姆哥哦，我那叫哦抓起爱捞起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嘞，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哟，咱礼拜嘛是要邀请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的好话，哎，当然，咱来起来讲好话啊，哎，这个我也上我好朋友呢，迄种脚踏板，那这个脚踏板就是和咱的刺激，咱的卡地60几个穴道，包括咱今嘛强调的是膀胱经的部位哦，哈，当然啦，你若要打卡地呢，尽量是当我去铺一条筋啊，哈，顶面铺一条筋啊。差不多是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一拜至两拜，上无至就爱一拜哦吼。那么上个好朋友，你那是用诶，你无讲我上个年龄，你无咧用咧看水，迄也无介水啊吼。所以一定爱用哦。啊，咱即马邀请这个好朋友看起来，甲咱讲讲好诶，上我哩脚踏板啊，讲重点，我你无讲啊啰啰等安尼，然后啊讲重点哈，来即马当卡起来来。0800-4699-4699，哎，今麦开始当卡礼拜哦，要跟咱讲好，好朋友当卡呀哈，好来，谢谢雷弟好，你好，嗨，
4: 哎，谢谢你好，
0: 请讲下来，
4: 我跟你买迄三全鲜宝，甲甲果子一只，啊，三全鲜宝食了吼，较袂遐搞摇，甲果子吼食了脚骨较袂白白叫啊，
0: 哎呦，好，小蛋姐来先接接哦，嗨，谢谢，雷弟好，你好。
5: 你好，秀贤。
0: Hey.
5: 我草屯信赖，
0: 我拢
5: 用长期4-5年拢用你的三性进步啊，
0: oh.
5: 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5: 有啊，我拢固定的呀、啊。
0: 哦，爱检查哦吼。
5: Hey.
0: 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5: 还有血糖，那我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00以下不要紧啊。
5: 好
0: 好好，安尼了解哈，
5: 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好，以上，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
3: 大准一
0: 杠，因为咱这个咱广告时间袂当介长了哈，哇，拄只拢无连线卡入来，所以我就较无方便伫线顶个甲咱邀请，来稍等，无咱个几位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啊、来，甲咱讲好诶，到这为止好啊，因为我惊广告时间超过哈。来，即摆先给我大武功的生活常识，谢谢。
3: 还是啊，来甲各位分享，咱讲真诶，咱即个太阳能是一个真好诶物件哦。但是我有甲各位分享过吼，即、這个太阳能未来伊绝对拄着啊，伊即个效率啊。啊，愈来愈歹的情形，比如讲咱这100%的光线，你咪有可能这当加用到20%，吼、哦，这做了不起啊！啊，讲顶晚个泰哥，吼、哦，真的，这有可能到18%啦，16%了有可能。所以这太阳板，我刚也慢慢啦，这好个愈来愈歹，变成讲叫做这个退役潮，吼、哦，就会来了哈。然后这个专家讲，吼、哦，应该是伫25当。左右，
0: 来，小邓姐，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来，谢谢。
3: 25当左右啊。诶，有这种太阳能废弃物，就是咱都讲太阳能板吼，迄种废无多个使用物件吼，诶，全部拢变去变成垃圾哦。所以讲，我以前有嘛讲过吼，回收业吼，回收诶，这工厂甲这头家吼，绝对慢慢啊会赚大钱，啊，也是赚虾米大钱？因为这太阳能板内面有较贵诶，诶，这成分伫内底。哦，贵金属，哈、哦，欸，所以讲，伊当去当卖去有啥物人，会提炼较顺了，哦，咱送去半导体业，进半导体加行欠材料，所以讲回收的业者吼，那、哦、是讲会当个回收起来，啊，个卖去这个半导体业，安尼真正是赚几啊倍，或者用几倍在赚。
0: 我咧 double 呢吼，
3: 哎、欸、对，所以讲我会当确定回收业会越来越赚钱，
0: 啊、
3: 哦，所以讲你要是有能力啊。哎，就是做这个绝对不错。
0: 请问大户哈，哎、啊，这回收是变哪回收啊？
3: 哦，这讲困难哦。
0: 是啊，
3: 哦、这些有什么塑胶啦，还是讲玻璃啊、金属啦，
0: 怎么去回收啊？
3: 用
0: 不
3: 同的这药剂跟温度去提炼，讲、困难。
0: 是哈、哦，
3: 哎，要技术。
0: 啊，这嘛是一大工程呢，哈。
3: 嗯，
0: 来，今嘛个请大户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这个风台来的时候，不是就天气歹，搁有啥？够按这个，因为天气的湿度加气压的变化、气压的变化，所造成咱的无爽快。哦，有诶，即有慢性病，比如会当了解这种感受。吼、哦，唔是因为这啊风太来，伊唔是烦恼这個，烦恼讲哇，搁咧变天啊。哦，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做些原因啦，哈、哦，就比如讲温度、湿度，哦，啊，当然这绝对有外国研究，有咧落雨时阵。温度、气压、湿度咧变化的时阵，人的情绪会变成较无快乐，会比较变得不快乐，哈、哦。啊，这个时阵会直接影响到咱全身躯的机能，包括心血管系统、喘气系统、神经系统，莫名其妙，你感觉讲脚头会痛，莫名其妙，我感觉受到我哦，这边讲某某会痛，实际上不会啦，哈、哦。但是你就是无爽快，也佮偏头痛。哦，这就是气压的变化所带来咱身躯的反应。那是有这种状况发生的时阵，甲各位建议，唔是挂嘴暗，就是甲除湿机开起来，安尼对咱的这个吼，这个、房间的这湿度温度会让控制为你的身躯会较爽快，甲各位分享。
0: 嗨，全世界啊，平均呐、啊，咱这么讲是平均，也薪水相关的是哪个国家？瑞士。大卫应该这个也蛮了解的哈。
3: 瑞士
0: 这个国家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就是不参加战争。所以瑞士熊的名字是什么 ？Watch 手表，哇！大家都嘛知道瑞士手表很有名嘛哈。可是有一个特色哦，哎、欸，啊，你的国家是无咧参加的战争，为什么每个家庭竟然都有避难室？哦。好特殊哦，哈，他们有那种未筹谋的那个这个观念底耶，哈，你敢知伊的年薪偌济？敢知1500万啊？有那么高哦？我那台湾面那对调啊，哦，这个是他们国家的特色。那甲恁报告，咱人一分钟跳72个心跳，可是不管是人。啊，是任何动物，比如讲老虎啦，啊，是这个鸟鼠啊，全世界动物心跳上紧的是对种动物鸟鼠啊，伊一分钟会当跳600个，哇、哦！所以寿命较短，只有两当。那么呢，依照这个一些报道的是讲，不管是什么种动物，包括人呢，心跳只要跳个七亿啊，七亿哟吼，咱就再见啦，哎啊，所以。老鼠跳较紧，所以寿命只有两当。人哦，啊，咱人差不多80岁，人讲差80至70万，70到80万的啦吼。以上跟咱报告，来个请到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哎，来个各位分享麝香葡萄葡萄啊，日本有当初吼，这创出一个麝香葡萄。啊，开始有模仿，
0: 啊，现在都有模仿去啊！
3: 哎，比如讲，咱讲这个
0: 韩国模仿，
3: 哎呀，韩国，哎，讲日本跟韩国是世仇，但是呢，日本的女性想要嫁韩国人，韩国人想要娶日本人，哎，其实很奇怪，他们明明就是仇人啊，奇怪。但是你看哦，韩国跟 copy 哦，中国嘛跟人 copy 哦，这个麝香葡萄， 韩国目前甲这麝香葡萄哈，对，这个叫做 Shine Muscat 哈，这个叫麝香葡萄。你敢知进村白菜种介绍呢？原本一开始哦，一公斤哈，差不多是有400块，进村60块。
0: 啊，
3: 韩元的哈，来换算成台币。
0: 哇，那这文店研发日本人不是哭死了？
3: 心疼，真正心疼。哦，所以讲，这个原本是这个葡萄界这个爱马仕 LV 啦，哈，当做名做名，现在但是呢，伊就登记哈专利伫的伫日本本土，未记海外嘛爱先登记，比如讲韩国、中国啊，叫我模仿去，麝香葡萄马上甲传统的葡萄怎么拍死？啊，个进的成本个价格，啊也介绍拢无多，传统的葡萄吼都无人食。啊，将麝香葡萄哦，刚拍死了，佮介绍佮落来，哇，大家都一锅子全部端，哇，大家拢了解。
0: 但我这是讲模仿上介搞的，就是中国啊。
3: 啊，因为韩国吼，伊呢这个办法就是讲倒一个趁钱吼，因国家就是全部拢啊补助，啊补助这件代志佮中国是相像啊。你个老草一种尴尬、啊，不能这样子啊！你要让它自由发展才对，要有自由发展啊！结果呢，韩国那个这葡萄用个拢无什么介绍去啊！哦，看起来有赚钱，其实大家都赔钱喽、哦。
0: 卖讲啥，干咱的来基就好啊！咱台湾人偷个派去，竟然有人去中国尴尬，干安那酱油荷包啊！
3: 哎呦，
0: 哎呀、啊，我记得朋友讲，竟然去中国有看到什么大电箱，你敢知？咱的大电箱，竟然中国有在卖呢！哈？啊是什么人改？改你台湾人偷个派去啊？好的物件竟然无，啊他嘛无申请专利啊哈。所以呢，好物件被保留也是真的要用一点心思哈。来，咱今晚先我到来唱这个《七情大西港》。
3: 嗨，
0: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辛苦你，七情大西港，主持人是唐飞，那么咱这是咱的客口的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哟，咱人会老，咱拢会老，啊那会老是为得先老，我捌讲过哈，咱人那会老会为卡先老，哦，啊才慢慢为对面去哩。但是咱的伫妈妈巴肚内底先生出来是对一个部位，先骨头。啊，骨头啊，先有脚有手啊，啊有边啊骨啊，才会当挂着器官嘛。啊，咱的器官的形成出来是对一个部位，脑哦，所以呢，咱就是要有一个人形，就是骨头。所以可见啊，啊，咱人再见了呢，遗留落来物件是啥？迄、那个骨肤啊，骨肤啊，对对嘛，咱的扣骨嘛吼。啊，所以呢，当然啦，咱人。上个点讲起来呢，一旦和咱记载，和咱龟仙姑一旦行路，一旦这仙姑的形呢，一旦出来就是靠咱啥骨头。那么咱人龟仙姑的骨头来对面上当诶，占50%的对脚。那么咱龟仙姑的血管占50%的对脚，所以可见咱的脚伊嘛上紧老，阿姆哥嘛是上早的妈妈把肚先生出来。所以反正不管你这个活到几岁，你个70、你个80、90、100拢总共款，咱就是上好会当啊，脚会当行路上加好。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甲咱的骨头、咱的脚顾会行路，咱就无将来袂行路活，个客人甲你照顾，啊开了30多块，所以当然啦，咱的骨头要顾好最重要哈。来，今晚先请大夫过来讲了啥？来讲了这個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各位提醒，咱这骨头啊，咱这里讲讲吼，我这里有一天我的这個骨头断去，我憋气，我袂惊咯。安尼我开始来保养，食钙质，啊，食钙钙，一直加一直加，好像没有感觉。做一人卡来讲，我都无感觉，我到底骨头好啊歹呢？我感觉讲我爱补啊，但是我食遮久啊，可能无感觉。啊，问唔对，这骨头你只会当去啥？去牛哦，用牛骨头密度较知影讲好啊歹啊，所以讲你要先去健康检查哦。原来我骨头密度原本是这个-0.5吼，啊，进吼，哎呦，食了以后哦，慢慢变成-1哦，-0.8，愈来愈好哦，对不对？所以你爱甲看，你唔是讲吼，即看外表哦。啊，当然啦，那是讲你有欠。欠钙质的时阵就较明显啊，比如讲会翘骨啦、腰酸背痛啦啊，咱这膝关节就2-3公分啦啊，皮肤会打打打湿，对不对？啊，佮有对定来抽筋吼，嘿，那是欠的时阵就正好分辨啦。所以咱上好就是来逐天食，少量吃，少量食，逐天食，袂使停啊，一定要不能停哈，一定要天天吃，逐天拢需要遮侪量啊。啊，我安尼食也无感觉。都有讲到，你要去牛啊，万不利你也无补，哎，无甲保养，欠骨本这个代志做无好，啊，有一天你也跋倒，一定跋倒的啦，大家人拢会跋倒，啊，跋倒去弄掉时阵，有的人就哦，就疼就疼，啊，就起来无代志，啊，你咧，有可能哇，爱上病，就差那么多哈，骨头劈起甲骨头断去，拢真辛苦呢。对不对？哎呀，所以咱常常跋倒，啊个就物质讲，我唔是常常讲哦，常常跋啊，一跋就骨头断去，就物质，我是不是老啊？是，你是老了。啊，你该想啊，你几岁？哎，我50岁呢，我该常跋倒嘞，有可能你已经开始有肌少症，腱子嘛无力啦。我靠，这在有。啊，甲各位提醒，因为咱现代人文明病吼，慢性病拢愈来愈少年化。你会开始较无力，开始会啥，走路会喘，你开始会大哭，你开始无法度去爬楼梯啊，哇，脚就酸会喘，你无想要运动，是的，你就开始肌少症了，啊，过落去吼就明显哦，你不时拢会食物件去砸掉，吼，啊，刮物件刮袂发啦，哦，这个严重性落去就是失能，啊，都底下防照顾，哎呦，我无想要防顾呢，安尼底下去。加营养啊，腱子肉需要营养是胶原蛋白吗？是钙吗？不是，是蛋白质。好、哦、啊，但是你也知道，咱加蛋白质该加重要多动， 给耽误好处啦。哦，咱血路甲水路循环拢会愈来愈好，心灵代谢嘛好。哦，所以讲，大家爱培养一个运动的时间。哦，一天上少三十分钟，啊，六十分钟也不嫌多。
0: 是。
1: 哦，咱中部的话，卖去追求几万步，咱一旦做尽量做就好，甲贵得价。
0: 是，哎呀，不是大家都当加几万步啦，唔免啦。依照日本的一些报道，因是讲哦，2000到3000就可以了。啊，你如果是咱年纪65以上的中部呢，你嘛免呢。行病路一天行当30分钟就盖好啊！啊，然后佮加上我甲咱建议啥逆卡位，哎、欸，所以咱要骨头好，有哪得爱用功呢？你有哪得是爱认真不顾咱这身体呢？爱洗澡开始补充钙质，兼运动，兼逆卡位，啊，佮来个补充胶原蛋白，帮助咱的软骨来补液，当佮再生。然后呢，咱的健肌就是爱靠啥200斤，也佮来 D3。哦，爱优质的蛋白质哦，够 D3，够钙质，啊，过来个加上的有运动呢，才当形成的肌肉哦，所以呢，唔是讲咱想要变有肌肉，你变肥肉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咱要有健肌吧，啊，健肌吧一定爱运动，伊才有咱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哦。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是，我先生，你好，
2: 先生哈，
0: 嘿，你好，
2: 我我伫屏东啦，
0: 好，什么归属？
2: 啊是我安尼得记得得加啊懂这类吼
0: 哦，无啦就对啦吼哦，阿妈等一下来先咯，嗨谢谢。

0: 是 Profit。嗨，这稳当啊，这稳当啊，这是这个苏波的形象呢。稳当啊，请问哈，要请稳当啊，唱歌不简单呢。你要听到的唱歌也不是那么容易呢，只有看，一到直接电脑来这边才听得到哈。平常时要请伊唱歌哦，是 impossible 啊，来，这首歌是苏波形象，是阮党的九川啊所唱的哈。那是咱这萧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姓苏哎，
0: 打
1: 我。
0: 嘿，是嘿。
1: 哎，要赶紧讲迄落啊。
0: 哎，车讲起来。
1: 哎，迄落我迄落改过真咯。嗯。啊，脚本来脚老乌啦，要去开车无法做就即摆爬楼梯啦。
0: 哦，即摆爬楼梯哦。嘿
1: 啦，
0: 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哈。
1: 好，
0: 大哥，哎，大哥，这个弯道小伯，嗨，谢谢。好，咁啊，他改两层毛巾啦，改两层哈，嗨，谢谢。好，三片我接来，请讲讲重点起来嘿。
2: 哦，我知影，我有滴手机啊，我吼顶啊，甲你讲我脚未行，我啊即摆行足紧的，即一个电话就会做我即摆。达哥有检查哦，医生甲讲，哦，我真正做好。
0: 哦，你有食三元金宝吗？
2: 有啊，阿姐盖过一个，
0: 阿妈盖过一个，好好好，
2: 不少人管。
0: 好好，感谢，阿拉静静关就好了哈。嗨，大姐，谢谢，再给恁当小宝，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喂，我要讲好话，
0: 就说啊，
3: 哦，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重点。
3: 这个下底咱在过骨的遐吼，我食足哩济年啊，六七年我
0: 起码
3: 当红听吼。我去手术卡吼，正卡的时吼，我就炸去，要手术我就炸去遐了。哎，伊嘿，
0: 好好输家门口，
3: 啊，你食的啥？我讲在过界。啊，好事啊，点点无讲啥，我就真卡你嘴只。
0: 哎，
3: 我吼三天吼都会惊。
0: 三天哦。
3: 嘿，对。本来吼啊，对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哈。
3: 嘿，真好啦，你
0: 你这。啊，那德光大小伯大姐姐嘛，你好。好，来感谢你哦，谢谢。
4: 你说你好，因为我哈，我说哦，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一个月后骨长骨毛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真的很棒很棒啊！等一下，啊，那你要继续看嘞哦，哎，个钙两等啊，好，看嘞看嘞，谢谢，哎，你好，嗨，
5: 就说啊，
0: 哎，来车工重点起来，
5: 就说啊，
0: 嘿，车工嘿。
5: 我的腳去讓弄回去喔，啊，我去看你的蓋骨質來吃，吃了腳會走咧。
0: 哎呦，哇，這麼好喔，哇，阿三你等一下來，阿娘你也要跟我們道謝伯咧，哎，感謝你啊，腳蓋兩頓喔，好，謝謝。哪裡啊，你好。
6: 哎呀，是啥呀？
0: 是，是，這麼好來。
6: 哎，我給你吃钙固是第三关的呀。
0: 哦，阿姐了好不？
6: 有改善。
0: 哦，这对对，
6: 有只骨，有只髋关节这个位。
0: 哦，阿关这是会疼呢。
6: 嘿。
0: 哦，髋关节阿今麦呢？
6: 今麦有较改善，啊骨流爱疼。我昨日
0: 才
6: 过，昨日才去过一关俩。
0: 无紧，阿咱就去办关，哪只变哪好哈。后来大嫂说说。哪有咱的好朋友那边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啊，免吃钙能胶嘛，免吃钙能管。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吃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才能过来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能行，免吃钙能胶嘛，免吃钙能管哦。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够可能根基吧，吸收好没？你吃那个是最影响的，所以当然补充钙质加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0: 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爱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哈。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呢，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上好是来当个钙过质个钙，三千全部做只，安尼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那么咱个上的登球上的点数呢，每一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正好给个咱
7: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
7: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8: 喂，
0: 是你好。
8: 我当初我卡杨小宝哈。
0: 嘿，
8: 我卡你电话是讲要食卡骨听的。
0: 好，我叫，安尼我叫你听来，好，谢谢。 朋友，天了不想说恁个卡礼拜哦，我今晚先来个单位来唱一首《牵手做阵行》。
9: 嘿嘿，哎、欸，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唱最顶劲，
1: 谢谢
0: 啊！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这个，好像龙千跟蔡小虎哈。
1: 还是
0: 哎，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哈。咱有一首歌找无？吴大姐你的歌呢？这个最上吴大姐你的歌哈，爸爸的心声无呢？我的电脑里底无哈。看你要去来改歌无？啊，你若不改，我都无法度给你报上哈，先给你报个哦。爸爸的心声没有这首歌，来谢谢。来，弟兄你好。
2: 哦，秀山呀，
0: 还是。
2: 我是要吃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来讲，我改一下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
2: 哎呀，大概你三斤进步啦哈。
0: 嗯嗯。
2: 啊，我迄种食一碗。
0: 阿姐妈好不？
2: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较好困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姆你个改两层毛巾哈。好，谢谢。三片好不姐，你讲阿亚德纳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忙起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甲歹个拢忙。
0: 啊，今麦
3: 今麦食了吼，
0: 食阿亚德纳，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国民拍了民青民青，我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朋友来个食恁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就是正干昆明的成分的哦。啊，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灰粉，和咱皮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冇天然的 BW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咖啡疲劳。所以阿他妈金工金工，基底哪来哪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1: 阿亚德纳。
0: 从我先来当个教三性健保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听讲过，咱只困眠是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啊，虽然较慢好，朋友忙记啵，把人食好，你嘛是食好哦吼。哪只阿边哪好，食好才给咱
1: 到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兰心。
0: 嘿，是你好，嘿。
4: 你袂困的药啊！
0: 哦，我来个接电线哦。哎，谢谢。那一只天气热，拢建议好朋友一定爱吹冷气啊！你若无吹啊，真正热了过头哦。你敢知会伤到对心脏呢？过来伤到肝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感觉讲奇怪呢？外口三十几度，啊，内底面24度呢，26度呢，那么这温差这么大，就是叫做有可能你若感冒啦，还是心脏会喘的，你得爱注意啊。那上好是呢，外口热热，你要吹冷气的时阵呢，唔要食冰的，食冰上是温的地就可以啊。安尼较袂造成咱的血管哦，连咪减开，连咪缩下来，怎变成啥？得着冷气病，心脏袂卡咩？这种的买猝死呢，所以无小看心脏，咱心脏是足强，够有力咯、哦。要唔过那脆弱，伊嘛是该脆弱哈。那恁即马请大卫来讲的这心血管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咱这心血管的问题怎么处理？因为有的人吼，走路来喘，到底是心脏无力，腱子也无力，也是咱的心脏本身有问题。比如讲，有一个70几岁、80岁阿嬷就是，伊的怎啊？心脏膜啊，卡袂巴，哦，会倒流，所以造成会走路来喘。啊，有人是这個、啊，细胞歹啊。哦，安尼有样是经济话啊无力啦，哦，行路会喘，对不对？所以那每一个人的这个问题无同，但是发生的竞争介相像啊，所以咱无都分辨出来，那是去找专家医生来帮你看。卖用药的，卖食偏偏方，卖听信别人，哈、哦，恁到厝边无可能才拄好是医生了哈、哦。啊，所以讲咱想要听专业的建议哈。哎、哦，然后哎，这药会当停，袂使停。问医生啊、哦，问你的主治医师，嘿，别人讲拢无公开遵守，嘿，他只是建议哈、哦。啊，当然啦，那若是讲有发现，哎，咱开始有无好的这种信号出来，比如讲，多讲啊，不是哎，当节来喘哈，哎、哦，常常拢头壳戆，常常疲劳，你该怎样讲是不是你会更无健康啊？ 哦，你是不是心中怕会功能越来越坏，血流循环坏？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叫做心中萎缩，心脏不是停止，是我们心脏在打血，心中在怕会，那个循环怕被交滚，所以讲咱全身躯吼，都会欠氧气。啊，欠空气、欠营养，变成讲，咱的心脏萎缩状况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咱的器官组织内，即发挥即功效哦，愈来愈歹，哎，愈来愈无好，啊，当然咱就开始疲劳、会懒懒，啊，死的时阵，血管开始无健康，啊，心血管的风险来去加悬，啊，尤其咱暗困的朋友，什么叫暗困？到底几点啊？实际上，咱正常人十点正常爱困。吼、哦，啊，上水的睏眠时间是十点，啊，有人讲我着十二点下班的呢，吼、哦，对所以讲每一个人这生活习惯你固定就好，啊，若是一般咱朝九晚五诶，一般的上班族那是控制伫十一点之前睏，上班十二点、两点、三点以后拢算晚，对不对？所以讲你家己爱去调整，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是无同，生活时间无同啊，吼、哦，所以要固定就好，啊，一个。有诶，即个足侪人吼，伊发现伊有这种吼，不是徛起来头壳戆哦，啊就换姿势头壳起起，哎，若是讲压落去吼，头壳戆，迄个姿势性诶，即个会啊变化所造成的头壳戆哦，因为姿势改变，所以讲唔是姿势性高血压，就是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会啊无正常啦。咱赶紧去排一下健康检查啊，这是真重要。啊，咱伫厝内底吼，除了卖食遐咸遐油以外，啊，咱就是逐工在时暗时拢要量血压哈，咱一工量两摆啊，一手量两摆，连续量七工啊，倒手量了下当有时间去量正手，两手都量一下，你会发现血压会无同，马紧把迄数据给医生看，安尼较好哦。
0: 是，哎呀，所以咱上个是安尼血压保持了六十到八十以来，上个是胆固醇卖超过两百，因为胆固醇呢会引起了咱高血压、中风、甲心肌梗塞机会较悬哦吼。来，时间的关系，小段节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段节刷卡担忧来谢谢。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 潭子区是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在中平路和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在新林路和永丰路交叉口，还有天宝药局在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旁，以及福仁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5: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说你要来，这是龙飘飘说，请问雪兰姐蔡太太说店名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先说小姐你好。
0: 来，嘿，请讲。
1: 我就是那个九十几岁那个阿伯啊。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1: 行，我食迄个真正真不好。
0: 嗯。
1: 头壳个肉半边拢计好呀。
0: 肉半边哦。
1: 半边，你暗棍啊，这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1: 啊嘿，肉啊肉哦，啊食食怎好呀？
0: 好阿妈，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哦，九十几岁阿妈咧，要保重啊哈。好，好，谢谢。
2: 哦，那我那老太太啊，那食了，
0: 嘿、hey. ，
2: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计，
2: 嘿，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的气色全部变好，
0: 好，
2: 一阿也得啦吼，
0: 嗯，
2: 食了呢，阿咧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2: 拢阿皮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安尼个解两顿哈。好，感谢大哥，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3: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来，等一下。阿哥咱啊，好。
3: 个头壳讲嘛较好。
0: 好，好，安尼个看咧，看咧，个解两顿哈。好，感谢大嫂。好，谢谢你。好，谢谢。哟，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请讲重点，三票不进来。
4: 就讲你好哈。我食三片金宝哈，哎，心脏拢会呛哈，啊，有较改善，啊，甲频尿拢有较改善。
0: 哦哦，好啊。好，安尼个感动，谢谢。来呀，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拢是食咱这罐
5: 三片金宝。
0: 食咱这罐三片金宝，你都免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呐。食三片，食这些对啦，食这较会好，而且呢，较袂重复，才袂食个过量安尼哦，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一罐滴滴五罐呢，那么咱就是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叫咱无问题哦。啊，你啊多多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解药呢，弄个过来个吃咱这罐
5: 三片金宝，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咧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咱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搁是医疗级的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呢。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过上金药房换，药房若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哈。而且呢。吃好就给我们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中我们的
5: 大准一天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嘿秀川
0: 还是哦安
6: 娜我是要来请教我的新听友啦
0: 好你好请讲
6: 你
0: 来、
6: 我就是有你在讲的问题
0: 糖尿病哦你有糖尿病吗阿哥可以吗哦来个接接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呀，小姐你好，
0: 我秀山你好，
7: 好、啊、你秀山小姐，
0: 嘿，我咧做节目呢，
7: 哎，我先听，
0: 好、哦，什么贵书嘞，嘿，
7: 我要请教哈，
0: 好呗，请讲你来，
7: 大开串哦，
0: 你要大开串，来接表现哦，哎，谢谢，来，咱这么先请大夫来讲的，你主持拜告拜那个主持的时段来，谢谢。
5: 嗨，来个各位分享吼，我这主持的时间是拜到拜六的下晡三点到四点，到暗时八点到九点，甲这也共同主持，麻烦甲各位啊，甲我过来支持，感恩。
0: 嗨，那么就是讲拜到拜六是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啊，来拜到拜六的

0: 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滨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滨东管区甲高雄市好朋友两个转90.5甲91.3，欢迎好朋友收听呢。啊，那听了哈，会记得再给咱倒小波来收听哈。啊，来谢谢，感谢支持，谢谢。来哟，咱那边那个讲了这个观念嘛，哎呀，人生啊，真正是观念在做人。今天呢，啊，那简单讲讲哦，咱人是个性在做人，个性哦，你讲叫伊改，为人要改出歹改呢？哦，人咯，个人咯，这样个人啊，个人的个性啊，啊，成过我嘛，我的个性啊，大户嘛有大户的个性啊，好，大家拢同款呐。但是要讲哦，咱伫人生内底面哦，有四个淘汰，是啥物种的淘汰？把你 fire 掉哦！四大淘汰是什么？第一点，第一个阶段就是咱65岁的半退休啊嘛，对不对？那公司就是把你淘汰呀。不管你伫公司界过去，你事业做偌大，你做职位偌高，做个总经理，做个还是你做总统嘛，同款呐。咱人是这退落来了呢，就等于个普通人同款。啊，过去你都免阁再怀念啊！哦，想起我当时我做官威风偌大呢，大家拢看我的面相呢，我拍车加卡枪呢，大家惊到要死的呢。迄种唔免讲啊，为什么？因为今麦你无伫迄个职位啊，所以第一个淘汰是啥？咱65岁开始，第二个淘汰是70岁。为什么？嗯，啊，慢慢70岁开始啊，人讲人生70古来稀，不一定啦、啊。为人70岁哦，冇稀烈的。阿妈，人70岁看起来就像50岁，从一个最美的欧巴桑陈美凤啊呢，70岁看不出来是70岁哦。所以呢，咱70岁就是社会会慢慢给你淘汰。所以呢，你若甲朋友、甲同学，你有感觉无？讲要同学开同学会，哎呦，啊那当年愈来愈少人，为什么？有的被淘汰了，再见啦。去做神啊，对不对？吼，所以少年的人，尤其是你若讲啊，你倒当你原来的公司呢，少年的诶同事唔捌你，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嗯，啊，人诶换新嘛，对不对？啊，你离开退休的人，就是有退休的人才有新的人嘛，所以你会感觉讲这是正常的代志，无你退休你扛过边啦，对不？吼，啊，第三个淘汰是啥？80岁开始，家庭慢慢给你淘汰啊？为什么？嗯，你80岁就是开始有孙啊，你无定做啊嘛，一定嘛，无一定啦吼。啊，今日是来看你的机会愈来愈少，为什么？伊那来看你，就是伊是你的囝，伊是你的查囝，伊你的后生。啊，那恁的孙啊辈呢，家你可能有一段距离啊，所以你免甲责备，伊较袂来看你，是因为啥物呢？伊是你的孙，伊你的干啊孙。所以对家你哦，唔是家恁囝哈尼亲，所以你慢慢的变。被家庭淘汰，有家出一个家庭的聚会，你也参加无唔对啊？也唔过呢，慢慢，囡仔感觉讲啊，你身体无好，80岁人身体无好啊，无方便出门啊，对唔对？走路都无方便，阿咧频段出门啊，所以怎变成哦？家庭的聚会会减少你，而且呢，家庭啦聚会，年轻人在一起啊，啊你80岁哦，你讲的内容拢甲人袂合。啊，结果大家干嘛讲，把你晾在一边啊？然后就拍摄，所以变成第三个啥？家庭的机会给你淘汰。啊，第四个最后一个淘汰是啥？地球的给你淘汰，90岁哈？啊，为人无到90岁呢？哦，对，就再见啊！啊，离开就是淘汰去啊！这个世界无你啊，没有你的。啊，为人讲哦，安尼我个后世人，嗯，什么人讲后世人啊？人啊离开就无啊，就 over 啊，就是。大户对不对？
1: 是，
0: 人啦，再见的时间啦，
1: 不，
0: 一个屁而已，啊、就像一个屁啊，一傍晚都无啊，哈。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啦，哈。啊，你熟悉人可能一个离开啊，所以你唔要难过，也免感觉感伤，因为人生的路就是安尼啊，有生就有死，有生就有死，啊，这是正常的。所以今麦咱那个活的，咱个年纪，不管你几岁，你60、70、80、90，啊，想要嫁就个嫁，当然啦、啊。你嘛得爱顾虑到你有慢性病，我唔只讲你拢唔好得到慢性病，啊得到慢性病哦，要食物件也袂当食，糖尿病就安尼啊吼，所以咱啊，你会当食你就甲食，会当啉咱就甲啉哦，当然酒不要喝啦吼，啊咱想要去算就甲算，无啦，等下你袂惊咯，人家招医生， 包告可能，
1: 靠可能，
0: 叫你过厝啦，对不对？
1: 是的，
0: 系啊，变相就是，想要算呢，你若算，会当算你就甲算，唔茫讲啊，我等下哦，我一个几十岁哦，我八十岁再来去环游世界，搞不好八十岁你已经袂惊咯啊，对不对？所以呢，那如果是为袂甲你淘汰是啥？你的群主。你有在跟你的群组，比如说我在赖啊，来来来去的，你在听，现在老大人嘛，到底你觉得现在大，老人家很会玩手机呢？
1: 就要用这个脸书跟赖。
0: 来，到我来讲一下，这个老人家的乐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
1: 真正是做对长辈，是在些手机啊，开始开始传。你传我什么嘞？十篇我了。传出去十篇，
0: 啊，那传得假嘞！
1: 早安图啊，午安晚安图啊，啊，佮有甚物别人上甚物食甚物较好，啉甚物较好，就传，伊想讲是一种爱的分享，啊，但是呢，唔知讲内面主要真啊假。
0: 啊，我假信息怎么办？
1: 啊，我是好意啊，所以讲
0: 我是好意的，无代志。
1: 有时阵爱小姐，啊，咱长辈上好是咱看者哈，看一下啊，早安图吧，紧啊。啊，但是有的主料，比如讲啉什么什么秋葵水啦，
0: 哦，那个千万不要，
1: 这就买了哈。啊，咱长辈上好是，家家第一种经验，我去家里边，说，我就知影讲这不是真的，啊，我唔知真正假假的呢，我估计卖传，我传那个早安图就好，这样会比较好啦，比较快乐。
0: 你不是实在是阿伯台北的，他就是这样子，不是吗？每天
1: 大刚熊就二十篇以上，
0: 二十篇哦，
1: 在写，按在写。六七点开传个暗时啊，十一二点，
0: 伊拢传落去吼。
1: 传我，周大哥，周大哥，
0: 这真的是哦，无聊啦。哦，讲真嘞，马健，那么传哦，朋友呢，你爱有耐慎，有耐认真哦，算一下，因为即马假信息太多了哈，所以咱啊，不要被社会，不要把自己淘汰了。要参与社会活动，但是传信息呢，一定要看清楚，不要被利用了。你被利用传信假信息和人呢，这个是不好的。啊，来，咱即马先我倒唱一个《望月想爱人》。啊，那我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呀，《望月想爱人》呐，呼呼。

0: 爱琳呐、啊。当当，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万位熊爱琳。主持人是安英红。主持人是
1: 大富犬。
0: 咱的田妈妈说点诶，来谢谢。
1: 哎，谢谢。
0: 来，都吃过了，咱这七十岁以上的人，想要吃啥，咱就吃啥物呢？歹势，有那是有条件哈。啊，不是想要吃啥就吃啥呢哦。啊，你那是有慢性病人，你免强催你啦。哎呦呀，这个无，我说我讲过啊。想要是买去得的慢性病，譬如讲，因为咱有高，你有高血压，你有慢性腰椎病，你搁咧西药治，然后。你的肝阁无好，阁有肝包有哇！你那得到这么一个问题，原来你的问题是干哪一个呢？是对一个啊？你头前就是有这糖尿病啊，哈！啊，糖尿病会当引起的这么一个诶病症出来哦，欸、对啦。虽然捌讲过，恁上个是卖得到糖尿病啊，因为伊阿表面引起你个控制了无，引起病发症，迄就是这哦。目睭的问题啦，包括心脏高血中风啦，包括的油脂、西油脂的人上侪，包括的肝包油、心包油，包括消化系统无好，啊，过来呢，空气糜烂、败血症，这种干啥？糖尿病有关系。来，咱今麦请大卫来讲下这注意哦，糖尿病的问题哦。来，谢谢。
1: 嗨啊，咱这糖尿病朋友真多啊，咱在听咱讲。咱家你讲话，食白饭，你乖乖食白饭。啊，有人讲，就是要来去正讲哦，我要食面啦，食碗粿，食馒头哈。哎呀，是讲要食炒米饭。你要看你身体会扛一个。比如讲啊，咱讲食白饭，较冷的白饭，为什么还要吃冷的？该食冷的呢？因为食较冷，唔是讲完全冰的啦哈。较冷哈，袂烧的白饭，对咱糖尿病朋友是上好。你有补充到营养甲卡路里以外。啊，个血糖袂升只悬只紧，啊，其他物件实际上拢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讲咱炒米饭内面有足侪矿物质，吼、哦，矿物质啊，有些炒米啊，吼、哦，伊无甲迄顶管拍掉点点吼，所以讲有足侪矿物质。啊，个话咱即其他拢是米粉类做的较侪啦，吼、哦，啥物面啦、胖啦、啊，哦，即有包即皮即啥，包鸭呀，吼、哦，咱即水饺、蒸饺、哇、啊、肉丸，哈，对不对？啊，是讲用米、用米粉、糠粿、米粉粿，哦，也甲咱即面线糊，你看面粉用途很大，所以讲咱食食当中拢不时拢会食着，食着要紧。但是呢，咱尽量爱拣一下，挑选一下。咱比如讲，咱今仔吼，青州小菜，咱食好较简单呢。啊，后一顿吼，咱加几个肉呢？哦，你也家己去爱配者，唔是讲吼，哇，我完全吼，我就是什么菜啊、肉，全部用水、用烧水安尼烫者安尼来食，无滋无味，迄种生活吼。那个啊未健康的吼，人的金属的气消去啊。啊，你会吃到愤世嫉俗哦！今天或者朋友就是要减肥，减肥噶，迄情绪歹噶吼，会噶看人就是要甲伊烧弯安尼啦。啊，无必要安尼，咱求谁来求快乐？有时阵头食着吼，勿紧，但是你袂使一直食呢。啊，哎呀，故这水果爱食，卖用啉诶。吼，啊，有水果你看，食白饭、食菜、食鱼啊。啊，食水果卖啉果汁，啊，饮料会当啉者袂啦，哦，咱会啦吼，但是你卖啉迄种高卡路里的这真奶哦，啊个全糖那不行哈、哦，啊，但是讲你真正是足需要控制血糖，安尼你有爱痛苦一阵啊，哦，上这应该较辛苦三个月，等到你这糖化血色素扭起来是较稳定、较好吼、较低，安尼甲医生来参详，看要安来调整食食啊个药啊。啊、哦，因为医生的药啊是帮助你把你的血糖带来，伊无法度把你的糖尿病断根呐，不可能啊。咱慢性病这糖尿病是一个无法度断根的病啊、哦，不可能根治。但是你咱介伊做伙一世人，好、哦、啊，所以
0: 唔去打个岔哦，大夫。嘿，有人讲哦，哦，食阮的哦，迄糖分拢会断根啊，敢有可能？
1: 啊，无可能啊，你有可能暂时较好啦，无可能完全好啦。
0: 不代表是断根呐。
1: 啊，你这无效，我要食别人的，你去找什么人家？你讲挂保票，你糖尿病食了，你食伊物件了，糖尿病好起，无可能。如果他可以做得到，会上国际期刊哦。
0: 对啊，
1: 所以
0: 讲，啊，世界药啊都拢伊卖得好啊，
1: 拢免卖药啊，食伊的好啊。所以讲，这个每辈人来得了糖尿病是目前的状况，以后。 你的当料差不多是2045年2045年左右哈，差不多台湾差不多五个人来得了这样糖尿病，对，差不多一个家庭一个人啊哈，所以很恐怖的。不管你是中破塞啦，你是做假的哈，也是讲你每一天的工作拢就真辛苦，拢爱食下午茶啊，等于拢就晚爱食宵夜的人，还是做暗班的朋友，还是有年岁人、大块人，你拢爱加水，你都是高风险族群，你的食食绝对。爱加水，有可能今仔食青草，明仔载后天来食，较平淡、较清淡一点。啊，当然啦、啊，这个逐天的早餐啊，吼，卖用胖，卖用这个 sandwich， 卖用三明治做早顿，爱换一个。有时阵食食菜、食食水果做早顿也是可以嘛，真好。千万卖伫空腹的时阵啉咖啡，不止对你的胃无好以外。一个啥？会乎你的血糖那里坐云霄飞车，乎你的血糖较无稳定哦。所以讲，空腹的时阵，卖啉咖啡，啊，卖啉茶，对你的胃嘛较好。啊，最后爱来甲各位提醒，爱按时间吃药，定时间食药。医生叫你食偌济，你也乖乖食。
0: 是，哎呀，咱来讲到一个案例，咱的人客，咱一个阿嬷，一个阿公，这个阿公有真严重的糖尿病，伊是咧用煮的哦。啊，这阿嬷拢看来甲我拜托啊，讲叫我甲因老的讲啊，我是要甲讲啥？叫忙去啉咖啡啊！我啊啉咖啡较好紧，无啦，秀才拢啉迄个三合一的啦，吼、哦！哎呦啊，阿公啊，话你得糖尿病，那当个啉，伊拢偷偷去买啊。啊，那无个是啥呢？我都爱徛来去菜市啊，一个会徛，我都爱哦，我都爱徛来去菜市啊，食啥？肉丸、碗粿安尼啊。啊，大夫你也想讲，安尼这阿公的血糖敢控制到好？
1: 靠，可能
0: 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无怪阿公哦，有一个空嘴呢，煞袂好，一直温起来。阿妈讲要来高温的物件，我讲袂使。阿桑，你爱先带阿妈，你爱带去看医生。结果呢，肩头啊、卡肩头啊，一定爱骨啊。为什么？风窝性组织炎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血糖控制无好，真正上个麻烦是你家的病症，病发症得来啊！所以我定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病发症，
0: 哎呦，就是安尼的麻烦吼。来，你好，你好。
2: 徐爽呀，
0: 还是
2: 徐爽呀？
0: 哎，我就是你好嘿。
2: 哦，啊、
0: 你哪就想多些？
2: 什么药啊？
0: 好好，藤阿丽有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先讲一定是咱的。那么这是黄雨林所唱的，是咱这位这个张大姐所点名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好，谢谢。哎，各
0: 位，来请讲。
1: 还没读诶，
0: 三篇我接来。
1: 谢谢张姐先报加加加过滴。
0: 哦，阿姐，咱好呢。
1: 姐姐哈，我的血糖哈已经医生加点名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1: 对啊，6.4而已。
0: 哎呦，哦，啊不，管得我，不管得我管啊。
1: 2.13
0: 哎，10.1哇
1: 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血糖降足多，
0: 啊，原底偌济啊？
2: 两百几个。
0: 哎呦，啊，即马呢？
2: 即马剩饭后，
0: 嘿，
2: 饭后100.9。
0: 哎呦，标准呢？
2: 啊，饭前87。
0: 哎呦，标准呢？
2: 啊，糖化血是5.3。
0: 哎呦，标准啊！我安尼有够好啊，来先。安尼你啊，继续看咧呢？哎，是的，是的，哎，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三秒钟哦，吃咱的啊，现在血糖正常
1: 无？都好啊，好啊，好
0: 啊，免吃药啊，
1: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1: 哦，好棒，好棒。
0: 还是
1: 吃两粒，还是吃两粒。
0: 好，好，安尼咱的，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哈。好，安尼好，吃两顿对啦，好，谢谢。弟弟，你好。
3: 你
0: 好，
3: 你好。
0: 哎，请讲来，三秒钟，共同点嘿。
3: 哦，秀嫂刀，你好，我吃了三片金宝哈。
0: 嗯，
3: 来，
0: 好的，请讲重点。
4: 是三年先报了哈，糖化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4: 哎，
0: 哦，刚来呢，阿你嘛是该努力哦，嘿，要继续努力哦哈。哎，呵呵，感谢，加油，呵，谢谢，谢谢你。阿弟你好，
5: 你就算呀，
0: 是嘿。
5: 我吃你的三层莲雾吃了吼，糖分只拢剩90%100%。
0: 哦，我你较早外悬啊？
5: 较早哟，较早唔知听到你的广告拢连悬连低拢唔知啊，即马知个食食啥问题啊？
0: 哦，食食爱注意着啦。
5: 嘿，我吃你的药啊。
0: 哦，安尼即马改好呢，你稍等着。安尼你等下继续看牛阿妹，还有我那牛啊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吃咱这罐三鲜金宝的人就是 QQ 人，就知影通去吃这罐，因为呢，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你看免吃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吃一罐低的五罐，较袂吃个瓶瓶罐罐。较袂食个宠物较贵量安尼吼，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该有人会过来个食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较好这个改两顿哈。啊，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油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啊，10点咧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跟捞起来哈。假好这个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6: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是。
7: 是啊，我是大湖湖金泉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7: 你好哈。
0: 啊，
7: 我要麻烦你啊哈，
0: 是
7: 帮我寄两瓶那个糖尿病的。
0: 哦，来，医生在这边哦。哎，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8: 你好。
0: 哎，我先转你好。
8: 哎呀，我注胰岛素爱吃什么
0: 哎呦，我嘞，你较严重嘞，来，啊，先接接哦。哎，谢谢。 来，我来个倒唱歌一个，我两个来个唱，因为咱有迄八百心声，我都安排，所以给你抱歉哈，因为找无，你无去来改哦吼，所以我都无都安排哈，我来个倒唱这首《倒会恰得哒》，来，
9: 哎，
0: 听我两个唱歌继续卡，空白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请得到，
1: 谢谢。
0: 这主持人是红红甲素，秀兰玛雅，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即马全世界所有界人上，这是对一个国家。大富和你讲
1: 啊，台湾。
0: 哎呀，为什么会这么多？为什么？其实是因为咱台湾有《西游记》，有这警报啦。啊，《西游记》刚好啊，不好啦，还是国不离疆的啦。无你敢无细腻啦？咱人若五刚无《西游记》，咱的游记袂堪的，你敢在急性的肾脏衰竭，迄人会无救呢？真的会这样子哦？你看啦，那是发生的灾厄啊、灾难呐，吼。啊，那是伫现场救出来的人呢。迄一般拢会先问讲，啊，你讲的《西游记》，啊，那有的紧送去《西游记》，为什么？惊拖了过久啊。所以呢，咱平常是爱护家己身体健康，啊，那已经变成《西游记》呢。就是最后一步啊！哦，比如讲糖分过高啊，用食的食了控制袂落，过来变用煮的，过煮了控制袂落，就变成到尾西游记。最后一步拢是西游记，但是西游记的卖出真济，就是慢慢的，咱的变成什么呢？你袂当啉真济水分呐、啊，容易得便秘啦，血路循环的对你较无好的黏体黏体啊。所以上对一人西游记的人，到尾怎变成爱啥？哎。增强啊，因为咱呢血点啊抽来抽去的关系呢，总变成血更无弹性咯、哦、吼。来，今麦请到了讲了这油脂要注意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油脂吼啊，就是需要水靠法度开工哈、啊，它需要水才可以开工。所以油脂诶，有人讲吼啊，有的人是水啉无够，啊，有的人是水啉伤多，这东西造成咱油脂损伤。哦，啊，咱这個水爱啉偌济哦，你有听过水中毒哦？其实像这个啉甲真济啊，水中毒哈，而、哦、且、不止会伤腰子，水中毒去甚至讲会伤脑、伤器官哦。嘿，啉伤济无命啊？为什么啉落去腰子无得处理？唔是无得处理，是你一段时间啉伤紧、伤凶哈。啊，咱就是定时定量来咧来啉，啊咧排尿哈。排尿是咱最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哈。那若是讲一天整天呐哈，咱一天去便所八到十二盖拢是正常。啊，若是讲一透早的八盖，安尼有问题哈、哦，你好医生先检查一下啊。比如讲咱有这个男性的这个尿酸酸的问题啦，也是讲你是这个膀胱这排尿系统哈、便的系统有发炎的状况的人嘛，较爱搞尿。啊，有的人是因为某些原因所造成哈，伊啊。啊，拢会去诶，那边啊，膀胱家吼，拢会莫名其妙的个传信号吼，这个大脑讲，赶紧叫主人去放尿，结果无尿啦，吼、哦，这是神经系统相关的问题，拢爱赶紧用医生看。所以讲，你排尿时要看一下尿的量偌多，够色是不是色块黄黄，唔是拢爱加烦恼吼。啊，若是看到迄种有搞色，也是讲有昏暗色，赶紧看医生，绝对出问题啊。啊，咱这有味吼，有味通常就是水啉伤少，以外就是最近的食食吼，是不是较淡口味？啊，佮有这个较侪蛋白质嘛 A， 哦，大概是这几个观念。哎呀，佮有咱有的人就讲啊，我来这啉这旁边的水会当对咱身体好。听讲秋葵水真好，听讲甚物拢是偏方，迄拢是偏方。咱上好的就是白滚水，一般的水，其他吼拢算是饮料。啉了以后爱加啉水，哦，大概就是讲吼，你啉一个500cc 的饮料，你来啉500cc 的水啦，啊个透较薄嘞，哎，啊那是有这朋友你啊增加水几项代志，吼、哦，除了以后袂使食，我袂使食，吼、哦，啊也个平衡卖食以外，咱的这个果汁袂使，青菜汁不可以，吼、哦，因为咱青菜水果里底有较侪矿物质。啊，安尼我这个热天的这个西瓜汁都袂使啉吗？啊，我这个椰子汁都袂使啉吗呢？是的，哦，有记无好的朋友绝对袂使哦，这是一定要停咯。
0: 是的，所以呢，咱人哦，诶，膀胱啊，会当得250-300哦，所以呢，当然，迄个是五分钟放一个油这种对的吼、哦。那么咱放油嘛，别个伤过紧了，较紧爬起来，你要放个清气，足侪人放无清气，所以呢，咱放油上好呢，卖超过一分钟。 啊，那你若超过一分钟，佮放袂出来，就是表示男性的尿泡腺增大吼。所以咱的膏药，那是膏药无好啊，当然啦，无药嘛袂使哦吼。那如果是膏药的人呢，水啉茶水放药，就是你啉茶伤过紧、伤过凶啊，你就是啊，过来就是有可能啉冰水。所以尤其那无好人，尽量卖乱食偏方以外呢，那么啉温的茶。啊，过来呢，咱捌讲过，咱上四十岁以上的人，尽量就是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呢，啊，你就是爱减少提肛。再来兼做啥？打卡地，打卡地，刺激膀胱经。够另外，我即马拢甲恁建议，叫恁垫迄个膀胱经，用垫迄个穴道吼，即种对恁有帮助哦。所以啉茶介重要哦。你垫了高油人，垫了膀胱外发炎油的发炎的人呢，你一定要注意啉无够，无禁药，无穿伤过安的裤吼。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新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安尼。就高级了
0: 哦，功德力哦，我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友情。哎，这些关系林文龙说起来，简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诶。
1: 对。
0: 来车工，你来，你电话拍拍叫啊嘿。来。
1: 我吃
0: 那个三明
1: 治，吃那个。吃那个放较少啊。
0: 暗时啊吗？
1: 放一摆尔，嘿，暗时放一摆尔。
0: 安尼就是较袂高腰的对，哦，安尼好哦，好，阿伯要继续看你哈，好，谢谢。
2: 所以我才讨论
0: 啊。哦，三票，阿才讲起来嘿。
2: 我一家伙吼，妈伊拢咧食你的感情食补，哦，拢食迄啥棒球靠苗呀嘛吼，哦，过游戏啊，啊过目睭啊。
0: 哦，我大姐你的电话在拍拍叫呢，好，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3: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井先报啦。
0: 嗯，啊，食安那好，
3: 食好用诶，小便啥食好用拢唔很多岁。
0: 食小便安那好喝安那，
3: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暗时较尾，哦，暗时较尾食食起来便数就对啦吼。
3: 嘿，啊嘛到尾发炎。
0: 哎呦，哦，膀胱到尾发炎呢。安尼啊，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个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来车工诶，来三片，不接车工重点哦，谢谢。
4: 我食三片人报哈，
0: 嗯，
4: 伊即马较袂啊，迄个滴滴滴滴，迄个迄药啊，较禁袂掉。
0: 哦，较药禁开掉哦。
4: 对。
0: 哦，啊，无你过去先啊，禁袂掉。
4: 前吃了两三届啊！
0: 哎呦，导游就对了哈。好，阿妈呢？你继续看你哦。好，继续个看你看你，改两顿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3: 你好，是哪个账户号？
0: 来请讲点点哦。谢谢。
3: 三井先生哦，我呢儿子甲乙脂肪肝，甲甲乙肝杂质啊，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我嘛替你欢喜呢，和你小蛋你好，啊，安尼好呢，好，啊，恁叫阿伯酒嘛，唔好啉的哈，这都当然好啊，唔好去啉酒啊哈，好，谢谢。
5: 稳定的，啊，搁暗时要搞的哦，今麦嘛较提较招牌啊，啊，搁感谢恁的助理卡来搞我关心啦。
0: 啊，即个暗时较袂搞着呢。
5: 嘿啦，暗时较袂晓搞着，我无时间要爬起几下摆，即摆用头三摆。
0: 哦，
5: 安尼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婆。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你小怎哈？
0: 哎，车工起来，讲重点。
6: 我跟你讲，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嗨。
6: 算是超过你本来50多，啊，我食两罐外，即马搁检查73。
0: 哎呦。哇，铁哥呢吼，
6: 嘿，
0: 好棒，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都免怀疑，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免嘞，食个饭前饭后，拢食个一堆，食个哦，重复掉嘞，唔免哦吼。那么再食这，食这较简单，而且嘞，较袂食个贵量哦吼。食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可以半过来加油呢，也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加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也记得呢，加好的给咱倒小宝，而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大尊的讲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
0: 哟，
7: 去问啊，迄种迄个叶婆山肥多，都爱食虾米？
0: 哦，叶婆山，我来，接接线哦。因老公的关系，好，谢谢。好，秀山，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0: 我，我好，你好，你好。
8: 我请问你，
0: 好呗。
8: 你秀山啊？
0: 我秀山，你好，请讲起来。
8: 我请问讲。迄、那个油脂去腌制了吼，
0: 哦，
8: 要三省金宝。
0: 三片都不接，好，阿伯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 来，我现在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注意听，你若想要做这个动作的人呢，这对你的交友绝对有帮助的。什么呢？啉茶除了是慢慢啊啉以外，过来就是咱即马人坐，然后坐椅啊坐咧，用正脚甲铺起倒脚的垫面。那么咱这垫是咪脚？咱有脚板嘛？用咱的倒手伫脚板的边啊，用四根针头啊甲扭。然后哦，用正手的大头部呢，在咱四个枕头的边啊，这个肉的所在给垫落去，垫一分钟，一天垫三摆哦，一再是中到是暗时哦。那么你也慢慢一礼拜，一定要连续垫一礼拜，你家己感受看卖啊，你得感觉讲哦，暗时干那卡袂哈尼啊搞油，可以试试看的哦。来，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除了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会建议咱的好朋友做一寡动作呢，我希望你拢爱做。人这都真正是有用过人吼，人的试验都去做研究，然后这个讲一些报道报出来。而且呢，我家己亲身拢这个有在做，比如讲提肛法，甲包括捏逆卡位，包括夹肛法，包括按摩的耳啊，佮包括我对家讲的用脚抱起来。那起泻道呢？这我拢有在做，因为我家己先做啊，我做了感觉哎，效果介好，我才伫山顶甲恁建议。所以恁若听下落人，若做是你福气，哎，有做着有继续做的人，拢是有福气。好、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相信我秀爽呢，绝对是爱恁好哈、哦。来，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
9: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
1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恭兴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汤，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恭敬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阿亮俱乐部。

电话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来讲一位啊，五十外岁一位太太啊，伊将啊肩胛头呢痛甲啊五十斤的款呐，啊过来推啊过来捏啊，啊是后来呢愈来愈严重，愈来愈痛哈。咱讲伊啊，这个五十几岁这位太太突然间哦啊，咱呢肩胛头啊关节这呢非常非常的痛，痛甲呢暗时啊无得困。啊！日常的动作嘛，受到影响哦。哦，甚至手要举啊，要举起来呢，拢啊，当讲真困难呐，哈。啊，这应该就是咱讲的五十斤吧？啊，咱讲有粘连啊，较大啊，肩关节呢的发炎啊，是安尼是吗？啊，所以就爱按摩啦、啊，等等安尼是哈、啊。但是啊，干那拢无啥效果啊，更加痛。要来看医生做检查哈，做超音波的检查呢，伊这是叫做钙化性的肌腱发炎、肌腱发炎哦。所以医生是咧表示啊，用即马呢，因为大家啊拢长岁数嘛，哈、啊，有年纪啊呢，所以咱的骨头、咱的关节，包括咱的筋啊、肌腱呐、啊，伊这组织咪渐渐来退化。卡说讲加上咱长期间的姿势不良。拢有咧遐咧滑手机啦，啊是重复性诶，哈、啊、做一寡咧工作动作，啊是讲过去啊运动诶伤害累积落来，啊或者是讲工作所造成诶，即种会当讲慢性诶，但是小小伤害累积，哦、啊、你咧工作嘛，造成即种负担，拢会产生咱肩胛头啊是挖颔棍即个所在呢，啊慢性发炎，包括即个组织产生咧病变。哦，其中就是咱即马要讲的即层叫做钙化性的肌腱发炎。这个钙化性的肌腱发炎是，临床上哈、哦，其实呢真常见呢。啊，咱肩胛头这边的疾病之一，哎、啊，就是开始发生咧肩胛头关节者，啊，而且呢出现的时候是真痛真痛，好、哦、甚至好亲像瘫痪咁款，哦，假性瘫痪，手举袂起来，干那呢我，系啊。哦，无感觉起安尼是，所以呢，一般人认为讲啊，这就是五十斤哦。但是钙化性呢，肌腱发炎呢，你急性发炎的期间，你啊片面呢，安尼是叫人家你推啦，啊，给你吃啦，安尼是哈、哦。因为你来安尼做呢，会加重了咱呢肌腱这边呢，骨卡受损撕裂嘛，啊，而且发炎的状况也也骨卡严重。哦，你要恢复啊，也骨较慢。哦，所以唔是安怎呢？酸啦，安怎痛呢？啊，都得去推啊，去推啊，愈推愈严重。尤其这种钙化性的肌腱发炎初期啊，伊可能无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伊的过程哦，伊这病程，那来到呢钙化吸收期的时阵呀，咱人的身躯会产生真强烈的这种免疫啊。包括发炎的反应，等于讲就是急性发炎迄种痛，哦，真正非常非常的痛。啊，这患者呢，当讲是伊嘛无讲啊，痘痘安怎痛起来呢？是，就是无预警的，这肩胛头痛啊呢是哈，甚至啊痛到你无法度倒落来困，无法度穿衫，手无法度举悬。哦，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真侪人就认为讲这是五十斤啊。哦，或者是讲咧颔棍者神经根去跌掉，啊，有人讲啊，这就是肌肉拉伤，哦，拢有一种各种的想法啦。但这是一种钙化性的肌腱发炎，一般来讲哈、哦，就是差不多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这个卡达上钙发生。哦，所以唔是讲所有咱肩胛头咧痛，拢是老化造成的。啊，卡说讲咱肩胛头咧痛持续。超过几啊礼拜，哎呦，拢无改善呢。暗时啊呢，也骨较痛呢。哦，咱手呢，手这关节的活动度呢，会干那较硬啊哦。或者是讲咱的手都无阿多硬啊。啊，拢建议讲啊，你来看一下医生做一下检查。哦，像这位太太都检查了，才知影讲哦，伊的问题咧多嘛。我肩胛头痛的原因当然非常的多。咱干那讲，你的症状是安怎来判断者？真有可能呢，甲其他的一挂疾病呢，就安怎呢，就混淆起啊。
哦，所以透过着肌肉骨骼种超音波的检查，咱就会当及时了解着讲哦，是不是啊有这种肌腱受损、发炎等等安尼是，吼、哦，咱咪当真清楚看到钙化的累积哦，哦，累积在什么所在？啊，大还是小？哦，啊，边啊的发炎的情况是什么款？等于咱会当真快速找到病因，然后呢，咱来规划安怎来个做治疗。好、哦，咱既然讲到这五十斤了哈，过去咱拢认为讲这五十斤甲关节退化、甲运动伤害呢有关系，当然嘛是有关系啦哈。但是有一个研究报告表示讲呢，五十斤并不是单纯呢局部这个所在干呐硬僵硬僵啦，啊不止啊呢，啊有可能是咱身骨啊你的新陈代谢哦糟践去。啊，引发的是龟身骨的慢性发炎，然后表现的啊，你的肩胛头者，尤其是什么人呢？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咧带着五十斤的比例是比一般人加差不多三倍至四倍，因为糖尿病嘛。哦，所以医生咧提醒讲，确实讲，你大块的人，那无先处理发炎的问题。然后你就认为讲爱去做福建啊，安尼呢，你也当讲和你恢复的效果呢，大打折扣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啊，因为咱的血糖，你长期间的糖尿病血糖较悬呐，哦，所以咱身骨会产生糖化的作用。哦，原本呢是安尼真柔嫩的，有陈旧性的，啊，咱的关节的组织，你甲浸的糖浆来对嘛。啊，浸的浸的浸的，就滴输到咱的组织，也变作脆脆，变作硬僵硬僵，就是无成就性啦。也变安尼是，哦，所以一般来讲吼，咱也是讲一旦规律的运动，一旦促速了咱脑部的这脑内啡，这是有效的哟。这当降低20%至37%这慢性疼的风险哦。哦，但是对大块人来讲，你的脂肪组织的油嘛，就像一个发炎工厂，一个工厂都在发炎的，让咱身骨来对发炎的反应的增加，无采咱的运动，他都咱就讲嘛，哦，你来当规律的运动，会当降低超20%，要将人家40%，这种慢性疼的风险呢，但是卡输讲你大颗，安尼死呢，这个效果就走进去啊，就卡无去啊。好、哦、所以这个研究也表示啊，咱身骨里面发炎的一个指标，那较悬的时候，啊，发炎的一个数量那较悬的时候呢，咱来想个激烈的运动呢，颠倒因为一激烈的运动，你这肌肉呢，这肌质力不足，哦，你关节的负担呢增加，所以你身体呢，哈、啊，这负担呢颠倒也够较大，都不适合做剧烈运动了。哦、所以咱嘛会当提供你几项呢？自我身体检查，头一项，你的体重有超重啊、过重无？你的 BMI 呢是偌济？啊，第二点，咱的脚、咱的手，你是不是拢安尼又骨又骨、瘦瘦啊？脚手无吧？但是你的腹肚汤真大粒，啊、哦，这是第二点你要检查。第三点呢，就是你的血糖的波动是不是非常之大？啊、哦，第四点，你是不是长期间呢，拢安尼长期间坐掉的？啊、哦，第五点，你是不是长期间拢咧压力真大这状态之下？过来就是讲呢，你是不是啊，心情真歹、真烦恼、真焦虑？他都要讲的是六项哦。啊，你若他都要讲的三项以上，你真有可能，哈、哦，就是高度的慢性发炎的风险。就会发生、哦、所以这要评估你的代谢状况是什么款、哦、所以针对到慢性发炎地数的这种酸痛，咱过度也是说、啊、就不知道就现在要运动啦、哦、电脑都走进去、哦、所以建议说、啊、专业的了解评估找出了代谢问题，同时也为吃东西方面呢、一定要做一些改变嘛，哦，减少咧食伤甜啦，啊，食一寡伤过精致的物件啦，
哦，颠倒爱食一寡呢膳食纤维，好、哦、青菜啦、水果啦，有无？因为黑当的对抗发炎嘛，哦，食一寡的全谷类，啊是深绿色的蔬菜，哦，鱼啊方面呢，诶，食鲑鱼啦。那每当食一寡呢核桃类哦，这方面哈、哦，所以呢，咱也是讲一旦呢了解，然后能够配合一寡适度的运动，这运动呢，卖伤过啊超重的，好、哦，咱你当讲啊快走啦、游泳啦，这属于低冲击力的运动，这 OK 啊，困眠真要紧，啊、哦，一定要良好睡眠。那你血糖，跟咱的代谢呢，愈来愈稳定的时候呢？咱身躯的修复，这个机制，伊就重新来启动哦。啊，头拄啊讲的种慢性发炎啦，哦，这种痛啦，哎，因为你代谢愈来愈好啊，啊，包括咱的颔棍啦、啊、肩胛头这种慢性发炎的酸痛，哎，渐渐，啊，伊嘛就好起啊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出皮啦？
2: 雪梨旺咖啡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3: 雪梨旺，昆雀七点七。
4: 雪梨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梨旺今仔哦，我参望几多暗暝呢，啊，朋友嘛几多水呢。
1: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哈，
0: 嗨，
7: 啊，你好，
0: 嗨，
7: 我是今年六十八岁啦，
0: 是，
7: 啊，我有甲恁买迄个外骨甲三椒钙好，
0: 是，
7: 啊，我要甲请教几个问题
0: 哈，请讲啊，
7: 我就是我每一工拢有迄个。快做到七点钟啦，吼，症状就对啦，吼。
0: 是。
7: 啊，我想讲，我目前是无啥物症状啦，吼。
0: 是。
7: 啊，我甲你请教，迄个外骨是伊的作用是毋是咧修补迄个咱磨损的迄个软骨？
0: 对。
7: 对哈。
0: 是骨髓哈，促进骨髓的粘性哈。
7: 是。
0: 修补到咱关节边啊软组织，这是外骨做会到的。但是伊无法度呢，今日食面就袂疼。
7: 哦，当然，
0: 伊是豆豆啊好，豆豆袂疼
7: 咧。所以伊是会甲咱修补，比如讲咱，因为咱
0: 修补软组织。
7: 哦，像我这种年纪多少都有一些磨损嘛，哦。
0: 哎，一定诶。
7: 虽然目前无啥物症状啦，
0: 吼。是。
7: 啊，但是我就是讲，哦，他会修补就对啦，吼。
0: 哎，一定爱。
7: 一定会。
0: 一定爱。
7: 啊，那呢，我该请教吼。
0: 是。
7: 我即摆是感觉我是迄个外骨我。外骨啊，甲三椒，我是要食保养的方面啦。啊，我唔知道要安怎食。
0: 我先以钙质来解说哈。
7: 好，
0: 一般人，伊每天的需要量是一千到一千两百毫克。
7: 啊是。
0: 啊，你三椒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咱就到这个一千至一千两百毫克啊。好，相对的啊，咱这骨髓的需要量是偌济呢？啊，卫生单位建议量是一千两百毫克。好，所以安尼先呢，这个量，咱的外骨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但相对的啊，卡斯讲伊脚头的退化是较严重的，伊背楼梯、落楼梯会疼。安尼先呢，就袂当干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咯，
7: 伊
0: 都爱三顿食。
7: 哦，
0: 那咱一般人来到六十五以上，咱希望你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这个量较有够。
7: 拢
0: 是两
7: 种，拢早晚各两颗的对啦。
0: 哎、欸、对，阿哥会当倒丁食。
7: 哦，会使当做食哈。
0: 对，
7: 伊袂解解胃啦哈。
0: 袂解胃。
7: 哦是。
0: 嘛袂伤胃，等放心。
7: 哦。
0: 但是有一挂人呢，伊已经有过去受伤啦，即马严重个就神经啊，伊咧食就会反应。
7: 嗯。
0: 好、啊，你食拢无反应。表示你无去伤到你本身得到神经安尼呀。
7: 啊是。
0: 了解吗？
7: 好，
0: 谢谢，
7: 谢谢你，
0: 谢谢你，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8: 你阿亮哎呀，
0: 嘿，你有我阿亮啊，
8: 我请问你好不好？
0: 好啊，请讲。
8: 你的会流翁吼，
0: 雪梨旺会流翁，
8: 啊是变哪只？
0: 来都有一块熬啊。
8: 哦，
0: 三顿食，每一顿拢去块熬啊，我半熬安尼来食。
8: 哇，熬啊泡水无？
0: 温温的滚水冲来啉。
8: 哦，上来啉。
0: 人安怎？
8: 无啦，我困袂起，我听你讲，你困袂起会使食。
0: 敢爱食阿明牛啊？
8: 哎呦，
0: 哎吼，你即马初初开始啉雪梨旺吼，你阿明牛啊先正常食。
8: 我来爱国食，
0: 嘿，先正常食。咱即马哪食哪食吼，困眠差不多，你个暗时啊吼，渐渐时间到诶，想要困诶时阵吼，阿明牛啊才会当豆豆啊减量。
8: 我安尼哦，
0: 唔是即马开始，今日食雪梨旺，今日就停安眠药啊，安尼袂用诶，
8: 安尼袂使，
0: 安尼食袂起来。
8: 我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8: 啊，这天气遮热，敢袂使啉？
0: 会当啉，
8: 遐热着呢。
0: 嘿，做咧安心啉。啊，你嘛，有个人哦，讲啊，温烧我袂，温烧袂，你就一般啊，咱的水的温度安尼就可以啊。
8: 哎呀，我拢食茶拢是食温温的啦。
0: 安尼就好啊。
8: 哎呀，啊半熬啊，啊来泡茶安尼。
0: 嘿，对。
8: 啊，就啊家啉安尼。
0: 嘿，对。
8: 好
0: 不好？
8: 好，
0: 好，谢谢，拜拜。
8: 好。
9: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10: 我香菇上个弄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做正啊，各条啦。
11: 我差听歌，喷鼻声会听香菇精，花粉香，真好。
12: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3: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0: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3: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天气啦，这么热，这么热啊，所以呢，开只冷气啊，超凉，尤其来当食一粒冰呢，安尼也够较凉啊。但是吹冷气，佮食冰啊，咱有时寡呢爱注意代志哈啊，因为啊，这么热啦哈，你讲啊，出来有冷气啊，就是开来凉的啊，无你安冷气要创啥呢？但是啊，冷气几度嘛是一个学问哦。过来啊，冷气变啊，针对咱老大人影响，这嘛是咱来注意哦、啊。因为真侪老大人往往就是安怎呢？啊，冷气房呢真冷啊，啊外面真热啊。哦啊，咱总是要出入吧。哦、啊，出外啦，回来啦，出外啦，回来哈、啊。所以呢，冷气房安尼出出入入，佮加上外面的这么热的温度，所以。啊，真侪人这冷气病呢，就产生啊，会头壳疼，会身躯安尼烧风烧风，哦，甚至袂流汗哦，啊，脚手呢，啊，拢安尼按，啊，严重诶，甚至会产生啊，脑中风、脑溢血。哦，所以咱建议诶，就是讲普通时啊呢，你水分一定爱啉不够，哦，啊，下面呢，规工拢闭诶冷气房诶。啊，若无身体会受到影响。哦，可能咱过去的一个概念，就是讲脑中风呢，就是咧寒天嘛。哎呀，脑中风寒天啊，但是伊嘛有真侪亚洲国家的研究啊，讲春天甲热天嘛是欠血型的脑中风啊，一个高危险期啊，嘛是真侪咧发生。所以呢，今年啊，美国心脏学院会议当中嘛，发表了心肌梗塞啊，较会发生咧日夜温差大的季节，尤其是热天，热天个温差大，较会来发生咧，咱讲的啊，心肌梗塞。好啦，虽然呢，详细一寡基准，现阶段是阿个咧啊啊，这个研究当中，但是大多数认为。甲咱身体当中的水分的状况，哦，咱血呢变黏，啊、哦，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啊，是血管的阻力，凝血的功能，血压的变化，啊，应该是有相当的关联性了哈。好啦，真侪咱呢较惊热，啊，咱的长辈为外面热到要死，啊，赶紧入来啊，吹冷气，突然间惊到呢。真冷真冷的冷气房的环境呢，会产生什么状况呢？就是咱呢啊，周边的血管，咱的血管的收缩嘛。哦，因为热的时候呢，咱的血管门管腔会打开嘛。即马入来冷气房，伊会做缩起来嘛。啊，血管的收缩，啊，血管收缩，血液的循环，啊，有的是较轻微啊，造成了头壳疼啦，哎呀，颔棍安尼硬啦。卡只偏啦，肩胛头咧嘛是僵硬，啊关节咧疼，啊严重诶呢，严重就是咱头拄啊讲诶，就是脑溢血嘛，哦中风安尼是吼，卡虽讲咧身躯边阁无即个啊亲人咧发现啊，赶紧送病院，安尼是呢，这效果呢就不堪设想咯。哦，另外，咱若长期间咧种真冷诶冷气房内底，有一寡伊本来。伊个血路循环就较歹啊，即个长辈呢，更加变作是恶性循环，会产生呢人安尼身忝疲倦，皮肤呢会打喘气也困难，胃肠呢无爽快啊，关节炎啊等等的状况哈，所以规工啊呀，遮酸啦、遐疼啦安尼是，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卡斯讲啦开冷气，咱室内室外。卖超过7度，譬如讲，即马外面啊、哦、是37度，譬如安尼啦，哦安尼咱呢上好嘛设定咧30度安尼就好。啊，当然即马37度的机会是有啦，哦是有哈、哦。啊那外面呢34度呢，咱就是卖差超过7度以上安尼先。啊、哦，或者是讲，咱将温度甲设定咧几度呢？咧27度、28度，这个卡达啊，这是上理想的。好，当然咱室内
冷气啊，卖开太冷，咱会当架电风嘛，哦，吊扇呐、啊，电风扇呐、啊，来促进咱室内空气的循环。过来就是讲冷气，咱也是安尼，吹两点钟左右呢，不妨啊、哦，不妨你就去室外啊，较凉的所在呢，换换气，啊是利用到较黄昏啊，较无遐尼热。哦，你安怎呢？先活动一下，哦，稍微运动一下，和身体呢一点点啊出汗，千万唔通的就是规工诶，踮咧厝内咧吹冷气啊。因为安尼先会刺激到咱的气管，咱的呼吸道，咱的细胞，会一挂疾病诶产生哦。好、哦，另外就是要适度来补充到温烧温烧的白滚水，啊，这当减少咱身体呢。无爽快一个状况，哈，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哈，所以咱们提供呢有三高的即系长辈，三高就是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的哈，千千万万呢，卖呢安尼冷气房内面、外面安尼出入、出入、出入，哦，这对身体是有风险的呢。万一呢出现讲啊，头壳会晕，哦，头壳会痛，冷气先关掉，啊，冷气先关掉，哈，诶。来到正常的温度，你看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就较正常啊？哦，卡叔讲，哎，身体个一直拢无爽快，哦，安尼就赶紧到病院看医生，啊、哦，无拖刷落去啊，惊讲啊会出问题，会安尼先好。另外吃冰，哦啊吃冰啊，日头曝干呢，热干呢先，哦脑嘛则大呢，哦那吃冰唔知偌好。但是啊，你若讲啊，问中医师，中医师就甲你讲，唔通食冰啊，唔通食冰啊，啊，为什么？咱人的体温呐、啊，37度，所以胃肠啊，在这种温度之下，也当达到上介好的效率。但是咱咧食冰的时候呢，就敢那讲，咱咧替咱的胃肠啊，咧做冰敷同款啊，所以。这温度会降低，吃冰嘛，咱的胃肠呢也会更收缩，哦，所以血液的循环就变差。安尼，咱要生产到咱消化液，也供应嘛变少去啊咯。哦，阿们代谢，咱的代谢一挂废物，后、哦、要代谢废物的功能嘛变差去咯。甚至咱制作出来营养分，无阿都送到规身骨去。哦、所以呢，阿尼西啊，久而久之啊，咱胃肠的功能就开始混乱嘛。啊，食物的消化无周全，啊，消化液的分泌不足，好困哦，好困呢，活袂落去啦。啊，歹困呢，一直出来啦。啊，代谢废物无阿多正常代谢，伊就累积嘛，累积嘛。哦，有帮助营养分。无法度送到应该去的所在，所以咱的健康就开始产生问题了嘛。好、哦，一开始胃肠应该是肚肚胀气啊，胀气，好、哦、啊，煞便秘，进一步呢，皮肤痒，啊，嘴破，啊，人身，啊，精神差，啊，身体酸痛。哦，所以呢，中医师会讲啊，卖食冰，卖食冰，这唔是危言耸听啊。定定食冰，确实对身体是无理想的，也是无理想。尤其啊，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咱这个啉落去的水，啊，啉落去的水呢，咱的消化系统，啊，中医讲脾胃啦，哈，会来进行处理。啊，脾胃呢，嘛需要温度来对这水气作用。哦，所以那脾胃，咱因为食冰嘛。哦，啊，食冰，咱的脾胃就敢那叫冰啊，冰敷给，所以咱的阳气受损，啉落去的水气呢，伊就无法度完全和咱的身体来使用哦。哦，所以等下你讲湿气，湿气，哎呀，你身体啊，较湿呢，湿气，湿气，就是安尼先呢，流落来湿气。哦，啊，这湿气咧，身骨呢，会四处流窜哦。哦，所以咧，开始对咱的健康呢，造成影响。造成破坏安尼先哈啊，所以咱希望讲，虽然是热天啊，上好嘛，较卖食冰较好啦。好啊，热天时啊，这冷气病啊特别较多啊，食冰所引起的胃肠的问题啊特别较多啊，点只做一个提醒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咸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必须足好个。
1: 也
4: 用袂
1: 说吼，
4: 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呀，亮啊、哦！
0: 嗨。
5: 哎、欸，我甲你请问吼、
0: 哦。好。
5: 我唔着食维他干，食一年呀。
0: 是。
5: 啊。哎、欸，干子食了上好啦。
0: 是。
5: 欠欠哎、欸、蛋白质哦，我就是啊啦，人啦变死食食干。你记得咱这回七六七十岁啊，未卡你，你
0: 是
5: 阿大肝指数大欠管，
0: 是
5: 今啊六十二的医生，我你食伤好，对不？
0: 食伤好哦。
5: 嘿，讲我蛋白质。
0: 啊，你有咧运动啊，流汗啊，
5: 但是一查你的，有去查你才有啦，无去查你就无啦。
0: 哦，所以医生即下讲你食伤好。
5: 嘿，啊，
0: 要安怎？
5: 阿姨，我去年三月健康检查了六十二，对不？
0: 是。
5: 阿姨就开一个月一个药啊，或者我检查你维他干，
0: 是是。
5: 第过两个月下去检查，
0: 是
5: 五十八，吼。
0: 是。
5: 过两个月去检查呀，存。
0: 哦。
5: 我无甲伊讲，我检查维他干啦。
0: 是。
5: 啊，我过去检查。
0: 是。
5: 存三十七年。
0: 三十七的标准啊。
5: 嘿，啊，一个二十三。
0: 哦，安尼好啊！
5: 安尼，我即马一顿拢食两粒，即马咁爱佫食两粒。
0: 诶、欸，我看即、這个即马即三个月也是两粒，好唔好哈？
5: 系啊，
0: 嘿嘿嘿
5: 我就紧想啦吼。
0: 欸、
5: 我是讲爱佮问啊，医生讲啊，我都无开药互你食，你无食好啊？吓，我无啊。
0: 你即马即三个月佫食拢两粒，然后后抓佫安尼标准的再来减量，好唔好
5: 啊？系啊，我。哦哦，我一个拢买办过
0: 啊
5: 呢！
0: 啊，你谢谢
5: 哈！
0: 啊，感官水分爱啉，爱活动，爱流汗哈！
5: 哦，啉足济水！
0: 哦，啊，卖食也好啊哈！正常食啦，正常食啦哈！好啦，叫我给你建议安尼食好唔好哈？
5: 好，
0: 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法国罗浮宫经典名画竟然出现在一尺不到十公分的瓷盘上，收藏在利瓷艺博物馆中。罗马神话中婀娜多姿的月亮女神戴安娜沐浴时的暧昧神情，肌肤光影全在瓷盘上经典重现。来一趟瓷艺上的罗浮宫利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更多神话人物宫廷日常，就在高雄市民族一路926号。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
1: 但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讲到老大人，就讲到啊，关节的退化啦，关节啦，酸痛啦，哈，真多退化性的关节炎。但是今麦要讲的就阿公呢，姓黄，80岁啊，老大人，脚手的关节拢痛，可以肿。咱讲关节退化就是红肿热痛啊。所以这个老大人关节退化，所以阿公呢，爬楼梯、落楼梯真正嘛困难，真正嘛困难。敢那有诶听众讲诶哈，爬楼梯用爬呢，落楼梯用坐呢，所以阿公诶生活呢就真困扰，连普通时啊一行路，无牙拐啊呢，哎呀，危险危险。所以阿公诶生活品质是真无理想诶。以阿公，包括讲其他的人看起来啦，哎呀，你就是老啊嘛，年纪大嘛，安尼是好。阿毛看医生呢，阿妹啊呢，看这位医生呢有安排呢，甲抽脚头关节的骨髓，嘛该抽血，来做检查。为什么呢？要来了解了解呢，是不是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结果呢，真正。确诊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要做安排，要做治疗咯。现在用的是免疫调节药物来做治疗，找到症头啊，找到症头了，后来呢就照起讲，安尼个做治疗呢，三个月了，这阿公的情形呢会开始进步，现在唔免呀，乖啊呢，会走路嘛会用的，这是。台中这边的病院一个案例安尼是，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关节酸痛真侪老大人嘛关节酸痛，这是真普遍啦。所以真侪人会当作讲有年纪啊嘛，退化嘛，所以关节酸痛当然啦、啊。甚至有的老大人都认为家己是老化，忍耐一下我都老啊嘛，就关节酸痛，系无紧啦。有当时。买一个什么贴布打的，吃一个止疼的，都有哈。但是后来呢，后来情况呢，敢那跟你想的无啥同款。选择忍耐老大人真多啦，止疼药啊买来吃嘛真多哈。但是卡叔讲哈，你若出现了真多所在关节，脚是啦、手啊是安尼是吼，而且持续真疼，而且过肿。而且过僵硬，硬僵，甚至已经应用到你日常的生活的时候呢，你唔通将伊当作是就是老化娘。上好看医生做检查，看是唔是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方面的问题不？所以就阿公呢，伊过去啊，过去就因为脚手也肿会水肿，积水。所以阿公过去嘛，看几啊医生嘛有呢，但是伊的症状呢，拢无明显的改善。所以这边来只安排呢，就是讲伊这个脚头的关节呢，两个抽水，抽骨髓呢来做检查，包括其他血液的检查，拢总检查就对了哈。确定讲阿公你就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嘛。那安尼是，咱就是要用免疫调节药。这方面来做治疗，然后呢，佮追踪嘛，看发炎的指数呢，有较落来无？关节的状况呢，有较改善无？所以经过三个月非常规律的治疗啦、食药啊啦，哈，这确确实实呢，真明显的改善之外，迄、那个发炎的指数呢，嘛降落来啊。所以唔只讲啊，即卖呢，唔免也乖啊，安尼是好。所以大家了解就是讲。退化性关节炎，老化嘛哈，但是这类风湿性关节炎
会是一种什么款的疾病呢？是你家己的身躯，你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哦，所以这俩无讲做治疗啦，无食这方面的药啊来讲呢，长期间发炎，后来造成你关节的损害呢，真正就变作永久的，哦，变形的。哦，严重的时候呢，你甚至家己都无法都照顾家己嘛，啊，无法生活自理啊。所以卡叔讲，哦，咱啊出现持续性的关节的痛。透早呢，这僵硬的时间呢，超过30分钟，唔是干那这个关节，是这个关节、迄个关节、迄个关节，真侪所在关节拢僵，安尼是，啊，或者是讲，因为咱的关节呢，伊啊，伊要活动的时候呢，拢受到啊真大的限制滴，好，咱的建议讲啊，你是不是来到呢风湿免疫科来做一个检查？哦，检查咱知影。现在医学真进步了，所以知道问题，然后我们做治疗，定期追踪，都有机会，可以控制我们发炎的一个反应，降低我们关节的受损，也降低功能的受损，这是非常要紧的。不过说到回来这个关节，我们说寒天，哎呀，这脚头这个关节，哎呀，会酸痛啦，艰苦啦，等等，但是来到热天，热天你的关节也是这样酸痛艰苦，甚至更严重更痛，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照你说是寒天才会酸痛，是这样吗？热天呢当然会热啦，甚至我们人是会热到啦，中暑啦，但是这种热天是高温潮湿湿热，所以这个高温潮湿呢也诱发或者是说加重到我们的脚头的这种不舒服。所以呢，以中医的理念来讲，哈，咱的热天是湿热，这个湿邪呢也累积，再加上什么问题呢？吹冷气，吹冷气过来爱食冰，爱食甜，包括长期间坐吊的，种种因素夹到顶了呢，就造成咱关节四周的血液循环慢嘛，循环慢。你关节加循环啊，歹呢？关节当然问题愈来愈大，甚至诱发也是加重咱关节的发炎。卡叔讲，你的关节呢，常常咧发炎啦、肿胀啦、会疼啦，尤其透早起来呢，关节是硬僵硬僵。活动呢，敢那咧受到相当的限制，安尼嘛是要看医生。了解呢，到底问题咧多安尼是哈？以中医来讲吼，咱讲啊，这个湿性重浊黏滞，湿热的天气啊，上个侵犯到咱的关节，包括咱的肌肉。所以外面的环境呢是湿度高，加上咱身骨的脾胃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热天真热嘛，水分的代谢就变差，所以咱的体质就变作是。湿热，或者寒湿这种的体质，这种湿湿邪，那是来到咱关节这个所在呢，会跟它停了一下感官吼，安尼咱家呢就会肿，就会酸痛，就会荡荡，甚至啊，长久上顶面吼，就会感觉呢受寒这种感觉。尤其咱现代人热天长期间，拢安怎呢？拢闭个冷气来对呐，冷气房啊。过来就是室内室外温度温差非常之大。你厝内23度，你外面33度，种温差这么大呢，咱关节边啊的血液的循环会变慢嘛。所以本来卡叔讲呢，咱阿公阿妈就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讲有的人是运动伤害啦，还是讲慢性的关节炎，拄到热天。你若这款的环境啊，你的脚头当然会比普通时啊，也更加疼。有人认为讲热天都要食个凉的啊，吃冰消暑啊。实际上吼，你食冰，除了温度呢较低以外，上大的问题啊，这冰啊，阁是安怎呢？甜甜甜。真侪串冰吼，伊个阁有啥物呢？黑糖糖浆，还是炼乳，还是果酱，还是啥物珍珠奶茶？什么布丁，拢入食对不对？其实呢，你食一碗冰啦，
伊嘅糖分呢，就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嘅，每天呢摄取偌侪量，一碗就超过一天嘅量啦。所以增加你嘅体重，卖促使到咱身躯啊，大家较唔知影，会引起咱身躯嘅慢性发炎。哦啊，发炎，当然你也佫较疼啦。啊，你本来就关节咧疼，哦啊，退化问题。所以你的情况呢？啊，你热天时啊，哎呦，颠倒也搁较疼呢是。啊，过来有一点，热天大家较会穿短裤吧，查某囡仔穿短裙嘛。佮加上冷气吹脚头，所以咱脚头四周的这个肌肉较会收缩，循环就较歹。好、哦，所以脚头更加是硬正，更加酸痛。有诶，上班的一天啊，冷气吹8点钟。拢坐掉诶，好、哦，所以你关节这个所在，包括骨髓的循环呢，拢下降嘛。有当呢，要站起来，哦，这关节呢，都会疼呢，是哟。哦，所以呢，一般来讲吼、哦，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之外啦，哈，包括讲较大块的，啊，是咱有年纪啊，或者是讲咱脚头加十字韧带，或者是讲半月板把受伤诶，啊，为人是常常咧。登山啦、啊、爬山啦、啊、跑步啦、啊、打球啦、啊、哈，这种啊运动族群，这拢是热天时啊，你的脚头较会发炎的这种高风险的族群。哦，所以卡斯讲你的脚头呢持续静静疼疼，超过一礼拜，还是讲伊就是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啊，这呢应该做一个较专业的检查。唔是讲啊，我这就是安怎爬山啦，啊，我这就拍球啦，哦，啊，就去买一个什么贴布打嘞，啊，是讲电能杠啊就好啊，唔通安尼想，因为这拖刷掉造成呢，上班来个做一个治疗，哦，所以热天时啊，唔是咱的脚头就较无问题哦。另外，咱头拄啊讲的一寡呢习惯啦哈，啊是环境方面的问题，请你嘛都要注意哈、啊，以上。

0: 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出皮啦，
2: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3: 雪梨旺困起来最甜甜。
4: 雪梨旺哦，啊我参王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梨旺今仔吼，哦参王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8: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8-68喂，你好，我梁啊。
9: 哦，这排开。
0: 嘿，来对坐来。
9: 我来麻烦你哈。我来唔得，我血压高啦哈。
0: 哎。
9: 我有听你讲是认知有高症啦哈。
0: 是。
9: 我有听着讲，人家甲你访问讲，做血糖管低哇。
0: 嗨，
9: 啊，我啊，你袂讲啊，我啊，袂记袂着啦哈。
0: 嗨，
9: 啊，我惊，因为我妈妈跟我哥哥有安尼哈。
0: 嗨，
9: 我惊，后日我唔知会袂啦哈。
0: 哦，
9: 啊，唔知想，佮问者较详细。你咧牛骨精，我有好用。
0: 啊，牛骨精来吃，针对代谢哈。譬如讲，咱代谢无理想，开三星的一挂，血油较悬啦，血糖较悬啦，血压较悬啦，哈。食人高精，调整代谢较好啊。
9: 哦，啊我啊对血压嘛好就对了。
0: 哦，血压咱人高精哪吃哪吃，血压会较稳定哦。
9: 啊，悄悄问哦，你顶回有咧讲，诺诺是这个食素的哈？
0: 嗨，诺诺，嘿。
9: 啊，那就是有迄个是黑菇少无？
0: 嘿，按那边那吃饭，你喏喏是三顿吃，一顿两颗尖尖，哈，安尼是正常吃。
9: 好嘞，
0: 嘿，
9: 即嘛无，即阵无特价嘛，对无？
0: 啊，
9: 无特价无送物件嘛。
0: 即嘛人高精，你甲问看阿个大组的无？哈，啊喏喏无大组的，伊就是一。一罐1500块。
9: 牛高精大组我买着啦。
0: 哦，喏喏无大组的。
9: 哦，那都不做做
0: 诶，好唔？
9: 啊，悄悄问哈，
0: 你
9: 牛高精那细爱一袋是几百十包，我也不要算咧。
0: 牛高精一盒来对哈，有63包。
9: 细爱就对啦。
0: 哎，对。
9: 啊，那大爱咧？
0: 大爱哈，有156包。
9: 好，我就几包啦。
0: 哦，有咯。
9: 嗯嗯嗯。
0: 哦，好唔？
9: 哦，好，谢谢。
0: 哦，好，再见。
9: 没事，给你做。
0: 不会，打电话来哈。
9: 哦，这排开。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9: 谢谢啊。
0: 再见。再见。
9: 啊，那问题我这个给你麻烦。
0: 好，没问题哈，没问题，再靠我哈。
9: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9: 嗯，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10: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嗨。
10: 我给你借问一下。
0: 请讲啊。
10: 文件哈。
0: 嗨。
10: 讲伊头壳戆戆啦，
0: 是
10: 啊戆戆，啊唔过又去抽血，也无讲欠血。啊，我是讲我要用雪梨旺好食，有要紧无？
0: 头壳戆，有血压的问题无啊？
10: 未咧，
0: 因为血压伤悬无。
10: 我伊个再牛都无咧，都讲未咧。
0: 哦，血压正常。
10: 系啊，啊伊个讲轻轻啊，那戆戆，啊我是讲戆戆，我正常嘛戆戆，啊我有去抽血，我是欠血，啊我食你个雪梨旺食了足好个啊。
0: 是。
10: 啊，所以我就讲无问嘛，来解用安尼好食，啊有要紧无？
0: 补充雪梨旺当然真好，啊，但是医生我哪讲，你讲我听。
10: 医生也无讲伊安怎啊？啊，就是无安怎，我唔知来讲，啊无安怎，无啊用雪梨旺我就食看卖，啊我。
0: 会用诶。
10: 所以我会惊，我唔知解问看卖你。
0: 袂，绝对会当食，你放心。
10: 袂紧啦吼。
0: 嘿，安心食。
10: 安尼吼，啊我有欠血啦，啊唔过我食了足好诶啦。
0: 好，安尼好啊，好代志啊。
10: 啊，我就是讲我足好，我唔知要用互阮囝食。
0: 啊，心脏啦、血压拢正常吼。
10: 哦，你都爱食个牛啊，正常啊，你晓？
0: 对，你那是讲啊，早弄咧牛血压吼，拢真正常，上好。啊那无吼，较悬吼，人高真爱加咧。
10: 啊， 那无加香菇精，雪梨旺安尼有要紧无？
0: 即马雪梨旺只绝对无问题。
10: 安尼吼，
0: 但是惊讲有肺也袂问题，爱加香菇精
10: 哈。哦，好，香菇精食咧嘛足好个呢。
0: 谢，啊，厝内有就两行回家。
10: 有啊，我会再过去赶咧。啊，特别讨正呢。
0: 啊，两行拢回家。
10: 哦，安尼吼，
0: 好唔好哈？
10: 等者安尼吼，
0: 对，一定会进步，你放心哈。
10: 好，啊，那无总无好多啥，迄阿伯小可有问题啊？啥，食食你我嘛无要紧啦吼。
0: 当然无要紧啦。
10: 哦好，安尼好，
0: 好，谢谢，拜拜。
10: 哦，感谢。
1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起，他这片拢无听。
12: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加了，我是各位要做证啊，各家有咱。
1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挺好。
14: 食你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5: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6: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7: 我心脏吼，才跳40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30几，得要70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让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今嘛阿亮阿伯来讲到一位，伊是一位医生，嘛是一位大学的教授。哦，伊要来讲到呢，关于到老大人失智，哦，咱安怎应对，安怎照顾会较适合？因为咱知影讲啊，一寡老大人伊失智了啊，会较记忆歹啊嘛，哈，阿妈会较弱啊。哦、你感觉讲啦，你感觉讲伊较鲁哈，所以你定定要甲伊讲道理，哦，讲道理。但是伊是老人失智啊，哦，你甲伊讲道理，敢会通？哦，无一定会通。哦，所以讲到尾啊，你也真受气，伊也真受气。啊，那安尼，你是咧照顾失智的老大人吗？还是你来甲伊冤家相骂呢？所以呢，这可能呢，咱来想一个概念。概念就是讲，你所应对的职位，可能是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哦。哦，啊，伊唔是讲真鲁，伊是老人失智啊。所以咱来听这位老教授伊所讲的。哦，伊讲了一个例，就是有一个阿妈，这阿妈呢七十八岁，阿妈带着阿兹海默症，老人失智症上盖做一种阿兹海默症。这阿妈呢，左手挂一个袋啊。正手掼一个袋啊，哦，袋啊内底呢放真侪物件，包括伊的衫裤啦、伊的袜啊啦、伊的面巾啦。哦，阿妈呢掼了这两袋啊，要创啥呢？哦，对门口一直行出去，啊，行出去。阿妈讲啊，要回家，别等伊引刀。啊，啊，这都引刀啊，这都阿妈的引刀啊。哦，阿妈呢袋啊掼要出去啊，要回家。哦，啊，这厝内有请啊。有请看护啦，啊，外籍的看护呢，咧顾阿妈，哦，所以这个外籍的看护呢，嘛甲阿妈讲，阿妈，这就是你家啊，哦，阿妈，这就是领导啊，你要回家，回哪里家呢？所以这个外劳啊，这个看护，就不要阿妈行出门啊，哦，阿妈真生气哦，哦，真生气，我要回家，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家？哦，真大声。对阿嬷啊的表情啦，看出来阿嬷是真委屈的，哦，满腹的委屈。我干那要回来阮家，你不爱和我出去，哦，所以这阿兹海默症的老大人伊即马失智，哦，伊的心智当然是渐渐的退化。有当哦，伊的记忆买带着干那时光隧道感款哦，会一直登到伊做囡仔时阵，迄种的记忆。伊囡仔是住喺度，阿妈囡仔是住喺真卡所在啊，唔是住喺都市嘅啊。哦，所以起码伊所看到这间厝，诶，唔是因兜，因兜呢唔是咧食。所以这阿妈呢失智啊，伊认为讲这间厝唔是阮兜，甚至这阿妈佫会当讲出着讲因老厝，阮老厝是住喺度啦，阮兜是住喺度啦，我的爸爸叫什么名啦，我的妈妈叫什么名，安尼先。好、哦，迄阵仔记忆拢阿个真清楚哦。啊，有倒下呢？这老人是地震会较轻微，较轻微的你该解释时呢？伊敢那会当接受哦。但是听说了无偌久呢，伊个袂记，所以可能啊，十分钟后，伊个呢，把好我看呢，又要回家，我要回家。哦，啊，那是病情较重的，你可能。安怎解释拢总无效，伊就是要回家。我安奈安尼，啊，这就是老人失智啊！你解释若有效，伊就毋是老人失智啊，因为患者的记忆已经无法度倒来啊。啊，你若坚持，阿嬷，这就是恁兜，袂当出去。好，你这种啊，你是感觉讲道理，我跟你讲道理啊，这就恁兜啊，哦。啊！结果对方呢，愈来愈生气，好、哦，跟你大细声，啊、哦！因为伊会感觉讲，互你欺负，我要回家呢，我干那要等来阮兜，你为啥不好啊？等来阮兜，整个会更加乱，啊，整个更加乱。所以呢，讲啊，拄到这种情形，咱是要安怎来应对较好？啊，这样啊，做一寡建议安尼先哈。伊讲啊，你就甲老大人讲，啊，你要带他回家。阿嬷，你要回去哦？嘿呀嘿呀，我要回家。阿、啊、好，我带你来回。你要带伊来回啊？
所以等你就出门嘛哈，出门了你就问阿妈，阿妈你要回家，恁厝的道要安怎行？哎，可能嘛讲不清楚呢，嘛讲不清楚。哦，所以可能你会出在外面，哦，为遮行啊，为遮行。你讲诶，为遐行，还是为遐行？啊，可能行半点外钟，一点钟。哎，行行行行了，这老大人就满意啊！啊，这局，这局就煞啊！你就真正会当啊，带他回家，会安尼先吼。所以这位啊老教授咧讲，伊讲啊，当年啊，我的妈妈95岁。95岁，啊！阮住这间厝，妈妈嘛已经住70年哦。啊，但是啊，妈妈认为讲这个不是她家。95岁，妈妈甲这位啊，这个教授讲，讲啊，他要回家，啊，他要回家，甚至甲因好，甚至因好，因早见哈。妈妈甲早见讲，你带我回家，啊，你带我回家，我妈妈会拿糖给你吃。你带我来等，我妈妈会切糖啊，给你吃哦，安尼先。但是这个妈妈吼，伊这有只骨家做过手术，所以走路嘛不方便呢，坐轮椅，坐轮椅啊。所以这位啊老教授，然、后就讲好，哦，轮椅就甲塞个哦，塞出门哦，哦，要带妈妈回家啦。哦，阿边那行，讲啊，为这边，阿、啊、伊就甲读为这边。啊，威兵就个撸威兵，结果呢，就咧引导附近的车街路，安尼塞咧塞咧塞咧塞咧，当然塞北差不多十几人，伊就甲妈妈讲，用哎呀，哎呀，这个敢那所在有较远呢，无安尼先好唔好？咱呢，临江再回家，临江再来等，哦，今日先休咧，哦，阿妹啊，这95岁妈妈讲好啦，好啦，好、哦、啊，就做杀灯来煮诶。啊，好啊，困一醒，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这当然回家，这个家，人讲啊，回来阮家，吼、哦，回来阮厝。这个家吼，对大多数的人来讲，伊是一个真温暖、很舒适、真安全的所在嘛。我的家，哦，你无看小朋友若去啊，无熟悉的所在，唔是常常吵讲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吗？啊，所以。这老人是伫这环节，无定呢，不只是咧找囡仔想大迄个老家，伊可能更加要找的是属于迄种厝内我的家，哦，迄种安全、温暖、舒适的迄种感觉。哦，所以你会当问老大人讲啊，你住哪里呀、啊？哦，你厝内有啥物人啊？哦，你的爸爸做啥物头路啊？妈妈无用啥物事啦？啊，买当呢？啊，请伊看厝内人的老相片。啊，讲以前的故事。啊，这就是讲厝内家的事情。安尼，让老大人安心，将这个厝内咱家里的感觉给找倒转来。啊，心啊安的所在就是家嘛。哦，另外，咱会当转移到伊的这个注意。啊，提议讲咱食水果啦，咱出外散步啦，咱的爸的公司行行的啦。现在从吉他呢，以过去啊，他比较喜欢，他介意这个活动来转移到伊啊要回家哈、啊、这款的想法，还是讲这款的行动安尼先啦哈。啊，伊表示讲，譬如讲有一边在食暗顿的时阵，这老妈妈啊嘛突然间又要回家，又要回家，而且呢妈妈讲呢，我妈妈在厝里等我食饭。哦，啊！这妈妈已经呢90几岁啊，妈妈的妈妈早就已经往生啊。但是厝内阿嫂呢，照顾这失地的妈妈非常有经验。这阿嫂安怎来应着妈妈讲我要回家？我妈妈在等我回家吃饭。哦，这阿嫂跟妈妈安怎讲呢？用哦，他都有打电话给你妈妈哦。啊，你妈妈讲，哎呦，天暗嘛。哦，咱这增加所在山卡路吼，无电器，哦，无电器危险，哦，讲叫你吼，伊嘛唔想带家，明仔载再回家，安尼先。哦，啊，这老妈妈一个听阿嫂安尼甲苦劝啦吼，就有啦有啦有联络出来啊，伊讲叫你伊嘛唔带家，
哦，这妈妈一听，哦，好啦好啦，哦，既然厝内妈妈安尼交代啊，所以呢，咱就了解就讲，咱照顾失地的老大人，唔是要甲伊讲道理，因为无道理通我讲。哦，更加唔是我讲话要讲赢你啊，是要顺着伊的意，然后安怎甲世道转来安尼先。啊，当然，那么在防止啊，这失地的老大人暗时啊，家己开门出去啊，啊，出来行出去哦，甚至行胖去。所以每一位失地的患者，伊的状况是无同的，啊，咱嘛都要呢随时应变哦。哦，尤其你卖甲妈妈讲呢，妈妈，你踮遮已经住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啊啦，你讲的老厝遐早就无去啊啦。啊！你都已经八九十岁啊！你搁讲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早就往生啊！哇！你该讲这要创啥？是不是？而且，就算讲老厝还搁伫个，你真可爱莫名所在，你嘛唔通真正带着老大人登到老厝去看呢？安怎讲呢？经过几多十年啊，这老厝绝对啊变化真大，景物全非啊！哦，甲老大人。一过去的家，伊是囡仔，脑海当中的记忆，甲你即马就算讲你个出来等于老厝看，嘛已经啊，差不多拢无同啊啦。哦，就算讲有淡薄呢，赶快呢，也是徒增伤感呐、啊，是不是？啊、哦，更加咱呢卖认为讲啊，我安尼这么用心照顾这老大人，但这老大人竟然无认同这个厝这个家。哦，这是我们的家，但是为什么哦，这妈妈老是要回她的家呢？啊，你感觉讲自己真失败，我真哩用心给你照顾，哦，啊，你都呢啊不喜欢这个家，你嘛卖安尼想啦，你嘛卖安尼想，因为这个失地的过程，就是三星咱太多啊，给大家报告的，所以真要紧的，就是咱咧照顾失地的老大人的时阵。啊，唔通介意呢，你都你要讲个赢，因为迄是无必要，而且嘛不可能讲赢了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过
5: 说吼，
4: 三焦
5: 钙
4: 好，用
5: 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你好，
6: 谢谢谢谢，
0: 嘿，来，你请讲来，
6: 我买恁的维他干，是，我正食，你知无？
0: 是，
6: 啊，我足早就叫食伊唔啦，
0: 是，
6: 我就算买一罐回去啊，吼，
0: 是。
6: 啊，食食，刚刚讲公司叫伊去检查身体，你知影？
0: 是。
6: 讲，哎，啊，你的肝的油吼拢无去啊？
0: 哦，好消息。
6: 本来就是，
0: 嘿，
6: 肝去有迄油包的啊。
0: 哦，是。
6: 啊，我都唔想，伊都去尴尬，讲都要卡电话去。去甲恁叫安尼啦，吼、
0: 哦！
6: 我今仔就打电话甲问呀，
0: 问
6: 讲啊，你是有买无啊？无，我甲你买，我甲你食啦。伊讲有甲我叫好啊啦，我叫大罐嘞。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吼。
6: 啊，因为我住伫彰化，啊，我囝住伫台北啦。
0: 哦，
6: 啊，就变恁台北遐无嘛，
0: 是，
6: 啊，伊讲直接卡喺恁公司甲你叫。
0: 哦，无问题啊，可以啊。
6: 嘿，
0: 哦，可以。哎，加加一站
6: 嘛，哈！啊好，
0: 啊好，
6: 我唔知用卡电话，给你谢谢谢谢。
0: 啊，应该的，嘿，伊呐，食了好，你也欢喜，我也欢喜哈。好，拜拜，再见再见。
6: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你来笑声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嗨，来哟，别进来哦，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哦。今麦这个时间呢，阿伯要煮饭吗？还是准备要吃饭吗？不要紧，来。来啉茶，还是要啉酒，拢会使轻松听咱的快闪的节目。啉酒下烧茶，来听歌哈。听歌的同时，你要找咪今麦会使看咱现场的赞赏，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干杯啦！你一杯，我一杯，安尼大家公家啉感情较好啊，对吼。这个天吼，风台天啦，讲也无也无风台啦，北部啦。我知苗栗吼，苗栗的山区很严重吼，即个拢烧北部的，咱红牛好朋友烧迄个北部的好朋友，真的是有点灾情吼，尤其咱苗栗啊个山区。北部山区的乡亲好朋友吼，可能即马唔知风好停啊未啦？哦，那讲到阮南部吼，完全无风无摇呢，一滴雨拢无呢。看查这里啊看吼，啊唔过呢，大家共同的问题就是即马菜市啊的菜袂忘记啦。好，我今日去菜市啊，较忙。吼、哦，他捡到便宜，真的捡到便宜，好开心哦！你今晚是捡到啥？我讲不是捡啦，还蛮爱钱买的啦吼。迄个啥硬菜啦吼，硬菜本来那正常来讲一百啦吼，一百差不多两三个人加一百安尼样吼，正常拢爱四五十块的啦，嘿啦四十，差不多四十块左右啦，在最近的行情价啦吼，迄淡唔知安怎吼。有够俗的三百一百啦吼，三百一百吼，紧唱哦，大家欧巴桑、欧姨桑哦，底下唱。你今麦你嘛对人唱，很爱对人唱哦。这三百一百块硬菜，咱唔唱嘞吼。来啦，啊你若讲吼，即阵嘛吼落雨天了后吼，你也刚刚讲，哎呦，啊你菜贵松松，贵松松啊嘛爱食啊，哦，贵松松嘛爱食啊。讲到这个蔬菜啦吼，蔬菜水果啦吼，我刚刚讲吼，这食迄巴肚内底的物件，拢大概爱注意啊。今麦大概不是用什么毒油、苯偏皮哦吼，阿母阿你阿念无苯偏皮迄种毒素，伫咱的食的食用油内底。啊，大家惊啊！吼，即马风干咧，大家惊啊！看到油，敢那看到贵咧，安尼吼啊！在即罐油，即罐油是有 OK 无？大家惊，但是你毋知影，嘿，甲食用油同款，足恐怖物件，你们大家拢食巴肚内底，你拢袂惊，你拢袂惊，嘛是来凊彩洗洗，凊彩食，啥物物件？就是我讲的蔬菜、水果，大家你食只硬菜啦、白灵啊啦，吼。啊什麼你吃的那些青花椰菜青花啊啦齁。啊再来咧還有啥齁。我来讲啦你想不到的东西拢有啦拢有农药残留啦。你讲秋葵我昨下买一包秋葵。秋葵看起来清气清气啊啦齁。所以不知道当然清气清气啊。啊青菜水清清的吐吐的好啊。我来讲，秋葵伊个农药残留嘛，排有名哦。搁一项物件，我最近因为菜足贵，我哩买迄个海带结、海带、拍夹的海带，嘿无？我来讲咧，海带结哦，伊农药残留嘛足悬的呢，要收的。啊，你有啥物物件在食？搁来搁木耳哦，木耳嘛有排名哦吼。秋葵、木耳，搁迄个扁豆啊。哦，面豆嘛贵，面豆啊啦吼。搁一项，恁逐工拢最爱食迄咸的，迄番姜啊，尤其迄小辣椒、番姜啊，啊夭寿的，看袂安怎？迄农药残留，讲排第一名啦。农药残留不合格率有20%以上，20%以上的小辣椒拢无合格，无合格意思就是超标嘛。哎呀，爸母啊，安尼听起来吼，敢那足恐怖啊！逐项拢有毒，油啊有毒啦，空气污染啦吼。即马连蔬菜、水果，我讲着蔬菜呢，对不？水果了呢，那水果就是啥？迄、那个蓝莓啦，吼，葡萄啦，嘿啦，葡萄啦，啊个另果嘛有呢，苹果也有呢，吼。哎、啊，讲。你干嘛？嘿，我那有下皮啦，哎，彭哥下皮，不要紧，卖讲，人专家有出来讲啊，就算讲你下皮啦吼，但是你加减嘛食到农药啦，有啦，你烤刀啊，你烤的时候，咱咪去烤着 A 呀，哦，尤其够一项，恁爱食的马铃薯、马铃薯，足侪人挂皮落去吹对不？挂皮落去吹，我来讲哦，伊个马铃薯的农药残留嘛，足恐怖的。所以你若规粒的马铃薯，讲要摕落去吹，电锅来吹有无？哦，我跟你讲，多好农药，食喺巴肚内底，食到饱。
没见吗？你哥讲，你哥讲嘞，我那大行那唔敢吃，可做要看要吃什么个对啊，然后，安尼咩安怎啦？阿哥讲讲哦，恁听哦，最近的蔬菜，因为风台进进，人要抢收，人拢会先抢，人讲抢收嘛吼，台风之前会抢收嘛，市场介绍好啊，你唔趁这个时阵，好大量。大涨细涨拢啊，考考起来，迄市场的价小好啊，咪趁即阵要谈要趁趁当时，所以伫风台进前，人捕龙要捕偌济，你毋知哦。所以讲到遮，大家抓咧等，怎么办？怎么办？不要紧，来，咪今仔今仔今吼，为虾米讲到济，互恁听？就是爱危机意识啦。遮农药的残留，对着咱身体诶危害足大诶哦，吼、哦。甚至有可能致癌，因为它是属于二级的致癌物，农药是属于二级的致癌物。你敢想，咱一天食过，好、哦、啊！阿母阿公，我食一世人无问题，来，唔是无问题，是你唔知影你的辛苦病痛，你唔知影你的迄个癌细胞，你的慢性病，你的辛苦病痛。甲这农药残留加减拢有关系啦，嘿呐，即是讲这种物件，就是慢慢来甲你偷嘛，慢慢来甲你偷嘛，一根偷一挂，一挂偷一挂，你根本就唔知呀，没有感觉啊。但是你也刚讲身体就袂爽快，袂舒适呀。啊，为什么咱台湾今嘛感情诶，迄个发生率遐尼啊高？为什么？你也该想这个问题哦。空气、水质、农药残留，这拢是专问题啦，吼。来，不要紧，阿母啊，来，今仔日阿母啊，听这部吼，一定爱锁定咱的这部，等下要请专家来甲咱讲，咩啦洗，哦，这蔬菜水果咩啦洗，用什么方法，哈、哦，用什么方法来洗啦，哈、哦，后来阿母啊要等功夫啊，哦，十八般的武艺，咱来听歌。

0: 十八般的武艺啦，阿母啊讲顶功夫啦，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厨房是查某人的天下吼，所以煮三顿料理拢靠咱家阿母啊吼。今嘛呢，就是食吼做恐怖的吼，所以咱会使咱个洗好清气较重要。蔬菜、水果、肉类、海产，拢甲洗好清气，食你腹肚内底，咱较平安。到底要怎洗？咱邀请到来宾来甲咱讲啦吼。来现场的专线电话，这线电话一定爱记起来，因为咱今仔日快闪拢爱靠这个电话啊啦吼。你若背袂好势，还是讲闹高一番，哇，人你唱啊，啊你拢唱袂到，哇，安尼就卡手卡慢安尼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金吗？今仔日咱是不是有讲到这个食安的问题吼？伫外口食，大家袂安心；啊，伫厝内食咧，敢讲咱就会安心吗？其实，大家家庭主妇，咱这婆婆妈妈上烦恼的一件代志，就是咱的蔬菜、水果、鱼、肉。到底洗有清洁不？哦，咱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用眼睛是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洗干净。你顶多就是洗个心安而已嘛，吼。那么呢，你有可能会想到足侪较早过去足侪方法，你拢试过啊，但是佫袂安心。今仔日呢，毕竟嘛要互恁一个概念，吼。即嘛会使用科技的物件来甲咱做清洗，哦，甲咱做清洗。那么呢，市面上过去你可能冇用过足侪类似这个什么蔬果清洗机，很多很多有用过啦吼。咱今仔日呢，要来邀请一位专家，要甲咱分享吼，到底这个蔬果清洗机有效无效？哦，啊，伊即嘛进步到什么程度咧？来，咱来邀请到对这个蔬菜、水果的清洗嘛，真有一套吼。本身嘛是这个品牌吼，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的王经理吼，来，咱来邀请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蔬果清洗机哦，其实是一直有人咧研究、嗯、啊，其实上足早期的时阵嘛有一款咧专门咧洗。生菜、洗水果，
0: 我怎样做大只啦？
1: 对，大只，较早是大只，
0: 而
1: 且就是一个，当一个足大型的物件、
0: 啊。我还记得有臭氧机哦，我早期我记得还有臭氧机这种东西，
1: 对
0: 不对？
1: 对，其实这款物件拢有清洁效果、哦、啊，但是为的就是大只、笨重啊，啊，那无就是伊的浓度无够啊。臭氧的化学伊叫欧舒利，
0: 对。
1: 欧舒利的话吼，其实农药这个物件吼，伊是属于油性的。欧舒利其实是洗衫会使杀菌，无唔对、嗯。但是伊无法度完全甲农药洗掉，是它洗不干净农药。所以吼，即马吼，我即马要甲大家介绍这只蔬果清洗机。嗯，伊这就是内底吼，伊用钛合金的电解芯配合鸟一合金的电解芯。因两个吼，两个合金吼，电解出来物件叫羟基离子。
0: 哎呦，这对阿爸母来讲拢听无的物件哦，
1: 哎、欸，
0: 新的物件哦，哎、
1: 欸。啊，你若是讲有囡仔咧读化学的，这会使去了解，伊叫 OH，
0: 哈、
1: 哦，不是奥数力，伊这叫 OH。
0: 来，我厘清一下，因为阿爸母啊吼，可能听无啥有，因为然后就这样嘛，听过讲什么叫做钛合金的电解片。伊这一个技术啦，叫做电解水技术啦，利用这个钛合金的电解片，
1: 对，
0: 加上鸟一合金两种，
1: 对对对、哦，所以它电解出来的这个就是羟基离子。
0: 哎、欸，所以也产生那些泡泡，就是羟基离子。
1: 对，我错、
0: 哦。啊，这个羟基离子到底是厉害，厉害什么所在？
1: 我跟你讲，羟基离子呢，我甲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伊对什么物件哦？对咱的农药残留，
0: 嗯，
1: 啊，个对咱的化学残留，
0: 嗯，
1: 农药去除、化学去除跟杀菌的去除，
0: 嗯，
1: 就是简单讲，你用这个羟基离子去甲洗对不？
0: 嗯，
1: 你的农药去除率可以去除到99%，这个有经过第三方公证认证过、检验过
0: 哦，
1: 这拢有报告，对，这拢有报告。这不是咱青菜欧北讲，
0: 是是是，
1: 对啊。除了可以去除农药以外，它的杀菌率更高达99.99%。
0: 哇，
1: 对，所以 你若是讲生菜水果经过这去甲洗，过程只要三分钟，三分钟伊就有法度甲你农药残留，把你的细菌全部把它清洗掉，清洗得很干净。
0: 哎、欸、呀，你听起来就是咱若讲一般来讲，咱唔免搁底下一直强力强，因为水吼有时候自来水吼本身伊嘛是有掺无氯嘛吼，所以你讲你讲干那用水洗吼，还是讲你用苏打粉，还是讲你十多讲咱讲蔬果清洗剂这种物件，这拢无法度安尼达到讲杀菌率99.99%，那连农药残留去除99%。无可能，你刚刚用水洗是无可能洗掉的啦。咱今麦要跟你讲的，就是科技的进步。今麦的蔬菜清洗机是进步到用双电极哦。咋多啊？那个王经理讲双电极哦，一般市面上来讲，拢是一种的电极呢。
1: 单一的电极，
0: 就是钛合金嘛。
1: 一种的啊。
0: 一般拢钛合金嘛。啊，咱搁加上疗愈合金呐、啊。
1: 咱搁加上疗愈合金。
0: 哦，啊，咱诶就是双电极个对啦，吼、哦，有两个电极，啊，那一般拢是单一电极尔，哦，所以一定是较厉害啊。
1: 一般的蔬果清洗机以电解出来的离子，哦，嗯，它的浓度是比较低，
0: 哎，洗不化清洗，
1: 对，你哪个洗有清洗要洗足久诶？啊，咱诶钛合金交疗愈合金双电极的电解芯，它电解出来的那个羟基离子的浓度是高浓度，所以第一洗得很干净，第二节省你的时间
0: 哦，不怪哦，流程
1: 三分钟安尼就好啊，
0: 不怪三分钟可以再洗起来，
1: 对，对，没错，
0: 都是因为浓度高嘛，
1: 不一样，等级高很多。
0: 哎，你甲看阿爸母啊，恁听到这，你就知影科技的进步，做侪咱唔知影物件，所以你用用过去唔对的方法，咱即马听到这，就知影讲好来改变啊。
1: 哎，拜过，
0: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对啊，对啊。
0: 较早的年代无这个物件，嘛无遐尼啊好的物件，互恁用。啊，即马就是因为进步，进步噶，哎，我觉得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吓一跳，这么小。诶，长山秋将和你阿多你啊，你敢不知？
1: 对，啊，差不多一个手掌大了。
0: 竟然有法多二三分钟，把咱的农药去毒99%，把咱的杀菌，把咱的杀菌到99.99%哦。
1: 对啊，对啊，这就是现代的科技啊，进步啊。
0: 听到这阿爸母啊，阁有一件代志要甲恁讲哦。之前你问我啦吼，之前咱都卖过一届啊。之前呢，阿爸母问我讲，哈，啊你迄个柜台安尼安尼灯吼，安尼你胖。吼、哦，安尼拄着水袂烧怕电吗？我来讲，全部拢袂，你拢免烦恼会烧怕电啦吼。来，请王经理甲咱解说一下。
1: 我来讲，这嘛有经过咱第三方认证，伊的防水系数达到第七等级。
0: 什么意思？
1: 第七等级，
0: 第七等级就是
1: 完全防水的。
0: 哦，
1: 完全防水的，而且一个无开关、无按键，什么都无。
0: 哎、欸，你也看厉害吼。
1: 对。哎、欸，坑反应式的，
0: 坑底水来对，一个是因为一克水嘛，一克水去电解嘛，电解水嘛，一克水一重点你要有水啊，你无水一个无法度处理嘛。
1: 对对对，感应式的，所以咱若有要洗的物件，包括咱的青草，包括咱的水果，包括咱的肉类，包括咱的海产、嗯，你都只要
0: 有水，
1: 你看你是量偌济嘛，你就现在摕一脸盆啊嘛好，咱到家己洗手槽嘛好，一个碗公嘛好。对吧？你甲揢落去，感应的水，伊就主动帮你洗。
0: 只要碰到水，他就开始洗了，
1: 完全没有按键。而且哈，我跟你讲，永远没有耗材，一世人唔免换耗材，唔免换物件。
0: 安尼哦，
1: 充，干那充电就好。
0: 哦，你甲看，这科技进步到这型吼啊！所以阿爸母啊，你问啊，阿咩老贝来？不用紧张，等下比今妈公格的时间会甲恁做介绍吼。只是可能知影讲有一个观念，知影讲今妈科技的进步，甲讲今妈人的蔬果清洗机竟然进步到一咪咪啊，竟然一个手掌遐尼啊大尔，而且它是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处理这么多事情。还有重点来啊、喔，伊唔呐讲干那洗蔬菜水果呢，伊够足侪用途的吼。来，安尼呢，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呢来广告时间吼，来要来讲今日的快闪吼，咱的快闪的优惠价是偌济哦吼。来，现场的服务电话，若要找米金玛卡，空八空空七一五 七音哦，0800715715。啊，你若要爱伊卡订的吼，来，大组的维生素 D 大组的吼，有送一个方形炒锅吼，电话赶紧抢，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来，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的这个太阳先生吼，你若要爱。等下广告的时间，美金会跟你讲偌侪钱。啊，你若两早要来预定的，嘛会使敲电话，0800715715。

0: 来啦，电话满线拢咧问啦，恁唔免问遐济，恁先订，恁先订，等下我会慢慢啊讲互恁听，安怎操作，安怎用，吼，迄有够好用诶。恁若问题遐尼济，等下甲慢慢啊听广告啦，哈，吼，来0800715715啦，吼，问题足济，因为我搁阿未开始广告诶呀，吼，来啦，吼。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朋
0: 友，咱来进广告哈。听讲咱这台是外销日本的哦。
1: 对，其实我来讲哦，外销日本，日本人买上多。你也看日本人哦，对吃哦做要求的。
0: 有，
1: 就是每一样物件，只要咱要吃落嘴的，伊就是要清气，要健康。
0: 日本人认证过啊，日本人伊介的物件，就是代表这个品质是一等一的。
1: 咱传播的数据，都不是咱讲的算，咱都有经过国家等级第三方的认证，传播的数据都做这段的。
0: 好，有什么数据？那有什么合格？
1: 来，我来讲，第一，它对农药的残留的去除率99%，高99%，因为咱的农药有几啊百种的。第二，对一些什么大肠杆菌啊、黄金葡萄球菌这些菌类，它的杀菌率、除菌率是99.99%。
0: 哇！
1: 而且防水等级七级，所以是防水的。你唔免惊讲你溪水内底伊咧走会歹去有任何问题，拢袂。
0: 安尼讲起来，这台只要卖个摔掉，拢无问题。
1: 只要卖去人为破坏，卖过来摔破去。拢无问题，
0: 啊、
1: 你只要充电，唔免换电池，嘛唔免换零件，你就是洗洗菜、洗水果、洗肉类、洗好了后无要用，你就充电座甲揢咧，可以充电，安尼就好啊。
0: 它是利用一个充电座，
1: 对，
0: 一个坑起，
1: 对。
0: 啊，这淡淡坑伫充电座顶管袂要紧，
1: 袂要紧，完全拢袂要紧，对对。哦，
0: 伊充电是安怎充？是插头的还是 USB？
1: 充电座是 USB 的插头，跟充手机的插头都可以。
0: 是，方便啦吼。好，今麦要来请教咱的王经理，咱摕到这个物件，咩啊开始来使用？
1: 来，第一件代志吼，就是麻烦你来充电。
0: 哦，先充饱。
1: 充电哦，对，你来看伊这中内底哦，你在充电的当中，伊是属于红灯状态。
0: 哦，正在充是红灯。
1: 对对对啊，如果充饱电就是属于绿灯状态。
0: 哦，
1: 啊，你若充到绿灯，就会使开始使用啊。哦，啊！你充一届8电，平均啊，吼，你若讲一届拢洗3分钟，伊会使洗10至12届。
0: 哦，充饱电之后，
1: 对，
0: 可以用几次？
1: 用10次到12次，哦啊、一次是3分钟。
0: 哦，
1: 对，
0: 不用说每一次用就每一次充啦，哦，不用，
1: 不用，不用，没关系，不用。那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若摕到洗当中，你即马生菜水果洗清洁，开始要煮饭啊，你就开始食，甲小可休息休息了，摕伫你的充电座，拢甲摕，拢袂要紧。
0: 是。
1: 对。
0: 好，你个准备一个面盆啊，吼啊，你若讲量无济，你个细开；量啊济，你个大开。
1: 对啊。
0: 吼啊，你水啊，你这个水啊，淹过这个咱的清净机无？
1: 对，爱淹过，
0: 爱淹过啦吼，
1: 淹过清清，大概就是你的容器的7-8分满会使。
0: 吼，啊，一坑了了就开始啵，泡泡就跑出来了。
1: 对，它会一边那个产生强基离子，然后一边会360度的涡轮式的那个洗涤方式，所以让你在洗的时候一起都洗干的。
0: 哎，伊的漩涡水流，我有看影片，阿爸母啊，恁听广播电台吼，看袂着影片，我爱讲较足清楚，互恁听。就是说，伊这个物件放伫水内底，伊个开始啵泡泡，伊个是强基离子造出来了后，你发现哦，来，你发现它那个蓝莓啊，是草莓，也咻也360度一直造，
1: 360度一直造，
0: 干那是因为洗衫机的意思个
1: 对
0: 哇啦，
1: 对，一个漩涡式的洗涤方式，
0: 好。这样你要喝用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来要请咱的王经理给咱报告。外口你卖起价，安尼一台卖偌济？
1: 这阮外销到日本，包括咱伫台湾的店头卖，我跟你讲一只拢4900-800。
0: 4900-800，吼，这是有行情的哦。为什么？因为这科技的物件绝对有伊的价值啦。
1: 上新的科技，效果上好，佮方便，佮袂占空间，所以我跟你讲。你那是早起进前啊，是阮的店面咧甲我买，你买一只，今仔日会使互你买3只，因为吼，
0: 你买袂偌济。
1: 那种朋友，我特价， 特价，就干那这专案方案，我直接要卖1380块给你。
0: 哎呦，
1: 优待哦大家，
0: 哎呦
1: 1380。
0: 哎，那真的可以买三台呢哈。
1: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准备三台的原因？
0: 對
1: 對啊，我嘛好打个优惠也介绍。
0: 一架1380。其实我觉得阿爸母啊，今天咱今仔日既然有听到啊，拢是一个缘分哦。你伫外口市面上嘛，唔知要去对买。好、哦，咱今仔日电台就是身负重任，包括咱今仔王经理来嘛，是那是要推广一个观念啦，吼，好、哦、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讲食你巴肚内底的物件，该省的咱来省，但是不该省的，像这种物件该开的，咱就爱甲开落去。
1: 因为用的拢爱用，
0: 对，农药这个物件你看袂到，细菌你看袂到，但是无代表伊不存在哦。
1: 恁拍开电视，迄嘛咧报，迄嘛咧报，农药生长激素一大堆，
0: 尤其生菜沙拉迄种的。
1: 对啊，对啊，哎呀，
0: 安尼咩喏，就是爱科技台，吼、哦，科技台来。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今仔日咱快餐一定要把握吼，因为呢，跟咱咱只动力卖1380块，会使买着一台，啊，你啊原价4980块，你会使伫咱快餐买三台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蔬果清洗机一台只要1380块，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哎，你好，美金吗？
2: 嗨，
0: 你好，来要几台？
2: 我要一台。
0: 好，0912的哈，1913的哈，50577，玉小姐哈。好，拜三好你哦。
2: 啊，你要过来做些笔记。
0: 你这边有两个地址是不是？
2: 哎，
0: 好，你要哪一个？
2: 你在工学路的话，你是用下午。
0: 好，下午来，阿丽什么地址？你要给对。
2: 啊？
0: 你要寄到哪里？
2: 哦，
0: 安南区这边。工学啊、
2: 哦。
0: 好，工学路 ，OK， 好，谢谢，拜拜，好。来。1380，好，你洗一下安心的哈，真正安心哦。这个是有第三方公认说它的有农药去除 99.99 哦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3: 我买一台。
0: 啊，一台啦，二线吼，二线。哎，你好，你好。
4: 来
0: 买几台？嘿，要几台？你好，0936的哈。
4: 对，0368，
0: 好，礼拜三哈，谢谢。哇呵，你敢知？你今嘛哈，这几个月啊，哈，拢帮恁试用过啊，真正好用啊，100分的好用。哈，我家己拢看几下台。您敢知影？这哈用的一世人啊，唔免耗财啊。哇呵，你敢知？来听歌哈、啊。

0: 算看卖啊几台吼，恁若卡手够慢的，要抢无人下来，你今卖报告，今仔日200只，互恁抢200组200台而已哈，说说个买无啊哈。200台是我讲拗的呢，本来讲100台呢，我讲100台无够啦。我真正要给阿爸母啊吼，安尼洗农药残留洗好清气的哈，这最重要的哈。那你好，来你好，买几台？
1: 1台。
0: 好来，好一台一线。来，恁蔬果清洗机，恁赶紧抢，因为我等下够较好康诶，够有较好康诶吼。今仔日咱这两项产品，你一定爱看起来哈。来，你好，来你好，比金妈，来你要几台哈？你屏东诶呢？
2: 诶，对。
0: 好，来，我给你留起来哈。啊，礼拜三好你哈，谢谢。
2: 好，
0: 拜拜。

0: 拍卡吼，过来卡个屋，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哦。哎、欸，你好。
1: 啊，
0: 一台一线。哎，你好。喂，阿东弟啊。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一台一台哈，二线二线，谢谢。

0: 哎，你好，美金吗？哎，你好。
1: 喂。
0: 哎，蔬果清洗机哈，要几台？哎，
1: 两台。
0: 两台好啦，一线两台，两台。真正赞的啦，真正赞的，美金阿无甲恁骗啦吼。来，今仔日呢，咱有两项产品吼，两项产品。当然，咱的听众朋友呢，为着要服务咱的凯旋广播电台吼，我拢会第一点钟就甲恁奉上啊。你唔免烦恼，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的使用的方法，我第二点钟会阁讲。使用的方法会阁讲，你唔免烦恼吼。你即马先抢买个钓，先抢起来阁讲吼。一台1380元，1380一台啦吼。啊，你若厝内底要几个人，几口灶，恁个算好好势吼。电话继续卡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金老师。好，
0: 要来请教老师吼，就是讲呢，就这样咧想啦，想讲啊，咱台湾的日头遮美吼，尤其热天，大家嘛咧晒日啦。哦啊，为什么晒日就好啊？为什么个爱食维生素 D 嘞？吼，为什么还会缺少维生素 D 呀？吼，因为报告迄个专家嘛咧讲啊，全世界人吼，足侪人哦，包括高雄以上人拢欠着维生素 D 呀。好、哦、啊，是不是晒日就好？
2: 晒日头有起卡
0: 哈？安怎讲？晒日头是安怎？是不好啊？是安怎？
2: 晒日头是好诶，
0: 好诶。
2: 但是因为咱维生素 D 有一个偌好，或者阳光维生素，所以你晒日头对着咱皮肤接受了后，咱身体吸收嘛。但是呢，你即马你晒的时阵哈，你有特定的波长，然后尤其是咱晒日头有一个紫外线。嗯UVB
0: 哎 ，UVB 对紫外线，
2: 因为有一个限度来讲，你爱280到320这个限度，你才有法度礼拜跟咱提来。
0: 啊，这个波长是啊有时间性
2: 啊？有啊，你要拍到这个280到320的波长的时阵，你爱正中道去拍呢，正刚你要拍日头，够有时间，爱拍到时间会在10点。刚一波3点，是不是上热的时阵？
0: 老师，你意思讲那边晒日会晒？
2: 会时间，
0: 但是就是一定要正中午，差不多10点到一波3点，但是这个时间晒较好啊。
2: 但是咱一天日头上炎的时阵，不是咱去晒个啊，我晒一个，
0: 哎，晒一个好啊，
2: 晒一个也无效，爱晒10分钟到15分钟，你才有法度产生偌济200IU 的单位维生素 D。但是呢，咱那一天需求800。你要晒多久？
0: 晒到皮，要晒多久啊？
2: 皮肉碰皮，因为现在皮肤科医师在说什么？他不要晒日头的。
0: 当然啦，上面晒日头，紫外线伤害啊，对啊，欸，皮肤癌呢。
2: 对啊，啊，所以你现在，
0: 哎呦，
2: 只是要晒啊，不要晒。
0: 啊，对啊，啊，老师，啊，不过我每天都有去晒日呢，尤其咱现在热天啊，每天也有日头头晒啊，啊，你敢不够吗？
2: 啊，但是你有穿衫啊。啊，
0: 你要直接晒到皮肤啊？
2: 对。啊，过来你面啊，你有抹防晒的啊，这无效啊，
0: 这无
2: 效哦。你防晒就是阻隔这个紫外线嘛。啊，过来搁一种叫做体质，你来皮吧，吼、哦，你是欧巴底这
0: 個，欧巴底安怎？
2: 二拍，
0: 搁拍愈久，
2: 对，吸收卡
0: 慢。啊，你讲起咱食维生素 D 较紧啊。
2: 所以即马目前咱伫全世界全球拢咧做重视，就是即个维生素 D 有够无？因为有咧统计讲，全球高达90%的人，就是100个有90个人，吼，你甲我拢有可能是其中一个拢欠维生素 D。
0: 吼、哦，啊，既然欠。哦，欠少，咱就爱来补嘛，吼、哦。啊，补充就都有讲到，你晒日还是无可能，因为当然新老师讲到嘛，你除非你透中昼晒，啊，搁晒几啊点钟呢？啊，搁袂使抹防晒乳呢？搁袂使穿衫、穿长啊衫呢？哦，所以对咱来讲，还是太困难的代志啊啦。所以过来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啦，吼、哦。如果咱要用假，哦，也我来补充哦。啊，这个维生素 D 哦，目前有什么较新的技术无？哦，是不是有较好的技术？啊，请文心老师来给咱建议一下。
2: 现在科技有做较在进步啊！哦，现在也是对咱天然酵母，哦，天然酵母，这家酵母哎，帮、欸、你先晒日头。好、哦，这家酵母我先摕去晒日头，好伊产生着 D 2
0: 是。
2: 哦，对，咱是不上天然呢，我先甲你晒好日头，啊，萃取着来，对，伊晒好的 D 2咱搁甲萃取起来，
0: 嗯，
2: 啊，变作冷冻干燥型的 D 2
0: 嗯，
2: 哦，用借由这家酵母去发酵的，
0: 是。
2: 对，啊，来就是讲伊迄个安全性，伊欧盟认证过的，
0: 嗯，
2: 而且伊搁一挂国际飞机界。 认可安全度，就是讲国际拢是认定有法度去消去世界这种诶、嗯嗯嗯，因为即卖目前做着咱即个酵母诶 D 2有无？就一间加拿大一间。专门伊咧做酵母诶，
0: 是哦，
2: 伊是一个百年药厂，有厂哦，对，啊，伊开一百年以上，
0: 嗯，
2: 对，啊，本身伊去处即个贵点，伊诶认证有无？
0: 嗯，
2: 嘛是拢认可过，所以伊发到销全世界。
0: 哦，所以咱们食个爱食即种诶吼，
2: 对，
0: 植物性诶，而且是很天然的，
2: 对，啊，伊诶认证像咱也听过足严格阿拉认证即种诶，
0: 嗯，
2: 伊拢有啊。
0: 因为迄种是纯素的啊，
2: 纯素的啊，对啊，所以这种安全性因足在意，尤其是咧小世界各国诶，
0: 是
2: 对。然后现即时阵嘛，有人咧讲啊 ，D 二加 D 三哦，对一个吸收较好。目前不管咱欧盟、咱美国的 FDA、咱美国的 NIH， 全部拢认可技术老高下 D 二加 D 三伊的吸收加伊效率是。拢赶快。
0: 老师，你讲 D 二的是植物性，
2: 植物性
0: 的，所以咱要吃就是普罗大众拢会在接受的，你吃荤的、吃素都可以接受的，就是吃 D 二嘛，
2: 哈，
0: 吃 D 二。啊，这个 D 二老师你讲是有酵母萃取出来的，
2: 百分之百对咱的营养的酵母，有拍过日头的酵母，
0: 哦、
2: 啊，伊本身这个原料伊就是国际有认可过。国际级非机改认证，所以甚至咱受起来做安心嘛，使用
0: 是是是，都不用担心，
2: 完全不用担心
0: 啊。所以听讲，现在科技的进步，佮有加一种物件吼，叫做 SOD 抗氧化酵素，欸，它是由香瓜提炼出来的哦。
2: 对，啊，这点旁规佮咱无讲，一定爱法国的普罗旺斯这个品种。
0: 啊，跟咱台湾的旁归无
2: 共，无共无共，因为伊甲一般的旁归伊内底 SOD 的抗氧化加素，即个伊的含量特别高，哦，伊是一般旁归的七倍。
0: 安尼啊，
2: 啊，但是你讲你即个旁归，你嘛爱经过专利的技术去处理，你靠发多甲即个 SOD 有无保留伊的活性，啊，你袂去甲咱的胃肠袂去有卫生破坏。直接让咱体来吸收掉、哦，
0: 所以啊，不是讲咱去市场买一只螃蟹回来，咱个是食掉 SOD 抗氧化酵素
2: 啦。无，伊做够歹耶，伊迄外形做够，对嘛？无法度保留，
0: 所以
2: 要有技术。
0: 所以内底毛干含有加素。
2: 哎、欸，因为只要一加一大于二，因为本身咱维生素 D 的抗氧化，佮加上强效抗氧化，因
0: 为
2: 酵素的 SOD， 好，伊是算咱。专心哭酵母之母啦，
0: 嗯，对哇、啊，
2: 哎、欸，
0: 安尼有够好诶吼，咱今日老师得个甲咱讲吼，即马市面上上好上高顶级的，就是酵母萃取出来的 D 二，佮加上由螃蟹萃取出来的抗氧化酵素，而且比一般的螃蟹佮较高七倍哦，所以要食了爱食这种诶，
2: 这种复方型诶，
0: 哦，啊，这种一羹嘛是食一粒，
2: 一粒吧，即马
0: 也是一天吃一颗，
2: 一天就可以做到。即马是讲一般的人讲这一四吧，但是即马现代大家需求上少啦，成年都要到八百了。
0: 哦，啊，这一粒里面有八百啊，
2: 对，八百啊，
0: 多喝八百
2: 嘛，
0: 哦，所以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可以了哈，所以啦，唔免个去晒啦哈，唔是讲唔免晒啦，甚讲你不用特别再去晒太阳、日光浴哈，个讲要哎，为着要维生素 D 有够，你个挑工个去晒，嘿，阿多啊，可以安尼啦，咱无。咱台湾唔免，哎，我讲阿多阿拢去拍镜头，但是呢，咱今日要好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咱今日给文心老师给咱推荐的都是用酵母萃取出来的 D 二，佮加上 SOD 抗氧化酵素，所萃取出来，咱一天只要食一粒够够啊，因为咱每一天拢爱有八百 IU 的维生素 D， 它才有够嘛，吼。到底呢？咱的维生素 D 二要去对买，好，当然今仔日咱快闪，互你买到。好，而且呢，哈哈，咱个 special 的大礼物要送互你，唔小礼物哦，咱给我大礼要送互你哦，哈。锁定咱等下广告的时间，哈，马上快闪啊，哈，来，不要转台，也不要离开，咱等下马上要甲恁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后来，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有任何要还付美金吗？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咱的蔬果清洗机哈，今仔日含量200组哈，含量200组，十多无买就会使继续买哈，继续买。那么咱的维生素 D， 等下呢，好好要送的大礼，你也做上心的哈，所以电话嘛爱赶紧抢，等下听歌听歌哈，听歌，等下马上给恁公告哈，来电话有需要看，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广告。今天一旦快闪被推荐给大家，就是这款金石维生素 D2 胶囊。注意听哦，伊是 D2 哦，就是瘦系的哦。咱今天被推荐给您，就是瘦系的人绝对无问题，会使吃的吼。伊连这个胶囊拢是素的哦，吼。而且伊是酵母萃取，来自这个加拿大酵母大厂也原料所做出来吼。专植物性素食的，而且呢，咱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哦，伊是高单位、高单位的，一天吃一粒就好哦。来，咱们来请咱的文心老师，给咱介绍一下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1: 咱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伊是来自咱一百年专门咧做酵素的这间
0: 一百年的素呢，
1: 对哦。哦，所以伊是算足专家吧，伊嘛是销咱全世界，嗯，哦，伊是酵母开发全球领导者 D2，嗯，哦，所以这酵母你原料好，过来伊技术有够遐，所以伊只有咱这个酵母伊先去甲晒日头，嗯，晒好了，个专利技术，个甲萃取出来这个高品质的维生素 D2， 重点第一类啦，哎，好吸收啦，嗯嗯嗯，好，过来呢，你家里面量哎有够咱需求，
0: 一天呢800。即一天800 IU， 今仔今仔要给你的金石维生素 D2 胶囊，一粒够够啊！一天一粒多好800 IU， 来，你今仔赶紧给咱报告今仔今日快闪组合吼。本来个要请文心老师继续讲，不过时间的关系，我赶紧讲给恁听，因为开船广播电台同僚和朋友吼已经就听不到了。来，今仔今日咱有大细组，本来一克啊30粒，一克啊30粒1000块。一盒30粒1000块，所以一克啊，是不是吃一个月来？四组的四克啊，给你；四组的四克啊，给你1880块。来注意听，咱大组的较有送大礼哦。大组的八克啊，只要2580块。八克啊，2580块，佮送你一个31公分大卡的炒菜鼎，这个炒菜鼎佮附一个玻璃挂好哩。这是韩国即马目前上流行的方形生炒锅，甚物叫做方形？就是四角四角边啊。边啊炖吼是圆圆的炖，但是伊是四角形的吼。方形生炒锅，即个价值1000几块的哦。今仔日买大组的八克啊，个有2580块。今仔日维生素 D2 大，真的是大大特价的啦吼。嘿，真的是佛心价的，赶紧卡电话来订。0800715715，今仔日抢到拢恁的哈。今仔日咱的维生素 D2 胶囊150组尔，150组抢完就没有了。大小组拢会使随在你，小组的无送，小组的无送，大组的较有哈。小组的四 K 啊，1880块；大组的八 K 啊，2580块。一 K 啊，够偌济？322块呢。一天吃一颗，你八盒可以吃8个月哈。八 K 啊，会使食8个月哦。赶紧卡电话哈，等咱一年甲做一栋呢。旧年7月份那毛卖，搁一年啊。一年后再来卖就是这个价格了哈，来0800715715一雄公格，来空调好朋友光金卡等位0800715715。

0: 无拍起咧，还是你本身咧定定骨质疏松咧，食钙质拢食无效诶，就敢讲吼膀胱较无力咧，这拢会使食哈。0800715715，赶紧卡电话，今仔日150尔哈，方形生草锅要送互你，大组的较有送，大组的8克啊，再食8个月，一个月食一克啊，一个月食一克啊，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1: 喂，小姐，要一组大组的，
0: 一组来二线吼。阿母啊，有常常落头毛嘛有吼，骨质疏松的有吼，食钙质拢食无效的吼，你爱食维生素 D 哈，来你好。来一羹一粒，来你好，要大组的呢。喂。
2: 喂。
0: 嘿，要大组的呢。
2: 对，谢谢。
0: 大组的，来来来，一线一线。2580块，2580块哈，这会使食8个月哈。一天一粒就好啊啦。来，你好，你好，你好，大组呢？来，阿姨，你姓林吼？嗯，好，啊，我给你留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哦哈，搁送一卡点哈，好 ，OK， 谢谢。
3: 啊，那个，
0: 哈，
3: 食饱食爱。
0: 我等你讲，我等你，我来讲哈。这食饱食上好，比今麦敢讲一天吃一颗，饭后吃，饭后吃哈。来，你好，
4: 喂，
0: 来你好，来杯子，好来
4: 一，
0: 好大桌一线一线，来分林哈，来大桌呢，
5: 嘿，
0: 我比今麦来，
5: 四桌
0: 的哈，来你是88176四桌的，好，我给你下起来哈，好，拜三给你，好，谢谢。不要紧，大细组恁会使紧，大组较有送点，细组的无哈，拢做优惠啦。那细组的是一克啊400几块啦，那大组一克啊300几块啦，安尼了了解啦吼。来，你好，来你好，
6: 来你好，我是新朋友，我要第一组，
0: 好大组的哈，好，我们新朋友没有地址的话，我们等一下小姐会打给你哦、喔、哈。好，谢谢，高雄的电话要接哦、喔，好，拜拜。来，开船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第二点钟听不到，用 APP 来听哈。其他的空空中好朋友呢，不要紧，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机有需要卡电话，咱的维生素 D 有需要嘛是卡电话，0800715715，第二点钟咪跟马个等啊。
7: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来哦，来听日本歌哈。那要爱咱的物件，卡手爱顶出来吼。今仔日你咪爱顶，爱买大桌靠顶哦，吼大桌靠顶。啊，咱的清洗机洗蔬菜水果，嘿一台。一台一台算，一台一台算，一台是1380块啦吼。好，两项产品我伫咧第一点钟拢讲过过啊，不要紧，听无到的，听无清楚的，第二点钟慢慢啊听，吼，咱来讲个足详细吼。来，有需要必给嘛服务卡，0800-715-715。

来，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是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咱两点钟拢咧卖物件啦，嘿啦。美金啊，你用无讲一个新闻无啦，无时间讲起啦，咱就要唱啊吼。现场的专线电话，那记哩，你个个抄起来，那记会起来，你个个记，记袂起来爱抄起来。0800吼，就是咱的0800-7155-7155，这是咱免付费的专线吼。啊，伫美金啊访问来宾的时阵，你电话嘛使继续敲吼。做这样你问啦，美金啊，你讲的农药、蔬菜、水果这到底是有效无效啦？咱请咱的专家来甲咱讲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啊，现场的专线电话，那需要美金啊服务，还是要购买咱的产品，拢会使卡免付费专线。0800-7155-7155，0800-715-715。今仔日呢，咱是不是有讲到这个食？哦，食介重要吼，食你腹肚内底的物件毒素足多吼，毒素足多，其中一种毒。其中的一种的毒素，就是农药残留，吼，佮有即个抗生素，拢伫咱三顿当中，包括你的蔬菜、水果、你的鱼鱼肉肉，拢总有，拢是毒素，食入咱的腹肚内底，无唔对，咱有排毒器官可能会使排毒，唔过呢。

0: 咱的王经理。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讲到这个食安问题啦，大家都在烦恼一件事情，就是呢，咱所吃里面的这个东西到底有安全无啦？你讲现在人，你讲外口你无想要食外口，当然你著家己煮当然较卫生啊，好，一定是比较卫生嘛，吼，较讲究嘛，你可能嘛食较营养嘛。但是来有一个重点来哦，你所买回来即个蔬菜、水果、鱼、肉，吼，敢讲个真正 OK 吗？所谓的 O 不 OK 是什么意思？譬如讲，你阿侬嘛怎样，蔬菜、水果一定有补农药的嘛。好，你有洗，问题是你洗有清洁无？哦，你目睭拢看无，其实一定都有农药残留啦。你讲鱼肉这抗生素嘛是赶快拢食入巴肚来啊！所以讲诶，即卖慢性病遐尔侪，也是讲咧癌症诶问题。其实呢，回归到最初的问题，上基本的问题都是食安的问题，食到底有病安无？咱这食材要安怎来处理，互咱食安心吼？这个问题介重要呢。
1: 对，对啊，因为咱家己煮是较健康，但是家己煮吼，咱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食材，
0: 对啊，
1: 包括咱的蔬菜，
0: 水果，
1: 水果啊，肉类，
0: 鱼，
1: 对啊，
0: 鱼也嘛是，
1: 对，就是你这个食材有去哦环境污染掉无，或者是讲农药有作祟无？差别在于这个食材的问题而已。
0: 对啊，是不安全的哦，哦，不安全的哦，哈。你找到讲了，蔬菜、水果会农药，对吧？肉类有啥？肉类有抗生素嘛？
1: 对啊，肉类的抗生素啊，增长激素啊。
0: 啊，这个没法多嘛，这个没办法了吧，哈。所以来要请咱的王经理跟咱讲，这些物件吃你巴肚内底到底？你阿爸母嘛讲，我食一世人啊啦，食一世人啊啦，我嘛一口人伫食也无代志啦，是不是真的会造成身体的危害？
1: 这个问题吼，足多时大人拢安尼咧讲，
0: 对啦。
1: 但是因为吼，咱差不多伫三四十年前，咱的环境污染无遐侪啊。
0: 哦，较早的环境甲即马无
1: 改。对啊，较早咱用的自己的一些天然的肥料、啊，
0: 有机肥。
1: 对啊，咱即马唔是啊，咱即马你若讲蔬菜、水果，这个上简单的啊，为着要让伊生了较水的，有无？啊，发展了较好。
0: 嘿啊，
1: 所以一定拢有农药。绝对拢有，
0: 而且很多。
1: 对，
0: 喷越多越漂亮。
1: 啊、没错啊。农药第一派洗，
0: 哎，你讲、啊、你讲要安怎洗哦？清洁，重点是咱看袂到农药这个物件，不是讲啊，你肉眼看不到嘛？
1: 对啊，那你看哦，农药这种东西哦，对我们人体影响真的很大，包括咱家己的身体，包括有一些像神经问题，包括咱的肠胃问题，还有哈、哦，其实在。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哦，就是咱咧讲的 WHO， 其实他把农药这个问题有没有？农药一是认定的第二级的致癌物哦。
0: 啊，你甲看。
1: 对，这足重要的哦。第二级的致癌物啊，所以你也看，它有当时的，用简单的就是造成咱的内分泌系统、咱的神经系统有无？啊，还有包括咱的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包括咱儿童的发育问题，这个都是一个对我们人体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0: 哇，你听起来规组海了了啊！
1: 足严重啊，这问题足严重诶，对。
0: 啊，唔过阿爸母拢来讲啊，啊，我个食一世人啊，啊，拢无代志啊，不要紧啊，对啊。你即马看起来是无要紧啊，但是你来想，为什么咱即马慢性病遐尔侪，癌症的人这么多哦？忧郁啦，失眠的，想要喊你做，对不？
1: 对啊，啊，因为这个物件吼，伊唔是讲一两天来，你得发生这个问题。
0: 日积月累啦，
1: 日积月累。
0: 嘿呐，
1: 我都讲过啊，是啊，那有多侪是大人，包括咱家己的爸爸妈妈，伊嘛认为讲，啊，我都食较侪年啊，食几十年啊，我嘛不安怎。
0: 慢性病拢安尼来啦。
1: 对，啊，最主要就是讲环境的改变。环境在改变，较在环境较天然、较自然。啊，即卖环境就是化学较济。
0: 哟，
1: 所以常讲有当时，即阵啊现代人吼，伊患病年岁愈来愈低。
0: 嘿，就是年轻化。
1: 年轻化，
0: 嘿，小朋友个哩有问题啊。
1: 对。
0: 糖尿病，竟然小朋友得糖尿病。
1: 对，都 这不可思议。
0: 对对对对，
1: 事实上就是已经发生啊。
0: 啊，像今嘛，讲未生、嗯、一堆未生，为什么？
1: 对，
0: 不孕症的也是这个问题呢？
1: 对对，没有错。而且，其实外界的毒素农药对我们生殖系统真的也是一个大影响的。
0: 讲、
1: 就是、你若是讲要生育，就是要传宗接代。你像这那农药的毒，那、嗯、接触的伤多。包括对咱男性的精子部分呐、啊，
0: 它
1: 的活动力会减得很多。他、啊、女孩子的话，你像现在很多女孩子，她的子宫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问题？
0: 病变就
1: 是内膜病变的啦，肿、嗯、瘤的啦，嗯、对吧？内膜炎的啦，甚至最很严重的会造成不孕症。
0: 对哇、啊，你讲无生囝还好，你讲你男性的一堆。为什么？
1: 啊、
0: 这些东西、欸，其实都是有关系的呢。
1: 对，这个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嗯，跟我们那个些农药的残留啦、生长激素的残留啦，这个其实都是造成最大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
0: 啊，阿你咩呢？鬼都卖假，
1: 还是要清气啊！咱咧假了身体物件、嗯，咱就是爱注意，咱常常咧讲嘛，咱就是病从口入。
0: 无唔对，这个是问题伫家。假的上恐怖，即马包括食安问题，你可能拢无到片面，但是至少咱伫厝内要家己煮食，伫厝内哦，咱要宽三顿，你的蔬菜水果吼、哦，是毋是有法度洗好清气，这是重点啦吼、哦。所以今仔日咱的快餐，你一定爱把握吼、哦，一定爱把握。十段若无听到，你今马讲偌侪钱，你等下爱设定广告的时间哦吼、哦。来，有任何产品要防护要交代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好、哦，安东哥啊，要来买菜，买菜啊，菜有农药无农药看不出来，爱去洗。用水洗无效，爱用这台，哦，用这台吼。啊那十多无听到介绍，你也在山卡来问，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好啦，看要食什么卡拢有啦吼。来，蔬菜水果有农药，但是肉类、海产有抗生素，啊，佮有即、這个咱讲的重金属残留吼。所以食安问题就重要，哦，必须爱靠即台哦，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来甲咱洗，吼，哦，来甲咱洗。好，所以呢，绝对无抢到，你也是继续抢。今仔日咱限量哦，限量200株。200株，200台卖完就没有了，所以第一点钟没抢到，阁继续抢哦。

0: 我们来进攻个今天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这台蔬果清洗机嗯啦跟来说洗蔬菜水果哦齁一个是给你洗肉类海产齁、哦、这方面呢哦拢会使洗洗肉肉拢会使做清洁。甚至呢你个用一汤水果加盐灰啊做成次氯酸水齁会使消毒清洁齁、哦、包括你囡仔玩具啦厝内底家具啦便所啦齁、哦、居家清洁都是可以的齁、哦、所以有三种的功能。买到呢，就是有多功能，是不是足价值的？是啊，而且呢，咱这个要换零件，这台买回去用永久的呢，都唔要换零件，也袂歹，袂拗袂臭哦。除非你个条件个涩啦，无拢来歹，这个袂歹啊。哦，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是你买回去了后呢，出来得上需要个侪啦，你农药得爱靠这台啦。哦，蔬菜水果一台，啊，你肉类的海产的一台，哦，上无两台起跳哈。来，今仔日咱一台1380元、哦，一台只要1380元，赶快打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各所来，咱们来请教咱的王经理哈、哦，这台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咩样来保养？
1: 来，各位听众朋友哈、哦，你那是讲有要甲收起啊，因为。你洗完小花拢一定会有水嘛？
0: 对，
1: 你把水洗个清气。
0: 好，
1: 安得啊？
0: 哦，这样就好了啊，不用。比如说，我们有肉类上面油油的啊，怎么办？
1: 哦，你如果是有的肉类，它真的生长激素太多，伤油的话，来，我甲大家报告。
0: 对啊。
1: 你会使用一罐迄个小苏打粉落去，又胖起来。
0: 哦，另外再加一点小苏打粉下去胖。
1: 对对，另外再加一点小苏打粉，好胖的。
0: 去油。
1: 啊、就是去。附着在这一台机器上面的一些少些的油脂，
0: 因为
1: 物件你要胖这样就好啊。
0: 好，啊起来都稍微切一个啦吼，
1: 那更加
0: 我像我较古摸的来更加切一个啦吼，因为肉类的海产毕竟伊是有油脂的物件嘛。
1: 对，肉类有油脂。
0: 好，那就是清洁的部分，才多少讲哦？清洁的部分嘛是最简单，你个加一块盐灰啊，可以胖三分钟。
1: 对，
0: 好，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用几届了后，哦，因为咱有当时啊，无你算用几届啦，好、哦、啊，按、啊、我的经验是安尼哦，阿爸母啊，你若用到有一届，哎呦，安内袂顶袂当，放咧水内底啦，袂顶袂当，代表伊无电呐，哦，代表伊无电呐啦，吼、哦，所以我拢差不多拢两扎充电呐，吼、哦，用肌肉噶啦，好、哦，差不多一共十届嘛，十届你用到七八次，差不多就要充电了，准备要充电啦，无你临时临时要来干吼，要来使用吼，哇，怎啊无电，安尼个较无方便啦。
1: 所以我建议讲，你若无用，你着充电做个客入去，因为你若充电完成了，伊嘛是伫遐，
0: 嘛变绿灯，对，而且呢，伊上大的好处就是讲，你若充过头，时间充过头，伊变青灯对无？你个坑诶，嘛袂危险吗？重点是咱这台清洗机没有耗材，就是讲你只要
1: 没有耗材，
0: 嘿，你只要卖个削掉、挑工去个削掉、扣掉，还是加人为破坏，基本上那些用足久诶，基本上不会有坏掉的问题啦。吼、哦、啊那讲你充电的派去咩喏？
1: 啊，充电派去，阮有一年的报告来，我甲各位听众朋友吼、哦、报告者，一年的报告，
0: 嗯，
1: 你一年来对咱正常使用有任何问题？哦。我是无咧甲你修理，我只换新的互你。
0: 好，所以不要紧、哦。啊，爸，不管你有任何问题，卡来阮公司，
1: 啊
0: ，B B 就公布帮来甲你服务，吼、
1: 哦。对。
0: 好，安尼好。重点是，即马咱所有的生活习惯爱改变。哦，啊，你来用咱这台，今仔日介绍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用这台机啊，哦，甲咱的农药，咱所烦恼看袂到的农药，甲洗好清气，哦，互咱的规个口食健康较重要啦。重点是这个太阳先生又阁是名牌呢，你唔相信，你家己去 Google， 你们自己上去 Google， 我们也不怕你比较，哦，不怕你比较，这东西光明磊落的价格。这个是摊在太阳底下的哈，你那里好利用上优惠的13801380元，原价哦，来原价是4980元，
1: 4980元
0: 等于你也使买三台够招，
1: 对，
0: 够招哦。哦，三台够招、啊、来，所以啊，我们才讲吼，你若有法度摕到三台啦吼，安尼等于呢，蔬菜水果个有啊，蔬菜水果一台嘛，肉类海产一台嘛，好啊，另外一台是做清洁嘛，好啊，你若讲要爱，你若讲清洁的无爱，哦，你买使来买两台啊， 上基本一定要看两台啦，因为是安怎会今仔日有这档广告呢？都是因为听众朋友顶一届用了介好，吼、哦，隔壁根本赶快拢用了介好，拢会想要过来买。哦、所以一直一直卡电话了，比金妈讲，当时搁要卖，当时搁要卖，今仔日搁有你卖啊，你来把握机会啊哈！1380块买着一台哦，1380，1380块一台哦，啊，你原价来说买三台，计是安尼，原价伊是4980块来说买个三台安尼哈，所以来用伊原价一台钱来说买着三台意思啊啦哈、哦，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风格。这种名件们丢丢啊啦，今天啦，阿爸母啊，不用再考虑。你讲，除非你无认同这个观念，讲食农药不要紧，啊，你会惊？像我，我若要惊惊死，我惊足惊，你毋知？会惊你个爱买，你来怕？好、哦，再拍三分钟就好，这个唔免，再讲充电的呢，没有，一世人唔免换耗材啊，唔免换零件，都唔免换呢，就充电就好呢。来，你好，哎，你好，要几台？
2: 两台
0: 啊，两台来二线。哎，你好，你好，毕金吗？哎，
3: 喂，
0: 哎，要几台？
3: 欸、
0: 我较早
3: 买一台
0: 啊
3: 啦，
0: 吼、
3: 哦、
0: 吼、
3: 哦，啊今麦啊你再来打一台，
0: 吼、哦、你个你正经有买啊啦吼，
3: 打我啊打卡，
0: 好啦，好好好，一线一线阿姨说要再加买一台。

0: 这使用最简单吧，唔免隔壁今麦个讲啊吧，这个充电呀，一变青灯，它变绿灯就是充好电了。哦，安尼啦，无灯的是红灯啊，吼，安尼。哎，你好。好。哎，你好，比今麦系要几台？阿姨，我先再等我一下，谢谢。啊，好了，二线。来，你好，你好，中华哈，来要几台？
1: 哎，足大台的无？
0: 卖手掌大尔，只细台啊尔。
1: 你即马咧细时阵是坑树
0: 坑。你一个盆啊，你一个盆啊，加水加淹过安尼，就开始胖啊。哎，啊，准备较大坑爱较好啦，较好胖下。
2: 对啦吼。
0: 咱家己准备一个盆啊！啊，你看你的蔬菜，比如讲你今日要洗蕹菜，你就把蕹菜放喺内底啊，啊，就开始放啊，安尼啊，足简单啊，三分钟尔吼。
1: 放要放放头一个，爱搁换水。
0: 唔免啦，爱搁洗，我爱搁清水搁过一下，过清水一下，啊，你买几台？我改一下。
1: 两
0: 台哈，好，安尼你姓黄哈，黄正梅中华哈，好，阿拜三好，你好 ，OK， 好，谢谢哈。来，好，你好，买几台？好，来一下。安尼恁知吼，上恐怖是番仔姜哦，番仔姜啦，阿哥哈，扁豆啊啦，青花啊啦，番仔姜、青椒、红椒，恁爱食生菜沙拉，这种足恐怖的哈，生菜沙拉、青椒、红椒、绿椒，什么椒什么椒，这个吼都很恐怖。还有是什么嘞？来，搁有哦、喔，恁哪讲迄个挂皮嘛是有哦、喔，哎、欸，唔要讲啊挂皮拢无代志，无挂皮嘛是会哈，像苹果啊、苹果这样吼，恁要挂皮食吼，拢爱注意哈。来，你好，
2: 拜拜。
0: 哎，你好，你今麦要几台？喂哦，
3: 好嘞，
0: 好来一线，安尼知吼好，咱呢太阳先生蔬果清洗剂呢要挨个卡电话你来订吼 ，IB 今麦等下要来介绍别行产品啊哦吼，所以呢我们的电话，咱的电话你随时个卡，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 IB 今麦，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邀请到文心老师来吼，甲咱讲到吼，其实除了咱晒日啦，吼晒日会使摄取到维生素 D 之外吼，其实你迄当然晒日是上天然的方法啦，但是讲实在，你无摘掉晒啦。因为老师有讲到爱透中道，而且呢，你袂使抹防晒，你嘛袂使穿什么外套啦，吼，地帽啊啦，吼，这拢袂使哦。嘿，安尼一个人徛伫个日头，会卡安尼啪，拜托诶，都有可能安尼啪。所以咱一般现代人吼，维生素 D 拢无够，无够，啊无够，你安怎呢？你诶钙质食较侪拢无效，因为钙质你食了身体必须爱透过维生素 D 来转换哦。哦，所以是为什么讲食钙的人，你一定要去晒日；食钙的人，你一定要食 D2， 嘿，就是安尼意思。哦，你没有靠这个 D2 哦来运作的话，你的钙质无法度好好吸收哦。哦，搁算咧，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啦。哈，就这样你讲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来吃维生素 D 哈。有没有什么人，我身边款的人特别需要来补充诶？
4: 你哪个有？我甲他讲，等下，即很凶的人，你都爱补充啊。比如讲，你拢骨头会疼、酸疼这种，肌肉酸疼，你讲无精神、无气力的这种的、哦，嘿，
0: 就一定要吃。
4: 对，啊你那做到那头毛的，哦，啊讲咱有三个血糖、血油、血压吧，哈，控制无好的，这嘛拢爱来补充。也是讲你拢做到感冒的啦。哦，做搞感冒，还是讲做搞感染的这种人，你嘛爱来做补充。然后甚至着咱伫这个心情上，你拍入面的心情做搞郁卒的这些人，
0: 心情不好啦，
4: 是哈、哦。那当然，大伯大妈妈，咱足建议的，哦，连孕妇妈妈也很重要，因为维生素 D2 对咱囡仔家你本身哈，你请用拢足重要。
0: 是
4: 那还有一些人是体质的问题，比如讲你本身你是较欧巴的。哦、皮肤较乌的人、你本身咧吸收到咱日头内底维生素 D， 较耳吸收比较不好，哦哦、
0: 所以皮肤白跟皮肤黑，皮肤黑比较吃亏，
4: 对，比较吃亏。
0: 虽然说伊哩拍唔惊，较唔惊拍啦。
4: 对，
0: 人讲啊，我皮肤较唔惊拍，但是你吸收的维生素 D 较少啊，
4: 少啊，
0: 所以你特别需要补充啊。
4: 是，哦、啊，无个一种是哪，袂堪袂拍的，
0: 拍第二个。拍掉个
4: 发红啊，
0: 发红啊，皮肤比较敏感的，
4: 对对对，这种诶、哦，是那甚至有时嘛，做侪人较无咧晒日头诶，
0: 几乎
4: 咱今嘛拢无咧晒日头。
0: 像我们上班族，你说早上出门，
4: 对啊，
0: 没有什么太阳啊，你晚上回去都太阳都下山了。
4: 是啊，所以讲你要晒一个十分钟加十五分钟，搁透中昼晒，还是无啥可能。
0: 对，而且中午都没有出去吃，
4: 啊、你直接补充较紧。系、哦、啊，还是讲你出去就算讲晒日头，你得穿衫长䘼诶，
0: 而且防晒，
4: 啊个你抹防晒，迄只不如。都卖拍个，你直接补充啊，上紧嘞。然后你食一寡慢性病药啊，比如讲你有食降胆固醇的药啊，食着一寡类固醇的药啊、嗯，甚至吃一些抗凝血剂的人，这拢嘛爱来做补充。
0: 为什么这些吃长期吃西药的人，伊爱来补充？
4: 身体拢慢性发炎
0: 哦，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4: 对，哎、哦，过、来个人食寿司嘞。嗯，哦，首先本身你对着 D2 的摄取食物中的比人较少，
0: 对，
4: 哦，过来大口人，
0: 哦，
4: 大口人本身 D2 就是无够，
0: 对，
4: 嘿，因为大口人就是本身身体容易慢性发炎的人，
0: 是，
4: 哦，这嘛是，哦、还是你有咧啉酒的，
0: 啉酒，嘿，
4: 啉酒嘛增加着咱 D2 用量。嗯哦、所以这些人都是很适合的来补充 D2 啦。
0: 好，那老师讲咱的维生素 D2， 干嘛爱注意的所在？甲什么物件袂使做回家？比如讲，有人讲啊，是不是袂使甲咖啡呀、甲酒啊？哦、这个当然是不可以一起吃啦。
4: 当然不建议啦。哦、你若讲一般正常，咱 D2 甲食物无什么不良反应，本身咱的金丝维生素 D2 伊就是天然的酵母去做萃取的嘛。所以补充需要没有干扰，但是就是饭后吃啦，
0: 一
4: 些油脂性诶、
0: 欸，
4: 好，然后再来就讲，那卖保健品这种物件哈，营养素的物件，就是卖加低米低嘛，
0: 嗯，
4: 好，然后咱的碳酸饮料，什么可乐、汽水的这种诶、嗯，酒精嘛，好，饮酒。咖啡因、咖啡，啊，加当然嘛，要跟伊加咱医师所开的药啊，做伙食。
0: 啊，加医生药啊，加偌久？
4: 我感觉加两点钟、
0: 哦，
4: 因为伊是油脂性的，
0: 是、哦、油脂性的，特别需要隔开来一点点、啊，
4: 对，就饭后吃。啊、你讲啊，饭后爱让偌久，其实唔免让啊，你若本身巴肚有油车，伊咧吸收够较好。
0: 嗯哼嗯哼，
4: 你饭后就可以马上吃。
0: 可是我饭后要吃西药了，
4: 啊，你就加两点钟，无你就让等啊。
0: 哦，浪等，
4: 嘿，你一再拢食药啊嘛，
0: 好、哦，你中岛个价，反正一天才吃一颗而已啦，
4: 對
0: 那个喙吸干价，三等那个喙吸干价，
4: 记得吃就对了。
0: 啊，那囡啊，甘需要补充？
4: 囡啊，哎，
0: 囡啊，几岁以上个爱食？
4: 其实小朋友，我感觉你那较无晒日头，这种有无？国中以后啊。
0: 哦，啊，国小嘞，
4: 国小你若讲真正拢无晒日头，也是可以补充。
0: 唔过囡仔拢拍拍照，伊拍去较侪啦，
4: 较侪。
0: 哦，所以国中了后，伊若讲规工拢伫教室、甲去补习班，拢无拍日啦，无咧运动。
4: 尤其是国中生，伊的几乎会在上课，啊，暗时补习。即使运动量也都不够，
0: 是，
4: 而且影响到伊身体的发育啊。
0: 好，所以我们如果说出来都有高中生开始的，还有一天可以吃一粒吧。
4: 对，是。然后、啊、还有一个我特别提醒，刚才没跟你讲，药剂不好的人爱补充。
0: 哦，
4: 嘿，
0: 好，
4: 药剂不好，也本身因为你身体咧合成这个维生素 D 机能，这个器官你都无够用，
0: 是，
4: 你只好家己做补充。所以肝药剂不好的人嘛，爱来做补充。
0: 嗯，是。这样听起来的话，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D2。无唔对，大家人拢需要酱，谁不需要，谁不需要的，你跟我讲。现在人叫你去拍去不可能的啦，每项也抗 UV， 那个面霜，那个抗 UV， 你的灯啊抗 UV， 连你的内裤也在抗 UV，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每项也在抗 UV， 为什么怕皮肤癌吗、啊、所以你拍去拍不够啊，爱来吃不爱啊，咱叫大组又上顶了，来0800-715-715，有需要打电话0800-715

0: 你好，要几种？
1: 嘿，我要点迄落。
0: 色素菜最高呢？
1: 不是，
0: 啊，是维生素 D 啊，滴滴滴，来来一下。

0: 好，咱来进广告，今天快闪，要来介绍大家就是金石维生素 D2。做者好朋友会讲啊 ，D2 甲 D3 有啥物无同款？咱今天介绍 D2 哈 ，D2 伊是属于瘦系的植物性诶，包括伊胶囊嘛是瘦系的哦。咱的胶囊是鹿角菜胶所做诶哈，所以纯瘦系的好朋友一定爱需要来补充。找到文馨老师冇讲啊，什么人需要吃，什么人需要吃，瘦系的朋友第一啦，绝对需要吃啦。过来就是怕晒日的吼，哎呦，出门包敢那肉粽，拢从来拢唔捌得出去晒日的，这较少接受户外运动的这吼，拢一直伫室内。过来长期卧床的人，你也是没有出去晒太阳啊吼。然后你刚刚定定一直破病，啊定定你腰酸背痛、肌肉酸痛，哎、欸、奇怪啊，我啦无去运动，那肌肉退退的感觉吼，这个就是你神经线的问题，这个都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哦。过来你有你食钙无有吼，长期有在吃钙。但是你刚好各拢无好，为什么？因为你都无食 D2 啊，你爱来食维生素 D 啊，你刚好发多来好帮助钙质的吸收啊，吼、哦，就是安尼。小朋友也是，因你当前发育的时阵，你可以食维生素 D， 还拢钙好哈。过来有三个的朋友来，血糖、血压。这东西因为你身体慢性发炎的关系哦，吼，然后呢，长期发炎就会让你的三高控制不好，所以要来吃维生素 D 哦，吼，一定是爱吃哦，吼，三个朋友一定爱来吃哈，再来常常你皮肤会打痒的有无？啊，你的头壳皮发炎，常常你落头毛的，这都是身体发炎哈，你要来补充维生素 D 哦，吼。来啊，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来注意听吼，咱有细组甲大组的，十多阿爸母人去问啦，问讲啊，哪可以使摕到迄个炒菜鼎啦？哈，来炒菜鼎今仔日要送互你，但是爱买大组的较有哦。吼，来我先报告细组的介绍，细组的呢，咱就是四 K 啊，1880块，四 K 啊，1880块，原价爱4000块的哦，原价一 K 啊1000嘛。关给安尼四 K 啊，个四千块啊哈！今天快闪价1880，在四组诶。来，那大组诶，都是呢八 K 啊，八盒只要2580，2580块。八 K 啊，2580块。安尼呢，咱大组诶，你若看等于，就直接炒菜店送互你啊。31公分诶。方形生炒锅，轻的哦，而且你冇看过四角四角的，嘿，较在炒菜店印象当中都是圆的嘛，吼，无唔对，伊是方形的，但是伊边啊是小块圆弧形。即卖目前韩国上流行的方形生炒锅，做好炒，做好用的，好，你看到做三星的，佮有一个玻璃挂好你的哦，吼，31公分的方形生炒锅，这个价值千几块的哦，1000多块哦，吼，直接送给你的贝克啊。你若要大组的八 K 也可以吃八个月齁，八盒吃八个月只要花你多少钱，2580块而已，赶紧打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以上广告。说说万来个买无，咱今天限量的齁，来客运车司机要等你啊，齁，要载你去地，载你去幸福的所在，来那要爱咱的维生素 D2 的，赶紧卡电话。今仔日有上订，干那今即栋呢？那即栋无退掉吼，就做三星的啊，就做万坛的，那无退掉啦。0800715715。
1: 你那发这么大脾气嘞？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要订一个，
0: 好，要几组？大组的，你陈大姐哈。拜三给你哦。
1: 好，
0: 谢谢。

0: 那两组个两卡点哦，吼，安尼了解吼，一组就是八 K 啊哈。
1: 喂，司机先生啊，
0: 你好。
2: 喂，
0: 嘿，八几组？来，你先，你先。
3: 无啦无啦，我是看你身体水，又搁古锥啦。

0: 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特别要来邀请文心老师吼、来甲咱讲，即、这个维生素 D 吼、到底对咱人体有啥物款的帮助哦？啊，为什么爱食即个维生素 D？ 啊、哦，我讲啊，晒日啊，晒日若无够，就爱夜晚来补充嘛吼、所以特别邀请文心老师来甲咱分享哦，到底维生素 D 对咱人体的帮助伫咧倒位？
1: 有咱身体一寡维生素是维持着咱身体一寡营养素的吸收，像讲你钙质好啊，钙质伊在那刷胶啊，你刷胶啊来个身体一定爱有一个人，甲再起个咱的骨头，就是这个维生素 D。
0: 你的意思讲，咱干那食钙阁无够，
1: 无够，
0: 一定要靠维生素 D
1: 是
0: 来个运送
1: 对啊，伊就亲像一台刷胶啊车，
0: 啊叫运送。
1: 对哦，伊也对咱家里面了后，加咱回来再加个，啊，搁加抓起加咱这个骨头来的。讲你只有补充，但是速度上你感觉加足慢的啦、
0: 哦。因为你无这台车个载嘛，
1: 对哦，
0: 就是走很慢嘛，
1: 是
0: 吸收足慢的嘛。
1: 你家己上加有车，家你上，当然有车咧上较紧啊，量大啊。
0: 哎、
1: 好处第一个大家拢想到啊，也促进钙的吸收嘛。
0: 所以为什么叫促进钙的吸收哦？
1: 对
0: 哦，就是咱有加钙啊。咱是爱克维生素 D，
1: 对，
0: 安尼较好吸收。
1: 对啊，所以你若讲去讲到人骨质疏松诶，诶，即个缓解好啊。
0: 对啊，
1: 医生嘛，人讲你补充钙以外，你若无晒日头，你爱补充着维生素 D 啊。
0: 啊，除了这以外，伊对咱的人体有啥物款的好处？
1: 哦，其实你讲骨头来讲好啦，唔是讲骨质疏松卡来补充，因为咱骨头内底全身骨个喙齿嘛算骨头啦，
0: 对呀、
1: 啊，哎、
0: 啊，喙齿安尼有肉有肉啊，
1: 是啊是啊，
0: 哦，
1: 所以有阵时咱呐去补喙齿有无？咱齿花会卡齿折，嘿嘛是拢爱。钙质以外有，嘛是爱有咱这个维生素 D 来抓落啊。
0: 是
1: 所以对喙齿的成长啦，对阮骨头的发育拢有帮助。那其实骨头受伤吼，嘛无一定讲真正你去检查了，才来发现。一般啦，咱若讲腰酸背痛，啊是讲咱肌肉有安尼
0: 慢硬，
1: 嘿慢硬，啊有等下个甚至就讲那个肩胛头，啊是。卡只偏啊，啊是这腰脊骨
0: 都会痛，
1: 喉咙会痛啊。
0: 这个也是骨质疏松哦，
1: 这拢算镜头
0: 啊。
1: 对、
0: 哦，哎、欸，我等下，哎、欸，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肌肉突然间蛮硬呢。
1: 对、哦，因为本身咱维生素 D 伊会入去咱的肌肉内底，肌肉细胞内底去做代谢，伊咪强化着咱肌肉的收缩。哦，所以咱讲骨头甲肉，伊是连带关系。
0: 对，连做伙嘛。
1: 是啊，啊，所以你一寡下背痛、脚只偏痛、家里腰脊骨痛、酸痛、全身骨甚至全身骨只的酸痛，拢甲咱骨头有关系，拢嘛是维生素 D 嘛，足重要。
0: 哦，啊，闪，定定你闪掉啊，闹掉，这嘛是吗？
1: 拢同款，肉甲骨是相接连的，因两个拢爱做伙过。
0: 哦，安尼我知呀，啊那爱搞吊筋的嘛是。
1: 对，啊，就是讲咱走路做够去关掉的。
0: 钻掉啦，啊不个闹掉啦，啊点咪压了个闪掉啦。如果咱平常时我哩食维生素 D， 佮较袂有遮竞争啊。
1: 对，因为讲维生素 D 对着咱肌肉无力，尤其是咱个肌肉咧酸痛的时阵，这拢是咧提醒咱维生素 D 无够，因为咱维生素 D 也是支持着咱肌肉的机能。就是讲，咱收缩较有力的嘛，
0: 是是是
1: 啊，你收缩有力，你有力，你较有法度出力嘛。
0: 哦，所以除了骨头，還有肌肉，
1: 啊，过来咱神经线，
0: 咱只神经
1: 系统，神经系统管足宽，
0: 是是是，
1: 管你姿势好无啊，管你好困无啊，管你头会晕未啊，管你的感觉。
0: 哦，神经系统，
1: 神经系统
0: 真的很重要咧。
1: 拢是爬规身躯的啦，
0: 哈。
1: 那甚至你那严重登记落来，对着咱的忧郁症啦，哈，还是讲咱的阿兹海默症、失智症，这拢是连带关系。
0: 这拢神经啊，
1: 对，是。然后再来就是讲，咱对着咱的免疫系统，因为咱即卖现在人拢外食，过来无要晒日头。啊，所以身体都是慢性发炎，
0: 所以都在发炎、啊，
1: 都在发炎，所以这个抗发炎哈差足多 尤其嘛，较袂感冒啦。
0: 是啊，就是安尼。
1: 因为长期时间，你若讲免疫力无好了，你就做到病毒感染，你就做到感冒。所以你若搞感冒，人咧流行什么病毒，拢有对着流行维生素 D 你爱来补充。就算讲你即卖一点感冒啊。你嘛爱买来补充，更加爱补充。
0: 是
1: 是 是, 是。
0: 哦，啊，除了这以外，够对咱身体
1: 恢复啊。
0: 皮肤
1: 啊，咱全身骨上大的器官这点皮肤啊，
0: 伊维生素 D 啊，有法度帮助咱的皮肤哦，
1: 皮肤的代谢，
0: 安尼哦，
1: 皮肤的干燥，
0: 哇，这个太厉害了，
1: 因为尤其是咱伊油脂性诶， 本身维生素 D 也是有这些
0: 油脂性的，
1: 油脂性的，所以代表咱身体啦，讲食老了后，咱这个皮脂腺退化，它袂分泌皮脂，
0: 它打蛇啊，
1: 对，所以你也较会痒，嗯，好，较会好好，嗯，维生素 D 过来先调啊，油水不平衡，皮肤这点，哎、哦欸，代谢，
0: 是是，
1: 对，还是空嘴较恶好诶，嗯，那严重话来讲，皮肤这点，咱这痰哦。啊，人工咱的油脂分泌有无？有当下那不足的时阵，然后咱的毛囊有无？那可以脱掉的时阵，代谢不好，邋遢毛，
0: 邋遢毛
1: 是足严重的。伊咧生邋遢毛嘛，足重要。
0: 因为你维生素 D 呐，食无够，你无法度再生嘛，无法度发出来
1: 啊。啊，过来门根腔的发炎。
0: 哦，毛囊
1: 炎，毛囊发炎啊。
0: 哦，所以啦，阿爸我听有吼，咱全身躯的营养除了食三顿以外，咱正经嘛，甲咱加过爱食 B 群，阿即马甲咱加工爱食维生素 D 哦。来，你今晚吼，甲恁报告哈，咱今仔日的维生素 D 哈，因为这数量有限，恁也袂个爱趁今仔日，因为。专电台跟阿美金妈去动有上订哦，你若买个爱趁今仔日那波的爱明年啊，明年再见了，因为贝州哦贝 K 啊，然后贝 K 也在食贝哥贵哈，恁若买的款两组嘛不要紧，因为出来对。您老公公婆两个人要吃你们是看两组啊齁。来 ,0800-715-715, 啊你那边的蔬菜洗蔬菜水果的齁。各有各有挂金卡 ,0800-715-715。

0: 好，咱今日直播当中呢，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快闪有两项产品对不？好，咱来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以外呢来。各有一个重点来啊！哦，咱拢无法度安尼长时间曝日，所以咱台湾人，包括全世界的人，足侪人吼，有高成以上的人拢欠少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咱今日要介绍是瘦系的 D2 胶囊哈 ，D2 是瘦系的，包括伊迄个伊胶囊嘛是瘦系的哦哈。一克啊，30粒，原价1000块。好、哦，咱今仔日有快闪优惠，吼、哦，赶紧抢，吼、哦！四组是4K 啊，原价4000块，咱今仔日快闪价1880块，这是四组的，吼、哦，四组 4K 啊，吼、哦。那么咧，大组是8K 啊，八盒8K 啊，只要2580块。大组的有8K 啊，会使食8个月哦，吼！原价爱8000块的，你来看哦，快闪价只要2580哈，2580块哈。来，大组的就送你31公分的方形生炒锅，什么意思？这个炒菜鼎呢是四角的，好、哦、四角的，但是伊边啊的炖哈，拢有做圆弧形啦哈，哎、哦，看起来是四角不对，但是做好用的哈，伊、哦、是生炒锅有深度的哦哈，安尼个。加速咯，你个坑起嚟吼，要炒菜、要蒸鱼啊，拢做好用诶吼。来，即卡店吼，来价值1000几块啊吼。所以今仔日咧做哈，无抢到你诶堆心肝啦吼。来啊，啥物人爱食咧？比今物个简单讲一下吼。第一，你骨头定你酸痛，有啊，我你食啥物食钙，啥物拢无效嘿。啊，骨质疏松诶，拢爱食。肌肉定你酸痛，定你乌青，过来定你漏屎、漏血吼，胃肠无好，还是便秘诶吼，还是呢定邋遢门诶吼，你的头发真的是太快掉光了。好，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哦。有人捧说没力的，有阿爸母都搞油，晚上起来几十遍，甚至呢打一个还像个漏尿了，来这都要来吃哈。因为呢这跟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关系，跟我们的肌肉也有关系，我们说的括约肌松弛了，所以你如果有这个频尿搞油的晚上起来几十遍的这个打一个还像个漏尿的像油的这赶紧来吃哈，叫做膀胱过动症了哈。来，维生素 D2 今天大组的，大组的你个炸回去个对，大组的8K啊，2580块，搁送你一点炒菜鼎，1000几块的炒菜鼎，有够水，搁加一个玻璃挂要互你哈。来，赶紧抢买，今仔日呢，咱电话卡号通拢总送哈，大组的卡有哦，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你好，你好，毕金吗？
1: 你好。
0: 来，你买几组？
1: 就
0: D2 哈，来大组的呢？
1: 无，没细组。
0: 细组的就好，细组无送哦哈。好，阿拜三。嘿，1880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0800715715。不是你给你买啦，超级卖啦，超级卖啦！来，你好，来你好，毕金吗 ？D two 哈，哎，来呗，哈，细组哦，啊，大组的好来，你是04的哈，24702356，好 ，OK， 好，给老客哈，谢谢，拜三，
2: 哈，几点？
0: 不一定呢，看恁那边哦，你要几点？差不多拢几点嘛哈，那不共拢中岛进前哈。
2: 一
0: 天
2: 吃
0: 幾次？一天一粒就好，飯後吃，三頓選一頓，飯後吃就好哈。哦，好，謝謝。嘿，都不要緊啊，你三頓分一頓吃，一粒一

0: 哎，你好，你好，比金妈来。
1: 哎，
0: 来买几组？
1: 我多买一组。
0: 一组哈，拜三给你哦，哈，大哥。好，拜三。
1: 两千五啊百。
0: 哎，两千五啊百哈。
1: 哦。
0: 上店哈，好，谢谢，好好好。鼎好用无？绝对好用诶，有够水诶啦！你毋捌看过四角形诶鼎呢吼？足侪人为着即个鼎买买，对啦，就是安尼吼。你若买一公一粒无？一天一颗不用多，一公一粒就好。饭后食，饭后食哈。三顿你拣一顿饭后食就好。安尼呢，咱唔免讲吼，一直跑去晒工臭灰搭去，拢维生素 D 拢食无够吼，食无够来，赶紧看，赶紧，赶紧。咱时间要到啊吼，要来收单，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赶紧卡。高腰一定要吃哦，做符号的哦，嘿，高腰的膀胱无力的哈，迄、那个你就是迄个括约肌的问题啦，括约肌个神经加无安啦，了解吼。来，你好，
2: 哎、
0: 欸，来，贝贝吼，二线二线。哎、欸，哇哇哇哇哇，来你好，搁顶卡好不好？顶卡。好，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心情不美丽吗？心情不好嘛，在叫，嗯，啊，定丢筋呢，哦，定丢筋呢，啊，会闹下这。奇怪啊，无食什么歹巴肚会闹下，哎、欸，这嘛爱食哦，啊是便秘的吼，便秘的这嘛爱食哦吼，啊，过来定你搞尿的，漏尿的这个都要吃，膀胱过动症吼，这绝对爱食，瘦细的朋友更加爱食，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喂，
0: 嘿，别贵州，
1: 喂。

0: 我在
1: 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是你今晚？
1: 嘿，我是今晚江山江山哦。
2: 嘿，你开
1: 讲。嘿，江山来，吴大姐，你要几组？
2: 我要做大组，我做打掉了。我今天在问你小姐呢。
1: 好，你有订无？你十多有订无？
2: 无，我做无订。
1: 好，今晚要
2: 做你考虑。
1: 好，来来，大组的哈，好，给你留起来哈。
2: 我要拜喜。
1: 好，来拜喜。
2: 拜三辈厝。
1: 好，拜喜。OK，OK。
2: 拜喜
1: 会
2: 到，拜喜会到
1: 啊。好，谢谢。
2: 好，好，好。
1: OK，OK，OK， 好，拜拜。

0: 电话过来卡个有啦，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你好，你好，台中哦，台中哦，来要几组？
1: 我掉。
0: 来一线一线。来屏东，新竹哦。
2: 米金妈，
0: 哎，我米金妈来要几组？
2: 我够加一组。
0: 啊，你十组有定啊呢？
2: 好。
0: 啊，你感觉一组地图够加一组啦吼？哦。我给你加起来哈，啊，你了赶快拜三哈。好，谢谢，好。爱人啊，我在想着你。好啦，时间的关系吼，就是安尼啦。你也看啦，两点钟十几个过啦吼，要爱赶紧搁卡。哎，个数量个剩偌济唔知，哈、啊，恁也别个卡来问，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感谢恁今日的收听。我们每一个礼拜的产品都不一样哦，大礼拜的产品都无同哦，哈。锁定了每礼拜的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陪着你哭泣，陪你
3: 笑语。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部节目由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苏丽翁、官爷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见到面呢，问候的话最常讲的就是吃饱没的、哦、但是今天、哦、阿君要来问候我们这一句是睡饱没，吃饱很重要，睡饱也很重要。其实我是发觉讲吼，咱若困有饱吼，过长工你看你照镜的时阵吼，咱的眼神特别好啦，就是眼睛会发亮嘞。你敢有感觉？困有饱眠，过长工咧目睭咧照，咱咧大家拢照镜，哎，我敢那嘿目睭会刺人安尼啦吼，炯炯有神呐、啊。啊，那困无饱是困无好，过长工吼，你有感觉你迄目睭迄间是沙微沙微有无？嘿呀、啊，好，所以讲这欠困眠侪吼，不得了呢，迄影响到咱的寿命呢，甚至吼，讲困无好吼，阿达嘛，买恐孤立呢，唔是挂赛数年呢，唔是偶然挂赛数年呢，是阿达嘛阿买恐孤立呢。后来今仔日吼，咱要来讲到这个营养师咧讲睡不好啦，睡不好唔是干呐，可能感觉足忝的，大脑买跟着一起老啦，大脑买做伙老啦。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叫做张芳心，张新芳哈，张新芳，伊表示讲，真侪人以为熬夜啦、失眠啦，只是过长工精神较歹，啊，黑眼圈会较深啦，就是讲会挂晒书、挂乌脸那一年啦吼。但最新的研究提醒哦，长期若睏无好，唔但会乎咱的大脑提早老化，以如话，咱身体阁咪处伫一个即个，人讲冷水咧煮四卡，冷水煮青蛙，冷水煮青蛙迄个意思，到尾啊，咱的身体会出现一个叫做发炎状态，只是咱唔知影尔。身体的发炎的得会啊，你唔知啊，所以我们身体如果长期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呢，咱的身体就开始咧落架，就是在走下坡的时候了哈，甚至生歹命，几多都比人个阿公，困无好，真严重。

睡的时候，咱的身体就开始做 自我修复的一个动作。大脑也是同样，就是在睡的时候也是它维修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精力、记忆的整理跟学习的效率。所以你有发觉说，你如果睡不好，你过当天你的学习效率会比较坏。再来，睡不饱眠的人情绪较不稳定，较容易发脾气。简单的讲，如果说你若睏有八眠，记性好，你学习效率好，搁再来你的情绪诶稳定度嘛比人搁较好，甚至包括你的专注力，包括你的反应诶速度，这我冇感觉。睏无八眠了，我睏无八眠，我会感觉我跑啊顿顿呢，反应变较顿呢。所以讲这个睡眠品质好不好，吼，佮影响到你的这专注力、佮你反应的速度，甚至讲个啊啦，荷尔蒙的平衡，佮再来发炎这调节的能力，发炎调节的能力。所以讲，如果你若睏眠歹，即个问题影响到时间一个久，唔呾讲精神不佳，可能咱整个身体的机制拢是变歹的。拢是变坏，所以张新芳伊嘛进一步说明，当长期熬夜失眠，作息混乱的时候，咱的身体可能就进入一个低度慢性发炎的状态了，就参像即个慢火伫咧烧同款哈，这种发炎无参像感冒发烧遐那明显，但是会造成甲咱的代谢变较慢，甚至个容易肥胖。三昧落来，情绪起伏较大，疲劳感会增加，脑部老化速度就会变紧。简单来讲，你唔是老啊，是睡眠正在偷走着你的好状态，睡眠正在偷走你的好状态。所以要修复也是有方式的啦，所以讲这个。张小姐呢，伊嘛提出的以下睡眠修复的四个建议啦，而且暗顿吼，咱卖小碗食，卖食伤油，有高油高糖的饮食，含宵夜容易使咱的这困眠品质较无好，甚至咱的血糖波动会较大。再来就是四种营养素会当有助咱放松，像酶吼酶的有助神经放松，舒缓那个紧绷感。咱人较袂安尼紧张皮皮出啦，没啦，对啦。所以咱会当加食一寡南瓜子、坚果、深色的蔬菜。钙买当帮助咱传导神经的传导，甲即个肌肉的放松。所以咱会当食一寡牛奶啦、小鱼干啦、豆腐啦、黑芝麻啦、色氨酸、褪黑激素、含这血清素的原料之一，叫这原料之一咯，嘛是有。嘛是钙呢吼，有，所以钙对咱身体真重要的点嘛。所以来，所以咱包括着这个色氨酸这个部分的摄取吼，那咱食一寡牛奶啦、豆奶啦、奶啦、香蕉啦，搁再来洋甘菊嘛是有助于放松，而且仪式感跟舒缓情绪的好处。所以困前咱当。一个里面热饮哈，有些像洋甘菊茶或是草本茶饮的，对了哈。这个我都不会去买啦，伊这张小姐建议，先来建议啦，我无只那骨力啦，跳竿可以买这，有咱家阿哥阿德去上好的，比这是要对也对，对不对？这青菜的什么店嘛都要有啊，系啊，这个啦。你讲灵芝哦，你买中药店，你可能原来不一定买得到灵芝呢。这是高级药材嘞，不是每一间店拢有诶嘞，对不对？嘿啦，所以讲这是建议啦哈，就是恁若要恁都 OK 啦，但是我是感觉卖遐啰嗦啦，咱得来啦，阿哥啊来啦，泡泡来恁，就就好困的呀啦。这个哈好，所以讲再来就是咱的这固定的睡觉时间啦，卖讲。平常时我们拢个熬，那个滑手机啦，哈，阿伯在冲他会追剧嘛，不然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你三更半夜那么晚不睡觉干嘛？我知道很多就是因为滑手机或者是那个什么追剧的哈。后来，我冇见啦，我告记得拜浪哈，周休二日时我再来补眠。这个张小姐说怎样，周末狂补眠，反而
生理时钟更乱呢。啊是哦，嘿啊，袂当个人靠说拜六礼，拜六礼拜来睏啦，睏到晚也不行啦。平常时得爱养成着良好的生活作息啊啦哈。好来，睏前一点钟就少滑手机呗。因为这蓝光讲会影响着咱褪黑激素的分泌，爱知无哈？嗯，当然不手机不到三更半夜，不到暗的哈。啊，所以这张小姐提醒讲，真侪人就是拼命保养啦，擦一挂抗老的保养品啦。但是每一天啦，熬夜到透早凌晨的时候，只要十二点变过拢算凌晨嘛哈。和你个较高级的抗老保养品哈，还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最好的最省钱的就是早早睡觉。我嘛是感觉早早睡觉好呢，嘿呀。尤其是迄、那、落、個，拢想要迄落赚大钱的，也是讲吼，迄、毋知几，那看到人钓阿乐啊吼，也是讲咪阿乐啊，迄种那个威力财无吼，啊，讲哦，我过来有什么人钓鱼安尼无吼，倒一管池什么人钓鱼，哦，咱就开始心酸啦，啊，迄条钱拿来好，我毋知要偌好，这我小弟小，我小弟小话拢捌讲过。啊，我拢会哎幽默一下咩？嘿呀、啊，我讲，安尼紧去困，我就会讲看苦在管理我啊，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啊，大家都开心笑，啊，来去困呢，啊，梦里什么都有啊，哎、欸，看在困靠边呐，真叫一样，所以这个不是做梦最好的方式吗？哦，让你梦想成真的方式吗？哦，啊，更加早睡嘞，对咱身体的修复嘛是好啊。睡觉是好处多多的，说真的哈、哦。好啦，多加一个有几个方式哈，会当让咱放松睡个觉的哈，咱用心的比会当参考看卖哈。现在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啊，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来听歌好不好？阿美罗萨卡。

0: 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好，来，咱呢乡亲的朋友哦，郭伟廷医师哈讲，灵芝的功效真正是百百种。所以讲，你也想看卖啊？伫咱即马天地所食，从地制作的天地所食，伫天地这万物当中，竟然有一项物件，吼，就是等于讲，就是一个东西吼，伊有在条项涵盖着，所有对咱人体有路用的一挂成分，这个可能能够讲。上天下地也就只有灵芝有这个本事啊！哦，灵芝有这个本事呢，哈，来，所以咱来听看卖，食灵芝好甲安怎会好哈？好，阿公，这嘛算咱的功德。我咱乡亲的，比如咱讲，咱得力灵果精，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灵芝，哦，灵芝萃取，然后经过着咱这个冷冻，哈，就是冷冻的技术，把伊的活性完全保留。所以你把这个好的东西吃你肚子到底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啊、至少我们的这个郭伟廷医师跟我们讲到的功效你就知道啊，平常是我开钱啊，真的还不是乱花的呢，嘿嘿嘿嘿，我平常是要开钱，不是黑白开的啦，会哦，说一口说不是在开王八蛋的啦，嘿，不是，大家都很聪明，对不对？都知道吃灵芝喝干怎喝，包括现在连阿爸阿母吃了很好嘛，都叫孩子吃嘛，都叫孙子吃，因为你自己吃了安怎喝你知道啊，不然你现在还像那喷蚊子水一样，你皮肤跳多厉害的，你敢不知道？还要再吃人的油烂，还要再吃人的运动，还要再吃人的爬山，啊，哪有用的啊？啊，我自小年我就吃阿公的介绍灵果精，你看，事实证明真的有喝无卖嘛，哈。
1: 医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啊，真正咱这郭医师真要来邀请哈，是真正爱敲很久的
2: 晚餐。哎呀，没拍水拍
1: 水，才敲得出来啊。是，那听众朋友说不低哦，那郭威廷郭医师呢是商业周刊推荐的百大良医哈，所以他讲的话是非常具有权威的哦。
2: 是。
1: 那今天有几个问题要请教郭医师哈，
2: 是，
1: 就是有关于灵芝的那个产品。
2: 好、哦、是哈、
1: 哦，对，
2: 啊，这个灵芝哈、嗯，大家拢嘛高榨加降息，大家应该拢知啦哈、嗯。这灵、個、芝是一个足好足好的物件，尤其是伫咧过去人讲哦，我当下讲会使救人命哈，那、什么已经什么千年灵芝、百年灵芝哈，会使讲人哦，刚剩一口气哈，伊嘛发到甲救活活的来
1: 哈。啊，
2: 对，迄武侠小说讲过，迄偌厉害，加入了什么六十年的功力哈，一架子。哦，一家子吼，诺贝尔呢，经过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才知影讲，哦，原来这个灵芝吼，有足侪好处吼，包括伊内底有这个多糖体吼，啊，多糖体啊，加伊的这个三铁类吼，啊，佮包含讲有足侪微量元素，尤其是近代用咧对，就是用咧讲。咱不管讲是这个哦重大的疾病，甚至讲咱也是着买物啊哈，就是有这个哦在做什么化疗、做电疗，甚至开刀，拢会使靠这个灵芝，敢做这个保养。啊，保养了呢，伊这个效果是会使讲比足侪咱哦那个西药咧用的物件更加好。所以呢，咱伫咧这个医学界呢，不管是中医西，拢真希望真推崇这个灵芝
1: 哦，
2: 希望讲有这个脑这个灵芝哈，这类的产品不但是平常人讲，可能咱可能捌听过一句话哈，有病治病，攻没病攻强身呐
1: 哈。对，这句话没错
2: 了。灵芝的好处就是安尼，
0: 好，安尼有白底白讲无白强身呐哈。啊，其实灵芝底即个灵芝底古早算个上药，上药意思唔是讲当当你破病才要来吃，是你脑咧吃咱就别破病。上药意思是安尼呢，我们把咱先个食开肯食开来炖，吼、哦，咱生头发尾的机会对当刚给是安尼啦。哦，等到你生头发尾的时阵，才要来做治疗，有当时要付出真大的金钱、甲时间、甲代价啦。哦，阮说古早时阵，医学科技个暗遐发达，有当时你发生的时阵，才要来医，有当时是袂付得巧去啊。哦，当然，咱即摆医学科技是真发达啦。哦，所以你早早发现、早早治疗，都是能够痊愈的啦。但是至少你就是爱食，互你更加医术更加那发达，你就是爱讨皮疼啦，爱食刀啊吧。阿公讲你对啦，啊，我都不爱食刀啊，啊，不爱食刀啊吧。当然，咱得先加迄个。先甲食起嘛，食灵芝就是健身嘛哈，咱的这个身体就是甲高，就是平常时就是甲空起、甲高起。 哦啊、所以咱就是当重新保体好，就是好安尼嘛。所以林国清，比如说我叫恁来跑安尼，恁的意思嘛是嘛是。就是讲叫恁跑，叫恁嘛是这个意思的对。好、啊，所以包括小朋友嘛，拢会当啉。恁敢无感觉恁到迄囡仔咧啉啉果精的吼？你有感觉伊抵抗力较好无啊？嘿呀，啊，拢大家拢安尼，安尼，安结结结拢，足是拢是一种迄落胖脯的吼，虚胖的对啦吼。拢大家迄肌骨啦吼，拢安尼足结实的呢。铁，咱咧讲叫做铁骨啦生呢，有无？嘿呀，啊，种囡仔特别巧，啊，种囡仔吼，脚手特别好。嘿，足奇怪！迄种囡仔特别巧，啊，脚手拢特别好。所以来，咱厝然后迄个阿孙呢，阿母你倒咧啉，你得甲靠来啉。哦，啊、阿妈泡一杯啉，你家己咧啉的时阵，阿妈泡一杯啉。哦，大家拢来健康，规家口拢个健康起来，好唔好？好啊，所以讲零五斤吼，咱迄个一组是两罐嘛，啊，一组两罐都是一罐，一组两罐，一罐一清二 CC， 咱咧一客啊内底都是有两罐。好啊，你拆开了两罐，一罐清二 CC， 啊，两罐就两千四啊。啊，我这2000块呢。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啦，啊，金门的乡亲啊，不要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啊，不要直播来转山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马到成功，拄食迄首日本歌是点什么点的？马到成功是啥？高山哪点播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姑娘哦。阿德这几天啊，吼，一个朋友传给我的啦，啊，敢那是咱秀美的款，家己秀美的传给我的影片。伊讲吼，这影片敢那是一个，这他这人应该。哦，真老家真正，我袂使认得，但是偶尔佫会有印象，哦，总有我想起来啊。这个囡仔是较早拢定予人邀请伫个各大节目，哦，咧讲一挂有诶无诶，哇，算是一个名嘴的对啦吼。啊，这名嘴伊播这个影片，伊讲伊这个消息嘛是对朋友遐听来的啦吼，所以说赶快就跟大家分享，有影无影，就是回书啦。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咱拢爱注意啦哈。伊咧讲家里有女儿的哈，老祖囝是不是啦？后生拢赶快要留意这一则讯息啦。较早有一句话啦，咧讲台湾钱用卡巴点着哈，但即马是毒品，毒品啦，唔是钱啊，台湾钱用卡巴是台即、這个毒品吼，用卡巴啊，毒品啦。啊，所以名嘴呢就分享一个警察好朋友传给他的资料啦。我现在一定要把这讯息就分享出去了，特别恭喜厝诶有年轻孩子的这样一挂朋友哈，厝年轻孩子有啥物叫少年呢？很喜欢逛夜店，很喜欢往外跑，一群人就是在夜店狂欢，好啊，不然就是可能开什么 party， 有的没的类似之类的这种的对哈，所以这一定要知，起码讲有一种新兴的毒品。这该袂像像抹呀粉同款，梅子粉，哦，像咱咧食巴拉，往来孙就总爱问一下抹呀粉，给就好食，真的特别好吃。啊，所以这类毒品就是这样，小小包粉红色的，外号叫金刚，属于二级毒品。哥哥讲伊这类毒性比 K 他命搁较强，所以一食开味道是甜甜的。真正亲像要食梅仔粉同款，所以那真正你讲这祖因啊，伊今仔去参加什么舞会啦，开什么 party 啦，或者是去什么夜店啦，真正若有心吼，要骗你吼，就好骗的；有心要甲你安怎样啊，就好安怎样啊。因为伊就求梅仔粉，好啊，然后呢，请你喝酒，我不会喝啦。嗯，我讲你也要参加这里，人来这里饮酒，袂使饮烧酒啦，知无啦？好啦。阿母啊，甲阿妈应和啊，阿奇啊，真正是人叫伊啉，伊嘛提醒啦，我不会喝酒啦，哎，啊，那你不会喝酒没关系，不然多吃点水果，是啊，还该吃一半巴拉阿顶面甲你盐麻药粉呐，甲你盐麻药粉，而且想讲，我吃水果总是可以吧？可以啊，吃水果很 OK 的啊，啊那咱阿顶面啊，就是。有问题的东西，你吃下肚之后呢，你就上瘾了，甚至就中毒了。啊，那上瘾之后吃下去就忘了，啊忘了你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了。那家人就笑笑安尼无，求天魂教母，我哪会知？因为我有朋友形容我听过啊，有朋友吃过啊，形容我听过。我来问讲，因为我好奇，我讲爱家人到底是什么感觉，无恁开始爱家啦。真的像神仙的，应该你讲的，真正食了就像神仙，天魂驾雾，啊就会忘掉烦恼，忘掉忧愁，真正是安尼呢。啊，你要为着要忘掉烦恼忧愁，干嘛好这个物件控制你哦？他可真正也无好，本来也表示是曾经歹见过，啊，讲好听的啦吼。好，所以说才知道说那个吃的真的是茫茫的哈。啊，所以讲，主主家足坚持的，也很矜持，男女授受不亲，这个时阵吼就解放啊。是不是男女授受不亲？无定是你家己主动招人也不一定。哎呦，阿君讲到做入骨，电视电影不是拢在演吗？对不对？谁拢哄？谁拢欺负伊？都安尼欺负伊啦！真的啦！这世界嘛真复杂，啊，无想你想遐单纯呢？是啊。因为这可能是涉及到敏感议题啦，可能很多一些相关的网站你也搜寻不到内容啦。啊，这是讲的这个名嘴，讲是朋友我甲讲的吼，可能就是提醒家里面一些青少年也好啦，就是厝内有一挂囡仔拢爱干干滚干盘吼，啊买这买对买对买对吼，这种的，就是原来甲教育一下，让伊知影讲红人
居心不可无啦哈。啊，所以这款毒品听说在学校在年轻族群也是很泛滥的哈。来路不明的千万就要提醒小孩子要多加留意啦。哦，家里的囡仔做假讲也好，后生讲也好。有讲总比无讲较好，对不对？互因知影讲，有当时啊，加减啊，出去外面的时阵，唔能当作台湾好人哈。啊，台湾好朋友也要提防啦，知不知道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久不见哦，这个是台南张小姐，刚才说点播的歌曲哦，陈奕迅唱的。你好，来台到点选他到着。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我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回我小姑呢，好来阿姑要来给进广告哦。
1: 真心真的很好，
0: 真心哈、哦，
1: 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十次以上。
0: 嗯、
1: 我们要用四次。
0: 嗯，
1: 我是听你们
0: 哦，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1: 嗯，我去买来吃。
0: 进行吃几罐，你的手啊啊麻呢？还
1: 我两罐料，我都有感觉到很多了。
2: 真心我吃两万块啊。
0: 嗯，
2: 头我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个一直个吃，一直个吃。
0: 嗯，
2: 迄手本来拢会麻。
0: 嗯，
2: 啊脚吼也来麻。
0: 嗯。
2: 伊迄个小腿，迄个遐奇怪，拢会麻，拢也讲拢无好。
0: 嗯，
2: 啊，瞧做摆咧手咧害，嘛喊咧做迄个电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甲食，诶，即马拢袂啊啦。
0: 你之前食了哪好？
3: 救筋就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3: 救伊脚道。
0: 脚道吼，啊，你爱救肯定规完整壳壳。
3: 对对对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3: 啊，食。
0: 脚皮啊，拢叽叽叫。
3: 我见正病就是正病的皮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3: 啊，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搁疼。
0: 哦，安尼哦。
3: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自己吃。
0: 嗯。
3: 都买下来个手。
0: 嗯。
3: 这两项我拢对点。
0: 啊，怎啊改身体今日叽叽叫这
3: 情形啊？我。
0: 你看啊，进行咧吃吼，咱那咧走规身躯的啦。伊就是咱规身躯公路，伊行到地就走到地，就该窜到地安尼。啊，所以你若想规身躯对一个无公路的，大条细条一十十，各位又搁像头毛丝像蜘蛛丝啊，有得有哦，对不对啊？咱的这公路吼，若要甲咱身体护士讲哦，你也直接要甲算讲伊到底有偌长吼，讲可能入地球的呢，两圈半呐、啊，讲两年半的地球的呢，哦，啊那真复杂的，对啊，密密密密啊，是啊，啊所以呢，在健康出问题，叽叽叫啊，目睭出问题，雾沙沙，嘿啊，目睭花花补下就看做菜鸡啊，哦，甚至乎，若要严重无看到有哦，妈，啊所以叽叽叫，就足艰苦，啊那个又创意又无听，哎，真正有够可怜的呢，嘿啊，我所以呢，迄个。伫个咱个镜头目，咱插安尼围，规日个啦，规工个啦，迄种心情该歹该压脏个。吼，安来救脚多筋哦，腰受骨个，听甲着点要死去啦。吼，啊，佫有一种个，像咱迄个山上阿姐也讲，哦，腰受哦，筋络安个吼，若要穿只内个，啊，手要害，哎，害迄后壁吼，害袂起呢，安动动呢，啊。老人骨，常常不是这个，爱得老人骨，无影啦，筋络无求成啦。哎，就一下在讲，啊，就是安尼未害，唔只萝卜手拢换个变成爱牵伫个头前，安尼对吼，牵伫个头前诶。啊，我讲这换，是会当换无唔对啦，哦，牵头前较舒适咧，牵后边啦。但问题是，你诶这个筋络有放灵无嘛？啊，筋络若无放灵诶时阵诶，娘。你两工，就拢唔通去踢着地，出什么问题？哦，啊，那无食，迄个时阵，老白西敢那袂赴啊吼。就安，吼、哦，好啦，啊，你食什么了？你咧海都差。就参照伊讲，阮同学咧甲我问讲，啊，你迄时阵，迄、那个啥开刀了后吼，啊，我讲开刀了后，拢手爱像咧拜天公同款，满水，拢一定爱护肩，甲手压关关。伊讲会创啊，我迄个拉筋，阿无会粘连。伊讲爱足疼，袂讲疼到要喘着，是安尼。啊，但是你无扭袂使。你看我今扭开吼，逐工扭啊，我真扭开。我即摆即支手举偌悬呢？你无安尼，你会开手呢？哦，所以讲你也想看卖，咱的筋络若放透的时阵，咱的脚手啊是偌扭捏。啊，脚手啊扭捏，就算落海死给对人拍拍照，就没有问题啦。哎，就没有问题啦。好，来。所以咱的这进行，就是咧走火路的，吼，啊这放松咧放咱的筋络的，走火路去放筋络的，足侪人食甲遮好，你看，连民康鸡鸡叫都差足侪，所以你啊脚麻手臂啦，有这种情形的呢，进行来食是足舒适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大老爷啦，用公牌票的爱看有大无这么关得去，多少小老百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广电局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 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哦，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的相亲呢，不要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相亲呢，不要特别来专线6666023666002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食到这个货，真正是惊死啦！啊，真正是惊死啦！啊，但是哦，这个我讲人生无常嘛，哈。那前几天哦，我一个同学啊，打电话来跟我讲哦，伊生歹命呢，伊自本顶礼拜卡。啊、我讲，伊胸坎遐生一粒，安尼啦吼。我有动作讲胸坎，我讲是肺部肿瘤吗？伊讲唔是啊，是甲你同款啦。我说靠腰啊，唔得乳房哦，讲嘿啦，啊就生一粒安尼啦。我讲啊，有去检查讲，啊就去化验啊，还袂出来啦，唔知是好啊歹的啦。那我看吼，伊家己讲，那我看，到时是歹的啦。我来讲，哎呦，你卖家己献惊家己啦，检查出来较讲啦。其实我心内婆婆，因为讲两公分，因为以前多抽，就是初次检查是两公分多，接近三公分嘛，哦，接近三公分。哎呦，我讲也唔知影啦，但是后礼拜看报告就会知影啦。啊，我就讲，哎呦，你卖家己献惊家己啦。然后昨天又打电话来跟我说，要来跟我讲。检查出来呀！我怀疑舌头安尼，我又点点心，这下伊就甲我讲答案呢。我们就叫他们讲啊，检查出来啥？伊讲，今日就检查出来呀。个人看我想的同款啦，真正是歹的，佮发两支手呢。啊嘞！我讲一般啦，排面啊，就你一头第一排靠我，我也还讲讲一般排面啊，接出来哈，应该也。因都因会知影，迄模样吼，看就会知影是好呀、歹呀啦。是讲佮爱送检安尼念念啦。啊，若是好人吼，是一定好看面啦。啊，同款吼，迄歹人就是歹看面的，一定是生头发尾啦。我有甲讲安尼啦，结果伊就安甲我讲，这检查出来安尼，迄个真正是歹的。迄吼，迄型吼。佮换两支手安尼啦，我只请一个要死，伊连咧身边嘛是最爱开玩笑，哎，本来是最爱开玩笑的人啊，安尼啦，然后开始就讲一挂要接受即、這个治疗啦，啊，然后伊就是咧讲吼，因为伊的迄个发展的速度，可能因为老染迄个激素的款啦吼，他应该是属于那种快速发展的迄种的，所以袂拖一啦，医生会安排一个月月底要开啊，啊无一般滴拢爱佮排咧一两个月呢。我还看一单呢，一两个月，个伊个那是白，一个月月底遐特别开啊，那就对了。然后呢，伊个阿问讲，是要先化疗较好，还是要先甲开起来好较好啦？开得开，我讲再看医生评估。阿姆个医生有当时讲话袂准，因为前一阵妈妈个就医疗纠纷，伊遐嘛是乳癌的，好嘛是乳癌。然后医生的建议是先化疗，哦，再过来开刀，安尼啦。啊，当然病人拢听医生的啦，那咋袂活啦？一个化疗落去到底，一直拖啦，拢拖开，一直拖安尼啦。结果治疗两礼拜拢翘去啦，拢死翘翘啦，安尼啦。我讲这病情呢，发展得那紧哦，这应该是属于三阴性的啦，无遐紧啦。啊，医生像那话人会，即摆较早是拢会开刀，现在即摆拢会建议讲先化疗啦，较来开啦。您感觉是为什么？因为因即马新的医法就是乳癌即马有药啊，好啊，所以他先化疗，让他肿瘤较小的来开较安全啦。因即马的理论是安尼啦，但是有当下迄个物件，那当着迄种歹的是，互你袂卡一滴，敢知影？系啊，啊所以。他早是都直接的，把迄个肿瘤就开刀就把它拿掉了，这不然就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哦，你要给它扩散是整个乳房就切除了。啊，今晚不是拢给你先化疗，他过来回刀，所以是好歹这有当时啊，歹讲。啊，我这朋友讲，我甲医生讲，你莫甲我化疗啊，直接甲我开刀就好啊，迄个规个拢甲我切开啊。
我说你要重整哦，唔免啦，食到这个回来重什么整？我说你真正是要规用个切开，无爱去化疗，直接就直接开刀把它切除，讲嘿，就是切除，不要再啰嗦了，还在那边什么治疗，就加再行化疗，还过来开刀。啊，我讲你含医生研究好势，讲嘿啊，我甲讲安尼，伊嘛讲会使你啦，哈啦，我就是这样哈。所以你看，讲到这，伊就咧甲我讲哦，无要紧啦，我也不是惊死呀。哎呦，我讲足久，我也不是惊死呀。因为囡仔吼，都已经拢较大汉啦，因咧囡仔拢大汉啦，拢咧趁钱啊，拢准备要娶某啊。伊讲囡仔拢大汉啦，啊，拢会趁钱，拢出社会，家己饲家己的饱啦。我是一路也唔惊死啦。我总个伊就讲，可惜我足惊呢。我因为可惜我做假咧，嘿，因为吼，我哥一心一打滴个咧，真个啦，我讲我也哥一心一打滴个咧，我你讲对你唔惊死，迄唔是讲假唔假问题，是一心一打，啊娘喂，我也未使死个咧啊你啦，你讲嘿啦，我知你的情形啦吼，啊我，所以我拄只有甲老花，我讲真一心一打的哈，唔是干啦我呢，真线上咧听阿君节目个一心一打的，较多假呢。这较多假呢，近乎恁个听到我讲这个，起码看互动啊！伊讲啊，这你咧讲我，对啊，一心一单真较多假呢，规家口拢啊，搁开下，随开下咧，唔忙咧，趁钱转来借来呢，真的。所以吼、哦，伊就讲我，唔可以讲伊乐在其中啦，啊，我讲我担心在其中啦，哈、哦，我也乐在其中，但也担心其中啊，哦，因为一心一单，那搁足侪人爱挖可你的，哦。恁是咱要搁是人挖壳，嘿，袂使去讲那个唔惊死嘅代志哈。身体甲顾好用，人生我知道很无常，但是呢，心里面的声音一直都咧甲家己讲，身体爱顾好，顾好，顾好，人爱健康，健康，身体顾好，顾好。你这声音一旦出来时，我来讲慢慢的，我甲你哈，讲啊，产品无只安怎怎，迄都唔免讲迄啦。其实你家己心内清清楚楚的，产品对咧。顾好较用的、较健康的，有好也无歹啦。这个钱会堪去投资一下，你家己心内会堪你家己参详，这个钱应该是会投资一下，嘿，这个是可以投资的。你一定跟自己这么讲，所以吃一个过来，慢慢慢慢去把你的身体调整过来，你会足欢喜。真正我讲，你会足欢喜，讲哦，真的差很多。以前我怎样怎样怎样，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你就高兴了。你得干嘛讲？哎，我钱花的真的是很值得，就是安尼啊。这嘛是你人生的小确幸啊，干不是？嘿啦，哎、欸，我就这样。有人在甲我讲啦，我来甲你报道，表示我今日个赚一工啊，嘿啦。对啊，你今天又多活了一天哦。好了，这个想法是对的，豁达啦。唔免担心啦，但是爱心内清清楚楚，咱咧做啥啦吼？阿阮姑娘讲快乐过每一天咯、喔，责任未了啦，我们一起加油啦！不要跟我加油，咱嘛看咱算上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哈？嘿呀，只有你健康，咱才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真的哈，好不好？好，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进工商。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那个合照啦，讲 po 在网络或是在 IG 分享，说在晒恩爱啦哈。啊，囡仔高追啦，去参加什么活动啦，啊去从哈咪会啊，啊囡仔，我老公伫个网络上个 po 出来，讲这晒孩子啊，今麦讲安尼叫做晒孩子安尼啦吼。啊，晒孩子吼，很不 OK 啦。啊，你有想讲啊，晒孩子很不 OK 啦，夫妻晒恩爱。这咱们人围攻夫妻晒恩爱，有一点点，我就觉得那个晒恩爱就有一种酸葡萄的感觉啦，对不对？嘿，晒恩爱我感觉是晒字吼，感觉有点酸葡萄的感觉。啊，那个人阿伯哥底下往那个这群主或者是 IG 这个底下晒恩爱呀，就觉得有一点酸葡萄吼。啊，阿伯我无奈，甘得爱晒出来，甘来泼跟大家分享哈。见仁见智吧，我是不以为然呐、啊，哈，啊为人啊，伊就心肝较歹，讲我看你们喝偌久，对不对？嘿呀、啊，有的我们自己可能是自由，可是讲自相情一厢情愿呐、啊，可能是家己一厢情愿，觉得我这样泼是跟大家分享啊，可是有的人可能看了也不是这么想啊，就觉得小公啊看你们喝偌久啦，所以是。要跟大家分享，应该是一厢情愿吧，对不对？哎，啊，我这过了，我啥都不可能分享。嗯，我什么都不跟人家分享。啊，你们那些要从啊，你们来破起来，啊，你们啥我都不爱。啊，我的国库啦，蔬菜你没啦，啊，我的甚至我的国库啦，我都不爱破网啦。你们找到我的消息是足难的，我来讲真钱，我连大头贴都删掉的人，唔然啦，我都就介意种低调过日子，我都就不爱。人死去找我，安尼就对了，哈、啊，啊，就安尼就搁去叫做孤苦性对啦，嘿啦，我家己心里迄个孤苦性啦，啊，我就觉得岁月静好了，一个人过日子，岁月静好，不要吵我，不要闹我，我要找你们，我自然就会找你们，我不找你们，找我没有用。那晒孩子就不好了哦，咱用心讲哦，晒孩子就真不好了哦。来，这是迄个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最近上传的一段公益影片，一个小女孩甲因厝的人伫大卖场，伫咧坐迄个手扶梯、手扶电梯的时阵，一个青粉人汹汹过来叫这左囡仔的名。卡咪拍招呼，妈妈惊一跳。啊，你不是那个人吗？啊，左囝就摇头讲，我不认识他哦。刷落来，另外一个陌生人，佮惊过来祝这个女孩子生日快乐。你八岁啊？哈，哎，听讲你这个太卡球啦。然后随后第三名陌生人，就开始来讲伊。在脚球训练的当中，种种的细节，这样就对了，种种的细节，妈妈就生怕，因为没左囝，左囝说，这三个我都不认识。好，所以呢，镜头切换到另一个视角，这几个陌生男子呢，划着小女孩父亲的社群媒体现实动态，旁白这时就响起了，每当你在网上分享孩子的生活，就等于将他们的个人数据分享给全世界。哈，这是全世界哦，没错。所以爱尔兰的数据保护委员会去年11月就发起了一个泼文前请三叔的这个活动，提出全球的老爸老母重新审视晒娃，就是晒孩子啊，煮小孩哦，是晒孩子哦，这个晒孩子的风险。好，所以这一段影片是在经过已经在 IG 上获得超过一百万个赞，在 IG 上已经获得超过100万个赞了，以及超过将近200,000次的转发。哎呀，这就像较早厝边头尾嘛，啊，就砖头遐一挂祖人吼，啊，就来刚刚做聚会时阵吼，三姑六婆刚刚做聚会时阵开始，就毋是咧拼人翁，就是咧拼人囝，不就咧拼人孙安尼啦，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说，数位足迹无法彻底

清楚了哦，你爱怎样？今麦 IG， 今麦这个AI 的世界是多可怕哦哈！真正可怕到你没办法想象，我要搁报落去啊！你真足听，所以老爸老母想要分享囡仔成长的里程碑，这是真自然的代志。但是伫个数位的时代，这种举动很容易跨，很容易跨。跨越界限，好，很容易就跨越界限，并行过度分享，就变成了过度分享哈。过去一般拢认为，只要你不打卡，只要你不打卡，应该是被暴露孩子的位置啊。但即摆随着 AI 科技的发达，遐一挂相片、背景啦、学校啦，你穿什么制服啦，甚至各固定的作息时间，比如讲像这囡仔什么时阵练卡球，拢知影呢。等同于的是向有心人士提供了拼凑孩子真实身份的线索。这真正若讲要做歹代志，要绑你的囡仔，要创歹名，伊知你几点去读册，几点去读卡，去卡球，几点下课，几点去创啥货，创啥货，拢知影。为什么也知影？你泼的啊！所以让人家担忧的是网络内容的永久性，很多时代人都当作只要是发布即时动态，而且这是事后删文就没事了，就跟台雕就没问题了。但其实数位足迹一旦留下就对了，想要彻底清除几乎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这任务就对了。每一张被下载截图或转发的照片都有可能脱离父母的掌控，流向未知的角落。你永远唔知居心不良的有心人会利用现在资讯要做什么歹代志，特别是今麦 Google AI 的推波助澜，所以当你发文的这个观众，包括着你并不熟悉的人，也就是这个账号设定是公开的时候，你的成长记录便不再只是家庭相簿了，是在向公众展示的资料库。两不熟悉的拢知影哦，都拢知影你一举一动啦，但是你就是公，就是当大家一面头前，大众的面前公布你的隐私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较早人无爱哄知隐私，就是你自己就不自曝隐私了。你有隐私权，但是你自己要曝露的，这个就跟隐私权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对不对？是啊。你家己暴露啊！我若真正甲你的家吼，暴露的行踪，我去敢讲什么话？你讲啊，你暴露我，曝光了我的隐私权，你靠腰，你家己，你不可爱就大家知影，对不对？好，所以讲这个就是不仅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呐，更加影响着囡仔未来隐私的权利啦。所以，因不见得将来想要让新朋友知影家己种种的过去，更加无想要伫个。求职的时候被翻出祖宗十八代的黑历史啊，所以说随着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啦，这伪造技术也很厉害的啦。会当借由一张清澈囡仔的相片，迄个面的，就是足清澈迄个囡仔的面的相片，伊就会当甲你进行恶意的传播了。前一阵国外的这则新闻，就是有囡，就是学生啊，好，就是有学生啊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啊，这合成的，足早就合成啊无？啊，再阮一个同事嘛咧嘛开玩笑啊，甲我头无吼，摕去合成的另外一个一个 model 的头呢呢，哎 model 阁是这个烫光光的呢，啊，真正身材有够好，母奶有够大，哎，就总啊开玩笑，甲我迄个头摕去甲咪合成，吼，啊，这好只同事大家笑甲起国叫，啊，你无安怎？我的人是要你笑我，不要紧啦，嘿啦，我不想要笑人啦，哟，不要紧啦，都让大家开心一下吼，规个办公室笑到结果叫大家欢喜吼，我嘛无所谓啦，嘿啦，也是你的小确幸啦，无什么时阵当欺负我，为人可能气到皮不条，你知影无吼？啊，你也莫在，人在咧甲我开玩笑，我倒觉得无所谓啦，无伤大雅啦。无你要找什么时阵，这欺负这车查某，无机会，真系无机会，所以就用安尼。我家己看着我嘛感觉超好笑，我如果来了真好。啊，计啦，大多数之间又不外露，我话讲你袂使外露，就大家只看看笑笑就好哈，晓？你袂使靠我被传，你看那个几十年前就可以这样搞了个。
都在公记的国外的前阵这个消息，就是有学生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然后可能去散步或怎样的，对啦，结果又好好查的料都要开除啊，就是这样。所以po文前请三思啊，新时代老爸老母应该爱对这个无意识的分享，专门为有策略的保护。就是若要分享囡仔的照片甲生活，应该含在伫设有权限的私密信任团内底，比如讲 LINE 的家庭群组、加密的共享相簿、加密哦，啊有密码哦，才怕会加密的共享相簿，也则是将社群账号严格设定为私密，较不只有真正关心的亲友才会当看到这个影像，对。所以我的什么要公布，我就只有我们家庭群组，我厝我人多啊，我这独家族啊，只有我们群组可以知道而已，其他我都不愿意po。我唔然我就过去了，我过去佚佗，那个美美的一张照片，我都不愿意po给人家看，惊人看，小明星啦，咪惊人看啦，小明星啦，我人惊歹势啦，嗯。啊，你知影吧？哦，所以其次呢。父母应主动过滤照片内容，避免拍摄孩子的正脸、正面的特写。好，啊，需要隐藏学校校徽，或者是名牌，打马赛克，或者是关闭相机的地理位置，关闭相机的地理位置。所以讲，身躯边的朋友哈，像有些身边的朋友，伊就是会先用一些 AI 改囡仔照片，改成卡通风格。这样一来呢，只有真正的朋友能够辨识人物的角色，其他人也不知道。好，就是一个你要晒网络晒小孩，应该要怎么晒才好？提供您参考了哈，谢谢，感谢。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好啦，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哦。
1: 那你讲讲，盈盈，茶里旺，用个青草头来遮啉，茶咱你着茶心茶先来啉者，
0: 以前
1: 我拢啉茶心茶啊困袂，吼，主要钱吼，啊茶心茶咧要哪足贵呢？就要去开要惊万块，一怪拢长下去，即马袂。
0: 精神也足好啊，吼。
2: 嘿，所以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对，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莉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嗯，会品质变好啊哈，嘿，红爸当然阳气都够，面色哈都红润。那个精神就饱满，对不对？所以阿姐讲，啊，较早拢啉茶心茶啦，啊，困袂去啦，啊嘛是贵三三，啊不如从啊甲改变过来啉雪梨旺。哦，起码讲安尼，迄、那个精神气色拢有够好，啊，困甲狂狂叫安尼就对啦，赞啦哈。所以咱的这個林国精是听起，啊雪梨旺是优惠，啊你若讲啊林国精雪梨旺该当假社会 OK 的嘛，啊你的林国精是。就是带路嘛，讲人讲气是火之庙嘛，啊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咱就是爱有灵果精，即有力的头前带嘛，所以讲伊即个火在后边咧走咧对对水嘛，是不是安尼讲？好，所以讲气血双调最好的喝法就是灵果精甲套雪梨旺，啊，阮那当套这会呢，哎呀，啊无你拢分开啉哦，套这会啦，然后这会啦，阿边那套。比例上你家己去调就好啊，嘿啊，啊泡到泡沫都茶加寡较少寡安尼尔，你要食较有味的，就是茶减拉寡嘛，嘛是爱稀释啦吼。啊，你茶减拉寡，啊，你讲要食较薄的，你就是加茶加拉寡安尼。啊，那像这天气那热，你就是个透过冰角安尼，哦，喝啉这心凉鼻透可以有够赞的，对。哦，啊，所以讲林国正天气血量优惠，你若气血不气血不足的，定咧面色苍白吼，啊，嘴唇皮也无半滴血色，定咧不是咧腰型吼，啊，就讲什么哦，啊，形容拢暗型呐，啊，无就是吼，徛起安尼话，哎，跌当哦，跌当哦，哦，同我三日说安尼啦。这就是拢有冰火欠火这现象，雪梨旺喝起来哈、哦！来来来，泡泡准地啉，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命。左开对面老的老家老阿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就要管得去。多好像那是别多个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九啊！那咱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洼人，咱也帮各位电话3322368 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安排这首龙千玉声，唱的歌曲《黄昏相思曲》。

好，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啦。因为其实用心讲吼，这几天有当下伫一挂这个网站哦，当下看到较早民国初的时候，有一些女人真的有够给她厉害呀、啊。人家就讲，较早女人为虾米吼，一个这么有韧性呢、啊？就是像我讲拍袂死的狗爷。在那个时候的女人比我们真的女人那个人生更难的那个时代的女人跟我们现在时代的女人那是不必的，她们那个时代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生活更不易，人生更难。现在女人我们说女性抬头，那个意识抬头了，等于是你看你现在抬头了，你有像人家那么打给吗？所以有人在看一下这几个故事，觉得真的也是不错啦。我当时我们爹就觉得自己不行或是扛不住的时候，有时候看看这些故事，你也觉得说人家都可以，为什么不行？反而是注入一股力量，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说这个故事，这个女人叫吴胜敏，你看这好像十个人名，她曾经是这个上海滩的女首富，一坐拥千万身家。1980年代，因为遭受凶判死刑，甚至判死啊，但是是迄个缓刑的对了哈，判死还能够缓刑哦。但是因为遭受凶判死刑了，这个翁婿佫出轨了，祖囝佫自杀了，所以讲伊对迄个天堂就跌进地狱。对千万富婆变成阶下囚，哇、哦，这真正，因为人可能爱死啊，爬袂起来，无得自杀啦，脱缰自杀了，对不对？啊，所以伊伫这个夹夹红乖了后，伫夹夹就缝了7年的棉被，啊，迄、那个拄长三支针，出夹了后，几岁啊？已经是71岁啊嘞，71岁啊，佮会变皮吗？阿君啊！所以我那些看这种故事，你就感觉讲，人家把不可能写成了可能呐、啊。所以迄个时阵已经，这个吴胜敏已经71岁啊，啊，翁出轨造孽，昨天去自杀，所以现在就是孤苦一个，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哦，身躯并不是有钱哦，身无分文的他，伊嘛无讲安尼就已经绝路呢。为着要活落去，伊被安排去扫便所。伊无死，伊无起笑，伊嘛无怨天尤地怨好遐怨饭嘞。伊就要甲扫便所当作伊的修炼场啊！真正人讲，什么叫做人生70才开始？嘴也要讲啊，但是讲叫你70才开始，真正是困难呐、啊。伊70开始是伊人生的翻转哦，哦，有大家讲人生70才开始，等于讲你会当去享受你后边生活有无？我告诉你，那是享受呢。他70才要变皮呢，你讲敢有可能吗？人为了退休啊，伊才要变皮呢。好，所以就是无简单的所在啦，哈。也当曾经是上海的女首富，可见她人。这人的实力了，会当做到遐上海女首富，第一站不是上海滩打拼有那么简单呢啊？是不是？迄龙马一大堆呢，文的啊，有武的有呢，白啊有，乌也有呢，对不对？啊，能够当女首富，可见这个人的意志力也可能无同啦。虽然讲一进就是跌落谷底啦，但是要变开嘛是大有可能啦。一般人可能是没办法啦哈。所以伊70岁重新创业。伊真正是人生七十才开始，70岁伊重新创业，80岁伊身家千万，好、哦、身家千万，80岁还够身家千万哦。所以呢，唔是伊命好，是因为伊会晓啦，会晓去钻研啦。这专业真重要哈！1933年的时阵，这吴胜敏是吴胜敏哦，伊是出生伫浙江
一个算足好个家庭啦，因老爸咧做生意的嘛，所以是富商家庭哈。主持人的很聪明，所以拢对老爸，因为是商贾之家哈。主持人看老爸咧做生意，他也就跟着学哈。所以他这个小女生也是很会哦，这左人嘛就搞这个生意的店。那改革开放了后，伊就抓住机会，对叫卖收音机开始，叫卖收音机开始，一路做到进口汽车、爆品。电器，伊的资产滚到几啊千万，在迄个时代的背景，几啊千万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天文数字啊。较早几十一落几千块啊，几万块啊，都足好过啊。个几啊千万是啥物数字？你敢不知？即摆几啊千万嘛是足好过啊。个讲在迄个时代，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好几千万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啊。是当时上海滩上有钱的女人之一，伊住别庄，伊开。名车豪车，穿金戴银啊！所以伊为这世人得安尼嘛，伊就是安尼，伊就是当过种日子啊，就是这样子过哈。啊，1985年因为招书去用掠着，判一判死刑了，缓期两年执行啦。所以伊天崩去啊，红色走去啊，家所有的钱拢甲赶走去哦，伫外面饲查某哦，赶去外面饲查某哦。而且昨天被寄养在亲戚的厝，一年当要见一摆面就足困难，所以讲，伊在家家内底哭，这个吴善明在家家哭，哭完继续填被，好填七冬，填长三几针。1988年，昨天16岁，伊在电话内底甲老母讲：“妈妈，我生日你不在，过年你不在，我考上大学你也不在，我不等了。”昨天可能是安尼做出来的，你看老母讲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也无伫个，都寄伫，因为老母用乖按照去啊，所以昨天只会当寄伫亲戚遐过年嘛，遐大年嘛吼。所以这昨天做生意无倒闭，老母会温暖呐。所以妈跟妈妈讲啊，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无伫个，我考上大学你也无伫个，我无想要等啦。现在吴振明伫电话这边伫咧哭，伊讲你去等咧，你看咧，妈妈最近就出来，妈妈最近就出来。这昨天讲我等不了了，第二天昨天做啥？这个吴胜明在家家收到一张批，批里面就有一抓鱼，他说妈妈我先走了，你要好好活着。所以他拿着一张批在彩虹机头前坐一暝，天光的时候他把这个批自己又好凹凹好，总要把他塞进棉被里面，不是他没想要死，是他不敢死，他怕死了后他祖先的魂会找不到他。所以说2003年，这吴胜明已经七十一岁啊，一出嫁啊，无亲人来接伊，无厝通住，嘛无钱食饭，伊就用安排伫郑州一个社群去扫便所，月薪300块，伊穿着一般咱来讲，迄落下骹手人诶，就是讲即个低阶级人的种蓝色迄种工作服就对啦，伊住伫个。孤伫个迄个便所边，吼，塞咧地路，刷尿垢，有人甲认出来。啊，你唔是迄个足好个女守护呢？吼、哦，伊有人歪头嘛，不歪头，伊只有甲淡淡回一句话：你认错人了，你认唔得人啊？伊唔是惊丢脸，是伊需要时间，需要甲家己对赚金赚回来，要把自己从曾经转回来，嘿。所以开始转念，伊困伫个个便所边咧录便所的时阵，心内念的是大海蓝天白云星辰。伊甲录便所，甲这便所录甲足清气的，甲镜漆甲足金的，吼，不灵不灵亮的。甲这个洗手台，洗甲安尼漆甲连一点仔水沙仔都拢无。伊甲便所当作一个修炼道场，伊甲这个录便所的迄个刷子当作是迄个。在坟顶咧拜迄种神人的佛顶，对吼，伊甲每一个来便所的人拢当作菩萨，唔是起笑，是伊领悟，怨是毒，魂是刀，毒会甲家己毒死，刀会甲家己斩死，所以伊无想要死，唔则伊无魂，伊也无怨。2004年，一个生理人找到伊，讲有一批这个葡萄滞销卖袂出去，问伊有办法无？吼，没办法无？伊想三工，阿公阿婆，你借我20万，我帮你呗。
啊，这个生理人真要照伊哦，伊得用这20万做一个冷冻库，冷冻的仓库啊，买包装，加销售通路。找一些销售通路，要做冷冻库，要冰嘛，那葡萄冰，煮了个冷冻仓库，买包装，找销售通路，自己去找。他把葡萄卖到北京，卖到上海，卖到广州，他为自己赚了第一桶金100万，在那个时候10几万也惊人了。他怎么把钱还了，把存下来，当作把这个借来20万还给对方，把存下来的钱当作本钱。然后他开始创啥？他开始做保健酒，开始做绿色农业。他走去陕西杨林承包土地种葡萄，就咱今来讲气作啦，哈，70几岁，伊孤伫个土卡施肥加机啊，迄落大饼啊，伊个手抹甲拢出血，抹甲拢碰拍，不喊痛，脚肿起来，伊嘛是拜拜的做。他就不叫苦，他把所有的苦都吞下去，变成他努力栽种的葡萄架上的果实。2003年，那个时候他90岁了，他的公司年收上千万，他住在自己买的小公寓，不是住豪宅，他住在自己买的小公寓，每天看新闻，手机支付，学手机支付，刷短视频，刷短影片，记者给问你还想要做什么？他说我想要活到100岁，我想要做一个百岁网红。他把自己外省我们的丁心，就是我们的那个辣椒丁心，因为丁心就是不怕烧，怕是没油嘛，对不对？他把油加到90岁，念头就是，所以我们在说念头，我们人在想什么，念头就是一个发动机，只要这个发动机他如果卖花去，就是咱讲引擎啦，吼，引擎卖停去，车就一直会走啦，是不是？所以做一个，伊就是心内迄、那个念头，就是做囝无走完的路，伊替做囝走；做囝无看完的风景，伊替做囝看。所以物以类聚哈，咱咧讲风声吸引风声，伊家家己活成风声，风声就来找他。哦，伊家家己活到遮精彩，精彩的主人来找伊，对不对？所以讲，有当时啊，命运会当夺走人的财富，甚至自由，甚至亲人，但是绝对夺袂走一个人面对苦难的时阵，迄种自主的选择权呐。所以人咧讲转念，就是转运问题啦，哈，转念就是转运，甲这个困境视为修炼道场，放下修完，唔是原谅他人，是放过家己，放过自己。所以生命是不设限的，你莫讲啊，我已经几岁啊，我可以当创啥会哈？得爱种，你爱家家己哈，有当作起个定心，定心上惊，也上惊无油，唔是欢喜啊。所以你进几岁，你也可以当做什么代志，也可以当做足些代志。我就讲，只要你身体呐够好用，你趴伫眠床里，迄是啥拢免讲啊。只要你也唔是趴伫眠床诶，你真也可以当做足些工课，做足些代志呢。安算上这的大哥大姐、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嘿，只要你还阁会行会走吼，还阁有足侪代志通我咧做。说真的哈，好，看咱乡亲都被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

0: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阿君要来进广告哦。
1: 脚较无舒服啊，
0: 你脚怎安怎无舒服？
1: 对，我感觉实在的呢，啊，人家很菜菜。
0: 哦，实在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食的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
1: 嘿，
0: 哎呦，别了实在啦，别了有白种啊。
1: 嗯。哎呦。
2: 我到你屏东，我第五年前好无，新出药材，他讲讲拢用咧特亏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才甲今日从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
0: 嗯。
2: 结果尾啊，食恁个手面物加真用好个啊，我当年也父亲坐无，我拢坐四组，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2: 嘿，啊，食这一年甲这个甲手面好个。
0: 哇咧！这哥哥是跳足紧啊！啊，所以就啥拢安尼好，头壳疼要害，啊，被检查就讲无，医生也讲无啥物毛病啊，嘿啊，啊，我一碰破就跳出去呢，安尼就对。好，即摆就食 Q 进行的安大好势啊，所以食了有差，当然伊啦，到父亲节拄啊咧正常的时阵，伊就一定会起骨力做啦。啊，无我定咧甲因讲一句话，那起啊坐做动作人是刷啦扛呢，是钱要白用一啦呢，要换新台皮啊咪，该用脚头骨想嘛知，人个就是食了有好。食了有差，人唔只去买啊坐坐，对不对？是啊，所以身体会顾一日唔紧顾，你等佮崩盘的时阵，再佮想要佮冲起来，我唔敢讲一定冲袂起来啦。但是要冲起来，就需要时间呐，需要金钱呐，甚至你得佮兼讨皮疼，何咪苦啦？对不？啊，最近碰碰后背肿，后背跳无，你身体你家己个有无？你家己知？好啊！有这种情形，赶紧食 QMB， 今日买 QMB 来充电充好吧。应该咱泡泡安到好势，咱特别安尼，逐天过着心惊胆怕的日子，知影无？真会惊，啥物惊死啊！哎，皮薄菜唔来，当面时阵点了，卖流，对，你得安尼想嘞。啊，啥物惊死，但嘛惊死，对不对？啊，有这物件很好食，你唔食，较早是人无这物件好食，啊，只有这物件食，你还搁底下咧想咧想啥货？身体你家己的啦，够用啦。咱逐项代志，咱家己来啦，唔免麻烦人啦，咱都有自尊啦，讲对不对？好来，叫米啊，要来食，几岁啊？咱已经拢差不多，像我的，我嘛已经六字头啊呢。对啊，啊电已经自少年用到尽，你讲还阁当存偌济？啊，免这时阵赶紧充电充饱，无你要阁等什么时阵？嘿啦，今日要来个食哈，来啊，阮你讲一天食几粒啊？那纯粹保养一天是三粒就会使啦，啊就照三顿一顿个食一粒啦，分饱食啦。唔过愈坐会吼，愈欠电呢。现在愈坐愈欠电呐，应该加食几粒。你食咧四粒、几粒了，唔要紧。安尼知吼，家第一悄悄啦。反正的四粒、几粒了啦，饭饱饭饱食个，饭饱食哦，系食饭饱开来食哦。好来，啊去到药房购买哈，咱的 QMA 一罐2800块，180粒。药房指名，抓开店面老的老几个票头，唔通买唔掉去嘿。来，安那需要甲你上个户上面客气电话甲卡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老朋友，蛋糕节双花金那药房购买电话3320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老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3。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哦，最后这首歌谢晶晶唱的《爱的小花》，路上哦，大家哈，阿兰家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还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聊你老皮店合作者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港姐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堂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诶水一点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诶客家风情化节目。台风来哦，哈！台风期间哦，大家诶特别注意啊！台风过后呢，又诶离离外外哈，诶跟环境可以说话强来哈。希望大家哈可以安全哈来。度过那个台风天，客家 VNV 呢？在那个前一百号基盘，115年到117年，读客中落户再生示范辅导计划。第一重的政策说明费哈，由客家 VNV 主任委员顾秀辉说明政策的核心愿景。顾秀辉主委表示哈，那个落户的首长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技术跟心力啊，没讲短时期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呢，先以示范计划来推动，喺转到讲嘅呢，那个示范嘅成果，唔会差哦，哈。所以未来会继续来扩大来判定，把那个客种文化嘅景观，哈，可以呢得到时代呢延续下去。顾秀辉主委有讲到，那个吉布吉嘅那个雅族，宗师，哈，师傅啦，富民工过身以后，本他家意思到那个传统的落户的修葬，那个师傅跟修山的功法哈，面临到失传的危机，因此呢，学会哈，希望可以建立以修代训的机制，加油师傅带领那个事业哈土地嘅方式落来，继续培养下一代哈，把那个修葬嘅技术可以呢延续下去，形成永续嘅人才嘅一个培育嘅体系。啊，顾秀辉主委也有讲到哈，那个客种有这么多嘅落户嘅哈，落户嘅承载着那个家族嘅记忆跟情感，那个落户嘅。是从那位面临讲流水啦，吼，也系那个转的吼风化的问题，吼，也系牙有裂位，吼，所以该土位屋主呢，因为修葬啊，咱们困难，只能够呢吼改建现代的一个建筑，也系来加盖那个铁屋嘅，吼。铁皮啦，所以本到客庄哈，那个景观慢慢的改变呢。因此，侬学会飞哈，希望添出更加多的一般的落户的修葬哈，保存客庄的一个景观，也可以改善黑人人的那个居住的品质，本客庄风貌哈，可以呢永续的保存下去。
2: 爱爸爱姨爱我啊，真辛苦过去的，终究啊。嘛就快开阿不了费啦，希望讲那就起飞哈，不个整理过好，修理过好。
3: 以修代训，就迄类葬落户啊，一方面去葬落户，另外一方面要训练后生诶，成为一个师傅。
4: 他希望可以继续作为家里的宗祠，还是作为他生活的空间，还是作为商业的营运，这都可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所以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想象，跟让他自己的房子可以修得更好。
0: Yeah.那边计划主持人还呢，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的协理哈，萧定雄，伊分享讲那边计划个亮点，提那个讲台哈，屋主修缮的门槛，屋主呢唔是讲诶，自家去请哈工诶，只要讲诶负担自筹款就可以加入计划 梅河修缮的一个团队哈，再来呢就会修缮的暗场哈，而将同步呢作为那个忠实皮肉的一个石桌的高厚场域，兼顾那个落户的修葬跟仪式的传承哦，建立再替一个修葬的支持的系统，那个计划的增建时间呢，七月八号开始，一直到8月10号，凡是呢修缮由那个许久哈，而且得到文化慈善省份的私有的合葬落户。包括佛房、家屋，也是传统的雅屋哦，需要合葬落户所有前人的一个提出申请。啊，另外呢，哈维菲诺也预计哈，在他今年的九月开始哦，会招募福人哈，凡是由医院而来福乐的传统的修葬的技术的，你拢可以来报名申请，跟那个师傅冲下来投入落户的修葬的现场，希望咯，来提升地方的修葬的一个能量，啊，为了确保落户的继

0: 喜剧哈融入行业一个演出，嗯，有看过吗？哈，有那个新生一号剧团带着全新的一个即兴的喜剧的演出哈，就那个表演融入到客家的戏曲演出，再进来那个戏曲的学员呢，学生的冲下来演出，啊，希望加油，用那个强人的创意哈，为客家艺术带来全新的能量。
1: 好，我来的平常没讲下，嘿，没有参加动作比赛，所以土鸡强下来感受了冇强融的感觉。
2: 以前有看过一种传统的，比如讲歌仔戏啊，那么个，我看到你阿爸冇强融的即兴的喜剧，
3: 其实戏剧底背都本来就有即兴，就是爱台戏，
4: 唱歌没黑气感，自己想台词这样。
3: 不是，其实有强用的地方，两半夜头就是啲底背都有一个有些人都怪下偷演，底背都就有不用客家戏的活戏。
5: 因为我本来是就有学其他的台湾传统音乐，就比方说北管啦、歌仔戏啊等等的，所以有一些概念是可以互通的。那只是说，一方面是语言是一个我比较大的障碍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客家的旋律，我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理解，但只是从我比较熟悉的它下手这样。

好听的一条歌曲，林神祥所带来的《后生大棒》哈啊，真是的哈，我的客家花啦哈，客庄豆腐的手掌啦哈，也是客家的戏曲啦哈，弄爱可乐的大棒后生的哈，阿嘞。支持哈，用心安尼传承哈，一推一推安尼传承哈，所以呢，真是哈，哎，大帮后生啦哈。其实呢，一位上众朋友播出的哈 ，video 讲哎，迎接那个充满那个热烈的暑假哈，客家 VF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六队客家文化演出，在那个七月份、八月份哈，我们有推出哈一系列有那个视觉、听觉跟感官体验，体验的那个书家导演展演的发通，也书到台西朋友的那个欢喜哈，各意来看来参与，从喷泉水舞跟沙坑玩水的设施哈，也把那个亲子提到按年年呢，恰秋天哈，可以来高水哈，来可以清凉消暑，所以要抢到大家哈，恐吓来同乐哈，恐吓来度过咱们难忘的那个恰秋天时光。那个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胜信，伊表示呢，今年的暑假六对客家文化演出呢，特别规划归丰富导演哈，归吸金给那个系列发通，还能今年恰秋天亲子出游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哈，其中你男你女。六对有意思啊哈，客家欢乐派对、暑假亲子系列发通，提那个今年是8号26号跟8月2号29号，陆陆续续的登场哈，有那个演起的吉祥物大师兄家族亲子人偶哈，带来父爱，还有客家欢乐派对人偶来带动场跟互动秀。接力的演出，前年18号呢，有高达250公分的巨型小丑泡泡秀哈，带来个惊喜哟，过后搞诶那个魔幻演出。本年间19号呢，有那个悠悠家族番茄姐姐哈，来到现场跟大师兄的人偶家族冲下来冲哈跳。带客家来讲客家话啊，为新年来打造归欢喜的一个暑假的回忆啊。为了讲诶，本那个参加为亲子家庭哈，寓教于乐，佛通的吉平也同步规划，放暑假供客闯关去哈。身边都设有那个客家拼图，一个铜板架，客家趣味。游戏的摊位哈，加油安丰富的互通的一个关卡哈，本身的底下音乐跟高料当中来开口讲合法成功的闯关者哈，有机会得到限量版的精美的师兄家族刺绣贴。前年26号以及8月2号哈，推出沉浸式的互通的小剧场哈。穷下来打怪一个欢笑能量儿童剧，带领台西朋友以全力全方位的那个感官体验哈，行业南台湾客家文化的一个世界，在那个戏剧之都的哈互通当中呢来亲近客家。今年11号到12号，8月22号到23号推出暑假亲子共学特色露营哈，露营啦哈，来体验佛通，本全家哈在那个星空下来看那个演起的一个神态。另外呢哈，在那个前年是25到26，8月15到16来举办那个客家夏令营。那个营队体验的活动，除了有导演的义文活动以外呢，暑假期间哈，那个演出地图也推出非常适合亲自来参加的那个清凉一下水战尖炮城哈，邀请大家来组队参加报名哈。
除了期间那献祭反图以外呢，延期地都也个精彩的展览哈，更加不容错过诶。还有属于那个小朋友的儿童馆，邀请亲子园哈，冲下来挑战全新的任务。将炮上还有几多的有那个客家智慧的互通的游戏等等他家来闯关哈，还有呢跟这些故宫博物院合作的那个台湾意象变动中的台湾人的特展哈，就那个台湾聪明生活地图的三个音乐饮食文化还有流水席的舞台车给他们几神奇的互动科技跟影音展现，本塔家吼认识六对客家跟多元族群的聪明文化特色，将六对常设展馆吼更加增设六对运通飞的一个主题吼，除了介绍也历史的脉络，还有个重要的事迹，因为也规划六对软网。体感互动的游戏哈，本游客了除了看展出以外呢，更加可以小小来试一下伸手哈，体验一下扮演运通员的一个过程中刺激的一种感觉哈嘅活动，还有呢，过多嘅活动，等等大家千万莫错过诶。

我听你说糖多了条好糖的国曲温度兄弟姐妹齁。兄弟姐妹呢就从我们讲合法齁。诶没想到齁。讲过来讲去，哎，我哋喊你客家人，就讲客家话喂，嗬。你会感觉冇？讲客家话，同时会感觉讲啊，就系我哋一家人用嘅，嗬，兄弟姐妹用嘅。像我上礼拜去到阿里山，嗬，喺那个民宿，冇想到那个度假，嗬，就喊你客家人。伊讲咯，一帮人两千年的祖先就搬到那个阿里山，嗬，啊，冇想到家经营那个民宿，嗬，又会读到客家人，嗬，哎，讲来讲去，嗬，互相的讲客话就感觉过亲切哈，伊讲就像兄弟姐妹用诶，就像一家人用诶，你有感觉冇哈？所以呢哈，我们哈平常时要多多来讲客话哈，把那个客家话哈，安尼继续传承下去，用客家话来联络联络感情哈。好，继续呢，因为刚上这篇有报告诶，就会公广集团哈成立你是主演的哈，大概前日七号早晨头吼，啲啊公共电视台吼来举办那个电视台开放日记者会吼，为我哋那个电视台搞几日咧吼，那个发通来揭开序幕。哈，为主委顾秀辉呢出席那个发通的时候吼，也表示客家电视提那个2003年。成立2007年为七年哈，委托公司基金会哈来营运。2014年纳入那个公广集团，今次呢哈公广集团长期为客家央视来培育专门度的专业的人才哈。啊，顾秀辉主委也强调呢，客家电视台相关的预算那个就从草创初期，它有4000万元哈，慢慢的成长到给那哈位，它有6亿元，经费的规模也按呢增加，代表呢更加对客家的央视的内容人才的培育同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视啦哈。公广集团哦呀，继续制作较好又较做的作品哈，本那个客家文化，本更加多的观众哈来看见。客家 VFV 主委顾秀辉也表示哈，客家 VFV 客家电视台一个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哈，虽然分数冇相同的一个单位，不过呢以冇相同的方式来观察、来分析世界同样运用。共享资源哈，也共享承担人民的一个期待的跟那个责任，所以以勉励哈，大家继续来发挥专业，加油优质的内容哈，来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世界带来那个改变。顾秀辉主委也邀请大家哈，全家泰式利用那个先去概念。天师开放日的发通哈，行业摄影棚亲自来体验主播播报哈配音 ，VR 以及 AI 科技的应用哈，近距离来探索节目的一个制作的幕前幕后。公广集团从2006年成立以来哈，成员陆陆续续包括有客家电视台公司。台语台哈，还有那个小公司等等，经累计得到435座的那个金钟奖哈，其中呢，客家电视台按多年了也以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阿婆非死不可那个作品哈，也得到另外一个肯定，也展现出客家央视内容的创作的实力跟积极竞争力。

0: 那得哈干人，也得一定有学问。
1: 但真正咁睇上吼，点解佢俾名人专访？第一啲都呢，而嚟俾上啲朋友介绍嘅都系台中新沙，桥面安到新番沙吼，介绍嘅就系台南刘家祖屋哈。大概台南刘家祖屋呢，就会提防归属嘅大概刘五福公堂，太有差唔多完成的那个清道光咸丰年间哈。除了真堂以外呢，有做三幼女，总共有五个芙蓉哈，形成几多芙蓉的合烟建筑哈，佮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来谈那个介绍台南刘家祖屋。
2: 新社体系做年头请求中期是由各市移民力量开展，主要是泰部鸟皮地方为主，同日本时代按国泰95%当是抗议，后来因为时代的变化融合各种族群乡下生活，刘福对1823年上台六届鸟皮节到台湾彰化上市，1825年开始迁到台南来，亲自一起从事甘蔗的生产，安尼发达起来。刘福祖先来到新社地区以后，带到台南庄，是土梁去开佛房，佛房的结构是一进三百户，开始的建材。庄阿黑对残旧过来，这样呢，我俩会改所有图像，又改庄阿黑太多改残旧相，同时也请到太多改师傅，我俩来设计制造。经过话170年，我房屋差不多无物个损伤，结构充分保存完整，确实见证了他们的建材坚固，还有建筑五百大年头。从民国106年开始，刘福太佛房天造四级古迹。刘福该发展经验，三望大变的精神，实在是得勉励后半年做学习的榜样。

0: 各位同学、先生，来教一首床前明月光的同时，大家讲好吗？
1: 先生，先生，

那您说唐多拉条后唐的国曲很多从前明夜讲哈，哎，唐多拉条后唐的国曲很多了，今好最佳时刻来讲合法，阿吉米二介绍来去合法咯，唐可能。最佳时刻来讲合法。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发要介绍的这句话呢，哈嘎发讲唔 detail 哈，唔 detail， 唔 detail 呢哈，又念讲 fine say 哈 ，fine say 就是国语说对不起的意思。所以对不起呢，客家话讲 fine say， 然后唔 detail 哈都可以啦，讲唔 detail， 或者是讲 fine say 都可以哈。就是对不起，比如说呢，小明拿扫把不小心碰到小华的肚子，小明呢就赶快说嗯 detail， 嗯 detail， 快些哈，不是故意的，嗯 detail， 嗯 detail， 对不起，快些，快些，对不起。

第一个最佳时刻来讲合法技术啦，嘅合法运动唔 detail 哈，唔 detail 也有人讲快些哈，对不起啦哈，唔 detail 啦哈，客家话就讲唔 detail， 法语呢就讲对不起。好，唔 detail， 唔 detail， 哎，你讲啊，礼多人不怪啦，哈，啊，你就做嘛个，唔错个，哈，俺就马上讲，唔 detail， 哦，快些，快些，哈，啊，你老事情就过个，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哈，所以呢，俺最马虎也好听嘛嘞，哈，就唔 detail， 哈，做差事就唔 detail。好，对不起。好，今天节目时间呢，看看差不多又结束了哈。啊，今天呢非常感谢熊金平有书堂呀，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虽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话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什么安之思有喊张来了。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4: 阿爷，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5: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
16: 黄岳虽老师，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骂来》，我是黄月水哈。啊，今日呢，我所请的来宾呢，哦，一头都拢无废话，紧讲要请什么来宾，就表示讲这个来宾呢是大家介意，嘛是我介意哈。啊，我迄个做王定宇哈，啊，王定宇呢，伊今日呢来呢，主要原因是拄我好，我咧甲讲，因为伊是第一类啦吼，迄个做啊立委。哦，来赞成同婚哈、哦，签名的第一个人哈、哦。啊，这个代志呢，因为拄好 Gary 呢，我的制作人 Gary， 大家知影讲，伊都是我甲林做客家嘛哈、哦，所以也无爸也无母啊，所以我今年伊那年底要结婚，我是唯一代表的家长啊呢。
1: 主婚人，
0: 哎，主婚人、嗯、啊，所以等我，你已经出声，所以你甲大家问好。
1: 我今日来见，我今日来见周嘛，啊，其实老坦白讲，我来吃牛肉面
0: 的。哎，足简单啊，请你吃一碗牛肉面。
1: 好吃呢，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做欢喜也当个来一盖。
0: 对对对，啊，伊就做，伊就做，他都我咧讲，给你，你讲你今年嘛是，有参加恁台南一个。
1: 去年迄阵婚姻平权的法律通过了哈，有一个外国朋友。搞联络讲，会当来参加伊个结婚典礼无？啊，伊个另外一半是台湾人，吼、哦。啊，迄阵办伫台南的无大场啦，差不多十几桌拢伊个亲友。啊，我是唯一非亲人非朋友叫去啊，我看了是真感动，就讲、是、有一寡物件人。
0: 诶，是加拿大人吗？
1: 一个加拿大人。
0: 是哦，迄个外国人是加拿大人、啊。
1: 对对对对，啊，但是台湾籍个啊，台
0: 裔。Professor Scar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通过的时阵，我会记即恁教会要甲你开刀哦。
1: 要罢免啦！迄阵是小米琴伫个华人嘛，我伫个台南嘛，啊，阮两个拢教会诶主题嘛吼，啊，所以牧师意见，但我感觉我较好闻。我伫个台南，我甲阮的牧师沟通了吼，说明内容，其实大多数牧师到尾也是释怀，伊感觉讲上帝听上大，这是超越一切的啦。
0: 诶、我再打个岔，你知影？你讲牧师反对的有？但是赞成啊，有是安怎？你知？
1: 我知。
0: 在国中牧师，
1: 伊来找我。
0: 嘿，伊嘛来找我。伊甲我讲哦，不，其实伊知影，因教会内面有几落个，因的囡仔都是同性恋。
1: 对对对。
0: 不管是了这 gay 还是 lesbian 吼，伊讲但是都是唔敢承认，啊也唔敢防灾，啊而且嘛家己家己有罪安尼哦。所以讲黄老师，你来赶紧上一节这个课好无？我当仁不让，当然爱去。
1: 迄阵戴牧师伊嘛是我政治的前辈嘛吼。伊讲要来国会办公室找我，我讲哦，牧师要来骂我，我就是讲伊要骂我，叫伊来讲，我知你即马压力之大，牧师带你祈祷，我支持你，哦，我来找宋信喜牧师，找一群牧师吼来甲我加油。当然这是人的意见分歧，我不认为上帝会听有分别啦哈。但迄个过程真趣味，就讲你看到一件代志，人甲人当中因为互相无了解，对一个立法，对这个法律，直观的冲突。到通开迄天，全世界看到台湾做一件对的代志，亚洲第一国吼、嗯哦。啊，佮经过这两三档过了，我佮拄到一寡牧长，伊讲啊过啊，好像也就是这样子嘛吼、哦。
0: 对。
1: 哦，我意思讲，不管你信仰什么，还是你是同性异性，不管啥，人都是人，
0: 嗯，
1: 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公平尊重对待。對對對，但是这几个立法委员，这几个立法者哈、哦，有时。徛伫多数人迄边，嗯嗯嗯、较简单、较轻松、较安全。徛伫新的代志、陌生的环境，还是讲你感觉是对的？但众人拢讲你这空暗的这唔对啦，你卖误啦。迄阵佫有做听话讲，哎呦，无采我支持你遐久啦，嗯、你开始误这戆代志啊呐。讲、嗯、你要甲这种较侪人反对的代志徛对立面，我、迄是一个最好的训练过程。
0: 但是顶下我你讲吼，我常常甲我的朋友讲，你徛伫对的所在。有可能你是孤单的，但是你袂寂寞，因为你知影你做对的代志。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跟你讲，咱这个同婚的法过去了以后，一礼拜来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教会的教友啦吼、我唔捌伊哦，伊家讲，伊甲我讲讲，黄老师足多谢你甲我爱鼓励吼，啊，我唔知道我是鼓励是倒一个，我某一寡歹听，叫做宗教团体，因为佛教的叫我去演讲，我咪去嘛吼，基督教、天主教我拢会去，所以我唔知道我是倒位熟悉伊，伊甲我讲讲，同婚通过了以后啦，伊暗吼，伊感动目屎，感谢上帝啦。伊讲吼，伊知影讲教会是反对，但伊感谢上帝，因为你的是你的爱会当促成这个法律成功。当然，每一个人教导徛的角度拢无同款，但是伊甲我讲，伊都要讲一句实话，我家己家己讲，迄是做父母的压力啦。伊讲我输了一口气，吼，伊和我简讯一下讲，我终于输了一口气。你要想看，迄父母对迄个囝儿，伊袂当伫这世界受到公平待遇，啊，互歧视，啊，甚至一世人都爱安尼活伫别人异样的眼光。所以我觉得你做的是做有意义的，所以你头一个去签这个名的日本哦，我甲你拍波，我甲你鼓励。
2: 啊，我为什么第一个签？刚才不是我特别勇敢，因为我坐伫尤美女家隔壁。
1: 我签未晒，
2: 不是，伊坐我隔壁，伊提出来签的第一个一定是我。迄阵第九届立法委员吼，我将就坐林静怡嘛，哎不是，坐了尤美女啦，这就坐上我已经没给，我两个兄弟讨论代志，伊有一工就提迄个话出来讲，定宇，我说安怎？你敢签吗？哦、我想叫人搞我签到这股，怎么不敢呢？我都敢签了。我说这对的事情啊。我头先老师讲，我一个体会，迄阵立陶宛甲一个几啊个欧洲的议员来台湾，咱也未通过哦。但伊知影咱在讨论这個，伊来我办公室，我叫伊去迄个李焕英边后坐，什么小北平还是上北大北平？我都突然间开始食水饺、食物件。啊！因拢讲，恁台湾会当讨论这，因就感觉出了不起的其他代志。啊，通过了，啊，阮就开始面对一寡很大嘛，台北嘛有，台南嘛有，一寡就是这个婚姻平权大平台的人哈、来我办公室哦，提卡片一套哦，讲这些大家写给你感谢的话哈、我还讲这边啊，伊讲哎，谢谢，我说做一个民意代表要做对的事情啊，他不容易啊，你哪能鼓励都搞啊，所以。我把迄种当作课程，在过程当中学会晓安怎处理一件对的代志，但社会可能有误解、有分裂，在无分裂的情形下面，把这物件处理好势吼。包括苏贞昌迄大接院长，伊把这法案定名用迄个名是大法官改选宪法文的迄个案号的法案，这拢是智慧吼。这当中我感觉学真侪物件。
1: 对，我感觉真好啦，尤其我感觉等我今年要搁再选立委嘛吼。我相信你应该是当个连任啦，但是吼、你。那种有需要话，我是足少吼，家己要讲 offer 啦，我足少讲开嘴，因为拢是咧互拜托，足少讲开嘴。
2: 我有拜托哦，我头已经拜托了，啊，搁要签约哦，老师爱来搞徛台哦，嘿，
1: 嘿无问题。
2: 无因为选举无迄个轻松的啦，
1: 扫街也好啦，徛在车顶。爱了做挥手也好啦吼，啊，是了做看到爱拍文宣的你的我拢教者不够的。
2: 我安尼这三项我拢未爱。
1: 啊，你有够贪心，贪心的囡仔唔好。我讲，我是咧搞电话讲，电话我甲讲哦，伊其实足下做各项部长啦，啊，但是伊讲唔当即个军方的代志哦，咱支持就好啊吼。
2: 啊，我该学啦，个这些物件不了解。
1: 伊较谦啦，我是觉得讲，伊对各项即块已经熟悉啦，啊，因为大部分较文明的国家拢是。迄个做文人咧，做国防部长就行军变嘛吼，啊！但是这是当然个鼓励啦，啊！我是觉得讲，伊有一个做迄个做难得的所在，就讲吼，一知进退啦，伊吼甚至会觉得讲啊，无我即届若真正佫赢。啊，我甲讲吼，不管安怎，你后摆要做啥物位置吼，我对你伫任何一个位置顶头，若准偌清掉会当当选总统，我认为伊需要你啊，有位置互你做，你拢会当表现啊真好。啊，佫有一点足重要，就讲、是、你已经做遮尔济届为地方的民意代表，做啊到中央的这个立法委员吼，你爱甲一寡，你头拄所讲过，我常常讲人活伫世间吼。就是咧讲故事啦，好啊，贵心是咧用笑脸的啦，啊，所以咧，你要安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佮用笑脸，就是甲你参照他都啊，咱咧讲，因为 Gary 今年要结婚，所以咱才讲着同婚嘛，
2: 对，
1: 啊，讲着同婚这项代志，你就知影讲，立法的过程中有偌济代志，是会当讲出来当作故事，
2: 和
1: 下一代人知影讲台湾的历史、政治的文明是安怎咧发展的，
2: 其他。 比如讲要做议员、要做立委的人，不管什么党派，总是你知影安怎处理这个代志，对国家好。
1: 嗯，
2: 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啦。
1: 嗯、
2: 台湾迄、那个，咱台湾其实是做歹命，但我拢讲做论命，这四百几当来吼。这最学习历程啊，我感觉台湾人的学习曲线都来都紧。
1: 嗯，
2: 哦，你看这 COVID-19 哈，
1: 嗯，
2: 哦，现在台湾人都知道疫苗安那做诶，
1: 对对对，
2: 啊，这个，
1: 欸、但是我跟你讲哦，另外我要跟你讲，这个疫苗哈、哦，我发现疫苗有足侪副作用已经出来，我希望你这点呢，会当监督卫福部去做这
2: 样代志。因为这医生的专业啦，但疫苗的副作用是大甲小的问题，嗯、这专家爱对中。我意思是讲，台湾人的学习曲线哇厉害呢。我看到拜登跟川普顶改选总统的时阵，台湾人都知影选举人票对一张几票，即马 PA 代表什么宾州吼，还未开完吼，AZ 是 Arizona McCain 的票，开始走去。有够厉害！啊，俄乌战争哦，台湾人会得怎样跟你讲？利沃夫在哪里啦？吼、哦，马里乌波尔啊，那
1: 去美国，但是美国要做要做棒球咧比赛，伊拢知得一堆咧。红袜是得一支，伊拢知咧。我跟你讲，
2: 什么代志就发生了？台湾人的学习曲线加紧，所以虽然咱在国内京东竞争个安尼啦、嗯，只要这个国家个地，只要这个国家个发展类，啊，咱人为着这个国家好的努力，嗯、到最后会趋近。所以我是、嗯、我是对台湾做几万啦，
1: 做高追的民族，嗯、
2: 我讲做可爱，我头先我拄啊来老师的家以前，以色列六个国会议员来台湾嘛，我去做接待因嘛哈，带因参观欢迎啦，讨论代志，因嘛讲因讲伊明仔载特别登去以色列，伊讲因即个来到台湾吼，因做感谢有台湾这些朋友，因、
1: 嗯、
2: 体会真多，伊讲台湾这個国家实在太奇妙了，
1: 真
2: 的有够奇妙的国家，这有时间也当好阿伟啦，
1: 对啊，不简单啦，
2: 对对对
1: ，OK， 多谢，
2: 谢谢。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今天咱个邀请着大家做介意的四叉猫吼，啊，四叉猫呢，伫我节目中捌讲过，讲伊去哦，国民党甲民众党甲过吼，过二十几件，啊，伊是常胜将军啦吼，打败拢赢。你不要笑了，我在讲，你不要笑了，讨厌啦，重来重来。咱今天呢要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大家足介意啊，个足古锥的迄个做四叉猫吼。啊，四叉猫呢，伊啊其实是一个啊、爱自由啊，足古锥的吼。伊咧就是认为讲啊，我都啊食饱闲闲啊来看观察这个社会的现象，啊来监督这些政治人物甲公众人物。所以包括伊家己嘛是一个公众人物吼，伊是真正咱台湾足出名的网红。我做这人八年呢，啊，四叉猫甲我讲一下，我中华也是讲哦，伊去参加一些朋友的婚礼，结果那个朋友的妻子呢，居然是我的粉丝，有在听我们的 podcast， 所以我讲啊，你得发挥你的影响力，都给敢搞我公格单播了哈。哎、欸，四叉猫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四叉猫。
1: 你是讲给我开心还是真的？
2: 真的啦，
1: 你看我就是这么疼你，所以你看你的男朋友来，你的女朋友嘛。
2: 我算男朋友，就是两，我们都会叫对方男朋友。
1: 对啊，对 啊, 對啊，你们应该算男朋友啦。
2: 对，
1: 你们这个同性恋的话，应该都叫 partner 嘛，哈，另外一个伴侣。啊，他是香港来台湾嘛。
2: 对 啊,
1: 啊，所以你都要来上我节目，你跟他讲，哎，你们想带他去阿里山，结果我就真的跟阿里山宾馆的这个大老板董事长。结果他居然给你住总统套房。
2: 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那一天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老师他就很关心我的那个感情生活嘛，然后就跟他讲说啊，最近刚好有一个那个暧昧很久的香港的要来台湾玩。那我要来九天，我不知道去哪里玩，可能去阿里山看日出，因为我不知道要带外国人去哪里。他马上就说他跟那个阿里山宾馆的老板很熟。然后他就帮我瞧，然后我到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还跟他们那个对一下说，哦，是两个人，就一个高级双人房，对，就爬到山上去的时候要住进去，那个时候他们就那个应该是经理吧，就帮我带上去，然后开门，那门一打开，我就怎么回事？这里是哪里？就是好大，看不到底，知道吗？那个门一打开见不到底，然后才知道说哦，然后他们帮我介绍一个人，他说啊，他们开了总统套房给我住、欸，
1: 我去都没有嘞，
2: 你去都没有哦，你知道我面子做好足，你知道就是带外国人，你知道那个哦，我们还上网查说那个总统套房一个晚上多少？一个晚上要36万嘞、欸，
1: 对呀、啊，
2: 哦对，然后就你知道那个外我那个香港朋友就好开心，他说这辈子住过最豪华的。
1: 这是真的，
2: 对，这
1: 我都没有看过总统套房，
2: 你都没看，我面子做好足。然后我那天晚上在，因为想说哦，开那么好，给我，因为我们有带那个摄影器材上，
1: 对啊，
2: 整个晚上就拍好多影片，
1: 嗯，
2: 对，然后有贴上脸书帮忙宣传，
1: 那、嗯、有人看吗？
2: 有很多，有好几万个人在看，
1: 哦、那不错啦，等于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公关呐、啊，啊，我有面子啊。那我认识他们这个董事长，大概是超过30年。
2: 嗯，
1: 大过30年，他是一个很穷困的一个小孩子，然后靠自己的本事跟他的妻子这样子白手奋斗到今天的，所以他这个早期的广播电台哈、哦，以客美油啊出行的啦，就是卖药啊、哦，然后他真的是很认真，他从高雄起家吧，我印象是从高雄起家。早期我都还刻意飞到高雄他的那个录音室、他的电台去做心理諮商的广播，还有做这个等于是像我现在在做的工作了，做社会教育这样子、啊，很受欢迎了。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买，那时候没有那个高铁，
2: 嗯，
1: 那时候最多刚开始是坐火车，后来就变成买机票让我去、所以那时候我是他们那个电台的王牌，所以我那前几天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还拿那个1990年去接受他访问的在他电台的那个记录，结果我们员工我们同仁说啊，老师歪嘴够笑脸的，虽然到现在已经快50岁，他说哦，歪嘴够笑脸的呢，所以真的是让你也很有面子，而且也让你们开心啊，
2: 超开心的。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对了啊，你现在去住了总统套房以后啊，到底你的另外一半，你的那个男朋友有没有把你甩掉啊？
2: 没有，你知道我们就是玩了半个台湾，就从那个嘉义开始一路往下玩嘛。我就带他很多，带他去很多那个他没去过台湾的地方，什么台南吃小吃啊，然后吃一些高雄的海鲜啊。
1: 我跟你讲，到台南去的话哦。除了你会觉得味道比较甜一点哈，啊，为什么台南人喜欢吃甜？这是台南人的骄傲。因为我跟你讲，在日据的时代呢，那个时代只要有钱的人家才有钱买糖，才吃得起糖，所以糖对台湾人来说，尤其是南部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台南人吃物件会较甜一丝啦，你知道，表示他们是贵族出身的。我跟你讲，这是台南人哦，是引以为骄傲的地方，真假？而且我跟你讲，坦白讲，台北很多东西都是台南人起来台北买，你知道，所以台北真正属于台北的东西没有几样。真正台南，你到台南去的话，我跟你说，大餐也好，小吃也好，都好吃。台南差不多没拍价物件。
2: 所以我到台南的时候，刚好还遇到那个谁，林宗明，你知道吗？就前台北都发局局长。
1: 对，
2: 就刚好遇到他，我跟他讲，
1: 你没有替我跟他问好。他那时候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我还替他讲话。
2: 你知道，就跑到台南的时候，他还遇到他讲说我在台南，我说对，我现在带我男朋友在玩台南，他还请我们吃大餐。
1: 哦，真的，
2: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我这九天就是
1: 林宗明欠我这一顿，从他在台北那个第一届柯文哲的时候，
2: 我帮你吃啊，
1: 真的是你帮我住了总统套房，帮我吃了林宗明的大餐，你这个四叉猫，你是何等福气啊！你
2: 就一路吃过去有没有？对啊，反正就是玩得很开，九天他玩得很愉快啦，然后现在回去了，然后看看就是年底能不能再来。
1: 好，那也维持这样的一个感情是很重要的啦。换你要到香港去让他招待一下。
2: 我现在不敢去香港，有那个国安法过了，不敢过去。
1: 对，你会用反间谍把你扣起来。
2: 对、啊，
1: 而且国民党一定会告诉他们说这个可以抓。搞不好民众党说这个抓得好，所以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算。
2: 对，
1: 啊，可是下一次就不要招待他那么多了，就让他多付出一点在你身上，才了解说他爱你有多深。
2: 我下次带他去东台湾看日出，
1: 徒步旅行啊，不过你会受不了。好，那我知道你感情现在好，工作也不错，然后呢，被告也都是常胜，所以这样我就比较放心一点。不过呢，我还是想问你说，还有关于这个性侵的事情啊，就是一开始
2: 性骚扰，性骚扰
1: 啊，有关于性骚扰的事情，就是一开始呢，哎，这个赖清德那个民进党一发生的时候，哇，我看是国民党跟那个民众党一片看好，结果没想到说紧接着国民党啊丢这样哦，然后哎，到时候呢，虽然那个我看那时候国民党中奖的时候呢，其实民众党的柯文哲已经知道说他们也可能会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脸书上就说呢，这个哀今勿喜啦，我就是讲人不要五十笑百步嘛，哈、哦，所以呢，果然没有多久他们就中奖了哦，所以他们以前是很骄傲，你们说民众党不同于国民党跟民进党，结果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人性的东西呢，你不能用你的政党可以管辖的了。
2: 其实那个台湾民众党其实以前就有一些性骚扰的事件爆发了嘛，包括那个我们知道学姐嘛，那学姐她自己因为这几天的事件，她自己也有出来，就是说，她说不是每个受害者都要出来，就是把事情闹大，所以她说有这件事，但是你们不要一直说哦，我当初没有闹大是不是被压下去怎么样的？那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爆料的，就高鸿安办公室里面的女助理，那个时候不是就是说那个里面的主任就是在楼梯间强行抱住她，那强行抱住她，她回来跟高鸿安讲，那高鸿安就是说她不相信，而且那个他们就是 私下就是那个什么私下协商吗？私下协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讲说，哎，这种事情如果爆出来，要走的是等级比较低的，就是比较
1: 就是这个女孩嘛，受害者嘛，
2: 受害者要走，因为他说这个在职场上要留那个比较重要的人。那个
1: 高鸿安本身就不够资格。
2: 对，而且我跟你讲，非常讽刺的是，那个台湾民众党的。那个立法院里面的性平的那个联络人就是高鸿安，
1: 你看真的是丢脸。
2: 对，因为他们有一张布告就讲说，因为他们要推那个性平啊，然后因为发生一件事，然后说要推，哎，他们有性平，然后那立法院里面负责台湾民众党的就是要到高鸿安办公室，就高鸿安竟然内部就发生这种事，而且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助理后来很可怜，因为助理是第一次。去跟高鸿安讲，高鸿安不信任他之后，第二次他才偷带录音笔去录音嘛，然后所以才有后续我有公布一些录音档出来，那是因为第二次不被信任才来录的，然后结果现在就是他因为他助理就是很喜欢在立法院里面工作，对政治有兴趣，就那个高鸿安的办公室其实放话说大家不要用这个助理，因为这助理会偷录老板的音，然后最后就是立法院他找不到工作，
1: 太可怜了，太可惜了。
2: 你看，就是女孩子就变成说，她勇敢的站出来讲这件事，结果大家就是把她说，哎，你会那个，你会哎偷录音，你会爆料，
1: 反而把她当巫婆嘛，就
2: 是
1: 这样，
2: 然后就不敢用她，其实蛮可怜的。
1: 对啊，对啊，
2: 对啊。
1: 感谢那个四叉猫这个波荣，谢谢大家，谢谢四叉猫，
2: 谢谢大家。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还是来跟月历吧。
2: 黄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老师今天也给我这个机会呢，也代表这个听众朋友为大家朗诵一幅其实我们的信太多了，所以每次都要抓着老师要问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位很挣扎的老公啊，他这个为写的一封信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听听，待会请黄老师为我们解答。
1: 好。
2: 敬爱的黄老师您好，我是个迷惘在30年婚姻纠葛的无助钢铁男子，我不善于表达情感，不浪漫，不会说好听的话，也不会哄老婆。婚姻之后，我认同他的家人就跟我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同时也希望他认同我的家人。我愿意尽我所有能力照顾他的家人，他也应该跟我一起照顾我的家人。但是他说他跟我家人相处很有压力，一直以来都有忧郁倾向，大家也体谅他，慢慢我也接受了，不勉强他过年过节一定要跟我回家。年轻的时候他把工作辞了，专心照顾小孩，到现在小孩已经都经济独立了，我很感谢。以前我把重心放在工作上，彼此没有那么常吵架，通常在放假的时候比较容易有摩擦，情感不算特别好，但也熬了30年。这几年工作已经不是我们的生活重心了，也不知是否更年期的困扰，我们的摩擦似乎越来越频繁，我们越来越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深受他的忧郁所困扰，已经不知道如何维持这个婚姻关系。结婚30年，他忧郁了20年，这几年甚至越来越严重，常常暗示说要去找他爸爸告状，说我对他不好。事实上，我的岳父已经往生了。回想这10多年，每每他生气，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所有的人关心。当我下班回来，我心里非常害怕房间里的人是不是还有温度。我在这样的阴影下过了很多年，时间久了好像也麻痹了。去年底他在一次歇斯底里的抓狂之后，我开始离家外宿，希望减少碰面，能够减少摩擦，减轻彼此的痛苦。我认识他是善良而且单纯的，婚后才知道他有不快乐的童年与家庭不和睦气氛下成长的阴影。但这些都过去了，我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但是他走不出来。我已经不知道如何跟他相处，他很无助，我又不知道如何给帮助，情况一直没有改善。我不认为我应该继续陪下去吗？他忧郁症，我痛苦，这样公平吗？很挣扎的老公敬上，请黄老师能够解惑。
1: 哎，这个亲爱的无助钢铁男子齁，看到你下来批，你真的是钢铁的男子齁，一旦30年的婚姻齁，也看见你母至少安尼10几冬，差不多要到20冬诶。我看你的婚姻真正会当享受着无超过10冬吼，这是真正互人唔甘的所在安尼吼。啊，但是呢，我觉得讲可能呢，恁太太的忧郁呢，其实呢，你原来有淡薄啊爱负责任啦吼。为什么你讲吼，你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你袂当表达你的感情，啊，你无浪漫，啊，你搁袂晓讲好话，啊，搁袂晓甲恁某哄。哦啊，所以这款呢就变成讲，啊，伊若有啥物代志，为你的，为从娘家的不愉快，啊是夫家所受的压力，伊可能甲你讲，啊你也无足认真听，听了你也无放在心中，啊你也袂晓甲安慰，啊袂晓甲解破，啊甚至嘛袂晓甲伊塞奶，啊是讲甲伊分享吼，哦。我想这原来是长期来会变成伊忧郁的一部分，我唔是咧怪罪于你啦吼，因为有时候忧郁症跟体质也有关系吼，哦，当然大部分还是跟你的心理跟他的个人心理状况有关系啊你吼。你讲伊少年时甲工作辞掉，专心咧照顾囡仔，啊所以呢，即摆囡仔已经拢经济独立啊，所以你对嘛真感谢啊你吼。啊，所以呢，你讲，甲重心拢放伫工作上，所以啊，因为你拢放伫工作上，所以也无定定咧冤家安尼吼。啊，所以通常是放假时阵较有摩擦。为即句话呢，咱就当发现讲，你真正做一个翁是无够体贴的吼。 我现在要问说钢铁男、哦、你到底你现在我在跟你空中对话的时候你自己冷静下来不要生气、哦啊、你自己想一下你到底跟这翁仔某这么多你有什么时候跟他做一回读一本书、哦、还是念一本书给你某听啊，是恁某伊读一本册念互你听，你想看有无？啊，恁啥物时阵是两个阿某食饱做，卖讲做爱啦，得食饱啊，囡仔读册啊，拢去困啊了。恁两个阿某做一回泡一锅茶，听一下音乐咧，吼、哦。啊，是讲假日周末礼拜五晚上做回去看一场电影，吼、哦。啊，是讲拜六礼拜，吼、哦。啊，做回小带出去佚佗，啊，带囡仔去钓鱼，啊，去游乐区，去动物园，啊，就是讲去拜访诶双方的家庭，吼、哦，啊，甲朋友斗阵安尼，啊，就是讲恁两个阿婆有发现一个游戏足好耍诶，所以两个阿婆他做伙耍个游戏来比看讲我第几关，你第几关呢？诶、欸，我食到遮老，你知影？这个暑假呢，阮两个查某囝甲后生带孙仔倒转来三个哦、嗯，你知影阅历？
2: 嗯，
1: 我在玩一个游戏、嗯，结果呢，我女儿问我说：“妈妈，你在玩什么游戏？”
2: 嗯，
1: 我说我在玩这个游戏。结果我女儿说：“哎，好像还不错哦。”她说：“妈妈，我每次玩的游戏都是你推荐的，那、啊、你这个让我打打看。”哇，结果她打完以后呢，我女婿说：“哎，不错。”啊，所以呢，另外一个女儿就说：“我也要打。”结果另外一个女婿说：“她也要打。嗯”后来我媳妇说：“她也要打。”后来我儿子说：“要打。”结果呢，全家的人都在打那个游戏、
2: 嗯，
1: 然后每个人都说你打到几关的，你打到几关，
2: 嗯，有共同话题，
1: 对对，有共同，就是一个家庭就是和乐嘛，嗯、因为心想打你表情一片安静干什么？那我们的啊，数那球。这大人给他叫安静，我来打个那比
2: 打游戏，
1: 那比赛打游戏。啊，三个孙啊，都要招来招下讲，哎、欸，姑姑姑丈，你打到多少了？嗯、啊，那个招来讲，阿姑你怕个鬼啊！所以我在想说，你做一个父亲的有没有负责起当太太专心在照顾家里，在做饭的洗衣的时候，那么累的时候，你用什么去鼓励他？哦啊，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你后来发现说，他对他家里的跟你家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到最后有已经有了忧郁倾向，你才体谅他，接受他过年不一定要跟你回家去过年。所以你有话说，他的日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你有没有想过，他原本不是这样，是因为跟你结婚以后，他才这样子。那也许他自己的承受能力跟压力也比较不够，可是你也坦白说，因为他的童年是不开心的，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因为透过你的相辅相成得到快乐，也因为他童年不快乐，希望夫家能够更疼他、更体谅他、更包容他，啊，给秀秀。结果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他在这么孤独的情况下，他唯一能够走的就是忧郁症哈、嗯。所以我是跟你钢铁男，我不是在责备你哈，我现在是在跟你分析说，假如我们这样子换个立场来想，然后呢换个角色来想，然后呢我们把它啊追溯过去哈。那因为我练的諮商是练的是现实治疗法，现实治疗法有一个很基础的这个啊理论，就是说过去仅供参考，
2: 嗯，
1: 我们要思考我们未来要怎么做，
2: 是，
1: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说，过去这些是个参考，所以你愿不愿意听我的劝，就是从现在开始，然后呢，还是不能放弃对他的照顾。而且不能因为从此就住外面，尽量不回家、
2: 嗯、
1: 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这就是冷战，而且这等于说是打算把他遗弃的一个开始。
2: 他更害怕。
1: 对，你知道吗，这个钢铁男，我要跟你讲说，我们的结婚誓言里面就是说，通常我们结婚的时候，主持人或者证婚人，都会说啊，我请在座的各位来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你们是合法的丈夫跟妻子。
2: 嗯，
1: 见证什么？我愿意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
2: 嗯，
1: 富有或贫穷，
2: 嗯，
1: 健康或疾病，
2: 嗯，
1: 我将永远爱你，
2: 是，
1: 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
2: 嗯，
1: 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所以钢铁男，我是跟你分享这一句结婚誓言。 你只要回想30年前你能够跟他结婚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兴奋，你是多么的珍惜，甚至你是多么的怕失去。可是为什么会30年后你选择的就是逃避，然后或者就是要把他遗弃？那这一点呢，我认为说你已经陪他走了那么长了，你如果看在他把孩子都养大，然后长大成人，而且经济可以独立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才真的应该陪他再继续走下去。然后呢，不要去责怪他。我跟你讲，患有忧郁症的人呢，最怕就是人家对他的数落，就是说你要好起来啊，对不对？你不好，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我们都已经对你这样子啊，不然你要怎么样啊？然后也不要教他怎么做。我是觉得陪伴很重要，像你就是可以，我刚刚说的，你就可以把以前不曾对他浪漫的地方，现在浪漫一下。也许他不知道怎么接受，或者他会觉得说有点奇怪，但什么事情习惯成自然啊。像我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家对我好，我们就觉得应该的，事实上不应该的。可是如果有人要愿意对你好，而且呢，你久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诶，我也应该对人家好吧。所以我是念在说，我是说看到你如果看到带念头，他跟两个孩子这么不简单，让你可以专心工作，他跟孩子饲到大汉，经济独立，再来就是孩子准备要结婚了，出社会没几年就要结婚了嘛，要结婚了以后，孩子就成家嘛，啊，孩子如果成家立业，他们就再来独立出去，最后就是这个老婆在陪你嘛。除了说你现在也许在外面有碰到另一个知音，或者有女人对你有产生兴趣，啊，有些男女人在安慰你，因为很多人他的婚姻不好，是怎样有小三跟小王的出现，就是他会先跟对方跟外面的男人或女人说他婚姻的不幸，他的遭遇的不幸，然后争取对方的同情，那对方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因为欣赏你的长相，也许是欣赏你的个性，也许是看上你的经济，所以呢，也许是他真的是已经后悔自己没有选择一个恋爱的对象啊，甚至呢，他是一个处在单亲的状况下，那么他希望有一个伴侣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巧合之下，也许或者故意有这样的因缘机会，让你们变成一个另外的婚外情的话。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是劝你要冷静下来，因为呢，终究呢，如果对方知道说你跟你妻子的婚姻还没有结束的话，也许他会同情你妻子的忧郁症。可是如果比较，应该说比较理智一点的女性，她会思考为什么这个女人，为什么你的妻子会忧郁症。好，一定有理由的，
2: 而且忧郁了20年。
1: 对，
2: 然后其实刚才听老师讲那个婚姻的誓言就很感动，但是我觉得以这个例子来说，我们这钢铁男子哦，以前就对于表达情感不浪漫就已经习惯，就我其实这是就像我们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去
1: 华人
2: 然后去抱一抱啦，或者是 I love you 啦，就把那个爱挂在口上。那我想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我想钢铁男人就是个很正直的齁，
1: 对对对，
2: 就这一个男生觉得啊，这个这些
1: 我觉得
2: 当初婚前的善良单纯啊，婚后啊就安内就好啦，反正孩子都生了嘛，对不对？
1: 台湾体家庭都安内嘛，普遍都安内，而且我跟你讲，这个钢铁男子我要给儿乐是说不简单啊，我就开始就说不简单，30年的婚姻碰到一个将近20年的妻子是忧郁症的话，他没有跟他离婚还是这样子。但我想钢铁男子一定有一部分是因为孩子还没有独立，他就觉得说这是他父当一个父亲的责任，自己就爱给囡仔传给大嘛，然后再来考虑。所以他现在的确他写这封信跟我分享这封信，他有那种说我是不是对我有那种好像要跟妻子离婚，我去找我自己的幸福的这个意愿存在了。
2: 对，
1: 但是
2: 他有问老师说，我不认为我应该继续陪下去，因为他的忧郁我痛苦，这样子公平吗？但是我想他能够写出这封信，他会有心想要挽回这段婚姻的话。
1: 没有，所以我才告诉他结婚的誓言。
2: 是，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当你健康或疾病嘛，我将永远爱你嘛，哈、不管是富有或贫穷嘛，所以就是安尼。啊，我是跟你讲，也许他也在考虑他自己下不了下的这个狠心呐、啊。但我是觉得说，你的孩子经济独立，不想结婚了还没有，那也许呢，你应该让孩子一起来跟你承担这个照顾的责任。那台湾人的家庭做这都是啊，囡仔那阵哦，好好读册啦，哦啊认真读册，啊拜啊找些工课啦，啊安定就好啦。啊，那当娶某生囝，然后安尼，我做父母的安心吗？啊，跟他说一昧的付出，从来不要求子女去做什么事情，
2: 对，
1: 到最后才来怪子女不孝，这种是很普遍的。
2: 对啊，
1: 因为妈妈怕被，不是跟爸爸接你吗？妈妈可能是伫咧高龄的时阵，你的功课不好，伊都爱去跟老师参详，吼啊，都爱甲恁照顾，透早都爱叫恁做便当，啊，都爱甲恁安怎？这些妈妈的辛苦，父母父亲是你不善于言语，可是你现在开始要，你说你不善于表达感情，你现在就是要开始改变，你改变自己，你才会快乐。即使你将来跟你太太是分开的，你要去找另外一个对象。好、哦，不孤独到老的话，人家同样的错误是会一直
2: 延续下去。
1: 对对，会一直在落入这个圈套，因为你对你妻子是这样子，你不改变的话，你对另外一个女人也是一样嘛。那女人一看开始，可能对于你的正直、不善表达、不浪漫，觉得嗯，这样的男人也不错。可是久了又
2: 287天的费洛蒙过去了之后，然后就原形毕露，就没有用了，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2: 其实老师刚才有讲到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小孩子已经达到了经济独立，你如果说他想挽回，他可以借由这个子女的这个力量，可以把这个妈妈在一起把这个家庭重新再建立起来。
1: 对，第一就是说你那个钢铁男子，你一定要先去了解，因为我们现在不管在医院也好，这个 YT 也好，YouTube 上面很多影片都是有关于你是有忧郁倾向的，有忧郁症或者恐慌症或焦虑症的这种解答很多哈，
2: 是，
1: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去应对哈。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必须跟孩子坐下来深谈，你们不一定要在妈妈的面前，你甚至可以找子女到外面去，对，然后呢，先跟他讲说这个妈妈有这个忧郁的倾向，然后你一定要。第一个先带你的妻子去看医院看身心科。那身心科的医院你可以不用吃药，因为很多人怕身心科给的药会造成他痴呆，越吃
2: 镇
1: 静剂太多。
2: 哎，
1: 对对，
2: 药啊。
1: 现在这个已经有两个学派了，一个就说一定要吃药，有个学派就说不用吃药。那我个人是主张说尽量不吃药啦，因为你药的依赖呢，到最后就会让你自己变成没有吃不可。像我们的有个义工啊，今年呢跟我很好啊，他也是有失眠的状况啊，他就从一颗药吃到现在好像六七颗才能够睡觉。可是呢他就是自然，因为他参加很多活动，然后他用脑，他打麻将，他跳舞，他唱歌，所以他不让他自己变成懵懵。还有有些人他根本没有朋友，又内向的，然后又不跟人家交往的，然后又没有社交的，你的撸家撸公嘛，就会自呆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要陪你太太说服他，不要强迫他，然后也让孩子分别来说服他的妈妈说，让孩子陪啊，丈夫陪没有耐心，孩子陪就有耐心。为什么不让孩子去知道他妈妈生病了呢？而且孩子也学习到将来他的婚姻中对他有帮助啊，
2: 怎么照顾家人，
1: 对不对？
2: 对不对？
1: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负担一些责任，这是最要紧的。我想反对他说，哦，就孩子就会读书就好了，都不用走了，都什么的，哪有啊，外公外孙那里国外你既讲好鬼就将一年级来我这边，今年要上三年级的，今年暑假开始洗碗，
2: 丢丢丢，
1: 洗全家的碗，啊，我那边赶紧二年级就自己去上学，吼，因北部去听咖喱都得阿妈也就算了，都是啊，啊，就我问他，你希望妈妈带你去上学还是自己上学？他要自己上学嘞，他乐得很嘞，所以孩子你不要以为说他不能被培训的哈，所以我是跟你讲，这个钢铁男子呢，我前面跟你俄勒讲，你这么简单嘞，哈，30来坚守婚姻。真假你是做到我们这个婚姻的誓言齁。啊，第二就是说，第二就你一定爱知道说 我们自己在检讨过去是为了要展望未来，所以我不是在责备你，我是希望说你从你的来信，我希望我能够帮你什么忙，能够帮多少算多少，但是你也知道我经常说我主观的看法供你客观的参考，所以我认为说孩子都经济可以独立，不能让他们整天自己有社交，然后只是把家当作旅馆，然后回来，然后又妈妈有忧郁，爸爸跟妈妈又不愉快，这个家没有温暖，我们不想回来，这不是理由，这是子女回馈的最好时机，好不好？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拜。
1: 阿边啊，怨叹哦，啊，若有缘做伙，是会当斗几工。啊，唔够，无斗斗几工诶，呀。
0: 斗阵。
1: 要，所以哦，较早一寡老歌，就听起来真好哦，真好听哦，所以。这条叫做
0: 来去香港佚佗，这条是咱个那里歌咧煞未记。
1: 哟，啊，听个歌点，煞未歹。有一个吼、哦，王大哥吼、哦，也信箱接到吼、哦，也迄个来批，讲我吼、哦，我咧开批店啦，每一工吼、哦。每一天啊，我的店吼、哦、来买鞋啊吼，
0: 足多嘛，
1: 好拢查某的，也查某拢穿裙，也无穿内裤安那，啊，所以吼、哦，这问题就是讲，我害我吼、哦、啊，每一天啊，啊，因咧试鞋啊的时阵，啊，拢鞋啊要试我寒好伊我裤内。啊，因啊，拢坐咧啊，脚掀开吼，伫遐咧试鞋啊，拢无穿内裤，所以甲进来啊，我目睭已经啊，根本要无看啊啦，眼压拢伤悬，啊，目睭拢着根本脱汤去。朋友讲，敢会当来斗脚手无？斗固定安尼啦，吼、哦，安尼，因朋友甲讲好啦，吼、哦，我甲你斗固定。我一个月过两万贴你啦，好、嗯、啊，那后了你赶紧来，哦，啊无哦，恁爸目睭会脱汤会死，哦，来我的店哦，试，伫试的迄吼、哦，大家拢无穿内裤，哦，有够食力，安尼看卡目睭拢脱汤，哦，真正有影，唔知要安怎就好啦，呀，安尼真正无法度。有一个七十多岁的阿伯啊，向妇产科讲啦：“大夫啊，我严重失眠，请你吼、哦，给我避孕药。我有这种药啊吼，我就安然好困个。”老太太讲：“讲医生讲不可思议的讲，啊这吼、哦、这是避孕药。”哦，阿伯含这个。

0: 用了也好啊，几个月了后吼，当然安一个月用过一个月，老太太就甲医生讲啦，其实这药啊吼，哦，拢无安眠药的物件啦，啊，请你相信我，我就是吼，因为阮啊后生甲新妇啊，也两个哦，拢总无滴个啊。啊，一个查某孙啊，已经18岁了，也来住伫我家哩。如果我那伊个牛奶啊，我透早拢泡牛奶互啉，啊，内底拢放避孕药。那无这个避孕药好食嘞，我会烦恼，因为阮这个18岁这个孙啊吼，是安尼敢那闹死人嘞，你敢知啊？嘴迄男朋友是安尼几啊十个呢？你也想看卖？啊，那有心哦，看我要安那，我囡仔饲的了咪啊？我要安怎死得？你想看卖的啦？哦，原来就是安尼啊，晓啦，晓，真正。也阁有一个吼，有讲吼，一个讲安怎？你敢知啊？吼，讲亲爱，吼，因热情了，讲我。我是不是你第一日话第一个查甫的，跟你做伙困的哈？啊，你当然是啦，哦，这些查甫的人不耐烦的，他讲哦，我真正拢想无呢。恁查甫太拢安尼，哪甲伊做伙困拢？出来拢会问讲，我敢是你第一个查甫做伙困的？嘿，安尼超百鬼的问过啦，好，有够老，有够杂的就对啦。
1: 伊嘴拢甲百鬼的困过啊！
0: 安尼真正有够差啦，大家拢安尼讲啦，真正会透路用嘛？我都想无咧，恁查甫太拢安尼啦，晓拢安尼，那会用讲别行无啦？安尼啊，喂，查甫，查某个晓安尼。
1: 惊死！
0: 啊，这个，这个说啥呢？老的吼，有一个老的，行到街路，看到一个查甫在遐咧哭。这老的就甲讲：“囡仔，你是咧哭安怎样啦？”这囡仔讲：“哭讲，因为我袂用做别行，查甫的拢会用做，惊我袂用做的代志个，所以我伫遮咧哭。”迄老的听听咧，有哪坐咧哭？迄查甫大家拢会用做诶，我袂，我无多通做哦。我那同款啊，无多我囡仔，啥话？我那甲你，我甲你同款，我那无多做哦。我嘛要来哭啦，后囡仔要哭，大家来哭啊。个只董事长啦，招待公司内底少年的职员，伊就讲了。我吼做者。查某囝拢也未嫁，每一个查某囝拢若嫁啊，拢要嫁一笔钱好伊啊。哦，30岁的查某囝啦，哦，查某囝美金啊，哦，嫁10万，美金10万。35岁的查某囝美金嫁50，40岁的查某囝美金嫁100。吼、哦，阿咧，哦，我袂用个讲哦，互阮查囝哦食亏啦，吼、哦，有一个职员徛起问啦，董事长，你有迄、那个有迄个50岁的查囝无啊？那50岁的查囝吼，
1: 50岁，
0: 安尼嫁几百万啊美金，你想安怎？你到50岁，靠腰啊，50岁都阮某咧，阮某。50几岁啦，要安尼啦。我某50几岁，啊，你某要嫁无？吼、哦，那有要嫁哦？嫁真看偌济哦。有哪讲一个个？我那大家无嫌讲恁某几岁啊，是少岁安尼啦？你靠要啊！我的某你才会使我别娶起来要。这旅馆吼内底吼在算小啦，先生，你的小拢总吼，你讲还是偌济？伊讲我有住无几天，啊闲啊，小木太遮济钱。伊讲我讲哦，一点啊拢无唔对啦，先生， 这包括网球场、游泳。

0: 迪啊，跳舞厅啦，哈，等等使用啊，再来。哎，讲可是我袂用打网球，我袂用游泳，我也无去参加夜总会跳舞啦，而且哦，我阁也无去使用因啦。啊，伊就甲伊讲吼，我甲伊讲啦，这是你家己唔使用的啊，赶快借
1: 钱，
0: 拢爱算来个，拢爱算来讲，吼，安尼你知无？
1: 你应该，
0: 我唔是讲叫你莫用呢，即要互你用，啊，你家己唔用，啊，迄房客讲好。那安尼吼，你有那欠我遮的钱个？伊讲啊，先生，阮某啊，伫遮要互你困，你家己去困的啊，吼。啊，阮某要互你困，要互你送，你唔送，吼、哦？安尼个，吼、哦，要互你金，你唔金个，吼？你家己唔金的啊，我来讲哦。哎，头家讲啊，无咱准都去的，我卖该算啊。对啦，嘛甲差不多，我也无甲你用啦，吼、哦。啊！你这大的房间钱看偌济，我算乎你，吼、哦！啊，你也无用阮某，啊，你阮某遮的就免，啊，你算房间钱得啊，安尼敢好？伊讲好啦，安尼嘛是有理呢，吼、哦！啊，无共用啊，你通算啊，对不对？有一个马上哦，特别结婚的查囡仔，甲因老母讲新婚哦，迄、那个做新婚的生活。因老母甲伊讲，当你蜜月上眠床的时啊，你啊衫裤拢唔免脱。当然，伊啊会转来，新郎会问，伊即摆转转来问因老母，问因丈。恁厝的家庭拢无精神，无正常咧，吼、哦？伊讲无啊，你问这啥物代志？恁查囝教我去蜜月旅行呢？每一天啊，哦，拢地无啊，啊，衫裤穿甲安安在困。哎，我问你，哎，是要创啥话啊？蜜月旅行是要创啥话？哦，伊讲嘿啊，这蜜月旅行就是爱安尼。蜜月旅行，那干安尼拢要自己食饱，拢要做伙，要烧烂，要迄多尔吼。你要带台湾尔就好啊，你带去外国蜜月旅行是咧蜜月上面挖哥呀，对不对？家无彩钱的，去遐会当风景有雾看雾，没雾看恁老母。你甲找咪？伊讲无啊，我是讲有雾看雾，无雾看啊，看恁阿姑呀。啊，一个有一个少年的吼，有两个少年的太太来讲啦。我实在看袂出讲，恁甲恁先生吼，每一拜六拢嘴啉酒。林家安尼忙忙忙哦，逐礼拜拜六，吼拢啊，甲恁某啊，甲恁先生两个，你林家拢醉甲作食啦，安尼到底是安怎啊？其实无甲你讲，你也唔知，讲开你就悲哀啦。讲啊是安怎样啦？是到底安怎啦？伊讲冤枉啦。伊酒爱甲我伫嘴安伫啉，啉甲崩起崩啊，啉甲已经有够茫茫茫啊吼！安尼你知无？伊讲啉甲茫茫茫是安怎？啉甲茫茫，伊甲我当作外口会叫的新查某啦，啊，所以伊安尼讲较爽啦。啊，我嘛冇听过讲安尼，所以阮翁就是安尼，哦。甲当作我外口叫的新查某，酒啉好忙的，啊，看到我吼，讲我是外口的新查某，安尼伊较会刺激，啊，我爱配合伊咧，无伊的外口去乌白开咧，啊，听听嘛有理，哦，安尼哦，讲晓啦，对啦，安尼对啦，晓。搁有旅馆的头家吼，在考试啊，在问着对啦，要考。欸，要入来做服务生啦，三个的对，查甫应征啦。问讲恁那无意中啦，推拄啊好人客房间门吼，
1: 煞鬼嘛，
0: 煞鬼拄啊看到人客规身躯无穿啊，伫房间也是讲伫洗身躯，恁看到恁会安怎讲啊？第一个讲我，会讲是的啊。转个门关的，也可提出来。
1: 提出来。
0: 第二个讲是的，对不起，小姐， 门关的搁提出来。
1: 嗯。
0: 第三个讲西利亚先生门关的提出来，
1: 嗯、
0: 结果啊，头家用迄个第三个。
1: 第三个哦。
0: 第三个，伊讲先生啊。因为到迄个是小姐，
1: 啊，
0: 结尾先生就是讲你看无清楚啊、哦，
1: 看无看到就对啦。
0: 对啊，啊，所以哦，
1: 这是欢迎哦，
0: 欢迎第三个录取啦，头一个迄两个拢无录取。
1: 嗯，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气象土味爽客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气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跟咱收听呢，什么意安之事哦？
0: 也有一个咧，有一个吼，
1: 嗯，
0: 一查某的身躯无清啦，哎，伊转入去，伊讲哎，啊，赶紧看到伊要关清，伊讲啊，你是做服务生闲啦，阮衫裤都还袂穿呢，都还袂穿呢，啊，你就捧物件入来，无啦，啊，你。因为你有叫啊，我就给他捧起来。啊，你煞拢无弄门，伊讲无啦。啊，那我拄啊好，规身躯无穿，要安怎？伊讲无啦，阮会看啊。你要看对，阮看锁匙，看锁匙孔啊，锁匙孔看你内底哪有穿，我就入来。哦，啊无就讲你的门哦，要入来的门哦，有一缝啊，细个缝啊，哼。啊！你要哪看？你是秘密偷看看无啦？唔是啦，我用镜吼，啊，甲倒照，看到你若无穿，我就无入来。啊，你若穿好，啊，我就入来。我拢有在看的啦，若唔看锁匙孔啊，无就用镜。吼，安尼你知无？吼，啊，恁这间店哦，恐怖呢，
1: 无
0: 啦，
1: 恁
0: 偷。哎，我还讲啦，你也免想遐济啦，啊，是安怎样？查某的什么物件生一堆，拢一定会袂歪错，袂歪错错错。查甫也同款啦，迄东西物件生伫什么所在，拢一定会袂许走伊。啊，遐也无啥物好看啦，阮住伫真逐工看啊。哦，啊恁这间店真正足恐怖的啊！0800六六四四九九，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皇啊呢，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听了袂歹，大家都小报啊，会记啊，听了啊，这节目都安尼爽个，有啦香土土安尼吼，香土味啊，来我产品感想一下。
2: 我未习惯，叫万寿东家送啦。
1: 哦，安尼万寿东。
2: 我咧吼，我七八十岁，大家讲，啊，你面啊看鸡啊白啊鸡，看到鸡足水个。
0: 哦。报警面的啦，为业警车，迄抹抹的安尼水洋洋水当当，你着早暗甲抹，查甫查某来抹，抹抹的查甫烟头查某的水出去，少年搁青春哦，出去未失你的礼啦。
1: 水洋洋。
2: 哦。我都讲安尼啦。
1: 没有，又咪咪哦。
2: 都系操作咧，简太太嘛叫我甲买备管。
1: 迄、那个陈大姐简太太啦吼，迄、那个陈大姐简太太啦吼。
2: 上来时我才骑云天咧，
1: 安尼哦，
2: 我爱骑一公里的俩。
1: 哦，感谢呢。
3: 哎呀，我这爱迄个做美女的而已。
0: 花了有水无啦？
3: 有啦。
0: 对
3: 啦，有水啦，有水啦，我嘛不能用。
1: 好、哦，
0: 谢谢啊，感谢你。你好，我英雄啊。
4: 英雄小雨真正有影嘞，我讲你太平啊，哎，真正无会呢。我要拿做，我要拿做，那做工，到尾讲欠一桌啦。你美女就而已，哦，真正有影嘞、哦哦哦。
1: 谢谢大家嘞，谢谢
4: 啊，
1: 谢谢哦，
4: 真正无会。
0: 食了好无？
1: 食了好无？
4: 哦，我来讲，食了足好，食了好，我酒精拢未啊，啊拢未酒精，啊手啊未像那做正经啊，我手底啊足冰的啦，我做咧看舞咧跳舞，手是非常冰啊。哦，啊食那做就无啊，就好。
1: 哦，真好！
4: 啊，再来呢，我暗棍啊，紧来酸啊，啊，搁种一瓶啊，啊，就是种一瓶小块，这个下怀了了，这个所在，这个骨囊，啊，去照 X 光，伊搞缝吼，我就退我啊，医生嘛无用药我吃，五年外前我听你咧节目的时候，我就去买那做，吃一个一片我尔，讲哎，啊，那就那唔免太太啦，啊，叫 X 光紧就去买两做，吃了就好。
5: 我跟你吃南瓜鸡干
0: 的
5: 纳豆，足好啊！我今晚去帮阮哥哥
1: 吃，讲
5: 话保卫娘，讲足好用啊！伊迄就是八十六啊，常常八十放着，啊，唔是爱开门， 过去买来吃咧，我甲讲好，我阿嫂甲讲好，阿哥啊，侬唔爱较早讲咧，我后尾落死。
6: 哦，对。
5: 啊，唔知我哥哥后尾甲落死，啊，甲变白食，满天人困袂
6: 着。哎，你几暝都免困棉被啦，驾车就个个撞啊。
5: 嘿，啊，食半个月尔，人伊去买两罐两罐安尼啦。
6: 哦，好。
5: 讲食半个月尔，怎足好诶？我就习惯去山家咧隔壁一个，我上八十八岁啊，拢包着住啊。我昨昏啊，找公啊去有看，叫因正式甲买买回家，还是足济啊。
6: 好，谢谢。好，谢谢。都生下来回去。
7: 食了好过是袂歹，我拢暗时啊拢日夜颠倒啦，啊塞车塞几工个腰酸力，啊腰酸即马就是讲哦啊袂歹啦。
6: 主因南瓜子哦，你来看来食就无唔对啊，继续搁甲保养，豆豆食，啊你愈来愈好啦。阿孙呢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臭尿破皮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者，妈臭尿破皮。啊，咱嘛做歹事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在有当时啊，哦，便所还袂够，啊，就拖落啊，全着水水声嘛，拖叫呢，拍卡枪也拖叫，啊，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那总归咩，我还真艰苦，要介济即落型嘞。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以上哦，迄粒雨伞会飞多，五十多啊，五十倍啦，六十多啊，六十倍啦，七十、八十倍，啊，那八九十哦，拢一百倍呀。所以要放放无，放紧紧。哎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爱徛徛规波，像要滴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即拢欠心啦，今啊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来食上好，科学家讲啊，全世界南瓜子百百种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你也赶快食，食咧到底哦，好你安尼啊，放叫大港的大包哦。暗暝咧，暗时啊，装规暝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主因人袂止，你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亲戚样，尤其遐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哦，食食咧哦，像好你妈的爱死的，够好就对啦。主因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主因纳豆王，你也赶来食。你看日本人现在在遐长岁寿，因得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家己上盖勇敢，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有法度吼溶解血栓，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个维他命 K2 哦，食咧家己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咸啊，太骨头拢总无啥感觉，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2 哦，甲你带落去。啊，带落入去，迄、那个骨头唔只会颠，筋络唔只会翘，所以滋阴纳豆丸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药，食咧到底，互你安痛痛痛，骨头电空空，哈哈，互你安尼行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佫有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的莫大靠力，血钠千万别未发生，血钠通，身体就健康。滋阴纳豆丸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主因纳豆丸甲主因南瓜子佮夹咧食哦，真正连腰酸都好去。要甲你介绍咱美女六一这款呐，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维生素、B 醇一点点啊。所以这美女六一啊，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甲抹胶贴、抹胶纹吼，互你的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和你皮肤弹力啊，哦，较袂安尼摸摸啦，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哦，永远青春，较袂提早老化呢。真正有个人安尼哦，三四十岁啊，看起来老摸摸，每年了伊摸咧较侪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主音纳豆王主音男鬼子，每年了伊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的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1: 啊，咱等呢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电话跟小杨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
0: 唔
1: 免设计。啊，咱这当点歌，看你要听啊、哦，什么歌啊、哦？你要拍电话来点啊，0800664499，0800664499，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英雄啊，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小玉啊，你好。
0: 我来
2: 点歌。
0: 好啊！
2: 啊，哦，真久没点歌嘞。
0: 安尼哦，
1: 好来啊！
0: 来，什么歌？
2: 点一条乱歌。
0: 乱歌呢？
1: 啊，你遐敢有落雨？
2: 无诶，
0: 无吼。
1: 即几日好天哦。
2: 系啊系啊。
1: 好啊，
2: 好，谢谢来。
0: 我讲拜哦哈。
2: 好好好，好，再见。
0: 好，拜拜。
2: 哦，拜拜。
1: 好，谢谢啊，哦，要得门谢礼啊，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小
1: 玉
3: 好，
1: 嘿，你好，嘿，
3: 我想收再会也更多，
0: 再会
1: 呀，那得那得参差兵，那得那得参差兵，好，
3: 啊，谢谢啊，
1: 好来接头，好好，
0: 再会呀，
1: 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对，
4: 哦，我食迄纳豆甲迄吼，食十年安尼，即摆去个验哦，我迄胆固醇拢无安
0: 尼，
1: 后来生病刚伤，
4: 嘿呀，
1: 啊，足好吼。
4: 嘿啊，胆固醇拢无啊，无较早拢爱食胆固醇的药呢。
1: 哦，好啊，好啊。
4: 去胃检查拢无啊呢。
0: 安尼好，安尼继续滴。
1: 啊，恭喜啊！
0: 恭喜你哦。
1: 啊，要听什么歌来哦？
4: 哎，刚有点啊啦。
1: 好好，感谢谢杜家将三兵刚将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大哥你好，小爷你好。
1: 哎，你好。
5: 热个烧无咯。
0: 哇，
5: 好热，
0: 心静自然凉。
5: 心静自然凉。
1: 哎，真
0: 正
1: 哎。
0: 心静自然凉咯。
1: 哎，今麦哦，天气愈来愈热了。你看哎哎，你看哎，澳洲一边热个四十几度。
5: 对啊。
0: 哦，怎么会这么温度这么高吼？
5: 那活着真是人间地狱呢，真是折磨呢哦。
0: 哎，没有是动作底下那个康罗来宾的
1: 哦。今麦改，那规个吼拢改个日头的臭氧层，甲拍破去吼。啊，今麦日头就愈炎吼，啊哎啊，迄款迄落，遐一挂。冰哦，冰感觉
0: 都融化了，
5: 生物现象。越发达，一个一种什么，一种破坏这种自然环境啊，结果这边都反扑了，这边人
0: 来。他现在在反扑了啦，所以你要。
1: 这边你也看，伤过热热，到尾啊，大家拢唔免穿衫裤，脱衫脱裤，像个鼹鼠人咁咧。
5: 我这边就增加太多。
0: 太热了吗？
5: 哦，你比较寒哦。而且那个上你几张玫瑰花，
0: 上你几张玫瑰花。
5: 大哥，这首歌唱的蛮好
0: 的，
1: 谢谢，
0: 我加白哦，
5: 小玉唱的也蛮
1: 好，好，
0: 谢谢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哎呦，我小玉啊，
1: 你好，
6: 麻烦一下，我准备登来了，搞用一个乌来山下一朵花，
0: 乌来山下一朵花哈，好，乌来山下一朵。
1: 哇！
0: 乌来山下一朵花，较凉啦。
1: 好，来啊，赶紧过来，甲唱歌啊。
0: 哎，来，我来安排这首，我看一下哈。比哀愁的火车站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哀愁的火车站。
1: 火车站敢会哀愁？
0: 要来，今麦过来甲唱一条歌咧。
1: 来哦，我今麦要安排这首歌吼。赵美丁呢？赵美丁，
0: 赵美丁，看到赵美丁就走个喷青来。

0: 这首怀念的老歌，这是较早
1: 哦。连续剧的歌吗？
0: 中视的连续剧来的，
1: 叫做
0: 《走迷丁》。啊，这朱秀云就是那个啊，这苦难分啊，唱苦海如形容的苦难分啊。
1: 苦难分，
0: 苦难分，难分。
1: 你要讲清楚啊！
0: 好，来看健哥来个三品刚相见。
2: 吃南瓜子啦，我是听到你讲放药花啦，我感觉放药花有啦，
1: 有差一罐，
2: 有啦，我吃两罐啦。啊，个迄纳豆有啦，那几乎毛差一罐。啊，我就是正经头发油啦，我唔捌头发油啦。啊，就是有头发油啊，歹势，我种去买你迄种来吃。
0: 啊，吃了有较好无？
2: 我头发油啦。
1: 安尼就好啊。啊，佫会记诶吼，滚水爱加啉寡，你滚水爱加啉寡吼。
0: 哦，爱食一段时间，食较久一段时间，伊会佫较好哈。
1: 好，来接到啊。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柏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摆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新光，龙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啊，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吃你身体结作好，无你啊，有的人走路会磕磕颠啦，吼，啊，愈吃愈咸，唔知影咸正。所以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赶来甲吃。红阿婆感情无外好，食食结作好哈。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是梦伊暗自说哦，我得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方体大悲通哦。
0: 来，今晚过来给他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最后一页呢。
0: 最后一页
1: 是的，
0: 好来。

人也明珠是相逢在今夜，朋友做伙来相请，热情敬酒真感谢。

0: 爱记啉酒莫开车，开车莫啉酒，食毒唔茫食毒，啊爱记咧，唔茫去食毒，食毒啊！你也想食毒倒咧凄惨嘛，佮食毒佮开车啦，你想看卖看到食来无？来，我三片刚上者。
1: 应该我有甲你问讲，迄头壳疼，迄疼几啊十年有啦，食纳豆有
2: 較好。哦，爱食。
0: 食咧纳豆有较好啊。
2: 有吼、
1: 哦。有吼，咱做远拢无咧疼。
2: 安尼吼。
1: 以前啊，一工疼两三摆安尼啦。哦。
2: 啊，即马无咧疼呢。
1: 好呢。哦。再搁继续。
2: 着继续甲保养，甲保养咧好。好，祝福你哦。好好。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心、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嘛都往你都安尼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两个月了，你啊检查看卖，你就知影讲物件好歹吼。物件好歹检查就知咧，唔是用嘴亲在讲讲的
2: 尔。
0: 所以嘴嘛都往你啊赶来个食，配合嘴，南北几个啊夹来食哦。哦，食咧个得酷酷走，真正有影，身体加作用的啦。吃到你就知影，连腰酸都好去啦。所以水嘛，都往个水南瓜子，你也甲夹来吃，上好啊！以上三面刚上。

0: 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我看一下时间吼。
1: 啊，今日里面唱，咱那录个唱片内底，你那个什么？
0: 什么？哦，这个我
1: 一条一条过去，一条就是
0: 《望秋风》啊。
1: 哎，几分
0: 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哈。
1: 我今日唱无错的，
0: 不是啊，我要看看第几首《望秋风》哈。嗯，好哦。望秋风，
1: 小要唱一段小调的哈，《望秋》啊，没，迄个《望秋风》刚小调。
0: 望秋风，哎，怎么转不回来呢？
1: 刚才的迄个刚小调的噶，
0: 嗯，
1: 刚小调的，啊，这转没动啊？
0: 对啊，好，转动来啊。
1: 哦，来，《望秋风》啊。

0: 思想机无起啊，唔菜脯囡仔罔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证明，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外深啦。一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哦，安尼哦，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哦，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甲囡仔交代，大人嘛赶快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卖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1: 台湾。

0: 祈祷祈祷，一尾沙巴鱼，小鸟啊啊，食食去，佫无地套哦，鸟啊家去，佫无地套。哎呦，沙巴鱼要啊无地套呢？到底是要安怎？伊讲无地套就卖套啊，你佮大大咧套。哎呦，我姐姐，我弟弟，你是姐，我是弟。唔通牙刀啊！挂我的香槟耳，呀，挂人个香槟耳哦，遐呢？
1: 挂耳啊！
0: 遐挂耳啊！囡仔囡仔，掠来瞪眼啊！较早来看到囡仔囡仔囡仔，大头翁啊！吼，一只粒珠，烧拍唔认输，牙得哥弄金箍，金箍一个杯哦，大头翁啊！吼，呀，全放风吹。风吹断了线，大头翁啊吼，也放晒剩一半。鸡啊鸡哦，人要抬你哦，
1: 要抬，
0: 抬我要创啥货？抬你要来做满月兼做多济哦。一日生一百粒，吼鸡啊，人要抬你啊？是安怎？讲你未生卵，一日生一百，两日生一卵。哦，人要抬哦，人要抬啊、哦、啊啊，人要抬你哦，抬我要创啥物？抬你未生卵，一粒孵，呀吼、哦，人要捡去互饲新孵，人要甲伊抬呢牛啊，人要抬哦，抬我要创啥？抬你哦，要来甲你捡根哦。你唔听人讲哦，善本善哦，甲老师偷硬加紧哟。呀，迄、那个做营养官开雨伞，人点灯伊出来看，看啥货？看新娘，新娘遐尼大，无钱去甲娶。呀吼，娶入厅，看阿娘，阿娘吼、哦、是无穿裤。拜兄嫂，兄嫂无穿裙，拜良尊，良尊磕磕杯，拜生威，生威强强棍啊！一个囡啊，头挂得顺，也挂偌济，挂起也要卖，也要甲囡仔做多济，吼！宝啊，也要创啥货？宝啊，生啥货？宝啊，生家雀，抱出来。呀，空空拨哈抱入去，啊，煞救袂我，抱啊，抱都抱嘞，尻川阁乌索索，雷公啊，人雷公空空飞，啊，跋落田，田咧生柳枝，柳枝咧生土板，土板咧生橄榄，要橄榄香头红，红来慢来食。要一青送丈人，丈人学了水，阿哥娶阿嫂，阿嫂吼一走入房，阿哥煞变大人，吼、哦。安波姐就是个贤呐，叫做安波姐，嗯。
1: 乱人家有。
0: 呀，安波姐好哩哩，好要嫁，要嫁多，要嫁三岁就是咱咯。
1: 梳子吗？
0: 对啊，梳头毛遐做沙梳。
1: 沙梳哦。
0: 要过沙梳要梳头，要过老狗，老狗要拔树，要过到尾来过花香，花香要读经，到尾啊吼，过清兵，清兵哦要出战，要过菜宴，菜宴真好食，过一日去食。第一。国公与文王。

0: 啊几支啊三支，一支要拍落，一支要拍鼓，一支也要关刀娘妈做。天哦哦，要落雨，即个鱼要娶某，水鸡光叫大腹肚，青衣夜骑叫艰苦，孤单顶也迄个比打拍鼓，也即个鱼即个做媒人拖杀杀娶要做某要阿芒啊咧分大地，乌白女乌白女。哦，拄到四金宝啊，食一碗白米吼、哦，也配鱼啊煲，鱼煲汤，吼、哦，鱼煲汤，也头前买鸡公，鸡公跋落水，夹得哥拍水鬼，水鬼面乌乌，夹穿拍石鼓，石鼓走去咪，骨架剑，也。呀，迄个鼻出头，呀，骨架高，加一个唔正高，煞落一粒头，晓真有影，落一粒头哈，落头嘛，无落老，伊就兼笑头落脸，迄个切头落脸，三啊三十几，晓呀，三啊三十几啦，呀，迄话着讲，乞只是恁小弟啊，
1: 为啥话着乞只变小弟咧？
0: 乞只变小弟。有一个讲大仙呐、啊，我甲我某婚后哦生几啊胎仙啊，拢总查甫的啦，生十几个拢查甫的啦，要。啊，即马伊就甲讲哦，大仙就讲你顶世人吼、哦，早死啊。所以情人呐、啊，到现在拢阿未死，你的你较早的情人呐、啊，拢阿未死，
1: 阿未死。
0: 所以啊。你早死，你即马吼，就爱娶，你即马娶某，你即马生吼，拢总查甫的，也因为遐去足济查某也袂人娶，所以遐伫咧等你娶。老王的去参加这个牧场啦，老王的吼，歪点一个想讲哦，就甲老爹讲啊，老爹，你的主动伫接牛奶遐吼。嘿，招我一个好无？
1: 啊，你
0: 招你要从啥个？你免管遐济啦，这招我就对啦。啊、哦，迄、那个老王的吼、哦，半暝啊吼，咱夜咧接牛奶的哦，想讲哦，接下来甲接这个所在蛮我爽的呢，总甲接下面遐，像个牛奶安三分钟，老王的吼、哦、真爽。啊，关掉，结果关袂掉咧，啊，唔知变怎，佫一个啊尔，哦，佫真爽，佫一个啊真爽，赶紧拍电话三遍啊，赶紧拍电话，腰酸痛到要死，就拍电话讲，老弟啊，吼，你迄个是四五零的哦，迄是安怎样啦？我系死我，你啊，你是安怎样啦？我甲三斗伫遐啦，啊，即嘛哦，已经哦。傾啊傾有打傾到拢无打傾到已经三遍无法度腰酸背痛人咁要死要昏去啊！迄电池对啦，要切开啦！老电甲讲无法度啦，迄机船自动的啦，迄个吸牛奶的吸到一粒一公升哦，才有法度会家己停啦！哈哈，恁白死，我看我才吸十年嘛，无法度一公升啊！我看我无死的我。上下你要起来乌白变啊吼，乌白变你无死，所以咱也唔能乌白变啊。迄物件好好啊，乌白变啊，你也去乌白变。有一个查甫的甲一个查某的吼，去露营。看到边啊吼，的大帐篷在遐。
1: 搭帐篷。
0: 啊靠！阿妈的时阵呐，就听到迄人的声，哦哦。人的
1: 野外有狼，
0: 有一款野狼的声就对、这时阵查某就叫啦，叫，哎呦，人会惊呢，人会惊死啦，
1: 因为怕大野
0: 狼，人会惊呢，大野狼，人会惊呢，有安尼，这查甫转去外面哦，压两支棍啊，去查啦，两支棍啊，哦，入来，一支给那个查囡啊，哦，你 你呀、啊，迄个迄个棍啊，伊查甫一支查某一支，伊讲你呀、啊，吼、哦，该查某讲你在里面，吼、哦，在里面呐、啊，吼、哦，安、尼知道吗？哦，
1: 要不要出来哦？
0: 要，伊讲你在里面，哦，要我去外面。索引就是去遐收银啦，
1: 索引哦，
0: 也是讲我去外面索引、嗯，啊，查某讲啊，说啊你啊老啊你拿木棍，老板娘你在拿木棍在里面助威，安尼呢？
1: 自己保护自己的丢啦，自卫。
0: 哎，讲你要去外靠索引，
1: 索引
0: 的就人在迄个，
1: 啊，
0: 查某讲你在里面助威。呀、啊，迄个查某的吼，一日听到尔，讲唔免啦，迄人来，全行出外口，人来吼，我负责倒啊，免去夹锤啊，入来，唔免去夹多啊过啦。讲你唔是足惊野人，无啦，迄假来困啊，免插插遐济啦，来啊，遐，所以假，爱迄条个假，吼，所以吼。迄查某嘛，食鸡呀，落雨啦。算讲落雨了后啊，天气好啊啦。啊，伫头前车牌啊遐等公车啦。啊，这时阵有一个查某哦，穿个胸坎足老的，啊，搁短裙，一个正妹就对了。啊，手用手机啊行过，啊，姐甲讲，哎，小姐。前面沟很深哦，哦，要注意一下哦，
1: 注意一下。
0: 哎，查某讲，对不起啊，今日看人个沟很深呀，伊讲看伊胸坎穿老老，沟很深，安尼，晓，惊一点尔，乒乓一下落去水，救命啊，救命！林伯跟你讲，前面沟很深，你唔听，你
1: 搁假
0: 你，啊，你讲林伯讲你个胸坎沟很深。跟你讲，你无咧听啊！哎呦，救命哦！有，所以讲哦，
1: 你是讲要讲水沟很深，你无要甲听。
0: 有啦，啊，一对翁仔某啦，去动物园啦，啊，看迄狗啦，啊，就问，哎呀，个动物园个较寒，今日太热，拢无看狗。
1: 无狗哦。
0: 有
1: 太热了吗？
0: 唔是啦。啊，就叫动物园的人来，讲啊，恁只动物园也无狗，互看，你看安怎样啦？伊讲歹势，因为迄只狗母咧起痟吼，啊，即马伫内底啦，啊，狗刚叫轮在拍一下，你看只狗母安尼哦，在叫轮呐，吼，伊讲啊，无伊无事，你嘛讲出来外口往看者，我问你啊，你啦，甲恁翁两个咧做伙是房间，敢要出来外口往看？讲许安尼有影对啦，啊，无卖我今日卖看。
1: 不要打扰人家。
0: 啊，无我今日卖看啦。哦，安尼好无啊？呀，安尼好无？讲好啦，呀，哦，所以讲哦，有一天啊，一个心血来潮啦，啊，两个翁仔某啦，啊，全车驶咧啦，哈、哦，嗯，也去佚佗。哦，我对个天鹅湖遐过哦，看到一只天鹅，甲只公诶，只甲母诶，吼，吼，坐伫个。哎、欸，徛伫个海，伫个湖边遐，两个吼，两个伫个谈情说爱呢。因某就甲讲，你有看无？迄两只伫谈情说爱，哈、哦，讲笑话，对啦，对啦，对啦。啊，即摆两个过去佚佗，甲买阿妈，佮倒转来，对迄湖遐过讲，因某你也讲，你也看卖咧。人个你较会无像即只。鹅安尼，鹅公甲鹅母吼，天鹅甲天鹅母，你有看无？一早甲进两个，还搁伫遐相好，你也看卖咧，还搁咧烧腩，你看卖咧，哈！你太拢免恶意啦。哎，人就讲，恁也较恶，怎么恶意？你敢知影迄只鹅，迄只鹅公，迄只你知无？你去看迄只鹅公，伊出来天鹅母。你看，下仔迄色甲真拢无共性，你无看伊，一日换一只，一日换一只呢？你叫恁爸讲一日换一个查囡仔是毋是啦？
1: 啊，无共只。
0: 听天来讲，吼啊，无好，唔忙啦，唔免啦，吼，唔免安尼真拄好啦，吼。无你讲叫我换，吼， 哎、啊，我就来个换啊啊嘞、嗯！三个查某的吼，在比看内裤堆一个墙啊的壁壁，一个吼、哦，这个第一个查囡仔吼，无客气内裤脱开个，但都还墙啊吼，哎，转掉嘞，三分钟拢无落来。第二个转个内裤安尼脱下个，但去了后要转粘的哦。规领内裤全黏的，拢无迄落。最后迄个查囡仔吼，内裤脱开了后，迄内底吼有虫啊，甲内裤扛咧走啊，就是表示迄个查囡仔吼，嘿，买偌久无换，迄内裤有生虫哦，甲迄内裤扛咧走，带墙啊，安尼走啦，吼，安尼啊，为个真正有够难摸着对啦，吼，吼，因某讲。问因老公啊，为什么哦？结婚了后你拢无要送我花啊？啊，未结婚时阵，逐天送，啊，即马一个结婚，拢无要送我花啊？因老公讲、嗯，你敢捌看过人个钓鱼？钓鱼钓了啊，迄鱼啊已经钓钓啊，哎，敢有过？
1: 敢
0: 有过？放鱼过去咧钓的咪啦？空暗笑的，对不对？
1: 钓完鱼就不用鱼饵了哦。
0: 要、啊。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1: 太搞好呢，大家快乐个！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啊？子说哦。
0: 有一天哦，有一个查某的，因翁破病，拢伫厝内。嗯。一因这因刀都要回收了。嗯。一回收哦，吼！回来的时阵看到火烧，伊安尼哦，赶紧啊，全跳落水缸内底吼，安尼规个吼水缸内底吼，规个水压咧哦，去拍火吼，啊全对因安全爱出来啦，啊这个人哦，伊啊，伫因这砖头啊，吼，大家拢讲这个人实在有够好。死了后，大家拢甲伊怀念嘛，啊，甲伊个名刻一块碑伫遐，写讲哦，因为这查某人叫做归兰啊，也救因翁哥，啊，用迄暗光夜咧安尼，去到地界，规个火拢总甲拍花的，救归砖头，佮兼佮救因翁，所以用一块碑写讲归兰拍火。所以大家呐对迄个砖头会讲哦，这龟兰拍火啊，这龟兰拍火啊，吼、哦！所以大家拢知影讲，这个所在叫做龟兰拍火啊，龟兰拍火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即摆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大家收听，好啊，我来三片刚上一下。你好，我英雄啊！
2: 甲你请教吼，我顶下五月五今日啊，甲恁买到2万块。哦，我拄听去医生讲检查身体，甲叫膀胱油脂拢正常，足水的啦。
1: 足水吼！
2: 但是伊检查回来，讲小块回来那流啊高高啦，啊卡流。
0: 啊，你纳豆食偌久啊？
2: 我无食，我无食迄。
0: 我讲你啊，你个纳豆加迄个蓝莓子夹咧食安尼哦，真是好啦。迄只咧花就青啊啦，
1: 特别高高啦。
2: 我以前只甲你规一包诶，刀子
1: 刀鞋子诶啦，
0: 刀鞋子啦，啦你
2: 伊都讲话料啊较高啦。
0: 啊，较高你要食纳豆上好诶啊，只两个月啊，你甲检查吼就青啊啦。
1: 花就青啊哦。
2: 哦，加纳豆安尼哦。
0: 啊，你要让一点钟甲食呢哈。
2: 好哦，做啥来看哦？本来叫金龙白啊，本来卡白山来行，啊，起码吼行到最好势啊。
0: 哦，安尼想好。
2: 本来吼放尿拢爱起来两盖三盖，起码我一盖尔。
1: 好，感恩加好，感恩加好，谢谢你，感恩。
2: 我很欣赏你们俩。
0: 谢谢。
2: 我讲差不多4年了，
1: 继续快不用哦。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
3: 我来讲我高雄人啊，我做食云母的啦。
0: 哦，好，谢谢。
3: 啊，说你囡仔都是算。跟
1: 咱分享。
3: 我生活苦啊，过十年啊，卖在这过。
1: 安尼哦，
3: 啊食食酒品也熟
0: 悉。哦，好，谢谢。
3: 够好困。
0: 安尼哦，安尼孙暖好就好困啦。
1: 安尼继续甲保养落去啊。
4: 英雄啊，你好，我有甲你关一关的，迄种你抹面迄吼，大家你抹拢足水
1: 啊。抹嘞吼会较油吼，啊这啊你抹嘞有水水哦。
4: 系啊，我想讲伊有乌斑面，伊就是看我面水水，我甲伊讲吼，伊讲好，我下面讲几杯好。
1: 嘿，
4: 伊乌斑足大点。
1: 系啊，对啊。
0: 大点迄一段时间啦，哎，较薄伊嘛，袂讲完全拢无。
1: 豆豆，你若讲会抹甲拢无伊吼，迄深层的
4: 水水。甲你讲拢讲，我抹了足水啊，怎样啊？
1: 嗯。
4: 啊伊讲看我面水水啊，讲好啊无好，俺两个咧讲几杯。
1: 有啦。抹好水好油，
0: 用面啦。
1: 长期安尼个抹吼，咱就会较油，啊面色就较光鲜。叫伊吼抹咧，咱也是讲前阵日头遮尔啊炎吼，较卖曝日咧较好，皮肤较袂较老化。
4: 哦，爱就是伊啊，曝到乌乌。
1: 有啦，
0: 迄乌斑的愈来愈大，点愈结愈宽。叫伊较卖曝日咧
1: 哈。较卖曝日咧。
0: 好，来接到啊。
1: 真好哩啊哈！
0: 你若抹啥物化妆品都抹袂水的吼，你我拜托。即管你管灯个抹抹，今仔日耳朵讲，哎呦啊，他有这练我个小玉啊，抹十几年啊，就开始了，就是抹了，吼、哦，继续少年，佮继续水哦，唔只爱抹，啊抹了好，我再介绍恁来抹，即阿公阿妈爸母那兄弟姐妹，大概抹安烟头佮会水，对不对啊？足简单，就是讲你早暗，甲面色要清气，啊，七落打，将咱美女料伊轻轻薄薄啊，甲抹胶掉抹胶纹，啊，你会记暗棍啊，我拜托一下，甲锁一下，无你拢惊抹面面啊，咧白苍苍、幼咪咪哦，迄暗棍啊，乌乌，安尼敢会看见，对不对？所以美女料你著甲抹抹抹咧吼，会当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也抹抹咧吼，你的皮肤加做有弹力，较会 Q 啦，抹抹的，较袂安尼遐紧老化。迄个白头日头哦，足紧咧面啊摇摇摇啊，看起安尼哦，嚯，老嬷嬷。美女了，伊抹来到底安尼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大家讲好啊！你安尼看咧，妖魂都拢无。迄抹来加我少年咧，美女了，伊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伊拢去甲抹抹水洋洋、水当当抹掉，你就知影真正有影好啊！美女了，伊即款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若唔惊伤过水的，你就赶紧去抹啊！美女了，伊。啊，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哦，这超悬的哦。伊也改证实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无你那安尼哦，去踢到心脏、心肌梗塞，踢到脑中风咧，你敢知影？啊，来安尼福建伊是啥呢？塞来塞去，滋阴纳豆王食这麦红豆啊，塞来塞去，伊就解答啦。人啊，咧中风，闲啊，拢三四点、四五点的时阵，迄时阵都无加数啊。所以滋阴纳豆王，你咧暗时啊要困啊，甲食两粒啊。到天光平安符较大咧，加偌好势呢？滋阴纳豆王身体健康，只食只麦红豆啊，塞来塞去你就记得啦。滋阴纳豆王上好，阿公甲阿孙诶哦，来啦，阿孙诶啦，阿公抱一个，妈好诶，阿公哦，啊，甲阿妈安尼臭流，即臭流破味哦，安尼，食老啊会闪到臭流啊嘛，唔敢甲事实啊讲，会歹势，对不对？啊，身躯不时常常安尼啦。迄位查某人拍下墙啊，闪到扫子啊，闪到啊，转到水的声啊，闪到呢，吼！干人要招油染都唔敢去，啊，那棉被卡烧到咧撞。查甫人啊，到四五十哦，捏雨伞背带，50、50杯，60、60杯，70、70、80杯。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汁上介好，想那它也正好，伊个代替就是有心，吼、哦，今仔变辛苦的心咯。滋阴蓝莓汁食咧到底吼，互你安尼放尿的顺咯，尤其吼、哦，迄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滋阴蓝莓汁吼，你甲食，食咧到底哦，真正哦，互你抢，互你妈的安息地有够好，过五关斩六将，徛停停，照顾专家庭，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呢，天花体大悲通。
1: 对产品不了解、不清楚，药房的对唔知啊，我公司的保德我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哈，唔免说伊，做你个硬开配啊，啊会记。咱这个这也做食这毒啊，叫做丧尸、
0: 丧尸烟弹、
1: 烟弹这哦，千万唔能去食这毒。你要想，你食毒都咧足食力啊。佮开车，开车你晒嘴吼，迄拢盲哩。
0: 对啊。
1: 迄个像个，迄像个麻醉剂，只人拢盲哩哦。
0: 做生意。
1: 啊，即马头前哦，你啊像迄像个无定时的炸弹，迄人个红灯、青灯动的，你规规群拢人弄过哦，规个教室规片，人会停下脚咧啉茶，啊，人弄弄入去，所以哦，有够食力。所以希望讲，大家唔当食毒，吼、嗯，啊，万无啉啉酒开车，啊，无食毒开车啊，谢谢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
1: 喂。
2: 喂。
1: 嘿。
2: 英雄。
1: 嘿，你好，嘿。
2: 拜托你啦，我今仔你今仔赞你。
1: 哦，谢谢。
2: 啊，但是我拢唔改，诶，我唔爱讲遐些啦。
0: 安尼
1: 哦。
2: 啊，那你唱一首歌好无？
0: 什么歌啦？
1: 什么歌啦？
2: 啊，翠心兰，和你唱。
0: 翠心兰。
2: 翠心花啊，吼，小叶是。
0: 啊，翠
1: 翠心，
0: 一条唱完才过来。
2: 今日个房屋买啦。
0: 哦，谢谢啦，吼，一首唱完啊，才过来啦，吼，翠心兰。
1: 点一条得啦，无点啊一条啊，唱完了，一条可能唱不了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3: 英雄啊。
1: 哈。
3: 拜托，就甲叫，甲提叫。咱唱一条迄个《江心惊江路》吼，《
0: 江心惊江路》
3: 咧，
0: 《江心惊江路》咧，《
1: 江心惊江路》叫做小江，好只嘛？
0: 小江的路，
1: 小江安怎讲？安尼我反正难讲嘛，是讲哦，讲啊，《江心惊江心惊江路》就是小江咯，
0: 小江的路，
1: 小江安怎啊？喂，你好，
0: 喂啊，
2: 喂啊，小一路，
0: 你好。
2: 包一个啊，点两块红顶马头，
0: 红顶马头哦，红顶马头哦。
1: 喂，你好，
4: 英雄啊，
1: 哈，
4: 我叫你参小叶切一条，迄个难忘的爱人，
1: 好，
0: 难忘的爱人哦，难忘的爱人哦，
1: 好，
0: 我来安排。
5: 喂，英雄啊，小叶怎么好？
1: 嗯，
0: 你好。
5: 我真是心心所爱的人，
1: 心所爱的人，
0: 心所爱的人，心所爱的人。
5: 哎，这不赖。谢谢谢谢。
1: 心所爱的人，乖乖乖，哆哆哆隆，乖乖乖。来，赶紧今晚来唱歌。
0: 来安排一首《悲情的城市》哦。

0: 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现场电话0800664499。来，今麦过来唱一条歌。
1: 来，我来排一首5点6点的吼，拨杯呢？
0: 拨杯。

0: 挖好杯哈，挖、哦、杯哈、哦，这挖杯好啊，挖杯啊，插一个挖胶安尼尔，
1: 拢是挖。
0: 哎呦，来，迄胶蛮挖啊，来我三品刚上者。
2: 你好
3: 啊，
2: 系啊，
3: 我来甲你讲一下哦，恁恁美女六合一哦，我昨买去赶啊赶无回啦。嘿，我伫新湾恁遐赶，我甲伊买几啊罐的啊。
1: 啊，抹了好无？
3: 袂歹，我就是袂歹，搁要赶啊。
1: 哟，抹了抹了，金当当无咧。
3: 我今仔拢抹你，我做我拢半面拢无抹
0: 啊。啊，白泡泡又又水又健康。
1: 啊，继续甲抹好愈水。
0: 安尼我拍电咧，我今仔拍电咧。
3: 嘿，我拢惊你个啦，我
1: 谢谢啊嘛。
3: 啊，真诶啊，今仔送。
1: 好，叫金送吼，叫金送，谢谢，祝贺你诶。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洪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贵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就这个日头，拍到到地人卖乌米啦，业境卖济米啦。所以咱给介绍这款美米料，伊唔免瓶瓶罐罐，哈、哦，过去拢买一寡。瓶瓶罐罐开一挂冤枉钱，抹来也无影水。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女尿，你也抹看卖咧哦，唔免瓶瓶罐罐，抹来到地夹颈也无伊，乎你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耶，伊你也抹咧，伊一顶一顶地吸收，足紧就吸收啊。好，啊你若无要出去啊，就从安个抹来就好。啊你若有要出去，你去甲踏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哦，水洋洋水当当，一罐美女尿而已哦，真正、哦。抹到你的耳朵說，讲赞哦，够水哦，个少年呢，以上三面刚相。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花地打不通哦。
0: 来哦，现在再来唱一条歌嘞。
1: 来安排这首《库吉纳西诺哈娜》呢。

0: 来，我三品刚上一个哦。你吃南瓜子吃安怎？
1: 我三九分，买两个啊，吃看卖啊。吃这个吼，都破房，无破还是要给他死的。
2: 用食酒，这个当然的性功能方面都无遐尼啊好，他的那个性功能就会有了，不会那么好啦。然后他这一次他自己说，他在那方面他有改善。
0: 所以南瓜子个傻傻吃吃了，让你徛停停，叫我庄家停。迄位翁仔某感情无偌好，自因两个子食食了，即马感情继续好，两个出门拢相带。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代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源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省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那多王哦，现在开销路真好，因为实在讲真正好用。你会当个食两个月了吼，你会当个检查看嘛。物件好卖哦，工作侪拢无路用，你也食了，个检查看嘛，你就知讲，真正好。主饮那多王啦，个会当个主饮南瓜子个甲要食哦，你个试看嘛嘞。比水牛肝较用就对啦，讲伤济哦，你也听袂落啊！真正食到你就知影讲，真正有影好哦，足好毋是好尔啊、哦！啊，即款美女料伊哦，你甲抹抹咧吼，就无论查甫查某、男女都有啦，来甲抹抹咧，加足少年啊，加足水出去，互人看讲哦，啊你即摆加遮水，迄就有价值啦啊！赶紧等下节目刷，赶紧去看下全国300块经销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城，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3: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悲恋的酒杯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好咱听众朋友，唔通去食毒品。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也是咱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哎、欸，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偌可怜的，所以老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
1: 啊，
0: 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靠天良、靠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呐、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吃。咱这代都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嚼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2: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哦！咱的节目好听的，今日甲咱到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不安排到我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即摆天气真热咯，大家记哦，保重家己哦哈。啊，若真热呢，水分都要补充有够，唔通热着哦。那恁咧客家乡亲啦，更加天时过热的哦。希望呢，太感人来补充起家哈。迄过热呢，记得咯，水分都补充足来，莫变热多哦。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
0: 哎，其实讲咱即马即会考哦，讲剩两三工
2: 尔，
0: 欠甲足厉害哦。所以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来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吼、哦。你也想，咱的同胞若无一地会，伊性命无。啊，咱去关一地会去救着伊，你也想讲看迄功德偌大啦，功德看偌大。所以哦，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哈、啊，谢谢。
2: 感恩你，将来错哦。

0: 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洗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处还是来报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报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伤心到何时？哎呀，我靠，风景头感受到无？我到十五楼呢，呼呼呼呼呼呼，惊个恐怖！我那第二个路到，伊讲，哎呦，你是不是用千斤坠过来？听你的把布的千斤坠，真正袂好诶！啊，风景头真诶啦，徛到一半向后背落来，好紧张紧张。这个地方我这上班不爱多哈，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但是观光今天那红火今天是多，我头家嘛是无好，我来啦。嘿，去年红台，我们老板也说不行，那就

0: 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忧伤忧伤。
1: 你太
0: 无聊，不去不去。你们好像第二款啦，第二公，你是不是用千钉紧神功来的？我的把，天天把把不啦，得来千斤顶。
1: 哎呀，你太无聊，我紧啦。
0: 这金钟罩铁布衫的千斤顶，红锦桃今天我现在带几万出门，还叫红锦桃，不要开玩笑，蛮可怕的。真的蛮可怕的。红锦涛呢？我骑机车啊，我不开车，我骑多多摆啦，哎呀，艰苦啦。不是讲艰苦啦，无都骑开车，拢骑多摆呢。
1: 卖给。
0: 真的啦，我无多。嗯，我都抱着鱼啊，阿哥。好云小迪加龙千玉对吧？OK， 好好好，拜拜。
1: 有啊，
0: 拜拜。晚安，赞。
2: 我姐，老赞。
0: 哟，你有上班哦？你好像讲
2: 特
0: 特殊行业的，我多。
2: 我多啊，我班行业的班
0: 啊。哦，你呼呼去无啦？
2: 哎，有啊，呼呼去了点。
0: 你好啦，我赶快用千斤顶来你。
2: 我给他改点歌，一条盖有意义的歌啦。
0: 哦，好，空镜头。
2: 那个萌萌阿虎啦。
0: 萌萌阿虎。
2: 哎呀，
0: 今晚在萌萌，
2: 无得多。在听，在等着萌萌阿虎。
0: 无，其实真正无得多，目前来看无得多，但空镜头。
2: 无啦，阿得萌萌阿虎，先杀灭杀
0: 灭。杀灭杀灭你啊！
2: 红烛头有影啦。
0: 哎，红烛头有影啊。
2: 哎，正
0: 叫。伊阮到底十五楼吧？呼呼呼！我是讲惨啊！啊，你为红烛这些头带袂哪去？去二楼看哦，还好啊。伊十五楼个一楼差足济啊。
2: 差足济
0: 啊！差足济。
2: 红烛头啊。
0: 还好，还好。
2: 都红声都都多啊。
0: 系啊，因为第一大楼无，大楼迄个大楼唔少咧。大楼楼梯下面呼呼呼。
2: 对啦。
0: 楼
2: 顶拢会安尼啦。
0: 拢有惊着。
2: 我拄啊去十三楼就拿
0: 咧，呼呼呼，可怕！别干就好啊，吼，那我们出门，谢谢，拜拜。好，谢谢，没必要怎么出门啊？来，小宝的下期，谢谢你挂 Q 给咱唱。

健康难见吗？来哈、哦，咱做这人哈、哦，差不多拢外食族，刷卡刷顶个，比如拢做拢安尼，等于是拢叫我靠哈，等于是我靠，有麻烦，伤油啦，伤咸啦哈，阿哥，这个便秘，干脆改无用，三顿无固定，压力伤过大，你是不是有便秘？阿哥排便无爽快问题。哎呀，还是讲你减肥减到拢便秘呢？就这人是安尼呢？变来调整正确的食食的习惯呢，保持安尼，大家弄个畅通呢。来，给咱推荐吼、哦，四项物件是高纤的纤维质，非常的棒，纤维质非常的多，可能简单维持轻轻松松上厕所的感觉哈、哦。来，倒几种物件纤维质介济呢？第一，葡萄。伊来都非常丰富诶，柠檬酸、钠、钾、钙。伊个柠檬酸呢，会使帮助啥？对着肉类的消化甲分解，会使避免着身体啊累积伤过侪脂肪啦。另外吼、哦，葡萄油来底天然果胶呢，会使降低血当中的胆固醇。啊，个葡萄油的钾，伊个镁啊吼，伊个镁来底一种迄个化合物吼镁啦，会使。影响着体内吸收糖分转化利用，减少糖分变作多余的脂肪。其实吼，你适当的时机来食一寡适量的吼，一寡适量的葡萄油呢，佮再补充着啥？维他命 B1、B2、B 啊，佮维他命 C， 好 B1、B2 佮 C， 你现在热量低，纤维质佮多，啊，等下吼，安尼代谢钙好，佮轻松，啊，佮是清油解腻。因为果酸钙多，有一点要注意，空白唔通食，好唔通空白食。另外呢，食葡萄油呢，建议伫咱啥，食饭了的半点钟，会使帮助代谢咱体内脂肪。再次提醒，你若咧食心血管的药啊，就无适合食葡萄油啊，会有交替作用，独立要隔一点钟以上，最好不要哈，不然就要隔一个钟头以上。第二项纤维质钙这物件呢，叫做黄奶。黄奶里底有两蛋白酶，啊个天然的纤维质，帮助胃肠的消化钙好。利用来天然的纤维质呢，也是要吃到有饱饱的感觉，帮助咱代谢顺畅。啊个有天然的酵素，加强分解的蛋白质甲脂肪，也是帮助消化肉类的蛋白质，也是避免身体吸收伤过侪脂肪，当然循环的好。吼、哦，解油腻啊个顺畅。除了直接加一锅嘛，再拍个酱，啊、哦，做沙拉，其实是煮用来煮菜都不错哈、哦。第三项纤维质钙多呢，就是咱的芹菜，芹菜纤维质非常的棒，而且和咱的肠啊肠道叮当继续损失的，嘛继续损失的，重点以热量低啊，食了可以棒。吼、哦，低热量又会饱足感，身体个无负担，哎、啊，再搭配足济吼，其他的蔬菜水果来做综合沙拉、果泥，啊嘛在做汤，吼、哦，促进咱的排便的顺畅。最好一讲强，哎、欸，最好强吼，最好强纤维质钙质的是含脂，啊含我讲含脂，我讲含脂，与营养素钙质，啊个膳食纤维嘛袂少，适当来食咱的含脂吼，反正等下等多叮当排便钙顺。你现在有天然的寡糖，就是也是帮助咱体内益生菌吼，诶存活，也是维持咱肠啊肠道畅通，减少的宿便，避免造成的便秘。只不过有一点要注意，食番薯要看伊的量，袂使食过量，无造成身体负担。除了用脆番薯以外，吼，再来煮代替咱的白米饭啦面，啊嘛使吼煮番薯汤。补充营养，佮促进咱的代谢，但是量唔食伤济哦。那登记性食，我靠，佮一个便秘的困扰，即几项物件先来食。吼，葡萄油、黄奶、芹菜，佮咱的含脂。

0: 进攻去。哦，你给他用，你给他煮煮油饭。
1: 嘿，啊，用种个个南蚝汤。
0: 南蚝汤头。
1: 嘿，啊个南姜，啊个南猪肉，我无南鸡吧。
0: 你用猪肉。
1: 嘿，啊切切嘞，啊来甲擦擦嘞，啊卡来用那个电锅、电煮锅，嘿，用恁那支，恁那支买。
0: 很新鲜的电煮锅，吹。
1: 我煮三颗啊。嗯。我吃三碗去啊！
0: 哇，真正好吃，香气又高
1: 哈！真正好吃，愈吃愈爱吃啦！
0: 知道啦，真正赞的啦！
1: 嘿啊，有够好吃的啦！
0: 哦，番麦，你用你把，你把烟尘用，
2: 哦，
0: 你把烟尘用火腾头来煎。系
2: 啊，我嘛是用番麦给浸的呀、啊。
0: 番麦嘛用火腾头先给浸一下
2: 咧、就是玉米给它浸在那个。好汤头的那个汤里面
0: 稀释过的好汤头的汤里面。
2: 对呀、啊，然后你用那个架子，然后去烤哈，哦，很好吃，都不用用那个烤肉酱。
0: 就胖哎哈。
2: 嘿啦，嘿拢多余的啦。
0: 拢入味啊哈。
2: 因为基本上人拢不爱食烧咸嘛。
0: 对对对，哎呦，那个香味够。
2: 淡淡的香就很好吃。
0: 就很好吃了，就食物的原味，太赞了哈。
2: 吃完了再给你们买。
0: 好，谢谢哈。
2: 好，不客气。
0: 拜拜。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吼不用凉拌的，火汤头火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0722488888，后来一雄就剩公格。

0: 金刚哥。
1: 哎，金刚姐，你讲你安那做，紧嘞。
2: 我菜头痛痛的，我最后骨掉个吼，白骨了滚菜头，加两蛤蟆，鱼多好痛痛都割掉了吼。哦，老鼠，然后再卡一点，一点了三条菜头。
1: 哎呦，
2: 好恐吼，哇，好食，一点甜甜哦。如果你生卡人拢做足多嘛吼，
1: 拢个大店，拢做个大店。
2: 我做个大机卡有无吼？我大卡，我去公司哦，店内去小姐，再说阿妈你做个数呢？我阿只汤头做好食，你要买无？
1: 哎呀，真是！
2: 我一罐啊，煮了我再给你叫两桌去。
3: 买买过来用滚水甲烫烫的，啊甲好滚。
1: 哎。
3: 烫过就煮起来就袂安尼落落啊啦。
1: 我特别落落。
3: 哎，毛又骨啊拢洗掉嘛吼。
1: 嘿。
3: 啊，你著滚滚滚啊，差不多啊，米就甲落落。
1: 嘿。
3: 啊，你卖整一个拉的米会破，糜甲无食。咱咧煮糜，啥物代？煮糜拢麻皮当一直甲拉。
1: 嗯。
3: 你若落来啊，滚滚，哦，米心有一点仔黏落后，啊，就买浸菜脯啊，差不多正六菜脯啊，就甲落来。
1: 嗯。
3: 浸无袂咸啊，落啊落。嗯。你若食袂咸，你就甲倒后汤头。
1: 嗯。
3: 要食，甲人芹菜煮，安尼落啊。
1: 安尼就好啊。
3: 一顿个啊。
1: 咸糜。
3: 啊，太简单啦，吼对无？菜脯糜。
1: 菜脯糜。嘿，
3: 阮昨天哩变到阮一家安尼，总共多啊，四个大人，三个囡仔。
1: 看看我
3: 安怎可以百五块？
4: 真
1: 赞！好当头真正赞的哟。
4: 嗯。
1: 好，安那你讲讲起安那赞。
4: 伊咱在煮菜也是汤，你甲南瓜落。
1: 嗯嗯嗯。
4: 真正比咱在南洋米素佫较，迄种口感真正。
1: 口感非常好。
4: 我嘛真正拢食掉诶。本来吼，本来嘛是拢南洋米素无，
1: 啊就就
4: 买好当头了，啊南南诶，迄种口感真正差足侪。而且啊，即马我就是今仔个昨个来叫对无，而且当天我就有小我淋对无，我就阁用原来的物件，
1: 原来物件在淋
4: 啊，真的差好多，
1: 就差很多哈、
4: 哦。然后就今日来去甲画一个个尾。
5: 有比较对，知影讲咱火汤头天然的甘甜，可是旁无都代替，化学的无都代替。咱天然酿造的，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所以小朋友，你啊火汤头，你拍开要放冰箱哦。哦，拍开肯冰箱，无拍开免是真空包装。再来呢，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通通都可以吼。你物件煮熟了，搁淋火汤头落去咸酱就好啊。比如讲，咱煮汤，素物件煮滚了，还是讲煮火锅，素物件煮滚了，搁淋火汤头落去，哪一个？好，感觉吃起，因为本身食咸的同程度无同，伊内底本身有盐，有盐的感觉啊吼，所以免搁加盐、味素粉，但位拢唔免啦哈。第二年赞天然的甘甜开，咱一罐是500块。好，咱的火汤头啊，够赶紧钓起来！咱火汤头是专属的哈，全素的，所以素系的这里按什么来使用？一罐500，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咱得力用心火汤头呢，专门做推广，只不过若要为家为家来捧场购买，你的药房买是无算为家来交接的。你火汤头爱直接找伟杰来点考生为家来交接，每直接找伟杰来，伫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看咱产品线2244888。这个电话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机加空七，手机加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当然，你来卡来公司，或者是酒精包装的其他产品嘛，可以。只不过爱只强调，药房好汤头无算，我过来业绩哦。你会使公司订，酒精包装嘛会使，啊，但是你点个公司服务人员交代，包装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好朋友进来分享真声歌呢，这算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约不？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约不？第一个是啥呐？
1: 阿妈姑那鬼金呢？
0: 阿妈姑那鬼金大约不？
1: 加老加老金嘛？
0: 你搞金大约不了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就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照大三地。大三边。
1: 卡金嘛，足好用。
0: 哦，你丢卡金嘛是大会龙哥有。
1: 哎，嘛大黑呢？
0: 安尼哟。
1: 哎，真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慢筋丢筋酸痛，哈，这咱会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规拢吼会了畅通素食起来。那会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口，咱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医生就剩功课。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半心慌慌，
1: 踮车内摇来摇去，已经到台北。
2: 台北到了，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的物件。
3: 来自圣光阁，来蔡大哥，你要跟空乡什么？
4: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拿迄个那个大机细机的吼，啊那个双手拢变直的变，
3: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黑哦，咚咚咚咚咚咚黑哦。
4: 哎呀，啊咚咚的吼，我手啊伸个个巴个啊，这个大年的火龙果也薄，大头要甲两包较好，哦，好吃个。
3: 哟，啊较早足酸足甜呢。
4: 哎呀，啊，真诶，足酸足甜，啊，暗时拢无当困。哎呀，
3: 啊，即下大伙人过去上啊吼。
4: 哎呀，真正足好用诶。
3: 哟哟哟哟，谢谢谢谢谢谢哦。
4: 好，
3: 拜拜。
4: 谢谢，
3: 好，
4: 谢谢谢谢，拜拜。
3: 拜拜。你也看啊，真诶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叔，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住抱个手酸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呀，规身躯疼了酸了了。啊，明仔载来上班呢，变呐。可能胳膊无轻，要等下打打嘞，加讲你的舒适啊！嘿，等起醒来打拢不要紧哦，纯中药，这里放心。好，不过爱讲空病不可，你嘛一打一打一打，一打了差不多过半点钟，至一点钟去打者。较高过敏嘞，你过一点钟；较未过敏嘞，你差半点钟就甲打起去啊！哈，嘿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袂记得恁药剂，袂记得恁的挂装哈。咱可能胳膊呢，一包百五块内都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顶港主文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秒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如果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请新来做服务，要在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如果没有下播，下播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是四点到六点，你们三点外卡哦，因为套餐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我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候补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卡来公司，来保德旺，来候补处，一定要跟候补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叫不就是人刚刚讲吃沙拉吼，更加健康，啊，卡袂大颗。好，尤其大的时啊吼，就是讲啊，无卖食正顿，食一粒沙拉吼，卡袂安尼伤肥啦吼。啊，无唔对啊，你看规满甜甜莴苣吼，热量嘛卡九十卡尔，无卡一碗饭的三分之一。可是你要怎规满安尼吼一堆蔬菜水果甜甜甜料呢？内底有一挂脂肪跟热量。是你唔知影，是一个陷阱，嘿嘿嘿。来，不管你吼食啥啦，是为着要减轻体重啊、方便啊，还是讲吼凉凉安尼好好食啦，还是讲吼，热量要较低了啲，还是为着健康拢同款啦。但是吼，有一个物件爱注意哦，你敢知影？一般人常常食的凯撒沙拉，脂肪50克，热量650克。超过一份牛排热量，嘿嘿嘿嘿嘿。为什么是安尼呢？因沙拉主要热量来自伊的酱汁素数。你看一汤匙啊，千岛酱67卡，67卡千岛酱，卡数一半沙拉，卡两卡拉落去，就等于食半碗饭。但是饭你会饱，沙拉酱袂饱，愈食愈济。另外内底吼，内底有洋芋、通心粉。好、哦，阿来滴嘛加足侪沙拉酱底来滴，热量嘛盖管。半杯洋芋沙拉，好、哦、马铃薯沙拉，刚刚食就少吼，但是热量180大卡，超过半碗。半杯马铃薯沙拉有热量的超过半碗饭，所以有时你食沙拉愈食愈大颗。来教你安那聪明来食这个沙拉，佮袂大颗，佮健康。第一。红色、青色、黄色拢加食，各种色彩食材拢加食，安尼各种元素都拢食会到。而且吼，你看起来彩色嘛介水，可以提高你的食欲。而且爱个增加一个莴苣吼，蔬菜爱用一个莴苣，这个不错哈。第二呢，有人习惯沙拉顶头淋一挂啥葵花籽，好淋一挂葡萄瓜，淋一挂坚果类。这吼，这个物件是高油脂诶。你讲两汤匙啊，葵花籽的95卡，可是伊内底有维他命 E 甲纤维，也要安怎？淡小块好啊，卖食伤济。第三呢，沙拉有诶淡一寡肉嘛，尽量找白肉。白肉，吼、哦，鸡肉虽然吼看较轻，但是鸡肉你用烤鸡诶话，吼、哦，外口酱料，吼、哦，食起来甲牛肉、猪肉平肥啊，吼、哦，你爱食鸡胸肉，鸡胸肉。啊，那海产呢？鲑鱼、尾鱼拢袂歹，不只是脂肪低尔吼，而且Omega 3脂肪酸个一批拢钙质钙好，对咱血管方面拢真好，吼拢真好，吼对肝个对咱心血管疾病方向拢有帮助。所以鱼类可以挑鲑鱼、尾鱼。第四种呢，爱特别注意点，马铃薯、马铃薯啊，个通心粉加鸡肉沙拉，因吼。洋芋沙拉淋出一沙拉酱，你若要吼食沙诶洋芋沙拉，感觉有只饱足感。你佮一间全麦面包，你唔通用洋芋沙拉来好感觉饱吼。最后呢，第五就寿司，咱的酱料较。

整个清的，啊用温的，好用温的。比如讲，你嘛是用水果酱，啊那做呢，用苹果啦、红来啦、奇异果啦、莓果啦，加上泥，啊加一个果醋，还是柠檬汁，就变成新鲜的水果酱汁啊。啊，比如讲，咱溜丁的肉加加这泥状的，啊加一个柳橙汁的橙酱啊。哦，用水果酱是蜂蜜咖喱低糖优格水果酱，水果优格酱也可以。等等的这酱料哈，千岛酱凯撒沙拉不是不能吃，尽量一点点就好，不过热量是很高的哦。

0: 三年，这是夜上海时代迄个李香兰。恨不相逢未嫁时，何日君再来啊？何日君再来，晚做雄心。恨不相逢未嫁时，晚做雄心。何日君再来，晚做雄心。周旋不敢哈。哎，早起的歌曲，其实我就爱听《夜上海时间》这个，这种什么周旋啦、葛兰啦、叶枫啦，哦，阿个李香兰啦、姚丽啦，因这样唱的歌呢，尤其是迄个年代种感觉的歌，就很怀旧。所以开始问狄龙公，我刚刚你是在学国杂人啊？因为伫高中吧，国三、国中三年都听这种歌，国三毕业后都听这种歌。不过第一歌我现在听老歌，老歌靠鼻，那感觉不一样哈。啊，早期烟草，可能今嘛烟草又个不讲，那个味道不太一样。但蔡琴唱三年好听，我唱三年不错听，但是迄个烟草感觉就是无早期较好听，没有早期那个味道。就是咱咧听，我五点啊在咱播一挂歌曲，迄种烟草方式，就是互你感受到迄个年代的感觉。所以阿公阿妈就爱听五点我挂迄个老歌，迄个五点我播老歌迄个感觉哈，就是那个氛围也会你想的。歌会给你带回那个年代啦，真的真的这样齁。好，不可以再废话了，我是说红台铁蒙铁歌来啦，点歌。嗯，应该剩三首不可以再点，应该以头的无用齁，所以就先报歌报我们的那个健康来接不对，再留三首给我们点好不好。如果要点歌这个时间卡起来，卡我们229666229666229666 229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但是用手机就要加空七，我跟七的朋友都要加空七，空七229666。好，来个赞。
1: 对，
0: 你们今天来什么歌？
1: 东京红玫瑰。
0: 东京红玫瑰是我那接吗？
1: 你那接的。
0: 东京红玫瑰跟我那接的啦，哈，我来吹哈，
1: 好，是这样，
0: 拜拜。我还有一个赞。
2: 刘马先生。
0: 好，来什么歌？
2: 怀春秋。
0: 怀春秋是不是什么人诶？
2: 你是东
0: 方红诶。哦，好，就是你，我听到。我有个赞。
1: 我赞，嘿，从日记也红。
0: 哦，冬天吹来一阵寒冷的微风，
1: 哈、啊。
0: 风景头，我要叫，我叫，开始在落雨啊呢。
1: 哦，像风刮呢。
0: 开始在落雨，我惊个落了，我紧张。
1: 哎呀哎呀。
0: 哼，我再来吹哈 ，OK，
1: 好
0: 好好，拜拜。哎，啥秀啊？搁接一秀好啊，好吧？我要赞。
3: 喂，队长。
0: 哼，最后一秀你来什么歌？
3: 同一
0: 只
3: 红中
0: 绿林
3: 花，
0: 红中
3: 绿林
0: 花哦。
3: 对对。
0: 红中绿林。
3: 我这个红是大的哦。
0: 非常大。
3: 我、
0: 哦、
3: 要上节目，必点
0: 着。系啊，爱注意，爱注意吼、哦。无、啊啊，我咧上班是无大门，你无代志，你莫出门啊，伫厝纳凉就好啊。嘿，听节目纳凉偌好诶。哦。OK， 我带你吹哈，好，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好啊，四首光点完了，这个点嘛，因为我本来是不要点完这首的吼，就讲啊，各方点一个好啊，无其实有较侪一点歌，我搁吹风的，风我袂吹着。冬天吹吹吹吹的微风，你一刮，好啦，网龙站。歌点完了没？这个点嘛，吼，因为你歌四首，本来要点三首，那是给你播四首了，哈，不要紧啦，来四首就四首。网龙扎龟。

0: 凶个。
1: 尤其哥，你那没白，这卡个人。
2: 哎呦，那没白钱。
1: 我爱做营业员啊嘛，我去叫，给你叫第二组嘛。我改成个这。
2: 面上尴尬喏。
1: 给足，弄个昏昏。
2: 我就粉红粉红的感觉。哦，门诊那个就阿明弄昏啊昏啊，给足白。
1: 啊，化妆起来给足好看。
2: 我就卡袂扑昏呐。嗯，面油啊，较袂扑粉
1: 啊。我啥变化妆啊？
2: 唔免啥化妆啊啦。
1: 我先画者。
2: 防晒抹起就差不多啊。
1: 对啊，系啊。
2: 哎呦，恭喜恭喜！
1: 我拢用掉啊。
2: 当拢用掉啦吼。
1: 全部配那个配备拢有啊。
2: 全部配备化妆品转做拢起来。
1: 对啊，啊一定要过来抹。
2: 对啦，这是重点，你一定要记得抹，一定要做防晒，一定要过来做保养，看下你好个。
1: 对，因为你好个，尤其阮做大夜班的吼，算。你虽然讲无日头，
2: 但是老了较紧呢。
1: 日光灯照射，阮这是隔壁二十趴呢。
2: 对啊，第一就熄了，电工咧笑啊。第二熬夜皮就够了呢。
1: 系啊系啊，一个多月而已，就差好多。我之前开一万几块都无效啊。
2: 好。
1: 过来将我逮住了。
2: 对啦。
1: 系啊，满足过来无爱啊。他准备我睡得，都起毛。
2: 哎呦。
1: 你这样无来，刚才去做好个。
2: 比较起来，
1: 熟悉的真正是熟悉的，
2: 有比较过啊。
1: 嘿，因为好个结束紧的哟。
2: 爱水拢是爱水的，拢会比较啦。
1: 嘿，哦，差很多啊。
2: 差很多哈。
1: 起码的其他迄个哈，
2: 拢收收起来。用这点。
1: 嘿，固定啊，我不要别位啊。
2: 化妆品拢固定这个
1: 对啊。
2: 对。恭喜哈。
1: 系啊。感谢你呢，
2: 哦，
1: 你
2: 这
1: 介绍这好的产品。
3: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容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也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爱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5500块，防晒一罐1350。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2-2-4-3-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讲过。
1: 我老婆是双娘嘞。
2: 我是双娘，噶就赞嘞哈。
1: 很亮啊。
2: 可有可以讲金箍起来。金箍起来啊哈。
1: 嗯，
2: 漂亮起来啊。
1: 哎，啊，我是说是上我妹妹，阿姨是讲去一座网上盖好。
2: 盖好哈。
1: 哎，讲网上他才脸色吼改善很多，他说不会暗沉了。
2: 啊，皮肤给足白。
1: 嗯，
2: 给足光
1: 嘞。我较重双，伊较重暗。
2: 啊，都好啊，你买一组许多一两本一罐。
1: 我买两组啊。
2: 哎呀，都一两本两罐两罐。
1: 两组啊。
3: 你这个美白的真的是不错，你要、我是不知道别人的反应啊，我差一个礼拜我就反应了。
2: 你一礼拜就感觉？
3: 哎，我一礼拜就感觉讲吼，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雷射嘛，
2: 嗯，
3: 他做过雷射，他雷射那医院给我的那个晚霜的药，我看起来跟我们的差不多，
2: 嗯、
3: 可是差不多我擦我们这个起来感觉效果比较好，
2: 嗯，
3: 哎。啊，所以说要做美白，也美白应该防晒一定要做。
2: 对呢，
3: 哎，我擦一个礼拜就很明显，就看得出皮肤就比较光泽，比较白了。
0: 那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髓的微量元素。那皮肤呢，慢慢的老化，心理代谢不平衡，慢慢的皮肤开始越来越干，啊，越来越粗。来，咱这亲手领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好，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本身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好咱皮肤呢，不用的暗沉，好咱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百，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就剩，恭贺。

0: 进攻个，伊要讲火龙果多方面的，你甲我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就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所以我轻伤哎。
0: 较伤啦，筋络较伤。
1: 啊。
0: 筋络给较伤的
1: 对
0: 啊。
1: 哎，对，啊都慢开。卡包开啊，卡开开开开，啊无我拢个顶底啊拢开袂开啊。
0: 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的捏的捏的安尼。
1: 对，
0: 啊你只要打火龙割了，规个拢较轻松。
1: 嘿。
2: 顶个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啊，阮怎样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紧张。
0: 嗯。
2: 啊，我从我摕呢，摕一个吼，一个多七袋嘛。
0: 一包内底七袋。
2: 我从我摕一包送。
0: 嘿，哎呦，够好。
2: 伊就甲我讲啊，我你迄是倒位买哈？我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我讲有就安怎？伊讲，我这个药哦，如果听到拢未震动呢？
0: 嗯，
2: 我好，我阁摕一包你。我
0: 阁摕一包。你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着拢在摔着，拢个打在底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大了，给出熟悉；腰身不疼，大了给出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的啥？咱的火龙果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伟杰，这个办不起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广告。
1: 好、哦，啊，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跟我分享啥？对方姐。
1: 飞龙哥啦。
0: 哦，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啦。
1: 飞龙哥啦。
0: 嗯。
1: 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脚骨怎安尼？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上班怎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啊，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药铺就好啦，
0: 嗯，吼、
1: 哦，啊即马去，啊，甲讲妈我啊过日拜呢，我讲三工绝对无不好就好，拄着棍啊毋是啥，
0: 嗯哼，
1: 真正三工倒来甲妈，我脚不好啊。
0: 哎呦，终于中！
1: 哎，白姐又不好去啊！安尼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真好用的。
0: 嗯嗯。
1: 啊，哥吼，大了吼，要拆的真好拆。
0: 哦，别那黏贴黏贴啦。
1: 袂啦，阿妈袂，阿哥安尼。
0: 嗯。
1: 嗯，哥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而起啦。
1: 袂。
0: 是哦是哦是哦。
1: 袂安尼。我用电线卡跟你叫，我不爱电线电。
0: 好好，是哦是哦。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好用哦。
0: 嗯，
1: 再给你讲一下。
0: 好，谢谢刚文，谢谢哦。好，谢谢
1: 哈。我那个弟哦，个囡仔关着棍，啊个囡仔摔摔哦。
0: 嗯。
1: 我用大的药包，我无拢无去用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刚文，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着戴了，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诶，飞龙膏药包着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定岗做文诶，叫找一个即个保姆机啊，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找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这个这个，某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吃吗？好朋友大肠癌，在咱台湾来讲，咱的发生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啊，大肠癌在咱台湾呢，以中老年的男性较侪。要顾好咱的胃肠的健康吼，食食非常的重要。你来避免食伤侪刺激的、甜的、甲咸的。煮物件尽量用菜用煮的。那压力大、应酬侪，爱补充益生菌或者是水果。帮助胃肠消化，防止的便秘。造成大肠癌原因包括啥呢？就是本身的遗传啦，哈，基因突变的遗传，食食跟生活习惯。其中哦，生活习惯跟食食是非常非常关键。整体来讲哦，咱的大肠癌跟直肠癌哈，大肠直肠癌，大部分以中老年的男性为主，平均年龄是62岁哦。边境是62岁哦，62岁哦。美国方的大肠癌呢，尽量卖食一寡哈，伤过在者在者病物件，比如讲烟尘、酱过咸巴者，哦咸的啦、鲜的，爱加一寡鲜的物件、新鲜的食物、蔬菜、水果，维持生活正常。一旦变数有会，放晒有会，持续3个月放晒是可能改变。啊个。无关无明的冤吼，无代无是体重的减轻，你得要注意，可能是大肠癌，啊，紧找医生做检查。来，要顾胃肠，有一个撇步，赶可能不用做报告。第一，三顿啊，照起工定时食，固定时间食三顿，对肠啊肠道健康有帮助，啊，减少吼在外口食，尽量家己煮吼。第二，纤维质量非常有够。因为纤维质呢，对着咱肠啊肠道叮当有帮助，佮是改变咱肠啊肠道内底菌，好菌较侪，歹菌较少，啊增加咱吼大便的体积，帮助咱排便。建议咱好朋友吼，一天上只爱3个蔬菜，2个水果，摄取充足的纤维质，奇异果、木瓜、黄梨、山药、香蕉，这纤维质拢较侪，吼是参考。第三呢，生活习惯爱好。因为咱压力大啦、紧张啦、拼命班啦、熬夜啦，都会让咱交感神经吼运作频繁。吼、哦，这时阵呢，出现着等啊等多叮当的副交感神经掉啥，就交感神经循过叮当，伊副交感神经就袂爱动，导致咱等啊等多吼较无好，操作机能较无好。所以呢，啊尽量吼家己吼卖只赶工，脚步放好慢，心情放好松，避免熬夜，安尼等啊较袂老去。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水。水分，咱讲是白滚水。水分呢，不但是甲纤维质结合，吼，佮是增加咱大便的量、体积啦，较袂遐大，排便也较顺。一般成年人吼，一天上少2000cc的白滚水。尤其热天多喝水。最后第五项就是益生菌。肠啊若软化，表示肠啊内底啥好菌少、歹菌多。必要时呢，食个益生菌，调节第一肠啊内底菌。哦，你食益生菌的时候，你买只充足的纤维质咯，因为纤维质是益生菌的食物。没有益生菌，食了饱，食了好，靠得好一个功能嘛。所以你食益生菌的当中呢，你买补充有够的纤维质，安尼效果较好哦。

0: 进攻个。
1: 伊讲全都写好处的，写个安怎嘞？伊讲，妹妹她做大夜班回来，她洗衣服，你衫裤大部分洗是咪要一点钟了，衫裤才会好嘛？
2: 对啊。
1: 啊，伊得爱困啊，就去困啊，然后睡醒的时候再晒衣服啊。
2: 嗯。
1: 啊，伊进前要晒衣服的时阵嘞，拢感觉讲洗一挂迄洗衣粉嘛。
2: 嗯。
1: 拢感觉去浸足久啊，啊，今嘛要洗的时阵嘞，感觉有臭臭的味道、啊。
2: 差不比，差不比、啊。嘿，
1: 正讲像咱那一种。他的汗味洗不干净呐、啊嗯，
2: 对对、哦，
1: 他然后就听我说，他一直用全都洗了一些，
2: 嗯，
1: 啊，洗了后就讲，哎，怎么都没有呢？而且那个衣服哦，晾起来哈、哦，啊，看嫩哦，
2: 看嫩哈、
1: 哦，嘿，啊，看嫩哥无一种臭汗味啦，
2: 特别臭汗什么的，
1: 啊，他那天叫嘛，他邻居就说啊，他说，哎、嗯，真的蛮好，所以他明天之后的先刷给你
2: 管理
1: 哦。爱、啊、的帮你做一了外部，
2: 哟，谢谢谢谢。
1: 叫我跟你讲好处就是安尼。
2: 谢谢。
0: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洗，人都洗。
3: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龙哥，
1: 哈、啊，你迄期待又捞出来啊、哦？
2: 捞
1: 个开头，家你怎样全都是个
2: 灯？你要别讲去啊！别讲去，怎啊捞落来？上大上细啊！因为迄个天龙爱饲咱的大桶的一桶的啊。
1: 是哦。
2: 啊，一桶即卖个价钱要捞落来，啊，怎啊搞块新品会割掉啊？啊，割掉就袂用钱，袂价值啦。
1: 哎呦！
2: 啊，所以讲吼，我那儿子叫电话好了好了，讲到我就带过说。
1: 嗯。
2: 啊，我想我啊，迄是要安怎说啦？啊，我就。想着讲，啊好啊，前段时间做好势嘞、嗯。我看一罐，我就直接了一罐嘞哦，半瓶甲半卡汤弄水了，规个甲变落去，
1: 变落去，
2: 红红的就好去啊。
1: 哈，你个新品你用着鸡蛋油，啊，即嘛用一汤水，啊，倒全都是的，规个蛋落去。
2: 对，我都甲像咱个以前咱个送个诶工啊，我都即嘛甲伊买鸡汤个无，甲倒一罐，
1: 细罐啊，迄个倒一罐嘞，
2: 细罐啊，甲倒一罐来。安尼就洗开 ，OK。
1: 规个新品拢清气啊，拢袂掉油啊。
2: 对。
1: 哎呦，安尼我轻松，冇得入搞红
2: 面。所以讲吼，即我去给你做一个建议，比较好用。
3: 那洗油的吼，绝对好用的啦。通常俄罗斯的，未加手佫未擦边，啊，洗了手就打伤佫袂安尼黏贴贴。而且吼，咱洗油的物件是油对油的乳化原理哦，所以你发觉咱油的物件，尽管咱全都是洗了呢，伊会溶解伫水里底。你像一般市面上的清洁剂啦吼，你若洗着油的物件，伊会浮起来，浮在水面上，你佮目睭吸着油汤汤啊，那不是真正清洁，是佮油慢起来。咱那不是，咱是把油用改掉。你不是你的手套全都是，你把机油倒在手顶头，你全都是倒完就落暖暖，用水冲掉，清气淡淡，没油淡淡。这就是咱的全都是人都是。为什么造卡啦、造台啦，还是讲咱就是奥托拜行的啦、修理厂的啦，啊，还是讲工厂内底需要洗油的，拢用全都是人都是。五公斤装清三空，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要定岗做文呢？因为全都是专门在做推广，这环保好产品，咱全公司拢在推广，所以要甲伟杰来做业绩，要甲伟杰来捧场购买，拜托麻烦到来爱直接找伟杰定岗做文靠生伟杰的业绩。好，你来卡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你直接卡，我关机甲控制，手机啊甲控制，啊那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你直接落过来就可以，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呢，因为这个电话是现场主持节目靠接听，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3点钟的时间，我今日伫现场接。下晡4点到6点，2点钟的时间，我今日现场接电话。其他时间，这个电话是无人接到，别人接哦。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直接找威杰威杰点杠注文，全都是人都是。啊，那其他时间不用你多卡来公司，公司服务人员接到，你们爱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威杰，业绩要做威杰哈，也帮是无算咱的哦，爱直接找威杰啊哈。来，以上就算功课。

就只能在吃伤咸，钠离子会过高。啊，但是刚刚拢食外口，人要安怎？啊，佮是啊，拣什么菜？拣什么菜？有时无通拣啊，有时人准备的便当啥，就没有办法呢？怎么办？来，教你一个小小的撇步。你若吼爱食重咸的啦，当然先食外口啦。食寡小物件，才化解高钠的危机呢。食高钾的蔬菜水果，给食寡蔬菜水果里底有高钾的钾离子的，安尼就是化解的高钠的危机。根据咱台湾国民营养健康总台调查，咱台湾国小哦，国小的儿童到大人这吼，平均男性一天呢，钠的摄取量是偌济？4491，等于11.2公克的盐，11.2公克的盐呢。女性是3672，相当9.2克的盐呢。啊，卫福部哦，卫生福利部建议是一天才吃多少呢？2400，等于是6公克。咱拢吃差不多一杯至一杯。两杯至一杯半，查甫所加食要一杯啦，查某囡仔平均食要一杯半，所以表示啥？咱大人真食重咸嘛。啊，有物件看起无咸嘛，就钠哦，你们当作无咸的来卖啊吼。钠的细的物件，你看咸咸嘛，它里面钠离子很高哈。主要是咱食外食的人侪啦，食外口人侪，啊，佮有上班的人侪，唔知要食啥，啊，就有寻思，便利超商买一挂微波的物件，微波物件通常钠离子很高。我这边追叫糯米、泡米、小火锅、咖喱饭，其实高钠的危机很严重哈。等等，咱体内哈，食上咸钠离子过高，血液细胞的外溢，我靠，一个液体的增加，啊，好的，咱心脏哦，输在咱心脏呢，血量哈要输出更大力一点，会较吃烂啦，吼。第二，造成啥？血跟别的冲击伤过大，引起的血压欠管。另外呢，钠离子过高嘛，刺激咱的交感神经，可能对血压反应异常，就是不都调节到咱的血压顺利运作了哈。当你食伤咸的喙焦，钠离子过高，大家拢在喙焦，啊，个人啦，个灌水，好，个可能血钠过高，过来的造成咱高血压、心血管、中风、腰肌无好等等，嘛容易加速到咱钙质的流失，增加啥腰肌结石、甲骨质疏松的风险。可是有一点。人体内钠离子干啥呢？是互相影响的是钾离子，这两项是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的。所以呢，你假设来讲习惯，咱就习惯吃蛋，假设习惯弄杂话靠不多，你就吃一挂高钙的高钾的食品，帮助咱体内把一挂多余的钠离子给排出。比如讲，当前些个蔬菜，香蕉、奇异果、甘麦蜜、火龙果。你那是爱食蛋羹嘛？是拢食外口诶？水果你也是配香蕉、奇异果、甘麦片、火龙果，还是讲当菜些蔬菜去食挂？因为这东西有钾离子，吼，丰富钾离子。而且呢，伊膳食纤维嘛，使增加咱等下肠道叮当吼，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哦，所以这个方法使试看卖啊！哦，先试看卖。只不过吼，腰子功能无好，人说钾离子的摄取得要先控制，哦，需要先控制。就要控制，所以一般人你只要吼平时啊，虽然是食外口，但是你蔬菜水果拢有食，所以都还好。这样个蔬菜水果拢有食的话吼，多吃一点点，那可能对你钠离子的控制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啦。

0: 进攻个。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阿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拄拄啊，我有听着哈，啊，第广告啊，我拢买来打对不对？
0: 嗯，
1: 哪有好？啊，那你小可有，你小可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能冷口都不值得冷安尼哦。
3: 痛到要死个。
0: 大伙拢各拢轻松安尼。
3: 有。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酸痛，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惠良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这道杯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个互相好难。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惠良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来加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空七22448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功课。

0: 这算功格哈，哎、欸，你妈妈，哎、欸，伊讲伫山开，你搞讲，哎、欸，我起来跟你讲啦，我讲我好，你讲，你讲来，要讲对方面呢，嗯，
1: 我治疗，其实可能都有保障来啦，嗯，我就是摔着啊，跟你叫，
0: 嗯，
1: 啊，跟你叫上来哈，啊，甲爸爸，哎、欸，我踩空嘛，踩空，
0: 哦，你走路踩空跌倒，断掉，
1: 系啊，啊，跌倒摔一个髋髋骨哦，加迄个后边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搭差不多五六
0: 下，
1: 嗯，系啊，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搭，
0: 嗯，
1: 系啊，继续搭两工，即马拢会行。
0: 啊，你哦，无你搭跌倒是无得行哦，
1: 无得行。
0: 啊，听个无得行。
1: 哎，听个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啊，换别安尼换一
0: 张。安尼哦，
1: 哦，两工。
0: 搭什么两工？
1: 嘿，
0: 会两个不？
1: 三工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透早爬起来。
0: 嗯、我个人来这，咱加减啊，经历一下。哦，像你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有有有有，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哦。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啊，平常时咧身体啊，你也较大落哈，差不多三四点钟就舒缓啦。
0: 嗯
1: 非常好用。
0: 有有有有，谢谢哈、啊。
1: 希望过来报些几挂朋友用。
0: 好，刚刚刚刚介绍啊哈。
1: 好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去你弄着摔着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脚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跌倒？疼几来工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买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要订购做文，你去看现场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英雄加圣功格。

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系列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小姑娘，你到城里干什么？
1: 我到城里找情郎呀。
0: 找情郎何必到城里找？
1: 不到城里，那么要到哪里找？
0: 哎呀，我的大姑娘，那么我做你的闹卡好了。
1: 哼，还找姑娘靠边。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要吃鱼啊！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我讲老基啊，少年的时阵吼，我那把灯打开，相信吼大家唔捌听我讲过较对吼。老基啊，听起来敢那唔是一个吼一种安尼假神带当啊吼，啊像讲会胡编乱来一个查某人吼。老基啊，互咱一个印象就感觉讲吼，伊就安尼介趣味吼，安尼怂个有力，啊老德就是安尼古锥嘛吼。啊，其实吼老基啊，少年的时阵吼，我那把胡编来过，经常吼。诶，足地我唔爱讲尔吼，老基啊，我讲有一届啦吼，因得安尼，有那得着迄个反背，因老得啊得着啦吼，有那乌白来安尼啦，啊伊那大概吼，甲迄客兄讲吼，啊那得乱来的时阵吼，即卖拢甲因拱穿啦吼，甲塞入一个毒啊内底，甲关起来吼，你死囡啦，你又甲点咩点点哈，唔能差恁做嘛吼。恁母啊吼，要享受者安尼就对啦。有一天吼，咱着老基啊，甲伊客啊讲唔着，安尼啊，拄工课做到一半的时阵啊，雄雄煞听着外口有车声，哎呦喂啊，袂好啦！阮翁转来，阮老爹转来啊吼，即摆怎啊赶紧的吼，甲迄个客啊讲吼，怎啊甲塞入去，甲因迄个戆喘啊吼，关工地毒啊内底，伊闭起来就对啦吼。啊，即摆咱着吼，即个客啊讲啊，甲戆喘啊唔着伫个毒啊内底啊吼。啊，即阵啊，讲出啦，就讲安那呢，讲，你无感觉这内底真暗吗？哈，
2: 都对哩，我感觉内底吼真暗都对哩。
1: 迄个我请问你，敢有想讲要甲我买一支迄个棒球棒？
2: 买棒球棒要创啥？也无用着啊，我看唔免啦。
1: 我看你就爱甲买一支较好哦。
2: 安怎讲？
1: 啊，你若唔甲我买棒球棒吼，我甲你讲哦，我即摆门开出来，报阮爸你要看，你即只皮得上，你敢知？哦，唔通唔通，安尼我都买，啊，你要卖我偌济？哦，啊，即摆听阿公的吼，知影讲这个高斯起来这个讲出来嘛，看伊讲咧，佫有奈危险咧吼。我这我卖你500多，哈，无天良，哎，啊，卖唔又在你。那一支棒球棒刚卖500，我是买过啦吼。啊，那无啊多啊，唔对唔对，这个时阵吼，伊那无敢买啦吼。啊，王川啊，就讲食定伊啊，你唔买，是用我门开嘴，阮爸就知影讲好。拄我来得米一个客啊，讲即声你得吼，赔爱电话按啊，你买也无啊多啦。啊，就从我甲买起来呢吼，500块顶有讲吼，塌着王川来嘴安尼啦。今麦佫经过一礼拜了后吼，又佫来啊，佫赶快发生这款代志吼。阿庆啊，讲佮甲老基啊吼，又佮伫房间啊内底吼，啊一人出一行，形形懵逼人，车声佮转来啊，吼、哦，即届吼，老基啊有哪共款，亲像顶回安尼，赶紧嘞，甲庆啊讲怎啊塞入迄个毒啊内底，甲王川啊佮关做伙啦吼，啊这王川啊有哪佮共款，内底吼今仔有哪共款足暗的呢？伊讲嘿啊，足暗你喜欢哪？你敢会猜甲我买一个棒球手套吼？咱咧打棒球吼，捕手不弄一个手套无？即卖吼，王川啊，我咧推销这个手套。买啦，我袂晓拍棒球，顶下甲你买一支棒球棒哦，伊也无用着。你买唔又在你哦？啊啦，我只要现要出来啊，我不会甲你点咩食哦。迄个客啊讲哦，啊，知影很无奈啦。啊，无答应袂用的问讲王川啊，无你是要卖我关于？你一个棒球手套是要卖我偌济？王川讲，我卖你2000就好。俗俗啊，哈，实在人哦，嘿，你算过客，顶届甲我买一届啊，一届我请你较俗的吼。实在人哦，伊就加50%啊，打八折安尼，2000得。哈，要求贵啊，卖牛仔哩，我还无法度。啊，这客啊，讲想讲哦，啊，这实在是贵到无天无良啊，但是哦，到这来啊吼，敢那讲。落地人的迄个吼鼎，而且个鱼啊，同款买煎买煮的悠哉人啊，对不对？啊，无就甲买安尼吼，拢总拄安尼2届甲开2500块就对啦吼。 啊，则这个代志啦，难怪就总往那拖过就对啦吼。啊，有一天呢，拄好是拜六时啊，啊，老爹啊，即天寒来无事的时阵，就招因囝公出来讲，
3: 那个好威啊，
1: 阿伯阿爸怎么事情？
3: 今天是周末啊 ，weekend。爸爸想讲哦，安尼带你出来安尼逛下野球，嘿嘿，你去咱那里吼。迄个储藏室遐吼，啊甲阿爸迄个棒球，迄、那个棒球棒吼，啊甲球，啊甲迄个手套拢摕出来，咱来去吼，迄、那个野外遐吼，咱来讲一下野球咧。
1: 啊，不阿爸话你讲吼，我已经甲遐物件卖掉啊，无法度啊。
3: 哈，啊你快讲我卖掉，啊你卖人偌济？是囡啊，迄个包有那有那正正钱卖呢？你敢去叫我换糖啊买玩具去哦？
1: 嘿嘿。不要把你放心，你老姐唔伫遐腿啊戆，我甲你遐两，干那一支棒球棒哦，甲迄个棒球锄头卖偌济，你敢知我卖2500块呢？
3: 哈，卖2500，哇，这么少呢？哇，安尼穿安尼，你这安尼哦，甲恁爸个是无同，你做代志伤凶，你安尼无天无良，你对不起天伯，行，跟我来教堂忏悔。
1: 即摆老多啊吼，甲因戆穿啊，怎啊耳啊紧灵咧吼，怎啊对教堂来呢？来到教堂的时阵啊，教堂内底无人呢，啊，唔知你从啊内底吼，安尼灰暗暗嘛。老道，
3: 你站到要做家姐，家姐，啊，向上帝忏悔啊。
1: 爸，今内底真暗咩？这个时阵哦，王川啊，唔就讲这内底真暗咩吼？你敢知啊？拄隔壁经啊传来吼，迄内底有一个神父吼，迄个神父哦，就讲话呢，伊讲哦，你卖过来佚佗。这不是在你们家，这是在教堂，你爸爸又再给你打油去了，怎么会说这
3: 样？怎么会说这
1: 样？原来哦，是说老爹可能不知道，王川知道说，哦，那个就是这个啦，就跟他们老母啊，在房间在做坏事就是这个啦，就是辛苦啦，哦，所以哦，很多人还说，嘴念阿弥陀，手也抬牛刀，哦，那很多人是这样哦。哦，一手提圣经，啊，一手兼蒙，蒙啥你知影无？哦。

好来，我来讲有一对翁仔某冤家啦。啊，这个查某足强势啊，啊，这查甫的吼，伫因某头前吼，敢那头壳也袂悬呐，足郁卒的。啊，我那冤输因吼，啊，伫家庭也无地位，尾啊郁卒总啊出去啦。啊，行行去火车头去公园就坐啦，啊，他妈看咧看咧，安尼吼，啊，唔知要安怎安尼啦。啊，都行到公园时阵啊，遇到一个街友啊。街友就是流浪汉啦，无家可归流浪汉啦，要甲分钱啦。啊，这个先生就感觉讲真好奇啦，就问这个流浪汉啦，伊讲啊你逐天是安那过日的？哦，我请问一下。啊，这个流浪汉伊就甲伊讲啦，伊讲我一天就安尼啦，然后二十块吼，安尼我得生活的啦。哦，所以先生啊。拜托一下吼，你花二十块得好啦，安尼啦，二十块会当生活，那有可能？这个先生就感觉讲，那有可能？不可思议啊！一个人二十块，一工免那生活，免那食饭，哦。啊，这个先生就想讲吼，啊，这歹命人真了真多吼，可怜的款，真正有影安尼，爱就讲。迄、那个我安尼啦，今仔日吼，你着等着我啦吼，啊，我心情无介好啦，无你安尼啦，你陪我啉烧酒啦吼，我请你啦。刘老汉讲，无爱啦，我都无啉酒哩咧，你请我嘛无，我都无咧啉酒哩吼，我都干那安尼要求，唔是介济啦，你着花二十块就好啦，吼。真正唔，嘿啦，我袂甲你骗啦，我讲实在啦，啊无安尼啦吼。你安尼太过暖了，我看介可怜啦。我带你来去大饭店洗一下身躯啦，啊买一撮水衫，互你换一下安尼，啊头毛去洗洗咧啦。卖啦，卖安尼啦，拜托卖糟蹋刁难啦。我都安尼二十块就好啊啦，你都花二十多啦，你卖搁开遐多，搁坐喺饭店，总之我都唔免啦，我都安尼都快活快活，爽快爽快啊。嘿，哪有你这款人安尼？啊！你安尼太过暖了，衣衫褴褛。啊！我带你来去啥？啊！你啊，来饭店洗一下，叫秘书洗衫好你啊，啊！我叫你来剃一个头，整理一个头毛，你啊，啊无安尼啦，你偌久无开查某啊？无啦，我无咧变黑啦，无咧变黑啦，足久都无啊啦，我迄鸟啊死去啊啦。我鸟啊死去啊，啊！无想要救我活吗？啊，都无啊，死就煞啦，命就关得好啦。我请你开查某啦，不爱啦，我都不爱，都叫我死去啊！跟你讲真的啦，你都拜托一个啦，先生啊，你花二十度啦，我都二十度，通食饭会当过日啊啦。浓妆古装，啊，这怪人啊！啊，最后安怎呢？好，这个先生讲哦，好啦，你甲既然答唔，我不爱来勉强啦吼。无安尼，我予你二十，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茫阁要请我，要阁出来创个无爱呢？无啦，你拜托一下，缀我来阮厝食安得？好，啊不，要创啥？无啦，都要创啥？你著来阮兜一下安尼尔啦，来阮某看一下得啦。是哦，你某看一下要创啥？好啦，行，即摆我带迄个流浪汉咯，即个先生啦，带流浪汉等下因兜啦。来到因兜的时阵吼，因某个阿银啊，看讲，啊那今仔带一个太过暖了，转来呢，因某咧阿银啦，因先生哦，这个时阵怎啊吼，嚯，讲啊那呢，这个有做咧查甫人啦，这个先生讲哦，大，你看咧啦，你爱查甫人就是这啦，就是这个人啦，你看咧啦，啥物拢无爱啦，开查啥物台拢无爱啦。因阿我不是有某屁想啦，讲无路用啦，吼、哦，就当无路用着安尼啦。今仔个碰到一个比较无路用的，带这流浪汉来，到底主要要因某看者讲，你常咧讲哦，吼、哦，我歹习惯多啦，像这个拢无啦，你要爱着这个啦，这个互你好无啦，差不多这种意思安尼。哦，所以吼、哦，真趣味啦哦，啊，这是一个巧谈。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0: 这个末梢血管就亲像诶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诶血管呐，去阻塞未通诶时阵呐，未像迄长大条诶讲半身不遂啦，吼一卡一手啦，啊有时可以拖起来吼。但是吼，你呐迄个末梢血管一遍过一遍咯，安尼阻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诶哦。我所变成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工人呐，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人形。
1: 穿水狗吼，一定拢是穿细条，因为银杏伊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哈，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
2: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0: 我扫未通的哦，银杏拢穿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所介绍的银杏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个德国的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高工个精神呐，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效果会讲话，绝对要有信心。到指定药房去拣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若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若要过关的，你就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0800-068-777，0800-068-777。
3: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小广播网 VBS 小俱乐部。

国父吼推翻着满清啊，建立民国这段历史吼，咱拢知影。啊，中华民国吼，拄啊开始建国的时阵，迄阵的国旗甲即卖国旗是无同款，这可能真侪人唔知影。较早国父拄啊开始啦，啊来就职啦吼。啊，做临时的大总统的时阵啦吼，迄阵的国旗是五色旗，五个色的吼，红色、黄色、蓝色、白色、乌色，拢总五种色，所以叫做五色旗啦吼。迄阵啊是公元吼1912年的时阵吼，1912年的时阵呐，迄个时阵即民国旗是经过着中华民国吼，迄阵啊中华民国拄好开始建国。经过中华民国的参议院吼正式通过吼，这段历史吼，这较少人知影吼啊，但是恁爱知影吼，袂当对家己吼啊，对家己历史无了解吼，安尼这袂通过哈。那么经过到12年了后呢，就是1924年六月吼，1924年六月吼，12年后，国民党总啊甲殖民五色旗吼。啊，总啊，甲改做青天白日满地红，哦，就是即卖即面国旗，吼、哦。迄阵啊，咧改这個国旗，干那国民党一党决定的，吼、哦，大主大义的对。而且呢，国民党佫强调因的党旗，吼、哦，总啊，甲藏入去国旗的一角内底，吼、哦。所以即面国旗，有人讲看到会吐，有人无认同，有人讲。这个国旗就是吼，国民党的国旗的色彩在内底吼，所以伊感觉这个国旗唔是国家的旗吼，还是党旗啦。你像讲国歌嘛，同款啊，吼，你像讲国歌，咱较早囡仔拿去看电影，吼，咱读册拢爱唱国歌，吼，啊，那即卖真侪人啊，那听到国歌吼，也袂爱徛起来，也袂爱，本来拢坐掉咧啦，拢看电影，即卖看电影，为了唔免去唱国歌，较早是足恶心的啦，拢爱唱国歌。啊！这三民主义武当所中哦，武当所中，听这个歌，这句你就知影讲，这个歌就是国民党的党歌。啊，党歌那提来做咱的国歌，哎，这嘛真奇怪的代志啦吼。所以有人对这个国歌，吼，有人对这个国旗拢有意见的原因，就是安尼来吼。啊，人对国家的认同啦，当然我相信大家有，但是国旗无定有的国家吼，这有些是。这句话嘛无唔对呢，哦，国旗会使改嘛，国家袂当改啊，哦，所以国旗无顶有国家，这句话吼，有时啊咱来听好清楚吼，袂使讲哦，为人为反对而反对吼，啊，听这句话就像当机起动安尼，无必要吼，因为这面国旗啦，唔是讲全国的百姓来决定的吼，是在1924年六月的时阵啦，国民党以一党家己决定的啦，哦，而且伊的党旗佫甲藏在国旗的内底面啦，所以讲有人看到。会干嘛讲未爽快？讲看到会冰白哈，有人安尼讲啦哈。那么其实哈，那讲到殖民国旗啦，咱今麦在用的这个国旗啦，那要严格来讲就对啦哈。这是历史的真相，我讲给恁参考啦哈，我并无意见啦哈。但是我爱和各位知影，这个国旗哈，咱今麦在用的这个国旗啦，其实哈，甲台湾一点啊关系都无。迄阵台湾哦。就是讲，在1924年六月的时阵，国民党在要甲改国旗的时阵呐，迄阵啊，台湾那个日本人咧统治啊，台湾老早去用满清甲割让给日本啊，所以咱吼日本统治的时阵呐，孙中山在中国建国的时阵，台湾根本就唔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呐，所以台湾嘛拢无参加，所以这个国旗甲咱台湾来讲吼，一点点啊关系都无啦，哦，台湾迄个时阵绝对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啦。所以对台湾来讲，当时这个旗啊吼，会使甲讲迄外国人的国旗啊，因跟咱也无关系。迄阵咱日本统治啊，哦，啊你国民党伫广州，哦，你咧换国旗，哦，迄是你中华民国的代志啊。迄阵啊，台湾甲中华民国是两个无同的世界啊。所以这面国旗照你讲起来吼，根本跟咱无关系啊。啊，到今呢，1949年呐吼，国民党的大陆战败啊，啊走路啊，走来台湾呐。啊，迄阵啊，当着日本都战败啊！啊，这个国民党怎啊将这支中华民国国旗呢？怎啊举啊？你要台湾啊，插伫台湾呐，吼！啊，怎啊变作台湾的国旗？吼、哦！这个历史就是安尼，吼、哦！这个历史就是安尼，吼、哦！所以我需要将这个历史吼，讲予咱听众朋友知影，吼、哦！啊，未使唔知影讲咱的历史是安那？迄阵啊，日本统治，日本战败，吼、哦！满清甲台湾。哇，这安尼讲个唔对啊！进前就是讲，
这个晚清甲台湾割让哦日本的时阵，迄阵啊，咱台湾哈有临时宣布独立嘛，唐景崧做总统嘛，对不对？迄阵啊，咱台湾有一面国旗呀，哈啊，迄面国旗呢，到尾因为迄个日本兵哦来接收台湾了后啦。这个台湾独立吼，马上就帮我被消灭掉嘛。所以其实迄阵啊，正讲台湾的国旗吼，就是一个吼做什么旗，我正想袂记咧吼。这林刚我来找得出来，这个讲予咱听众朋友听吼。所以现在咱咧用的这面国旗，其实伫咱日本时代吼，和日本人统治的时阵啊，是中华民国伫这个广州1924年的时阵吼，底下讲五色旗甲改换做金黄金麦旗安尼吼。所以当时呢，依照当时时代背景来讲呢吼，这其实甲台湾无关系吼。但是当然啦，你有认同无认同，这是另外一回事吼。就算啊，只是甲历史的真相吼，讲出来给大家听，给大家知影而已。

犹原甲迄一年同款，四边摇茫茫的夜雾，茫茫的雨水，也挡袂忍着咱两人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现在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的一面。

咱来讲这印度人口吼，印度人口是全世界是排第二位啦。第一就是咱的派出兵中国吼，中国人上多吼，啊，印度人是排第二的啦。啊，因印度文化吼，闻啊真久，啊，文化愈久愈落伍吼，啊，怪事就愈多啦。哦，怪事就是讲，因为一个文化的，就是讲。真久吼，文化历史真久的国家，通常啦，因为迄个历史包袱啦，真困难讲会当吼，该马上就去除掉了。啊，所以迄个阻碍到伊的进步。美国就是伊建国的时间短，所以美国才会当全世界超强嘛。啊，你也看迄个落伍国家，迄个历史文明吼，伊就自然历史愈久，文明就概率遥远啦。哦，印度人口同款，印度因为伊的文化太古，所以怪事有哪特别多，迷信嘛特别多啦。在印度呢，有一个上师哦，上师就是讲哦，唔是佛教思想这些啦，上师就是拢狂妄个自大哦，上师，吼、哦，上师啊，上师就是安那师父嘛。啊，书号名拢号个奇奇怪怪，啊，号了我拢感觉讲真自大，袂谦虚啦吼。啊，这个上师咯，伊唔是咧讲传道，伊专门咧讲亡灵啊。哎呦，那会安呢？啊，位上师专门咧亡灵啊，搞这家伙坑咧，我嘛袂。哦，听起来你也感觉讲有够奇怪吼，好奇怪，奇怪较济啊。啊，伊咧亡灵啊吼，足济人怀疑根本去个亡啦。一寡查某人啦，未生啦，哦，啊，查某人啦，讲或许啦，家庭不和的啦，啊，查某人那是讲哦，家庭不和就包含讲因翁啊，无被属于啊，哦，啊，拢去找灵啊，去学生啦，撮撮咧安尼啦，讲安尼讲会生啦，讲安尼得当哦，解运啦，讲安尼得当安怎都安怎啦。啊，迄是在讲哦，即卖文明人哦，怎么会这么迷信哦？想无啦，啊个规堆人哦，迄偌济查某吼，少年啊嘛一堆呢，哦，迄话吼，都拢做爱去哦，这个上司吼，电铃啊，去哦，蒙铃啊，安尼啦，吼，啊拢排队啦，啊警察吼，唔得接到密报啦，吼，要入去处置吼。哎，你敢知影规堆迄查某人拢甲警察挡掉，无警察入面呢，妨害公务，你敢知影？所以无奇不有，愈是吼，那、哦、是愈是历史愈久的国家啦吼、哦，就是愈人迷信安尼啦，小人就对着对啦吼。因那个相信讲这个上师有特异功能啦，我咧想是安尼啦，无要特异功能，我咧想是伊真敖懵啦，可能懵掉会爽的款啦，啊无那有遐济人，我遐济噪音啦，遐济太太干嘛来去互懵，对不对？伊讲我是未生，我想要来望看会生咩？反正嘛唔是安尼啦，反正吼真牛懵啦。哦，胡三哥医生有一个老的吼，因为伊手会颤，真侪小姐嘛拢爱去互看，伊讲伊会颤，颤来颤来，感觉会爽安尼啦。都有这款代志吼，所以戆人真侪啦。哦，啊我这个人吼，我足气迷信，我足气迷信啊。啊，我有时啊，电视在咧，甲咱听这边提醒讲吼，人唔能迷信吼、哦。我拢信家己，为什么信家己？因为你对家己的良心道德，你家己会通过你家己这关，那么你才去做啊、哦。你若干嘛讲你违背了你的良知，你得买去做嘛啊、哦。我定讲一句话啦，世间哪有神呐、啊？哈、哦，有神呐、啊，伊无法度请我，啊，伊嘛袂当毁灭我啊、哦。我讲安尼上实在啦。因为我要吃要穿要靠自己拼命要自己打拼啦、哦啊、我要成功也要靠我自己啦，不可能说我今天星星拜拜他就保庇我成功，我认为不可能啦、哦啊、如果是改我的命，这我的命是与生俱来啦，上天给我安排的命嘛、啊、所以说我不会相信那种、啊、我给你拜、啊、你就可以请我、啊、我不给你拜你就可以毁灭，我绝对不相信这个、哦、所以我的人、哦、是绝对不迷信啦。我又说我老母，因为我老母细汉就是安那呢，一个算命去甲阮阿公阿妈讲讲，你这查某囝啦，会克死是大人啦，会安怎啦？哦，会安尼克死厝边头尾，克死这所有亲情啦，啥货啊？即卖甲阮老母吼，同我送去红饲啦。啊，阮老母细汉哦，和啥物人呢？和阮另外一对阿公阿妈饲吼，嘿，两个人拢目睭青盲啦，拢失明啦，哦，啊，佫翘骨啦。
啊，佮饲一个囡仔佮智障啦，啊，好、哦、有够可怜的呢。所以我细汉就伫这种环境大汉啦，吼、哦。啊，我看讲老母的名哪会安尼，哦，啊，阮迄个外公，哦，外公外妈，啊，遐有钱，啊，伫地形上佮遐有面貌，啊，阮有介甲阮老母去送去哦，迄个遐可怜的人饲，但是我永远就是吼，安、哦、尼。就是怀念着这个可怜的阿公阿妈，哦，啊，那个有钱的阿公阿妈，哦，我点都一点啊都未感觉讲，伊是我亲人安尼啦，啊，这个要算命害的，哦，啊，得来误了伊一世人的运命，哦，啊，所以我拢对反对这个迷信啦，人来迷信哦，我做反对，哈，啊，我也希望讲听众朋友，哈，您听我这波人啦，会当慢慢，哈，会当去除这个迷信，哈，忙一日干啦。上面代志吼，人讲只问鬼神啦，不问苍生啦。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少年拢真打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哦，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唔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吼慢皮脱气。工业化的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人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吃袂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残毒啦，乌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袂到。有的是吼，薰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诶，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着身躯边足侪朋友吼，为足少年啊，好好人，常常吼，发作则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互人足唔甘。所以讲，石川的心丸药，这个维他干，我苦心找来，伊是有药效的植物。那有定定在疲劳亚神的啦，感觉这个肝无啥对症的啦，紧甲买来吃维他干。问药房唔免开钱，08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宗旭药师。咱有讲过吼，定植率就是讲你食遐困入去了，咱要爱有效的，咱爱差不多哦，上无100亿剂，啊200亿剂，甚至300亿剂，因咱要还能修剪嘛？边缘当然愈侪愈好，而且来着，咱咧讲的菌种有无？爱愈侪愈好，就像咱咧修剪，咱爱空军、陆军、海军。啊，你嘛爱有警察，嘛爱有消防的，就是昆虫愈侪愈好。但是伊这个、伊咧大个所在，拢是无同，啊，这是定植率。啊，要定植率，就是爱靠啥？靠较多咱讲的迄个益生质落去甲补充。见了后时阵，伊会翘去，啊无，伊嘛偷走去，带袂落来。啊，这个时阵，咱来定定补充咱的啥益生菌。所以益生菌唔是干食一盖就好。爱定定补充，定定补充，而且爱是几百亿剂、200亿、300亿、400亿剂，到底要补充几百亿剂？一般药厂伫实验室是几啊种、几啊种，啊，伊会做一个平衡，啊，然后人家决定讲，伊是要做300亿剂，还是500亿剂、700亿剂，伊做一个平衡，然后才对咱这人体是较有健康的保障。啊，咱这益生菌吼。诶，使用方法吼，因为咱这吼是属于这个这专利吼诶配方吼，伊也唔惊烧，也唔惊淡，也唔惊光，所以你看伊外口诶拢是铝箔包诶，啊，伫即大家含一寡老时代诶地球小交换，你若看到你诶药啊，是啥是铝箔包诶，啊，你都唔茫甲吐出来讲哦，我吐出来，等下要食较方便，千万唔通安尼做。因为这铝箔包的代表这项药啊安定性无关，伊惊光啊，更惊湿。咱这益生菌这嘛是同款。那虽然伊是这个专利制作的，这嘛大家建议吼，咱唔通把这个物件放伊个太阳上，伫安尼直射，还是讲较小的所在，咱会当放咧室温，甚至你啊放咧冰箱内面暖来晒。啊，你啊偷了了，你就爱随爱食。啊，因为伊惊烧。伊超过45度就会翘去啦。啊，你要啉的滚水，免啊啉，因为有时大人唔敢啉迄个冷水嘛。要啉啥呐？差不多你未去烫到你嘴的烫口的温度，迄条伫40度左右，安尼你就当食。过来用一段话吼，日本吼关干之主教授伊讲，你若长期吼是用咱的机能性的这个益生菌吼，甲你肠仔道吼的菌虫保持又好。保持你年轻的状况的时候，你会让得到健康和你的长寿。所以你有常常听那个人在说，你要吃益生菌吃得好，你会较不老，保持年轻，这不是笑话，这是真的。所以咱要选择这个叫做益生菌的时候，啊，咱来总结今天跟大家报告的东西，你要选择怎样专利性，啊，然后多层包膜技术的这个产品，然后你爱个选啊专利型的瓦困，会记哩是瓦困，为制作到你肠仔道拢总是瓦的。伊个困境哦爱多样化，过来了伊个爱实验室哦，伊大量的益生菌，而个菌株的数量，迄大部分拢爱几百亿、几百亿起跳，你讲几千株、几千株，迄完全无效。那上好吼、哦，这个、配方有自带益生质的配方。然后会当避免吼，咱啊胃酸啊、胆炎呐、啊、阿姨的胰脏酶破坏。啊，然后这个较特殊的啦，有啊，白冬虫的加持吼，也增强咱的一个抗免疫，然后提高咱的免疫力啦吼。过来，上好是会当固定吼，啊，长期来服用咱这益生菌，啊，补充这益生菌的菌株，会确保伊这个抵抗力。过来了先，有啦，调整咱过敏的体质，过来会改善咱肠道吼，啊，然后双向。可以调整我们的排便，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啊，今天谢谢大家，啊，我分享到这边，谢谢。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哟、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告诉个数天下数
1: 咱数数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听说吼，有一个查甫，伊伫个农庄内底使用迄个金属探测器，有没有？哦，那那金属探测器啊，哦，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年我应该是在南非，哈，啊，就那个直接是海岸的开普敦的海岸，啊，就是都有看到都有人拿一支一根跟他杆子啊，那得金属探测器，啊，伊伫沙滩遐拢伫遐寻找看有没有人丢。掉落的哈哈啊，破年秋季，
1: 当这个所谓的、這個、
0: 金属，
1: 这个什么寻宝客、淘宝客，
0: 真的都会呢，给干让我吹掉呢。他、啊、那个金属哈，反正一他有探测到的话，那个金那个探测器会发出一种哔哔哔的响声。
1: 哎呀，对
0: 对对对对哈，我当时啊蒙损蒙损啊，的 Q 的哦，当时啊拿丰收的时候，给干 Q 啊哈，都跟他存咱这咧做那个什么环保回收给干 Q 哦，买一支金属探测器哈，啊，都提来啊出门的时阵的，哦，这个个单位拢是贵个个，好的来了，啊，搞不好都拿。天就让你出去散步就吼 ，Q 两卡手
1: 机，哎，袂歹啊
0: ，Q 两卡手机等啊，嘿，袂歹对啊。啊，我都话讲英国吼，这个男子吼，伊是农庄内底用一个金属探测器咧寻宝，吼，真正咧寻宝，竟然有发现一粒迄个啊，到距离现在超过1720年了，千几年，1700几年前的罗马金戒指哦，罗马时期的罗马金秋季哦，金戒指哈、哦，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你看看啊，你看，尤其像这些有的古老的国家哈，伊较早人讲，有可能啊，哦，对哦，嘿，竟然可以发现摕一支金属探测器，安尼就会当去，吼、哦，被他找到，被他探测到有1700多年前的罗马金戒指，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哈、哦，哦哟，规批呢，整批呢，哈、哦，伊规批甲卖出去哦，吼，整批人家呢，规批甲伊哦收购。总共卖了差不多330万台币啦，一口气这些钱就让他还清了房贷，
1: 没办法啊，所以你看这真的是吼，一兴趣啊，真假，然后真的人家寻到宝，淘宝，
0: 对，伊本身较早是一个陆军军人，这个先生吼，陆军的军人退休，啊，退伍了后呢，咧开卡车司机吼。啊！伊是伫迄、那个哦，有一届参加因迄个当地有迄个农庄集体寻宝活动，哦，农庄啊，吼，集体寻宝活动，吼，啊，伊就是用金属探测器搜寻，竟然去可以吼搜到那么多，吼，那么多，吼，这个有罗马时期的金戒指，还有古币，吼，古币，吼，哦，就是一个，所以你讲个探测器。哎，蒙牙，我跟你讲，哎，牙嘞，死鬼，滴滴滴，死鬼，哦，真的哦，哦，给干么 Q 掉，比你 Q 回收搞不好更加好哦。
1: 对啊，所以哦，这当大家当去看嘛，而且你咱打没 Q 罗马古币较困难啦，
0: 不一定是罗马古币啊，有当时啊，我有一挂钱币啊，金属的哈，比如讲戒指啊，什么啊，也有可能人判给落去的啊，哈，所以我就在我伫南非看到也。是开普敦也海滩嘛，海滩啊，可能有当啊，拢有观光客啊，对吧？啊，游泳生水啊，伫海滩上，对吧？哦，哎，一种有些可能就有当时啊，手机落去找袂到啊，是啥呀？哦，对哈，对啊，所以，哦，他们说都可以加减嘛，啊，无就是有一挂音格啊落去的啊，哎呀，哦，都有啊。

所以盈盈无代志啦，逐工出来散步，拿一支金属探测器，吼，嗯，吼，望安尼，安尼，咯咯咯，滴滴滴滴滴滴，吼，搞不好。

0: 大家讲，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吼，这打全球的旅游啊，当铁收带哈，能去的地方一定都是很多人啊，尤其这种大型这观光景点嘛。结果你看，因为日本呢，这日币很贬的很便宜嘛，所以全世界人都涌去日本啊。你看，对这日本来啊，对外国人来讲，吼，其实日本的京都哈，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对我来说也是啊，但是前一阵子我去京都哈。终于体验到吼，嘿，什么叫做吼，人所谓的观光公害。我这段时间足久无去京都啊，我上次去京都已经是一段时间，京都镇的市区啦，不是京都的外围吼。啊，基本我去这个京都吼，我得对大阪过去，结果从大阪坐火车过去，仅仅啊30分钟的事情而已，都差不多京都加大阪的距离的差不多高雄到台南齁，这样子很快齁，30分钟的车程。结果噢，一从这个地铁站的车站一出来，哇，傻眼齁，因为这个车站都要出来的是地京都齁，京都起来的最有名的观光景点鸭川，它就是车站就在鸭川旁边，一出来傻眼了我。贵耶吼，因为我去刚起是拜六星期六，整个鸭川旁边满满都是观光客，都是人，时间差不多是下午的1点钟左右，哇，贵耶，京都拢是人啊，不管是吼京都上名这个花见小路吼，就是很多艺伎咧行迄个所在，很多这京都这个古厝旧町家的这种。花见小路还是讲鸭川哦，因为大家讲鸭川边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什么那个纳凉床嘛，两间纳凉床的这一些建筑物店馆都是挤满的人哦，我基本我去京都目的是要买一个限定的商品，因为刚刚京都无聊，我是买完就走。结果呢，我买去哦这间店买物件时阵，因为观光客太侪了，一个管制。他说啊，不好意思哈，啊，你要什么？你今天是来买东西？我说对对对，那哦，你要先登记哦，哦，你现在要进场，你要入去这个店内底买物件，你爱个等一点钟。我想讲，我得，我这人个性就是啊，你物件买就随便走，你要跟我底下等。但是讲想讲，来都来了，本来这一趟去京都就是去要买这个东西的。我说好吧，那我就等。那我就在齁就附近晃一晃嘛，因为这间店喔，这个它其实是一个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嘛，啊，它就开在这个香水店就开在京都的那个旧的町家喔，旧町家的是一种难怪京都一种齁很有味道很古朴的那种日式的建筑里面。所以其实一间店本身的特色其实是很棒的，但是你光是要进入一间店来对你只要想要等一点钟，因为也理由说啊，我没想要我店来对太侪，这个人客吼爱想客。好，那我就在外面等哦，然后我就进去说啊，我什么什么什么，这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啊，改点刚料一下，讲啊，不好意思吼，阮这个香水因为是线条的，吼，不是现货，因为不是要一罐一罐，已经做好啊，啊，你买就走，不，因为这个白醉香水，伊是现场有因的调香师现场调和。他说啊，因为我们今天吼人客太侪吼，所以吼你这罐香水还要再等另外一个小时。呵呵，说你一个小时一点钟以后，佮佮来摕几罐香水。我讲我的，
1: 本来鸭川细细的，才过来、
0: 啊啊。我本来想咧想，但是我看到鸭川拢是嘎嘎滚，拢是人吼。我就是对我的边啊，刚好都要有一个学校哦，有个学校啊，有个草皮啊，很多当地人都去那边。躺在那草皮上哦，那这吹风，因为提刚哦，虽然那个时候是夏天，可是他那天刚下完雨，还蛮凉的，我就躺在那个草皮上等，又等了一个小时，所以最后我惊到上面所在拢无去，拢掉掉，单买物件啊，买了个单一这香水，前天都弄了快3-4个小时。
1: 简单讲，就是去买香水啦，
0: 香水、啊，
1: 京都限量版的香水
0: 啊，本来想要去试试，
1: 客制化啊。 很点很做嘿嘿
0: 嘿。本来要去洗洗吼，但是看到遐人，你感觉真的扛天哦，头皮发麻了。尤其大家讲京都吼，伊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吼，就是岔老的这种，像是那个田间的那种小溪啊，边啊有一些种一些树啦哦，然后有京都的旧的建筑啊，你伫岸边啊，那这里很惬意。但是连这种很惬意的所在，拢挤满了观光客哦啊，我一个场景上行，就是那个小溪旁边的一个座台在上面哦，挤满了一堆人，哎呀，人冲起来，外国人啊，外国人啊，毛去毛日本人，大家拢底下结婚，好看吗？啊，这个场景看到哦，真的，我那加多人，我看到这哈、個，我干嘛真的是观光公开，熊二家观光可以弄卖来哦、嗯，你不爱贪你的钱嘛，不要紧，这个咱岛人很难想象，我们台湾人很需要说哦，台湾被世界看见嘛，可是我你到那边之后，你才了解说京都人日常的痛苦，因为去上海人，因为。大家加多人吼，去加块代志更加侪嘛，啊规矩更加侪，但是遮侪外国人去啊，一定是无遵守规矩嘛，可能啊边走边吃啦，还是边抽烟啦，这

0: 后这老婆来就较细条，哎贵条咯，哎啊人客啊，妈妈妈，啊，因为迄间佫是拜人，有当地人，啊佫有观光客，哦啊，当然吼摩肩擦踵，哦啊，然后啊他们挤来挤去的，包括我去买旁边一间，第一间店。哦，还木姐点点完那边都就吵，我们店每个哦没有没有一丝一毫的任何的服务的精神，
1: 这个就甜没了。哎，人无笑的事都是拢安尼哦，
0: 就是、连那个结账什么、他们都觉得说啊，好像要跟他、又要
1: 收做不完做不完的客人，接不完的客人哦，
0: 对啊，
1: 做不完的工作哦、
0: 这样这样真的对服务业是好吗？还是说服务品质是好吗？
1: 对，住在当地的人对吧、啊？做生意也讲赚钱啊，生意好啊，啊但。是相对来讲、啊、对啦，也要付出啦，有一好无两好嘛，就是這
0: 樣。对啊，啊，无做成，无、做观光客生意人，对来讲就是干扰啊。
1: 所以，好吧。一样哦，嘛是一个过度观光、过度旅游的所在，就是欧洲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阿姆斯特丹呐、阿姆斯特丹哦，因即嘛是呢观光客过度啊，太多吼、过度观光造成他们哦，这个当地对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这个环境跟居民生活已经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啊吼。所以因即嘛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因现在在研议说要调高旅游税、要调高旅游税、计划从明年开始要把旅游税从本来现在是 12.5% 要调到 16%、然后要再逐步调到 20%、这样调下来之后哦，每一年哈，一共12.5%，然后明年开始就调到16%，然后每一年再增加1%，好，最终的要调到20%哦，安尼唔免几年嘛哦，诶，那安尼调起来，因公哦这样子哈，一年哦，如果调到从明年开始调到16%啦哈。然后依照引进嘛，每一年阿姆斯特丹的观光客哇塞。阿姆斯特丹一年的观光客是2000万人，哇你嘞，2000万，光是一个城市哦，一年的观光客哈、2000万，所以一几年2000万的观光客，每年呢调到16%，这样子一年大概。每一年可以增加约6000万欧元的收入，就是新台币增加哦，增加的部分一年就大概新台币20亿，21亿个5000万，哦，也是，哦，很惊人呢，哈。
0: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不缺这笔钱，我干嘛一本来想以价质量，但是对想要去观光客
1: 闹差，
0: 对啊闹差，反正我但是我干嘛对安尼对你来讲闹观光客不差啊，我就给多收一点就好了。
1: 对啊，阿同你嘛讲啊，伊讲这相关提高的税收呢，要用在城市的管理啦、基础建设
0: 啦、
1: 执法啦、跟公共建设啦，
0: 这个都是隐形成本啊。
1: 对啊，
0: 你这么多人来，就
1: 这样一年这样2000万人来跟吞大。嘿呀、啊，阿塞尔贝啊，一点哦，这个哦，比如讲哦，垃圾啦，阿是讲有一寡设施哈，诶、损坏破坏，
0: 对啊，环境的脏乱，
1: 哎呀、
0: 啊，另外阿是讲，我就讲买了烟头乱丢，垃圾乱丢，
1: 对啊，伊嘛讲啊，阿姆斯特丹，咱老去过荷兰的朋友，阿姆斯特丹哦，伊那拢是骑卡拉车对不？他们是很注重那种环保、环境的干净诶，对啊啊啊啊，但是因讲即嘛吼，因为也是过度观光，拢变作泰哥诶，吼、哦，伊讲。到处都是垃圾、所以可能你也是要给请人来维护那个环境卫生、
0: 真的如果我有这个民调、问那个社区的这个、居民来投票的话、十个可能真的有我才超过一半、不要说、或者 五成至六成应该都有可能、我希望观光可以少一点、
1: 对啊、做生意，做观光客生意，
0: 没有，不知啦。不过做观光客生意的人比较，毕竟比较没有那么多嘛。你基本，我觉得下期来得几百万人，可能做观光客生意了不起10万人嘛。
1: 一个城市一年涌入2000万的观光客，
0: 太贼了
1: 那很庞大、那个有时候，那立马一款，有些是真的不堪负荷、
0: 尤其这个阿姆 是在那个鸡鸭楼，它是水、嗯、水都嘛，很多这种、嗯、很多那种小桥流水啊，准嘛。嗯，一本来的这类楼门就断掉，嗯，一瞬间就灌入那么多观光客外国、嗯。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用想的就头皮发麻。
1: 所以那个阿姆斯特丹，你要想名的是有一个观光景点叫羊角村。
0: 哎、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
1: 阿里阿可以观光可以去咯，你可以沿着那个羊角村的小河流散步也可以。啊，因那两边边啊，两岸都是人住的厝啊，哦，啊都草皮啊，啊种了很多树啊，什么很漂亮，哦，维护的很干净。就这人啊，有的人那些坐船嘛，哦，就搭着坐船，啊那个船不能有声音哦，每当砰砰砰砰砰砰哦，哦都是那种很安静的船啊，大家观光客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太大声太嘈杂哈，啊也大家那看到那个羊角村那个两岸的那个房子，大家讲哦，住你家有够好的啦，哦。哦，我希望这间厝是我的。我跟你讲，因遐当地住伫迄个羊角村，伊都话遐两边两岸的那个住家，因即嘛是足不介意的。虽然因他们都已经规定了，
0: 太吵了。
1: 嘿，规定说那个船是一定要什么什么没动力的，还是什么就这样哈起安暖，反正就不能有。哦啊、然后当地导游也会、提醒大家哈、说啊，尽量到这一个羊角村这个地方，大家要保持安静哦 ，keep silence 哈、但是因公吼，当地人咧讲讲七炸八炸的。因为有些人、他就自己去散步、都沿着那个羊角村那个河岸、这样散步、散步都难免会讲话、你知道他们两岸那个房子、虽然都是有庭园有什么他们说、十个人讲话二十个人讲话一百人两百人整天你还多小声你说什么、观光客有时候也很难控制、对不你说吵死了吵到要死的哦，你俩本来说这样、又静又清又清又很好的对吧观光客一多真的就不好好、我相信你老去的人有去过的人你就说哦住在这两边的房子的有够赞的啦真的是有够赞、但是观光客那么多吵死了就不赞、有的人还在那里探讨、这间最漂亮这间最漂亮、不然这间你看它里面有种什么水果啊什么、这是什么花啊什么球啊、等一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所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过度观光、明年开始提高旅游税
0: 合理啦我真的觉得合理啦因为下期要有运行维持这么好的、因为本来就是给公安问下期本来多少啦多的这两千万人、你要多多少成本进去
1: 好吧那咱依咱台湾来讲啊，
0: 因为台湾不好玩嘛，就说实话台湾就是台湾就缺观光客，台湾不是对不 对？
1: 我是讲，那台湾大概咱会当容纳偌济观光客啦？
0: 我们
1: 会当容纳多少？
0: 问题是要怎么吸引观光客啦？
1: 咱先卖安尼讲，咱得个假象讲，以咱台湾的城市规模，大概可以容纳多？
0: 其实没有什么好，不太优秀，因为。南台湾没有那么多观光客的地方就很容易一个交通的爆炸、而且呢我们的走路的空间本来就不友善、对吧对吧好你想说今天涌入两千万的观光客说这乡村是爆炸你说好啦古都啦台南就一年如果像台南有跟阿姆斯特丹一样的观光客、我本身我就
1: 他、是加多像因为台南古都的定南台湾就像像日本的京都這樣嘿都是古都啦
0: 有一次我就跟朋友我们几个就是有一个渔光岛有一间这个餐厅嘛、然后我就朋友接了去一边家台南渔光岛、我没有去过渔光岛、就我回家再过一边这位客人说哇哈渔光岛被对起哭哦，因为它是安平旁边的一个岛嘛，你被对安平到渔光岛只有一座桥，然后去渔光岛，渔光岛就有点像歌咏界的基丁港宽，但是单通行道都只有那一座桥，就去到那座桥之后，哇，车比一个他家咪咪冒嘛，我这边不是咱台湾的烟火国庆烟火嘛，是办在台南的渔光岛嘛，我就想说那一次
1: 哦那边，
0: 就叫个给收起，
1: 对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所以哦，
0: 我们光是如果国内的大量的观光客涌入，那台湾现在的，嗯，除了我想说，除了北高之外，嗯，真的还没有一个可以去有一个大型的这种交通去吞吐的这个，嗯，这功能，所以，嗯，可以想象一下，很可怕。那个 AI 去跑一下，每个地方交通一定都瘫痪掉。
1: 来进攻格啊，哈，
0: 历练人生。
1: 好嘞，谢谢喽！得力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力元素，阿哥苏鹏维他干。
0: 下好，爱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恁的钙粉足好，阮是吼，甲人南中华南瑶江吼，啊，去聊天，万人聊天哦。嗯。哦，伫岛南遐行到江华遐去，一行三四十公里。嘿，哦，甲在好食咧钙粉，阿无真正无在行。
1: 哇，三四十公里，
2: 拢开过刀的呢。哦，啊，佫有只骨骨酸骨，医生讲爱开刀，我无开，我甲人脚有开。嗯，哦，我偷偷要去，赶紧叫钙粉，就去紧的甲食。嗯嗯。咧行足远的，行要到三四十公里，干那聊迄溪就七公里外。啊哦。哦，实在。加在钙粉足好诶，你咧钙油加钙粉实在有够好。嗯嗯，
0: 太好了，钙粉钙油有够好诶吼，会当互你对吼，较早无法度安尼叮当到即卖当家人去吼，万人绕境，这就是啥吼？你钙粉来好好顾你的骨头，顾你的喙齿，顾你的牙齿，个钙油个加落去，你的脚头乌吼，脚头乌感觉，尤其咱咧。咱的卡塔乌真正爱国，因为卡塔乌是咱支撑咱全身百分之超过八十的重量的所在，安尼登机安尼地啦吼，安尼挤呀，尤其你若讲本身哦，个卡偏向大体重的人哦，你卡塔乌的负担就是很重，你无做啥，光是逐天安尼徛咧、坐咧、起来，你的卡塔乌的磨损的就重啊，所以咱呐。贵吼，贵四十块以后，其实你若讲啊，我觉得我还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你上好你的脚头软骨的所在嘛，开始来保养，就是咱的得力酸乌钙油吼，美国进口的钙油，这就是咱伊内底成分有葡萄糖胺、植物的尿胶顶吼，还有软骨素，就是个咱的脚头，你若讲磨损磨歪去，还是讲平常时啊需要保养吼，咱的关节软骨的，就是选择这款。得力酸哦，钙油，得力钙油，阿哥加上咧得力钙粉，双剑合璧，美国甲日本强强合作，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够你一个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哈。去几点买买？等我一个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所以吼，讲到咱的脚吼，人爱脚上手人吼，啊会行会走，会哭会徛吼，安尼。然后真的，我最近呢吼，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这是节中国的年轻人吼，啊无意中就滑手机吼，就看到那个短片吼。这个年轻人吼，我头啊看到伊的时阵吼，因为伊是坐咧啊，我就长得还蛮帅的啊，看得出来吼，手长脚长，就身高很高吼。哦，哎呀，底下咧啊，那个身体哦，哦，一看起来安尼，哦，迄就是有运动诶，吼，肩膀啦，哦，啊，迄个手臂啦，啊，加迄个胸嘛，那个吼，吼，看起来就是都安尼练咧健身咧，安尼真的身材就很好，没有一点赘肉啊，人又长得很帅，吼，啊，他坐着啊，看得出来就是身高很高安尼吼。后来再仔细看下去才知道，两只脚动动样。他两条脚啊，从就膝盖以下哈，就是完全啊，两只脚变只瘦哈，很瘦。然后我就一直就不断就跑出他的影片，后来我一直给他关注给看哈。一共一起啊，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了。一共反正他发生意外车祸啊，不是车祸了，一共发生意外，好造成腿两只腿就是等于神经哈，迄个神经拢无去啊。啊，所以两只脚无就没有办法啊，叮当啊，哦，两只脚就等于残废了啦，两只脚，所以长期哈，不是卧床就是坐轮椅哈，哦，看伊日常生活哈，伊讲 啊，那起先那几年真的是哈，人都的安尼，那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年年哈，看得出来他原本是一个，他原本也有女朋友哈，一共发生这种意外之后，女朋友并没有好变成下身啊，下半身残废安的对吧？女朋友并有陪他哈，陪一陪两年，两年了还是没办法，拜拜啊哦。就这样子啊，所以他现在就跟妈妈住在一起齁，跟妈妈还有跟姐姐还是妹妹齁，这样子啊，就住在妈妈家啊，平常咧有当咧家己咧复健咧锻炼的时阵，常常看到拢是妈妈咧甲斗三工，妈妈为后边甲为脚头两只脚头啊甲扁掉的。吼，伊迄两只脚，伊脚是完全无多，吼无力，吼，安尼徛起啊，那这背起来了，吼，伊拢用两只手，所以他都用上半身啊，在活动啊，咧冰心啊，要徛起来，要坐落啥，拢爱用两只手安尼吐吐吐吐，所以他上半身变得很健壮，但是下半身的两条腿安尼。休嘞休嘞，动动休啊，就变很瘦安尼吼。然后伊今嘛拢咧跑伊伫咧锻炼吼，已经五年了。伊讲他开始投入锻炼嘞吼，已经五年了吼，五年在练家呢。但是伊讲每天看到那两只吼，越来越消瘦，愈来愈细只的脚。伊讲上半身是安尼啊，下半身是安尼吼。啊，不免有时候就是会望腿兴叹呐，哈，望着自己的脚，哈，望腿兴叹啊呢，啊，但是伊有法度生活都完全可以自理，哈，好，生活可以自理，啊，伊买出去健身去拍球，好，拍篮球，啊，去吊单杠啥，但是那个过程都很辛苦啦，嗯，哦，你跟他讲，为轮椅要起来，起来，咱干嘛起来啊？都起来，啊，伊脚都无法度啊。所以伊拢爱用手安尼吐啊，两只脚无啊，都加支撑力量啊，完全没有办法。哦、就从轮椅站起来啊，家己量体重，家己为轮椅落来的这量体重啊，量体重，你讲啊，量体重咩啊？伊无啊都徛啊，啊你讲量体重咩啦？苦嘞，啊苦嘞，伊的脚嘛无啊都苦啊，啊伊安怎量体重？哦，每天他都剖这些吼、哦，你也看，干嘛讲？哦，那个每次看到你就觉得说，哦，没特别啊，看看我家己两只脚都加休休的休休。哦、所以那你看每天我们的所以人说手脚手脑要都要并用的是安呢每一个身体每一个身体部位都是齁齁、哦、的一旦回来生活所以你那里有一个保养你根本你就行动就会困难更加不用说他也是两只脚都整个都废掉、哦、就残废了完全没有字他说没有力啦完全就没有神经他说、哦、我自己又夹到个带掉，你马拢无感觉啊，他就没有感觉啊，哎呀、啊，
0: 尤其咱上年纪之后，上年纪之后，骨头加这个肌肉啊，这个萎缩的速度变较紧、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我有一个理论啊，听下边我要回来分享看，我觉得人反而。越上年纪要更越努力、但是这个努力齁不是为了这个赚、钱啦、还是跟人讲齁哇是偌好呀啦安怎努力是为了让你人生的下半场齁比较自在啦。啊、我就是讲你努力哪方面努力比如说咱头讲的嘛爱讲重训啦、齁还是讲营养爱顾啦还是讲做运动啦这可能你哪讲少年无做这运动就是说啊惨嘛我年轻都没有做啊但是我叫我人生下半场啊需要去运动啊去重训啥啥好就痛苦。但是讲一个说一句实在话有做跟没做的人齁也人生下半场的结果都不一样。像咱我的天哪天哪讲人寡的卧床就近的海的再见啦。其实就是这样子嘛你的器官你的肌肉快速的退化。因为少年时阵你喝好多梦八九循环代谢肌肉骨骼的合成、都没有问题因为年轻嘛。但是如果一旦上了年纪之后你稍微一个摔倒或者失能你不法都行动我说那人退化会很快。所以平常时啊就要靠运动应用去把你身体这状态固把它顾好，然后用废进退嘛，我是够相意的，说用进废退啦，用进废退，你讲无输用，刚刚讲用进废退，就是讲你有用，你得进步，你无用废嘛，
1: 你废掉，你就是不动了。
0: 年轻人可以说啊，我躺，哎呦，年轻人说可以说我躺平，他躺平那是他身体的荷尔蒙肌肉合成还是在走，但是你讲讲长辈，你讲我选择躺平。那真的就是人生就要再见了呢。
1: 所以我最近齁因为连续每天都看到这个中国这 个年轻人哈，那、嗯啊、他身高又很高哦，将近没一百，差不多190啊，
0: 他还年轻啊，
1: 哎，对对，然后又长得是相当不错哈、嗯，啊，他每天就分享，所以我当时我看你看伊从好天亮了，嗯，醒过来了。哦，哎、欸，咱那好好的人，咱干嘛这拢无啥？你看伊干那讲天亮了，好啊，伊要起床嘞，怎么起床？咱起床不起来，
0: 对啊，
1: 伊要起床嘞，伊什么伊拢爱用手啊，他都是要用上半身啊。伊讲连晚上睡觉被翻身，好、哦，咱翻身是不是的？安尼翻啊，因为他的脚是不能动的啊，伊两只脚是无动，咱翻身的是，所以伊就是爱用上半身的力量，上半身翻过来，然后个一点。按大个按几下，一直按几下，之后我都甲卡转咧，我来喊过来安尼，靠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下半身、嗯。然后起床之前，他穿衣服、穿裤子，自己穿，躺在床上怎么穿？哦，那个穿裤我们是卡甲扔落来，啊，你卡都袂叮当，你看伊安怎穿衫，安怎穿裤？每天从他起床，甚至睡觉的时候翻身，然后起床要穿衣服、穿裤子怎么穿？然后到下床怎么坐上轮椅？然后怎么洗脸？怎么刷牙？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好、哦，就是每一个动作，迄种达刚在一个足生活上基本的，拢无特别做啥代志，上基本的跟他达刚做这些代志哈，生活基本日常生活，他就要费。多少的力气啊、哦哦、所以哦，你刚我看伊讲哦，你看睡觉翻身不是就翻身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只有上半身能动，下半身不能动，上半身翻过来，下半身还歪在那一边，阿别那个哎呀嗨过来。伊讲有时候都爱足济个，爱用足济个，就底下一直掀，一直掀，掀掀足济个，啊，才勉强来吓。伊讲哦，很累哦，他就说要费很大的力气哦，而且不是一次就能翻过来哈。啊嘞，上半身翻过来啊，下半身卡个拽的一边啊，嘞左右两边啊嘞哦。所以有时候就看了看着看着就觉得说哦，你家你卡秀秀的啊，卡秀秀的讲哦，你看。那日常生活中认为一切都很理所当然，
0: 但是他的行动、喔嗯、就是很多，比如卡的行动，弄代偿给其他人上肢嘛，包括也胸、也手臂，
1: 因为都用到上面的力量啊。
0: 对 对, 對，而且他还年轻呐、啊嗯，他其实还年轻的肌肉的组成，虽然他脚真的是、
1: 已经不行了，萎缩，
0: 对，
1: 萎缩了11年了。
0: 对啊，对啊，
1: 一共他本来都还有抱希望，但是后来就没有办法。
0: 但是他本身其实肌肉骨骼的合成还是很旺盛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嗯，但是你讲讲，真正都得赶快来人有年纪，卖、讲，你就躺，说实在就躺平了啦，就、讲没办法动，
1: 无法动啦
0: ，你等下叫别别人把你倒上，把你倒病吗？
1: 伊有当时啊，个会载因孙啊，吼，唔是孙啊，就是跟他伊侄因侄儿还是外甥啊，唔知啦吼，去上学哦，吼、我当厝的人也无闲是，啊，伊安怎迄落呢？吼，伊是坐轮椅哦，啊，伊只要甲倒一个迄个做啥，跟他车头、车头。跟他存咱的机车的迄个车头安尼，吼，就伊那要开车出去安尼，啊，迄个车头该扣住吼，扣到他的轮椅，哎，当然是特别设计，然后扣到他的轮椅上面安尼，啊，然后也当载孙啊，吼，出去啊去学校安尼，吼，就像骑摩托车，但是他摩托车是后面他是坐着轮椅安尼，吼。哦，对啊，一个跟他奥多麦车头啊，后边拖伊个轮，他的轮椅这样也可以这样，好、哦，也可以出门去安尼的对啊。哦，所以讲，所以真的，所以讲哦，咱日常生活，大家吼爱好些好些吼，啊，拢唔知讲啊，这边做东西啊，你那真正哪一个部位安怎些，要做一个动作都很困难，很困难哦。所以哦，顾好你的身体啊，哈、哦、啊，卡手啊，骨头哈。哦

0: 肌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要用啊，不用的话真的真的就会退步，真的就是我蛮有感的是说这个我们教练跟我说 我打羽毛球 我有跟教练学嘛，你说你那个你打球之前的伸展跟结束之后的这个收操也是伸展很重要。我干嘛觉得我怕给你讲，我会事先伸展，但是打完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嘛，把花框框了被灯一出啊这类齁啊明天就加了你就啊被给去啊。但是我干嘛说一准啊你要说不这齁这类打完球之后的伸展还挂说给刚你的心态马上就反扑了，加生下天规身躯僵硬。这个所以人家教练还是很有经验的，所以今晚我打完球不管多累多不舒服，我一点硬心搞我较容易僵硬的所在，比如大腿的这个屁股的大臀肌这边还有手，因为怕羽毛球常常用右手嘛，惯用手，还有两边的大腿，一定要喝喝去放掉，专心好好的放掉，你隔天的延迟酸痛会差很多。啊不然你来说可能本来你没有好好的放，你可能要三四天才会觉得没有那么酸痛，但是你有你紧绷的肌肉给它放松之后，可能两天你就不会感觉到酸痛。
1: 所以拉筋啊，其实不管到什么年纪，所以你说你若在下困起来，有的人说我在下困起来你要被起床这样规身躯这样硬冰冰所以说那个就是咱都平常的爱做拉筋有几个拉筋的动作真的要做如果没那个筋一直来一直缩歪缩歪缩歪了，所以就会造成你的僵硬不灵活酸痛就是这
0: 样像咱说咱的感到肌肉紧绷尤其深层的经络那就是除了咱说要拉筋以外就是说那就是假性脱水，就是肌肉里面生成的经络里面的这个水分不够，所以拉胸骨架讲真的，讲早上起来我妈妈我两个时间是最好做拉筋的时候，第一晚上睡觉之前，第二早起起来其实做好拉筋，但是拉筋的前后有个动作最爱做真重要，就是尤其早起起来我两个拉筋我会怎样，再喝一杯温开水。刚才讲你拉筋的是跟你吼，啊你紧绷的这个肌肉，啊你腰好亏，吼啊你干嘛紧绷？哎，就是血液没顺嘛，没有流过去。但是为什么会觉得血液没有流过去？就是欠水，假性脱水。其实咱人身体欠水吼，诶状况比我们想象中的缺的很多哦。你干嘛啊？我最大咖啉水啊，喝个一口两口就不可能？没有，其实身体还是在一个脱水的。脱水的状态，你的供血嘛，那一天要喝的水是你的体重，我算一下
1: 体重的几倍，四倍到五倍
0: 对，
1: 要四五倍，
0: 四倍了，
1: 四倍五倍，
0: 要喝到一天要喝到这样子，
1: 你的体重多少，你再乘以，
0: 假设一百公斤一百公斤，那一百公斤算的不要放这个四十倍了，
1: 一百公斤就是要啉
0: 四千 CC 其实不少
1: 对啊，
0: 好，但是你一滴啉一滴啉一滴啉，心态不缺水的话，你就不会一直在跑。厕所，然后说想要多要开始立立面，你会一直跑厕所啊？不会啦，小官人不跟老外讲，我啉水的是咪遭本受？其实就是你的细胞你的细胞的像香菇赶快嘛，香菇赶快，你阿伯泡亏进前泡发之前你水没有泡进去的水就会排出去，一天两天三天过你喝同样。你大刚刚爱需要这些追分掉，你就会习惯了，身体的细胞就会吸住，把这些水吸进去。猎狼被人家砍伤以外，你就不会那么常跑厕所了。所以好好的补充水分真的很重要，纯水饮料有糖糖饮料都没省你得备滚水。
1: 好嘞哟，咱个家广告之后，咱来介绍英国的王室 英国的王室目前呢，哈，这个王储哈，这位王储威廉王子哈，威廉王子哈，他已经可能快了哈，啊，很快将干掉他老爸哈，这里、個、这里、個、成为英国的国王哈，因为他爸爸身体年纪也大了啊，身体这个健康状况也不太理想哈，啊，虽然才登基差不多4年哈，哎、嗯，以前哎、查尔斯三世一登基的时阵，迄阵人咧都有一种什么哈，预言家什么，就说他可能不会做很久，大概就是，哎、那时候我说阿娘喂，那刚刚讲人多登基呢，你就讲哦，哎，查尔斯可能做不三年，哦，做不三年。哎、欸，结果呢？他登基2年之后，因为哦罹患癌症哦，所以一直在治疗哦，一直拢在治疗，到现在还是哈、哦、已经是不可逆的症状了啊。但是当然有治疗，也身体也调养，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事情哈，对英国王室很多事情哦，已经是国王就是身体这样啊，年纪又大了啊，变着公哦，威廉啊、就是儿子威廉王子就是整个有些就是委托啦吼，变成讲爸爸的有一挂拢放火去法律处理安尼的对啊吼，啊除菌啦吼，这个威廉王子就除菌啦呢吼。等一下我要讲的，就是讲英国的王室吼，像威廉王子哦，他们家有三个小孩，他们小孩要请保姆吼，一定都请保姆啊。虽然因家己嘛是拢尽量吼去陪伴照顾吼啊，但是呢不可能嘛吼，都还是要请保姆。你怎要入去英国的王室当啊、像咱举以威廉王子来讲的，伊三个囡仔要请的保姆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哦、
0: 一定很严格啊，
1: 一定严格哦、啊。来，咱看下进攻
0: 格，万中选一来，米雷林先，德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员做我们进广告。

0: 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
1: 我的囡啊，大学一年甲二，我人阿婆决定每一个月加油加钙粉，一人拢一份，好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书，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加两年，我伫最高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爱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食三顿，一日照三顿食，然后一个月就是食一顿，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做甲。阴暗的高调，才有开始搁困下来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确实真正100%，也做唔好。
0: 水啦，上好的吼，那传统囡仔上好的就是正确观念，甲正确的产品。另外，你这个爸爸家己本身咧做吼，这个劳力吼、体力吼，爱搬水果嘛，搬工，大家就早起床搬水果，搬去搬落，嘿，对咱身对身体来讲负担真大，就感觉讲哦。我的身体外心态就是身材器具，所以要好啊，导出伊身体，即身体好，靠我都继续拍命，继续赚钱。伊就把这个观念吼传统一个囡仔，大学呢，吼、哦、他儿子，吼、哦、他孩子大学的时候，伊就开始咧波兰的钙粉，加咱的钙粉，这个观念真的是很好啊。所以吼、哦、传统囡仔吼，我当下激动人真好啦，但是健康吼、哦，这个观念吼、哦、啊，健康的这个产品，吼囡仔吼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就是咱的德利酸乳钙粉，還有德利酸乳钙油吼。爸爸妈妈吼，你要好囡仔上好的吼，我感觉财产啊，是讲上好的智慧，就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钙油。咱的钙粉、钙油拢介绍拢是2500块，这点房吼，去买还是要电话叫上，都可以打这支电话0800775599，德利酸乳钙粉，還有德利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那以英国哈，这个英国目前的哈这个储君哈，储君威廉王子哈，以啊他有三个小孩啊，当然都有聘用哈，这个聘请保姆。但是你要进入王室当保姆，在伊纳比来嘛是拢国王诶，王对不？哦，因爸爸哦，爸爸了的过来的因大汉后生啊，对不？这个继位的继承啊，继位的程序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等于是照顾未来的国王，要当这个。这个保姆没那么容易、哦嗯、目前呢、这个威廉、王子、这个家里面、他应该是储君、现在不能再叫他王子、就是储君、他的小孩，他有三个小孩，就是第一个是乔治嘛，第二个是女儿路易斯嘛，第三个是夏丽蒂啦，夏丽蒂，女儿是夏丽蒂，第三个是也是儿子是叫路易嘛、路易、三个儿子，他们有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已经做很久很久了，很得到王室的肯定、要当威廉王子啊，这个储君他的那时候还是王子啦，他们当他们小孩的保姆哈，有几个基本哦，三个啊这个条件哦，第一个条件，你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哦，对吧？所以你哪辈几辈走，你一被应征上了之后，你要同意这些条件，就是你等于你几辈走一辈子，你就是除非你离开了离职了哈，要那不的，这个王室当保姆期间，你是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所以因今晚目前那个保姆其实待很久了，就到现在已经看起来，我看起来应该是五十几岁的人，但到现在真的是都没有结婚、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哈，就是你要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呢，理性休息全天候的哈，随时哈。随时的随传随到，而且讲随时有上来的，马上你就要能够哈、这个stand by 啊，那应付得掉哈。当然没有事情就 OK 了哈。全天候24小时的待命哈 ，stand by。再来，你必须要会多国语言。哇，这个做保姆，这个名讲保姆其实不知道在做什么，他会多国，要会多国语言，最起码你要到差不多上盖博爱五种，会五种啊，这个国际语言，其中有一种语言，英语不用讲，英语是应该你本来就不用讲了哈。最基本哈，其中有一种一定这一种语言一定要会，叫做，好的，有办法对这种语言，
1: 英文呢、啊？
0: 英文那也得讲啦，当然会英文啦、英国、你是咧
1: 法文哦、
0: 法文那个是基本的，对哈、有一种一共那种语言你一定要会，叫做拉丁语。哦，嘿，唔知喏，唔知他们要求哈，就是好，所以说你可能啊，当然英语是本来的英国应该的语言，法语、拉丁语哦，甚至可能日语哦，甚至在要求你啊，这个德语啊，或者是中文也不一定。他说最起码都要会五种以上哈，穷盖无啦，五种的语言哈，来，
1: 五种语言。
0: 阿哥不是安尼尔哈，啊不是这样子而已，而且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医生，医生，你要对医护医疗哈，什么健康什么，你必要的时阵，对必要的时阵，你唔能讲哦，万不离阿囡仔有啥啥，你拢唔知呀，啊这万唔办的，这医的，哦这健康的医疗我唔知呀，你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个医生哦，还要另外一种叫做保镖。哦，所以保姆不是简单的保姆，要有保镖啊，保镖你的爱有什么近身搏击，什么基本这些哦，这些哦东西都要会哦，好、必要的时候你也可能要是有保镖啊，保镖当然要具备有保镖的基本的保镖的能耐，然后还要是必要的时候还要是医生哦，还有一种就给还有什么呢哈、还要是极限驾驶哦。 极限驾驶上面呢，比如你保姆啊，你去接那个小王子啊、小公主啊，哈，你去接他，而且载着人出去，啊，去学校接他们，啊，那有狗仔队要给你咬啊，狗仔队要给你跟拍啊，什么？你这个时候你保姆，你还会，你要会极限驾驶，甩开那个狗仔哦，啊，所以你看，哦，十八。搬母鸡爱行行街邻，安尼才会当做哈英国王储啊王啊储君哈，这个威廉王子他们家小孩的保姆，所以这个保姆现在已经哈待了一二十年，待足久啊，哦，就待很久啊，真的哈很满意，连哈连那个啊之前已经过世的哈伊丽莎白女王哈都对他很满意哈，所以啊，没有结婚，
1: 那个算加成的啦，嗯，那
0: 也对啦，
1: 对啦，对啦，对，就把你当家人了，
0: 所以小孩给他照顾的话，就会很放心，嗯，啊。他也因为这样子，他真的一辈子到现在哦，看起来是五十几岁，真的也都没有结婚，那更没有结婚，那当然也没有小孩啊，哎呀，嗯，那个都是对啊，好，嗯。哦啊，是讲安家厉害啊，伫英国王室照顾啊，这个也是荣耀啦吼，自己哦，以后都可以出书，嘿嘿嘿，退休之哎不行，跟你签合约，哎不行，签不行哦，薪水多少就不知道啦吼，哦，这个薪水要很高吧哦，又是理性休息，爱个是保镖，爱个是医生，爱个要极限驾驶哦，爱个要最少要会五国语言，
1: 对啊，哦，可能他觉得这个是一种荣耀啦，嗯，如果这么厉害，他去外面民间企业要
0: 对随便都找得到工作，
1: 哦，干嘛干嘛？我一辈子哦也喜欢皇室吧，嗯，对皇室对皇室有爱啦，欸，然后 也喜欢皇室。
0: 卡丁姐 ，Kiki 哥哥哈，对了哈，哦，所以讲哦，这都是咱个听众朋友介绍英国王储他的哈，哦，小孩的保姆哈。

0: 果这么厉害，24小时，哎、欸，这个在外面哈、嗯，你看又能
1: 云舞
0: 24小时待命，嗯，嗯哇，这真那种可怜，对吧？靠，那种可怜24小时待命，你那个云文云舞可怜了啊，极限超价嘛，可怜，嗯，24小时。哇，你人拢免生活嘛，拢甲恁兜一家，
1: 没错，就这一生就奉献给王室、哦，
0: 所以算是家臣啊、嗯，已经算是自己人了。嗯、那个已经不就不是那种、嗯、哎多少钱，哎、嗯，当讲啊，个拜托你来做安尼、嗯。哇，这零零的人，我想那边卖讲钱的问题，就讲24点钟，你爱随时甲你应付恁兜，那人才用的对吧？嗯，拢无家己的生活。嗯
1: 真的啊，有的人真正啦，你若伫一个公司吼，你比如说你在一家公司，如果这个不，甲有的人嘛是安尼啊，对这对公司的跟他纯对头家的安尼吼，啊、嗯、鞠躬尽瘁，死而后
0: 悔。现在人不会了啦，
1: 薪水很高，然后他有一份荣耀嘛，对不对？哦，
0: 现在、哦、不要跟我讲荣耀，讲钱，
1: 一辈子就是啊，钱一定多嘛，好
0: 呀，对啦，对啦，对啦。
1: 哦，退休，好，但哪一天他退下来之后，他。还是
0: 离开你什么都不是啦，欸、什么荣耀
1: 对啦，对啦，就是讲一点王室的工作。
0: 对啦，我
1: 就
0: 讲，我就恭喜来对啦。
1: 毕竟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子去照顾未来的国王，对。嗯。薪水啦，薪水是一个月偌济啦。这个又不可能透露给你知道的哈。嗯。
0: 或者他有些、啊嗯、皇家有的这些福利他也有、嗯啊、最后颁给他一个荣誉说、嗯、啊永远的皇家之友啊，是说这个国王颁发一个什么、啊、怎么大勋章给他、哦、对不对，功在英国皇室，他可能一辈子就是梦想这样子。
1: 啊，对啦，啊，咱吃头路嘛是，那一间公司做了好，咱都嘛吃一世人啊，就这样子啊，吼，也不错啊。
0: 好，咱先休息一下，你的人生休息一下。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好来，咱多来讲哈，哎，这个川普哈，这个川普要把自己的签名呢哈，这个放上美金美钞上面哈，美钞上面哈，六月份的你的看会到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川普这个人哈，他是1946年出生哈。如果那是讲以咱东方人来讲啊，十二生肖伊是上高。
1: 嗯嗯
0: 啊，如果以星座来讲，它是双子座。
1: 嗯，
0: 哎，西洋的十二星座来讲，一起属于双子座。啊，那十二生肖来讲，它是属狗。哦，啊，血型呢？有人讲血型哈，有人说其实它的血型，血型有两种说法，一种讲伊是 A B 型，但有一种说它是 O 型啊。
1: 嗯，
0: 所以到底是 A B 型还是 O 型？

0: 所以呢，有人说虽然有一种也有说他是 O 型，但是认定一般来恭喜认定他是 AB 型，就是因为这种血型，所以川普也个性来的就是兼具理性跟感性。其实他真的有理性有感性面，
1: 有
0: 他真的是的确这样理性与感性，他也当在经济政策上展现的很大的务实跟计算算计的对，比如推动的减税计划时阵啊，他觉得可以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但是在外交政策上来讲，他的情绪化的特质，就是他比较情绪化的特质，常常会主导行动，会用这个 Twitter 就是是网络直接就批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领袖，还是或者是批评别人这有当下让的功，他是这是他的情绪化外交，他可能情绪化，但是的经济的务实面的话来讲，他是理性的好，这好来，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哈，断线朋友在
1: 中。其实有人哦，形容川普形容的很好啊。你听众朋友，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川普，我们就懂的啦。你哦，爱把川普动作哈，有这个美国总统宽点哦。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签名啊，我一旦形容了，拖线条的心电图啦。
1: 哦，对，哎，很精准，不错不错。
0: 川普的签名就这样，
1: 很粗线条的心电图。哎呦，没办，人家听众朋友，
0: 你看无啊？真正你看无？唐纳，川普也全名他签名的时候拢是签一人签那个全名嘛。他的全名叫做唐纳德·约翰·川普，Donald John Trump。这中国拢改翻成特朗普啊，咱家翻成川普 Trump 那可能特朗普 Trump 咱 Trump 咱的川普，中国拢讲特朗普所以他的全名是叫做唐纳德·约翰·特朗普，还是讲川普安尼
1: 爱甲川普动作有这个美国总统权力诶，这个生理人。不要啊，卖改想这种想胜利人的美国总统，就是把川普当作有美国总统权力的商人，不要把他想象成像商人的美国总统啊。结果的底蕴之下，伊本质还是商人，所以做啥物代志，利用你卖想说伊是一个政治人物，你把他当作一个胜利人，这样完全就懂了啦。就不会那么痛苦啊！川普怎么这不讲道义，不讲人情，不讲国际礼仪，不讲什么什么？因为他就是商人，商人就是讲利益的。
0: 我们就以川普伊的血型啊，跟他的星座啊，跟伊的生肖咱多人有讲啊嘛来讲他，你看你就这样子解读，真的是这些真的都是反映到一个人的性格，
1: 没有错。
0: 好，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3: 我请问一下，你说过了
0: 哈？
3: 我来讲，我来问你啦

0: 唐纳德·约翰·川普，你看伊的个性，你看血型 A B A， 星座是双子诶，你看双子的是安尼，念的安尼，念的安尼，念的安尼，吼啊！伊的血型 A B A 有 A 有 B 啊，所以有理性、感性、理性、感性，定定咧迄落，吼啊！伊的生肖吼，来生肖狗。哦，那一单东方的十二生肖，一起学学会狗。1946年，你个查1946年的是狗。哦，哎，狗的是啊，那狗咱的是代表狗，就是代表忠诚、守护。哈、哦，狗也有强烈的领土意识跟防御性，有没有？所以川普一今天都是安内。所以我讲，伊真正是守护美国的，他真的是要守护美国的人一个总统。所以川普的行为模式，哈，你跟一狗的忠诚跟守护的特质，真的是体现的完美无缺，哈。他所以他老是哈，就开口闭口都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哈，好，什么都是，好，就是他就是要守护，哈，那只是对对美国他是忠诚的，哈。所以这都是哦，也十二生肖狗的一个特质，又有防御性，哦。又有那个这类守护性哈，又有很忠诚哈，对吧？对，嗯，来，先这边。
1: Hello， 你好，小公婆哥。
2: 恁两个主持人好。
1: 哦，你好，你好。
2: 我今仔日要甲你分享，我足欢喜的，就是讲食恁的戒油甲戒粉哈。
0: 来广告，
2: 我本来拢无法度穿迄个高跟鞋，你知无？结果食恁的戒油甲戒粉怎？就刚刚讲，哎、欸，我来改试看，我穿高跟鞋，看我多行无？结果，我、哎呦，我真正那厉害，当去十八位公司过去采集啊！
0: 哎呦，穿高
2: 跟鞋，嘿，啊，我怎搞？我查囡仔讲哦，我讲，哎，妈妈，一当穿高跟鞋去试啊呢？
0: 哦，
2: 我下问讲。啊！你食啥物啊？我食钙油甲钙粉。啊！你去对买，我甲因讲，我去去迄个。
0: 你去药房买啊？
2: 嘿，
0: 你去药房买。
2: 我不爱甲伊。
0: 你无你甲伊讲，啊！你唔免讲迄啦，无要紧啦。迄足济人食，你讲迄足济人食，甲伊出名，我得去药房买都有啊。
2: 嘿，人吼，奇怪诶。反正我就是讲，我开我诶钱，我嘛不爱甲伊解释，讲我去对买。反正我就是要甲伊分享讲，我真正会穿高跟鞋啊。
0: 嗯，啊，太好了，哇！
2: 我话可怜嘞，我因为我足爱水啊，啊头啊一讲啊未穿的时候，你敢知我感觉讲，我的人生来感觉来感觉嘞，哎呀啦，
0: 是吼、
2: 哦，哎呀，结果就一直听恁的节目，你知无？
0: 嗯哼，
2: 啊，我听恁的节目了。我以前无随买，我差不多听，差不多甲恁听半个月啊。
0: 嗯嗯，
2: 我当时讲，吼、哦。我真正要来吼，
0: 甲试看卖，干么唔相信才好，试看卖。结果
2: 吼，我话佮阮小妹电咯，电工哦，佮甲一挂朋友，啊，佮阮隔壁一个吼，脚骨偌严重，我叫伊食，伊就死都唔食，你听无？我嘛唔知伊啥啦啦。
0: 好啦，快紧啦，嘿嘿。
2: 我讲你啊，看你是迄个命无爱啊，佮过迄钱是袂。我欢喜佮我说，我今日就是甲恁分享，就感觉讲，就是恁。
0: 得力钙粉感谢你分享，谢谢。
1: 上广告，你的人生替你欢喜哦。
0: 来，你好，嘿。
3: 今天总统的就是那个柯文哲哦，我找上总统
0: 了。哦，对，伊褫夺公权6年哈。这等于那是讲一审，叫讲一审，我判10年以上啊。如果他没有到10年以上哦，就这只要一审，只要一审哦，判10年以上哦，这样子他就不能再参与哦，这个这公这公职啦哈、哦、啊，一个褫夺公权6年嘛哦，所以讲对啦，哎，以后政敌这条路也都
1: 不用再花时间去谈论他的啦，他真的、嗯、真的、嗯、就浪费社会资源。
0: 我相信哦。
1: 赶快抓一去！
0: 我相信哦，
1: 上诉哎呀，
0: 八成以上的人是希望他赶快进去检讨啦，安尼啦吼，好，谢谢0800-77-55-99。然后哈，该欢迎来听众朋友哈，来咱家分享哈。诶、嗯，假贺的爱来哈，登报哈，假贺爱来登报哈。咱都系讲迄个川普，唐纳德·约翰·川普。川普呢，其实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呢、欸，他妈妈是苏格兰人，所以他对欧洲就是特有一种喜爱的，对。 啊，伊细汉的时阵是所有囡仔来得，因到所有囡仔来得上不乖哦，上歹读册，然后一干干冤家相拍。有一边因的老师吼，甲因爸爸讲讲吼，川普吼对音乐不太行，音乐哦音乐不太行。结果因为安尼，伊就去个老师摸几下棍。哦，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
2: 小棍啊，
0: 哎，
2: 啊，小萌姐哦，那个我有在食那个。我就
0: 啊，来刷卡哈，刷卡来，谢谢你好，嘿，嘿，小军不给，嘿嘿嘿，
4: 可阮就无咧惊啦，咱台湾的法律吼，做官的过吼，拢一心谈判，二心减判。
0: 好好好好好，你卖家己底下想哈，系啊，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0: 哎，
2: 小军啊，
0: 哎。
2: 迄判罪跟赖清德叫做迄法官判哈，啊那赖清德。奈何诶，分组个改名噶？
0: 啊，伊都一条底诶啊，一条底咩模糊焦点呐、啊？哦，伊拢无唔对，拢是别人咧害伊诶，拢安尼啊，都这种讲法就卖甲听啦，嘿啊。好啦，嘿，你个当作伊咧小狗乱吠诶，你卖甲听啦，好，谢谢哦。哎，好来，谢谢恁扣印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4: 你好，哎，小军，哎，我。
0: 要定岗好，刷卡来一线订购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4: 哦，
0: 嘿。
4: 啊，当个老老都做个啊，啊，你个叫大陆婆啊来电脑，
0: 啊，
4: 在打环，
0: 对了，对了，
4: 大陆大陆大陆是你种的，
0: 嗯，对。

0: 线哈，二线哈，你来，你好，小军不见嘿，嘿。
1: 叫柯文哲猛赖清德的话，我叫我谈五五安尼。
0: 好啦，好啦，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柯文哲好。
0: 哎嘿。
2: 嘿，我麻烦我带台当基本，我要爱一罐什么回来？
0: 哦，
2: 放叫
0: 回。哦，好的，你要叫回三线哈，三线哈。好来，谢谢你好，小军不见，嘿，你好。
3: 嘿，我感觉讲这小草一直在讲哦，民进党是咧政治迫害，我感觉讲这要过来是
4: 怪国民，
0: 好
4: 呀。
0: 好啦，
3: 好啦，国民党选副总统，今仔日就袂有。
0: 因挑滴要甲这个问题政治化，迄种政治语言操作都免甲听啦，系啊。你会记得我这句话，你当作小狗咧，人背得好啊啦，免甲听啦吼。来你好 ，Hello， 谢谢吼。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谢谢来断线重打 V 的人生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我永远都找不到。
0: Hello， 来你好，嘿，
2: 是混的呀？
0: 嗯，你好，
1: 你好。
2: 这在等你，这不听你的电话啊？
0: 哎、欸，来请讲，嘿，请讲，来请讲，嘿嘿。啊，请讲来，嘿。
2: 啊，今麦讲好下起来啦。
0: 什么？嘿。
2: 哎、欸，跟下起来。
0: 电话。喂。
2: 下起来。
0: 来，想要抄要抄的人来。喂。
1: 来，你好哦。
0: 有无？
1: 啊，线下线下。
0: 喂，来你他要你抄我们的。服务电话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好来讲，
0: 就是0800-77-559908
3: 啊，知道啊
0: 啊，对啊，那要不然他叫你抄什么？
3: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他是要问什么？喂，
1: 0800，好，点歌参考哈，谢谢。
0: 好，你先跟问清楚这个卡好不好哈？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

0: 来你好，
1: 系。我刚刚坐来你妈妈听。
0: 哎，来刷卡跟你讲哦，系。刷卡。啊，咱要卡电话机话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2: 哦，听到柯文哲安尼吼，我变成平常大家拢哦爽啊，哎呀。

0: 讲有保养，就是无同款啦，无强用啦，哈讲人咧讲无强用啦，哈讲人嘛有人讲无强款啦，无同款啦，无同样的啦，无强用啦。
1: 哎、欸，你好吼。
2: 喂。
0: 你好，请说。
1: 收音机，
0: 收音机关一下，收音机关一下。
1: 先切掉了。
0: 好，再见。
2: 喂，
0: 好哦，来。
2: 小金啊，我跟你讲哦，咱台湾的这道那是拢带着波过来乱，啊，拢那干掉啦，过来乱咱台湾啦。
0: 嗯，渗透啦，渗透啦，被渗透啦，系啊吼，系啊哈，好，嘿嘿，安娜。
3: 所有线路。
0: 好，来拍谁拍谁哈。嗯，渗透其实咱台湾哦，就只能被渗透的很厉害的啦。我中国派足济啦，安排足济迄要白啊啦，还是吼迄个间谍啦，吼还是安怎吼各种的身份，各种的迄落安尼渗透，还是讲哦收买咱家己台湾者吼，迄落很多啦，很多啦。所以吼，前几天我看这是国际新闻哦，就是有一个较早伫中国吼，中国军队的人吼。哦，伊老尾伊走出来，吼，他离开中国跑出来，啊，伊是军人咯，吼，伫新疆遐咧当迄、那个，即、這个中国的军队里面咧，哦，而且嘛是即个，敢那，哦，是个我那主，敢那高阶，吼，高阶级，伊即个讲，伊讲吼，中国吼有足侪武器吼，其实中国因为吼各阶层的贪污太厉害，吼，啊，偷白油，军队内底可能有储备油、偷白油啊，啊是讲吼啊枪支啊，吼啊是讲啥，反正伊这是吼这个中国的他逃出来的这个军人一直咧讲咧，伊讲吼，其实台中国真的要打台湾是不真的是打不赢啦，哦，如果哪能够这个美国够啥，哦，可能啊到支援的话，伊讲真正打不赢，因为中国有很多武器，因为他们军队里面层层的贪污，足侪钱拢贪污了了，因甚至因讲，伫军队都吃不太饱吼，迄钱吼，比如讲伙食费，人军人的伙食费，一工给你100块，结果拢吼安尼，吼一层一层拢乌去啊，吼都把它乌钱乌去吼，拢甲尾啊，甲真正甲军人用伫军人的身上，100块变成30块尔呀。伊讲，但是重点的是啊，咱台湾吼如果被渗透，吼。台湾人，你若被渗透、被洗脑，家己主动要去投降的，那安尼真正都无法度啊！所以最怕的就是这样。伊讲，要不然真的打中国，还真的是打不赢。好，好嘞，好，你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所以咱来回到较早，咱咧读册做囡仔时阵讲，匪谍就在你身边哦。今嘛台湾真正都是有这种状况哦，哈。好嘞，谢谢。

0: 欸，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讲啦，伊讲哦，我昨暗去餐厅食饭，隔壁倒伫遐咧哦，开酒欢喜，甲大家伫遐开酒庆祝吼。尾啊，伊就甲伊问讲吼，甲伊问讲啊，是安怎恁那会遮开心？你们在开红酒庆祝是咧？庆祝下，嘿，
1: 嗯，嘿，庆祝下。
0: 柯文哲，伊讲尾啊吼，咱台中这個听众，伊讲尾啊，我知影了，我嘛甲因好欢喜，甲吼甲因啉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哦。这是咱听众讲的哦，台中的听众讲哦，吼隔壁都张都是咧开酒庆祝哦。但是冇听众讲啊吼。意思说台湾有时候可能叫这样司法齁，那个说什么一心什么二心安诺啊三心什么低卡米刷有没有齁，他就说想跟红安就是这样啊齁，好，这是咱的听众传简讯来讲就是怕这样啊齁，二心减一半三心的加低卡米刷齁，来你二希望不会啦齁，来你二嗯再见，喂
2: 我
0: 你要定杠，好好来算卡，好好。要定杠嘛是赶快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0000-7755-999。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哎呦，这个是迄个啊，这啥？造船的歌吼。造船呐、啊，
3: 哎，对，我听着心机，哎，听话当得好，你莫听心。
0: 造船，造船对，吼，咱可以电话吼，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卡电话机吧吼，拄只迄个，咱要做文电工，你心机莫开啦，你即马电话当甲阮讲得好，你心开开啊大声，阮要甲你抄单都无法度听到。哦，这奇怪诶！就你甲阮讲，唔是听收音机，听电话当得好、嗯，
1: 听话筒就好。
0: 啊，你的话筒，你的收音机太大声、啊，我们
1: 你知影？你耳光可能较重啊，你得专心听一边得好。啊，你要定讲听话筒、嗯，你得把收音机给禁掉。好、嗯，不要听到咱0968的大哥
0: 再打，
1: 再麻烦你打一次。
0: 收音机禁掉，卡电话为电话当听得好，好不？嘿，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哎，
4: 我跟你讲啊，迄个。我到中国啦，哎呀，我是本来不爱哭啦。
1: 好，直接讲什么代志？嘿，
0: 直接讲了，免讲
1: 过程就不用讲了。
4: 苏林庙哈，我的隔壁苏林庙拢大陆来维修的。
1: 哦，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宗教圣道有啊。
0: 太多了啦，全台湾都有嘛有。
4: 哦，既然我可以，
0: 哎，
4: 那个袂做，你控制哦，我去放炮啊。
0: 嗯，
4: 好。我孙在选，伊在选举，我孙讲。阿妈，人吼，即马咧，迄落咧小草咧山啊，讲你若选柯文哲吼，你甲叫阿婆，唔通甲叫阿妈。
0: 好啦，吼，好，好来，咱来听一个啊，迄落吼，来。滴滴滴滴滴滴滴嘞滴滴滴哒哒啦啦，歌声乱情哈啊！赶快哈，是咱的台客 A 烟嗓，台客烟嗓 AI 哈，歌声乱情哈。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台湾很多很多地方真的都被渗透啦，所以我拢讲哦，今麦真的留意匪谍就在你身边啦，哦，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好哦，哈，对咱台湾哈，哎，要那守护哈，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注意啦。来，你好，嘿 ，Hello，
5: 孟小姐，你好，
0: 哎，
5: 我请问你哈，
0: 嗯哼，
5: 我要请问那个复利元素是咧吃咱咧较好困的
1: 吗？没有错，广告。
0: 你要吃，你要吃哟。
5: 不是我太太。
0: 你太太要吃的话，我跟你讲，吃好困以外，佮保养伊的，伊更年期较袂喊你袂舒服，啊，佮会心情较好。啊，买较水，啊，不较少年，啊，气色买较好，
5: 哦，
0: 对啊，对啊，啊，身体买较用起来，哈，较袂啰嗦啦，嘿。
5: 小坤小姐，我请问你，伊有咧食左边咧，安尼敢袂使？
0: 伊食爱困药啊，
5: 哎呀，
0: 爱困药，赶快可以戒掉就戒掉了啦，啊，食护理元素啊，食钙丸啊，你莫讲护理元素要代替安眠药，你得转咧晚上睡觉去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白天三餐吃，吼、哦，安尼好不好？
5: 哦、
0: 安眠药叫他鼓励他戒掉，吼、哦，戒掉啊。但是你先可以食钙粉加护理元素， 吼，啊，要暗时要困吼，钙粉会用食一个，食两匙啊，吼，安尼，嘿，对对，啊，无伊有食过，伊即马咧食安眠药的人，可能会稍微较慢一个吼，嘿，啊，要戒掉那个东西，长期吃不好，真的，所以台湾即马像那失智那么多吼，安眠药也是因素之一，好，加油吼。
5: 他们迄文清路口、甲台中的文清路口、甲南屯路迄三间。
0: 哦，来刷卡，甲你讲好，刷卡吼，谢谢。护理元素吼，咱护理元素吼，真正好用的呀。对女性来讲，真的是天大的福音呐！哈，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护理元素、护二代，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2: 哎，小姑娘，你白喝
0: 哈？来来来哈，白喝有啊。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喂，
0: 小
1: 君
0: 哦。嘿嘿。
1: 哦，我听你节目就好听
0: 呢。哎、欸，好听，好听，
1: 嘿。我还跟你咧两组吼。
0: 嘿，啊，来上卡吼。

0: 好
1: 嘿嘿，
0: 好好，谢谢。叫我讲的，拄我开始要吃，叫我讲的，安尼好不好？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好，你好，嘿。天然海底珊瑚。哎，较大声的哦，嘿。提炼
2: 的啊，那没。大声
0: 啊。哎嘿嘿，对。哎，我算卡跟你讲哈，好。

0: 嘿嘿嘿，
1: 我要甲你
2: 证实
1: 啦。
2: 哦，好来，
1: 嘿，四间病院在南，四间基地，迄个甲，无四间就对啦，大间病院啦。
2: 嗯嗯，
1: 拢唔敢甲开着两骨啦。
2: 哦，脊椎两骨，嘿嘿。
1: 哦，
2: 结果你食钙粉钙油，
1: 嗯，
2: 救起来。
1: 那，你。你是做送的物件拢送啦，
2: 小
1: 罐的大罐的，
2: 四间病院拢无爱甲你开刀，你较早有开过哦？无
1: 开，
2: 拢无开啊！四间病院拢无爱甲你开，代表足严重的。
1: 两骨拢无，讲规支拢锁起啦。
2: 哦，迄无怪医生唔敢甲你开，惊开了就放你啊嘞嘿。
1: 啊，今嘛哈，
2: 嗯，
1: 哦，拢。公园啊，走不过来嘞。
3: 水啦，
2: 好太真厉害。
1: 嗯，讲过互你听。
2: 嗯，
3: 你好。
1: 你喙齿袂红净，袂净洁。
2: 哦哦哦哦。
1: 哎呦，噶。
3: 哎
1: 哎哎。去，哎呦，伊咪甲我讲，你钙粉食较重诶。
2: 哦哦哦哦。
1: 哎呦，你食较重诶，
2: 对。嗯嗯嗯。
1: 会
2: 精神
1: 啦，
2: 哦，
1: 安尼啦，哦，我搞我精气气，安尼来走，
2: 水，
1: 你迄个吼，
2: 嗯，
1: 挂袂掉，
2: 挂袂掉对啦，气做都无得。
1: 我喝你咧卖鸡精，家己卖鸡精。
2: 哦，伊阵啊开始食的，哦，
1: 拢无人啦，
2: 真的哦，哎呦，
1: 拢无人，
2: 那会遮好啦，好啦，你吼，迄个，系啊，吼，吼。
1: 我想讲人大家可以吼，我
3: 说
1: 用出真正，真正拍到无四点钟啦。
2: 感谢你分享，谢谢。
3: 以上广告。
2: 你的人生来，你好，嘿。
4: 我是扑克啦，
2: 好来算啊，算扑克啦，来嘿，
4: 算卡
2: 好，算卡好，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 7755999。

欸、我咧想咱的听众内底，唔知道有人这种声无？做破烟嗓吼。你若有人食酒、食薰、食槟榔的破烟嗓音的口音，去来阮听一下。我即马对这种声音就有兴趣的。好，这。

0: 来，你好，嘿，你好，
1: 小君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咧讲这个蒲恩上，嗯，那迄个高明俊不是有哪七个声音？
0: 好，谢谢，嗯，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哎、欸，我要叫你姐哈。
1: 对，请。
2: 我开着边关吼，啊，拢不舒服的，惊都惊袂起呢。
1: 哎呦喂呀、啊！就安尼开刀了的，
0: 你
1: 讲过吼？
0: 你开刀啊？
1: 开个开刀开了，该分该有紧张，尤其该有的部分。
0: 你开两骨了？
2: 嗯，开到两骨了，
0: 啊开到五档
1: 啊
0: 嘞！
1: 啊，开到五档啊，你个五档个你不舒服，讲过啊？该有啦，该有啊，紧张啦！
0: 啊，你啊，拄只迄个头前迄个，而且迄个姐姐伊呐，较早互你，较早互你知影，较早熟悉你唔得。四间台南四间病院拢无爱甲开个，伊结果食该分食该有，食到即马溜溜走哦。啊！你开五年啊，啊，佫无法度哇，太艰苦了呀、啊！啊，这有，所以我其实吼对这个脊椎开刀，我也听过很多啦。有些人真的是开的不理想啦，啊，有些人可能是真的也 OK 啦，开的也不错啦，哈。但是的确也听过不少这效果好个不理想，所以如果可以提早啊，哈，如果你现在我主要我这脊椎的问题还没有开刀，钙粉钙油卡过来加，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赶紧去加钙粉钙油安呢，哦，真的可以的话啦，都存
1: 那边讲。你哪开刀，搞不勒不舒服，这都是
0: 爱。你都爱加钙粉钙油啊，
1: 要求钙油保护哈，加油。加油！
0: 对对对，
2: 哈！卡镜头挡伤了
1: 啊！对啦，卡镜头挡伤、欸，这都拢退化啦，全身都退化了。
0: 为腰的一直你的脊椎的一直跌落，因为一直应用落来，所以讲你啊是长期来讲哦，长期要过啊是爱戒烟戒油啦。
1: 嗯，没错，
0: 得力戒烟戒油，嘿，加油加油哈！所以如果好，那是好，你一定爱吃爱吃爱吃爱吃哈嘿啊！所以老公，咱有听众别有人有脊椎这个问题哦，不管是脊椎、髋关节啊、膝盖关节哈，我来讲，那医生要叫你开刀，以前你先给家己两三个月啊时间来吃钙粉钙油，好不好？哦，我卖跟你耽误讲，你若讲啊，我如果要开刀，先两三个月你。骨力啦，较骨力啦，个食得力钙粉钙油，搞不好你就像咱拄啊台南的听众安尼啊。四个医生不爱甲开，不爱甲开的原因是安怎？我叫是伊有开过啊，啊，今麦要搁开第二啊。咱之前嘛有一个讲，伊已经开两遍啊，甲第三遍，佮无好，第三遍医生去换医生，医生嘛不爱甲开啊，吼，哦，就怕其他唔当啦，开也唔拄好，转咧迄落袂顶袂当的麻烦啊，吼。所以呢，咱听众朋友，你一定吼先给家己机会用食钙粉钙油。两三个月时间就好吼吼，这啊较骨力嘞，但是一段时间你爱食个骨力食吼，会当个顾起来安尼吼，所以咱已经有听众有这个例子啊吼，所以吼赞咱大家信心得力，选好钙粉甲选好钙油吼，好谢谢，多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美丽人生，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
2: 你好，线下好吗？
0: 好，线下吼，来，小军伯给你好 ，Hello，
3: 小军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是你家里的。

0: 咱都讲迄个美国总统川普哈，这个唐纳德·约翰·川普哈，伊小时候是家里面最高乖的囡仔，因爸爸对伊嘛就无法度的吼，伫学校甲人冤家相拍，老师讲伊音乐不太好，伊就甲老师骂啊，甲老师争吼，要叫用退学吼。后来因爸爸其实对伊嘛是吼，真正是用心良苦，落尾因爸爸甲送伊去从哪来，去从军。所以川普又这过啊，他当过这个五年，在军旅哈，五年的军旅生活，大大的改变了他。哦，伫军中真正改变啦吼，因为军中听讲吼，因爸爸甲送去迄军事下吼，足严的，真正是甲你入家里的。
1: 你讲管理，你外口是啥物像的像吼，好野人的囝，政治人物的囝吼，
0: 教育，
1: 也是讲你是外口啥物，即个哦黑道老大，安怎还无路用？去比军中教育啦。所以我印象很深哦，那个谁，我们台湾的现在呢，远东集团的这个老板啊，徐旭东，因为是一个混血儿。囝嘛，迄阵啊，伊就知影讲吼，
0: 我们是读西点军校，
1: 对啊，嘛是赶囝吼送去这个西点军校去论
0: 美国，
1: 对啊，去美国论啊，不，你看，你哪讲太一般的学校进去，尤其是如果很多富二代在一起，那心性就没有办法养成啊，所以你看，我相信川普去读军校一段时间，培养了什么？爱国嘛，啊，过来的是讲吼纪律，然后虽然他嘴巴很说很多大话，但其实我相信爱国跟纪律还有坚毅，这个良善的这种特质、我觉得在这个
0: 所以五年的军旅生涯对于川普来讲应用就短，
1: 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
0: 表现很突出，有好几样哈、所以讲哎啊，那种代表军中哎、好像代表军中去做什么比赛哈、都有拿到一些啊，所以的并着讲一滴军中，他就得到很多同旅同才对他的respect 尊敬啊呢，所以就哦，他的那个本来的默默的人啊，今嘛个可以发挥的一些长处啊，也得到了尊重哈，啊，个五年的啊，这个军旅的生活那个。磨练的去了，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后来五年了都出来，也真的就变了哈，就变了。所以伊讲哦，如果当初因爸爸那不选择安尼哦，搞不好伊就今天去做黑社会老大
1: 啊。啊，是讲就是一般的那种娇生惯养的这个富二代啊，对不？这个哈两任的这种美国总统，
0: 所以他爸爸哈真的是对他，所以一对家庭啊，你看川普红俄勒的是伊的囝，大家拢嫁个
1: 很栽培，
0: 栽培个袂歹，
1: 很重要啦。你囡仔大汉，你无纪律啊！虽然有钱，你得花天酒地啊，有诶无诶啊，乌白。
0: 所以规定伊诶囝吼，都不能抽烟，不能酗酒。不能吸毒，
1: 还有什么？功课要维持好。
0: 对
1: 呀，所以说，
0: 所以也讲各个优秀哦，
1: 品性加课业一种要求啦。我不是讲我你叫那阮川普讲，我美国总统讲，我得让四四六六，不，
0: 对啊，所以已经嘛也属业配哈，他本身就是个生意人嘛，哦，川普集团哈，而且总裁嘛哈，但是他事业体都分别给他几个儿子哈，在花。啊，人家换个真好啊！吼，你也无为惊讲啊，爸事业吼，安尼做呀，啊，恁家家换个迄落啊，有迄个啊，专门咧负责的吼，而且葡萄酒的啦，吼，好葡萄酒的引进外销，葡萄庄园的啊，有专门咧换伊的迄落吼啊，这有娱乐事业的，有建筑的哈，房产的哈，拢换个大个个真好。
1: 所以哦，真的是比较顶级富豪阶层，哦，真的对教育其实最重要。他说跟我这个徐旭。东瀛金马瀛的独子，而且是独子，一个是徐国安，徐国安也背景是在台湾的富二代，二代甚至三代里面真是算比较特别的。怎么说呢？徐国安一起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呢，没有马上回台湾接班，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路。什么艰辛的路呢？一起躺军校，美国的军官候补生学校，就是军校的第二，而且报考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学校，然后有参加了预备军官训练团，但是伊唔是干呐，读军校鸟。一个啊，那呢？他后来还有去实战哈。2005跟2006年哦，他被派到伊拉克的前线，带领40名的士兵 执行侦查、扫荡跟巡逻的任务，而且也有跟伊拉克那边的这个叛军哦做交火的动作。哦，你看，我干嘛伊拉克当带领的战场上的士兵，而且出生入死到真正的战场去拼搏过，回来接班，
0: 嗯，
1: 还鬼狼都稳定了，嗯，我们现在恰恰掉啦，哎啦，不会是真的那种富二代那个恰恰掉的样子。
0: Hello， 嘿，
2: 哎，老公啊，
0: 嘿，
2: 哎，我真搞你哦，

0: 对对对，好啦，谢谢哈，来哈，
1: 好，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0: 继续加油，谢谢，
1: 祝福你。以上广告，
0: 来你好，
2: 喂，一个小姑娘
0: 你好，哎你好，
2: 我今晚是讲做请问的哈，一个新闻你报一个触夺一个终身一个几年的，那是什么意思？
0: 什么触夺？
1: 褫夺公权？
0: 哦，褫夺，哦，褫夺，褫夺公权的是。伊袂当迄落啊，
1: 公民权利嘛，
0: 伊袂当参与到这个公职人员的迄种的迄落啊。
1: 台湾的人民吼有选举创，
0: 袂当科公职人员袂当参政啊。
1: 台湾的公民吼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啦，一般公民没有犯法啊，褫夺公权的是公民的权利嘛，你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个权利都无啊。
0: 选举袂当选举啊，系啊系啊系。
1: 那
2: 咱们柯文哲了，我说褫夺公权六年。
1: 对啦，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都没有了，
0: 都不可以了。嘿，好，谢谢，来你好。
3: 请问一下吼，你讲吼，食迄解药，啊，迄一日食几粒啊？
1: 来，算我甲你讲。

0: 啊，就徐国安齁，徐旭东跟徐国安邓爱台湾接班之后，以这一段呢从军的生涯，对于接班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兄弟兄弟的是钢铁的意志啊，战场的磨练啊，使他具备相当极强的抗压性跟决断能力。你看，让我当地镇定哈，他这出生入死，每一个决定可能都是生死的交头。哎，回来做商业决策、，OK 嘛？阿狗，
1: 再见，
0: 再见哈、哦，
1: 回音太大哈、哦。
0: 还有一个比较，
1: 关掉，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哈。平辈的领导了哈，这远东军团人内部人士透露哈，伊咧领导部署的时阵哈，他想军中的同袍协力的风格哈，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一起拼的，而不是上由上对下的那种高老板的高姿态、所以他其实。
1: 所以军的陆陆的
0: 要，
1: 没没怪你上去读军校来了嘿。
2: 嘿，
1: 盖
2: 粉
1: 哦，粉食
2: 几时
1: 啊？来刷卡哈，来雪滚扑街你好，嘿，你好。
2: 两瓶水。谢红姐哈，你这漱口的功能哦，

我相信啦，哦，当初啦，柯文哲伊妈妈吼，送伊去读军校，哦，啊，其实读台大医科，可能今天就不会那么暴躁了。大家心态健康啊。

0: 哦，谢谢哈，多谢哈，我无你若更加详细，你问医生一下哈，哦，嘿，好，谢谢。你是讲柯文哲来不及了啦？
1: 没，我是讲当初他柯文哲今天就不会长成这个样子，
0: 长歪了，
1: 长歪了，妈宝嘛，伊就是妈宝啊，伊就是妈宝，
0: 来你好，
1: 妈宝七宝，
2: 对啊，结婚了，嗯，结婚姐，嗯，哎哥。柯文哲伊做了公权六年，伊是六党袂当选举哩。
1: 对，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六年之内都不行哈，这很清楚。朗尼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0: 好，谢谢。

0: 你看了有人讲，你看柯文哲伊本来唔是要一心要宣布进前，伊就要申请讲吼，要改要去日本参加因囝迄个。博士吼，而且毕业典礼嘛，对不？
1: 啊，
0: 哦，要宣判，你要去比日本那会使吼，对不？落尾伊都无嘛吼，无可以去嘛吼。啊，结果呢，因无去，啊，你看因无去安怎提安呢？
1: 我知道，看到。
0: 真正有影，所以拄仔咱有听讲讲，迄因无真正吼，诶，敢死。就个，哎，两阿婆即生拢无出社会啊，呢，拢完全拢无一块了。顶提柯文哲相啊，一个相，敢那袂输个挂轻，人个戴个轻，你若要提个相，你袂使提个轻啊呢，挂轻的相诶，敢那遗照对无吼？讲安尼，艺术柯文哲嘛去参加因家伊个毕业典礼安得着？啊，
1: 好了，他们
0: 天灾，天灾，
1: 不用再浪费社会资源讨论他们家庭的事情
0: 啊，真假哦。

0: 合理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咯，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好，祝好，谢谢。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2: 嘿，
1: 嘿，你讲呢？
2: 梅黄酸。

0: 来，喂，
1: 喂，阿奶点咩？
0: 唔知呢，电话说登记来，妈妈你好，系、啊，来，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咩名晒嘢啊？
0: 嘿，要几组？
1: 啊，组头啊，
0: 几组啦？好好，哦、啊，你组织个。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早还有个在吗？是哈，欢迎空中收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哇！啊，拄只电话，人在卡卡变变个吼，拜啦！哎，礼拜六对啊哈，礼拜六就是放台风假嘛哈，啊，咱听众呢吼，有人迄、那个，我算。透早吼，我本来要出门啊，结果那个风好大，惊爸妈烦了。我想讲，无暂时先去就好啊吼。看情形安尼吼，你看即摆吼，就是咱中部人咧讲哇，真正爱感恩啥，护国神山呐、啊，护国神山咧，甲咱炸掉咧吼。结果可能问着讲，八位起来讲，有什么事吗？八位讲，我路过而已。网友这个留言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哈。那田中斌，我要给你提醒哦哈，你那是走过路过，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不要再错过了哈。咱呢，好大家等，讲等真久嘛还好，有人是一直在等啦哈。母亲节等到这阵安尼哦，来。终于给你等到了齁，听到没有，我是想在讲等待是值得的啦齁。咱哪要看你卡丘没练爱劲齁，有人雷达很那个齁，这书底下人问我跟你讲快了快了快了快了，结果齁听到没有，你设定收听齁。咱的防晒隔离霜齁，听到没有，若英荣防晒隔离霜快闪的特卖，买一送一齁，买一送一，赶紧把喝洗机齁，真的哦，要买要快齁，真的是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哦。张礼拜出去热一个吼，叫唔敢，真正有够热还热，不要安尼讲哦。出去你就安尼哦，流汗三滴吼，所以来听讲片吼，自己的健康，自己照顾吼。清洁保湿防晒，爱甲做好，咱的皮肤就会好，好不好哈？若英荣防晒霜买一送一哦，买几条送几条，赶紧把合适机几条，原价1350，今麦买几条送几条，一条剩偌济？好，剩600元两两哈，1350除以2就是600除以2675，吼，进来赶紧把合适机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还在。买一送一哦！
0: 对啊，对啊，买一送一哦！
1: 嘿，母亲节买的拢剩偌久？
0: 迄拢到2028的呀、
1: 啊。哦，哎呀，这还是中央无？
0: 你讲什么？爱心
1: 有？
0: 唔免呐，这拢应该拢共的，拢2020嘿，到2028。叫两周，就是买二送二，意思唔好？哦，好好，安尼就是迄2700哦，你知吼？啊，有四条的意思哈。来，妈妈，我先插你的电话，2406这一啦哈。哦，好好用哈。
1: 我当时，
0: 马仔的搞啊，嘿，
1: 马仔好，
0: 嘿，安尼就是买二送二哦，哈，2406这支电话啦，哈，给你抄，感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我给大家报告哈，我们这个校旗应该拢跟母亲节同款啦，拢是同一批哈，因为这个都新的嘛，哈，就到2028年哦，各两年嘛，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你好，我要防晒组。
0: 就是一组1350两条哈。来姐姐，我常列电话。你回应你那个后面，你前面0982嘛哈。
1: 对。
0: 啊，后面是007，对哈，和 007。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你看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哈，真假哟、哦。你那扯鬼的菠菜哈，热干哈，你呀，无你讲无买我四公斤那是骗人的啦。骗人的啦，好，来赶紧把好时机吼，控诉2266-2233，咱的限时快闪特卖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好，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好时机哦，谢谢你哈。这个电话拢随时沟通，来，喂，
2: 安内点咩？
0: 唔知呢，电话说登记，来，妈妈你好，嘿，来。两周好好，两周两天起四点好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喂，我莹莹，喂，嗨嗨，
3: 我要防晒一周。
0: 好，来，咱即马直接就免讲要迄、那个要防，反正就是讲要几周较紧啦吼。来，我直接插哈，你电话7695，因为我家己接你啊吼。听别恁靠通爱占线哦，嘿，7695这支啦吼。
3: 对。
0: 好，一周哈，好，马仔搞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4: 防晒一周。
0: 好，来。24，我讲电话吼，恁确定者啊？迄个无读出来吼，头前2483这支嘛吼。
4: 对。
0: 好，2483吼，好，我甲抄起来啊。明天早班到哦，嘿哈。
4: 好。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5: 欸，我要一组欸。
0: 好 ,OK, 来姐姐电话 0931, 哈，咱就大家有默契，我底下查给你四五四几亿啦，哈，等一下，四五四 ,OK, 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
5: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桂香姐，
0: 我在桂香姐，嘿，来，
1: 我一周都，
0: 一周哈，好来0961这个电话哈，好，感谢桂香姐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你若讲完电话，该挂掉，无要紧哈，我会过去了哈，我先抄电话0961282，好，谢谢大家哈，买一送一，赶紧把好时机哦，嘿，赵水溪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喂。Hello， 哎、欸，来，我听到不？喂，嘿，
6: 有两组，
0: 嘿，两组哈，买二送二哦，呵，来，电话大姐，你0933嘞哈，我随抄哈，您等，您莫挂，是0933这，
6: 对，
0: 一七。

0: 嘿，你好。
1: 哦，两周。
0: 你买两周买二送二哦，哈。
1: 嗯。
0: 来0916388哈。
1: 哎，对对。
0: 啊，不要摸它出来哈。好，谢谢大姐哈。好，好，再见，拜拜。咱哪讲完，自己挂掉，赶紧哦，388哈，我操起来。咦，我家己听较歹势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嘿，来，我听到无？喂，你好，嘿。
2: 我算一组。
0: 一组了哈。来，你的电话2279这支哈。
2: 对。
0: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来。

0: 哎，喂，你好，喂。
1: 喂，你妈妈甲我帮爸爸家做男
0: 阿伯，我甲你讲，我今日
1: 来。
0: 阿伯，我甲你讲，我今日较无闲吼，伊人防晒咧促销，我有闲才甲你报好无？哈，拍摄咧无闲哈，好，再见再见，拍摄哈，来，我吹瓜可能无闲啦哈，拍摄。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我要自杀。
0: 防晒哈。
1: 嗯。
0: 你洪小姐哈。
1: 嗯，
0: 好，我下来哈，09741号，明仔早班咯、哦、嘿。
1: 哦，谢谢。
0: 好，谢谢你哈，拜拜哈，来拍摄，今天点歌无用哦，拍摄哈。

0: 喂，你好，喂，你好，
1: 我是集中，
0: 嘿，集中防晒哈，来大姐，你等我直接插电话，二三一二这支哈，等一下哈，二三一二，哇哇，电话在跳呢，八零的啦哈，不要摸头出来哈，这支对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2: 嘿，那陈丽啊，哎，陈，
0: 集中了哈，好，加第三哈，零九二一哈，然后插起来哈，六五零。好，来，谢谢陈大姐哦，嘿，好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嘿，
3: 你好，高三，嘿，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啊，电话就是零五五，那个你家婚礼票，
3: 对对对，
0: 有资料哈，
3: 对对，
0: 好，那无资料，新朋友哈，我得了这波这个给你抄，嘿，拍摄预算上哈，时间有限，零五五一九哈，好，我知，
3: 不是不是不是零五五一九，不是，五五。

0: 来，听众朋友，你家己爱注意，我白甲你的号码拢读出来，大姐，你是咧，家己的号码拢唔知影。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我莹莹，一组哈。来，你电话是0932哈。
1: 对，
0: 536，我给你弄麦读出来，我给你卡点一，会不会一直跳哈？然后我自己抄，我就跟你确定是就没错了哈。0932536，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哎，喂，你好，我莹莹。
2: 我
0: 讲连环上一周，好，来啊！你电话你，嘿，
2: 干啥？一
0: 周，喝汤汤吗？
2: 好汤汤啦。
0: 哦，免紧张，免紧张吼。好，好汤一组啦吼，安尼2350哦嘿哈，啊你电话0988964这支吼。
2: 嘿，
0: 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免紧张啦，听众朋友哦，恁不跟我话到紧张干的哈，来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吼，买一送一，偌假嘞，吼，真正赶紧把握好时机。你看大家电话拍个乒乒叫安尼吼，赶快来哦，吼，要买要快，走过路过，真的拜托不要再错过了，吼。咱这好用啦，吼，卖油、卖隔口罩、卖扑粉，真正有够赞嘞，吼，赶紧来看得掉，吼，赶快把握机会哦。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哦。控诉2266233啦，哈，谢谢哦。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跟你订那个防晒霜，还1350嘛。
0: 哈哈。有两条哈，有两条我差嘞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4: 喂喂。
0: 哎，你好，你好，
4: 防晒一组。
0: 好，一组哈，你电话。

0: 7525这支哈。
1: 对，
0: 好，谢谢你
1: 哈，
0: 好，拜拜，拜拜，好，来，安尼安尼，先改进哈。咱得要贵州电话号码，准讲你的号码哪无讲，那我会建议吼，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是留手机，你就直接用手机打。没开我这机啦，足紧嘞！咱就讲要贵州，我河北水抄起来安尼就好啊，好不好？好，谢谢大家，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扣印证线电话哈，控诉22602233嘛哈，赶紧吧。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1: 嘿，
0: 你讲呢？
1: 梅黄蒜买一送一。

0: 嘿，来，我跟你讲，你等我一下哈。OK， 端姐，来妈妈。
1: 嘿，
0: 安尼你今麦防晒就给你写两组哦哈。
1: 嘿，
0: 啊买两条就上两条会好啊。啊，
1: 来，两千七。
0: 对，两千七四条。啊，你电话2437，我先抄一下，等我一下哈。
1: 嗯，
0: 这个都主机啊哈。
1: 诶，唔知呢，我跟你讲，台中市太平区永丰路。
0: 啊，你先等我一下。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欢迎，喂，你好，
1: 嘿嘿嘿，我防晒一组，
0: 一组哈，来，你电话09333329这支哈，
1: 哎，对对对，
0: 09333，明天早班哦哈，
1: 哦，好，
0: 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来听朋友，咱的限时快闪特卖，要买要快哈！若英荣房下隔离霜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下期个应该是个2028年哈，我上班时间跟他同事确认节哈，应该是没错的哈，赶紧来哦，赶紧来，走过路过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哈，买一送一限时快闪特卖，要买要快哦。但是没什么感觉，但是有一些一早起来我就看树啊，我那那个比较细小那种，我那都有倒去哈，所以大家也是要注意安全，好，两早出门好不好？谢谢你，感谢。

0: 进攻葛。
1: 来，大姐，你讲哪嘿？
2: 当在两周，
1: 两周哈，四条哦，你等我一下。
2: 上条嘛哈。
1: 对对对对，啊，两周就是上两条，有四条。来，你点我，超姐，0910哈。
2: 哎，
1: 等我一下哈。有 OK， 啊，你有买过吗哈？
2: 有啊，
1: 有哈。好，那就2700有四条，下个礼拜二再修哦哈。好，
2: 谢谢。条都贵，哇，
1: 哎，挂掉未歹吧哈？
2: 哎，
1: 嘿呀，啊，你看安尼买一条，剩600就做一盒的哈。
2: 对，
1: 安尼就
2: 你
1: 开好
2: 哦，
1: 迄
2: 生活
1: 可足平。袂啦，安尼我较袂听对无，嘛较袂唔甘对
2: 无哈。哎啦，
1: 好啦，谢谢你
2: 啊，
1: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哈。来，喂，你好，喂，嗨，
3: 喂，
1: 嘿，
3: 您吗？
1: 哟，是，
3: 嘿，我小盆，哎，我给你订一座黄山好啊。
1: 好啊，吼，啊炖一个好哈。啊，你姐姐，你电话哇跳走去，你电话几号哈？
3: 哦，手机啊，吼。
1: 唔是，你即马卡是多几号？
3: 2463
1: 哦，好，等一下哈、哦。
3: 对，
1: 那姐姐一组就是1350两条，好，谢谢哦哈，好，拜拜。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我莹莹，喂，你好，有听见无？
4: 莹莹啊，
1: 嘿，是啦，嘿。
4: 黄赛一组。
1: 好，来，大哥，你电话跳走去。2212这支吗？哈。
4: 2212。
1: 你莫读错，你莫读，我知，我超前哈，伊电话号码一直在跳哈。2212，你莫挂掉就对了哈。221247这支哈，莫读错啊哈。好好，一周了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5: 莹莹，你好啊，
1: 嘿，
5: 我在路古张婷婷妈妈，
1: 我在嘿，张妈妈嘿，
5: 哎，王帅一周，
1: 好，来，你电话0981哈，
5: 5798，
1: 哎，啊，对了，对不起，我讲错了，
5: 0918，
1: 哎，讲错了，两毛头仔，毛头仔，好，谢谢张妈妈，家己英文好哈。
5: 好
1: 好，谢谢
5: 你。
1: 好好好好好，好，感谢你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6: 莹莹
1: 哦，嘿嘿。
6: 啊，你是过来喂迄个黄鳝？
1: 黄鳝嘿，买一送一哦，进来哦。
6: 哦，我搞喂一组。
1: 好，一组哈。啊，你电话7555这支哈。
6: 哎，
1: 7533的哈，我冇读出来哈。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若英龙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赶紧。把阿婆司机吼，昨热到地，我若无抹防晒，倒来个大面膜，真正无在调呢吼。一条1350元，防晒系数 SPF 50上悬，卖又卖个口罩。哎、欸，你看昨出去哦，迄、那个佚佗啊，哦，热到迄汗安尼擦擦地擦擦地呢。哎、欸，结果我们的防晒伊也袂割掉口罩吼，有人较济我挂口罩也没事吼。你也袂割甲规个拢湿啦吼，啊寒咱的我拢扎小毛巾来捂结捂结捂结吼，哇，真的超级无敌霹雳好用的，谢谢你哈，来感谢。喂，你好，喂，你好，哎，喂，你好，喂，哎，吴大姐哦，
7: 哎，对对对，
1: 买几条哈，好，我给你下了，买几条上几条哈，我下了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好，感谢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8: 哦，我爱嘿黄带
1: 子哦，一周了哈，好，来，大姐，你电话，你拍谁，你卖挂掉哈，哎，你电话是0558478这支哈，
8: 哎，
1: 好，毛头出来哈，5847，好，明仔再搞哦哈，好好，谢谢，拜拜哈，0558478，我超级哈，感谢了哈。来，一雄是公格哦，吼，买买要紧哦，买一条送一条防晒，一条存675元尔，防晒做好皮肤就会好，谢谢你哈，来。来，咱这波黄奕詹，我莹莹，喂，你好，我莹莹，直接讲左手，嘿，来。
7: 我要叫一组好汤头，
1: 嘿，啊，防晒袂无？
7: 防晒一个有。
1: 买一送一哦，吼。
7: 嘿。
1: 哦。赚钱，你买好汤就好哈。
7: 哎。
1: 2535这支了哈。
7: 哎，好，黄晒啊，那边
1: 一条上一条啊，买一条上一条，一条1350啊，今晚买一条上一条，一条剩675啊。
7: 哦，645呀。
1: 675，不是645，安尼你有买阿无？嗯。
7: 啊，买快捷无？上一条。
1: 嘿呐嘿呐，都买一送一没？买无？
7: 好啦好啦。
1: 好，你给你下来啊哈。
7: 好。
1: 啊，搁加一组好汤哈。
7: 好。
1: 安尼2350哈。
7: 好。
1: 啊，你电话0535这支哈。
7: 哎。
1: 好好，谢谢你哈。好，拜谢阿别人的蛋哈。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嘿。
7: 哎，莹莹哦，我为黄赛几周？
1: 好，来几周哈？ 啊，大姐，你电话你等我一下哈，0903这支哈，577，
0: 好，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黄奕瞻，我是莹，走过路过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今天你一定要赶紧把好时机哈，在车轨的无啊，不是大家拢这么好康的哦哈，你看今麦大行都在去，公司不给你个回馈给你，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时机啊，感谢你哈，谢谢你。

0: 哎，来，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
1: 我要三组。
0: 姐姐要三组是不？
1: 啊，我要拜三搞。
0: 好啊，没问题，来，我先写了哈。三组就是4050哦哈。
1: 哎、
0: 买三送三，你知道哈？
1: 哎、啊，我要星期三到哦。
0: 好，我知道，我帮你写礼拜三收。礼拜三就是礼拜三是那个15号哈，7月15号。啊礼拜三早班哈，阿丽点为0936433这支哈，
1: 哎、欸、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黄色一组，
0: 一组哈，来，姐姐电话2492这支哈，
1: 对，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1: 我要黄山一组，
0: 一组哈，来姐接你电话，我直接插哈，0919652这支哈。
1: 0919
0: 啊，我带你选出来，大家共结哈。那新朋友哈，你也赶快共结啊。那无资料，我下节目再看和你，我改结人了哈，给大家共结哈。好，谢谢姐姐哦，嘿，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我
0: 几周？好，几周哈？来，你电话8397哈。啊，不要卖他出来哦，对哈。8397哈，拍谁啊？我改现场。8397933，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
0: 欸，
1: 哎呀，这黄晒三周，拜三会再来搞。
0: 来三周吼，
1: 拜三会再。
0: 好，六条哦，三周就六条。啊，你讲要拜三吼，十月，七月十五日拜三。好，来妈妈，你电话711这支吼。
1: 对对对。
0: 好，感谢你哦，嘿，三周吼。
1: 好，
0: 谢谢，拜拜，好，拜拜。买几送几的第二了吼。都叫人买八送八，我讲，啊，你敢用的话，伊讲无啦，我是讲姐妹啊，有无？大家讲加买哦，安尼迄落，有无？八送八，八加八，八二十六呢吼。啊，但是真的有必要，我无甲你骗吼。你无做哦，你无买，你讲要偌水，迄是骗人，我无甲你骗吼。我昨着感受着吼，转来紧的吼。迄、那个大水个个大姐，好加载，拢无变色去哈。来，赶紧把好时机，谢谢你，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就在今天哈展开，赶快把握，赶快把握，22602233点位拢个靠通几条村的霸王娘，赶紧把。喂，你好，喂，
3: 哎、欸，你好，
0: 嘿、hey, ，你好，嘿、hey, ，是，
3: 哎、欸，点个那个防晒，
0: 呵，买一送一呀，哎、
3: 欸，对，
0: 1350哈。
3: 1350
0: 哈，嘿，1350有两条哈，好，
3: 哦，好，
0: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欢迎您，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买一组防晒，
0: 呵，来，姐姐的电话0923几几哈，
4: 哎，对，来，我，你搞我叫欧娘，我自取，
0: 呵，来，你啊，你进前拢去欧娘站自取的吼，
4: 啊，对对，
0: 呵，哎，是倒位欧娘站哈，
4: 哎，和思路，
0: 无要紧，我先讲自取的对啊哈。
4: 小
0: 姐都知道，我知道，栽培所自取哈，啊，0923560这支啦哈，好，好，一周啦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感谢，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5: 我被黄晒一周，
0: 好，来，你点为2339这支哈，
5: 嘿嘿嘿，
0: 2339，哇，拜拜哈，好，不要摸擦出来，好，感谢你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6: 我买黄晒几多，买一送一嘛，
0: 对啊，对啊，好，04829这支哈，
6: 哎，
0: 啊，不要摸擦出来，
6: 而且我送去什么，
0: 嗯
6: ，K O 乌鸟就好啊，
0: 哦，好，来 K O 乌鸟哈，我想哈，西湖栽培所自取的哈，08290这支哈，西湖栽培所自取，好，我改下节哈，好，感谢你哈，好，哎，一周了哈。好，再见，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嘿嘿嘿，
7: 黄晒一周，
0: 好，要一周哈，来，妈妈，你等我一下，我到这电话号码甲抄一下，来，一周，啊，你电话是8298这支哈，
7: 嘿嘿，
0: 好，感谢你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朋友，赶紧把你电话拢继续甲看吼，因为我一摆刚来当听一双年年吼，所以你自己要赶快把握好时机吼，买一送一，不是大刚有，不是大刚有的啦，啊，真正有听到你就买到听到都赚到，买到听到都赚到哈，赶快把握好时机哦哈，谢谢你，感谢你，2260-2233哈。我拢叫顺时听啦吼，啊，所以讲，咱若无听到，你家己拢爱直接赶快打电话进来哦吼，你继续看，你看我还给有电话一直覆盖，啊，来0919这支你家爱卡起来哦，我基本上我今日要给你回电话，无啥可能吼，因为那个号码一直覆盖吼，它那个组数有限哦，所以0919好朋友，你家要紧卡起来哈。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我要防晒一组。
0: 好，来，姐姐，我先抄你的电话，哇，哎，你电话是对几？
8: 2372
0: 啊，你刚刚有用手机打吗？
8: 没有，
0: 没有，那就是别人哈，没关系的，我抄给2372，好好好，38啊，不要摸抄出来哈。
8: 嗯嗯嗯，
0: 好，谢谢你哈，
8: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喂，你好，欢迎，嘿，
9: 你好，
0: 好，你好，
9: 哎，我一组黄帅，
0: 好，然后直接电话我抄给八，哎，哇，等一下，八，哎，哇，哇，电话到最后先8338，哎。83318这支哈，
9: 哎哎，
0: 呵呵，我操的哈，谢谢你哈，
9: 好，
0: 呵呵，再见哈，拜拜哈，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嘿，我要一组。
0: 好，来，大姐，我直接插电话哈，拍摄我电话满线了，2213这支哈，
1: 哎，对，
0: 2213，你等我一下哈，2213，好，谢谢你哦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走，
0: 一组啦哈，来，你电话8920这支哈，
2: 嗯，不，你得按我，你爱我先生，我先生的手机号啦，因为当时伊若无。
0: 来，你等一下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1: 我买两组，
0: 你买两组哈，买二送二哦。来，大姐，你等我7353这支哈，
1: 嘿，
0: 好，好，谢谢你哈，好，再见，
1: 明天再
0: 哈，嘿，对啊，对啊，哈，买二送二哦，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看一下哈。

来，有时阵带好你迄个吼，人挂断去，啊，我直接去双金甲你回电话吼。拄只0919的大姐，你敢阿个卡起来嘿，拍摄吼，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卡好通吼。若英容防晒霜，买一送一，好，买一送一，赶紧把好时机哦，谢谢你哈，感谢哈。车柜的，唔知要等迄、那个等美女吧哈，谢谢哦嘿。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我要一组那个黄发。
0: 好，来，姐姐，你电话我直接抄哦，嘿，不好意思哈，0988，我都要刷卡嘛，别再提波音啊，0988813这支啊哈。
1: 对。
0: 好，813，好，我抄看一组哦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嘿，来，
2: 莹，我有美珠，我再买几组，
0: 好，买几组哈，来，美珠阿姨，我抄这个电话哈，2395这支哈。电话卖挂掉哈，一你莫查出来，莫查出来，2395哈，好，我查起来，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
2: 我在，你那边
0: 走到。对，快的话明天到了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来，进来。
1: 你好，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你电话0935哈，我直接抄哈，0935605这支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
1: 明天会到哦。
0: 对，不要再这个边个门弄一堆马仔搞嘿，好，马仔我搞了拜山，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五。哎，我黄赛一组。
0: 一组了哈，呵，等我0932580这支哈。
1: 嘿。
0: 好，谢谢大姐哦哈，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谢谢大家哈。

0: 来，喂，你好吗？莹莹，喂，你好，嘿，
1: 莹莹，
0: 嘿，是
1: 黄赛两组，
0: 买两组哈，买二送二哦哈。来，我小姐，你电话049这支哈。
1: 嘿嘿，
0: 我的黄赛好用哈。
1: 我拢有时啊，那买啦，迄个我拢开支什么海六。
0: 我在三百的迄支啦，226
1: 啊，进
0: 摩卡哦，进摩卡哦，今麦无人上班咯、哦，嘿，七点过再
1: 开卡。七点以
0: 后咩？啊呐，
1: 七点以后你
0: 才叫。对，没错没错，嘿，七点叫人上班，叫人听吼、哦。我拢家己听，你就要卡2233这支哈。你电话0492390这支啊哈，阿伯两中上，买二送二的是迄个四条哦哈，2000
1: 哈。
0: 好，谢谢大姐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真的不要再错过了啦，赶紧把好时机哦。有人等我，你当阿伯报吼，啊！你继续甲看我简单报，今日是115年，西元2026年7月13日，旧历是5月29日，礼拜一哈。洪太贵后吼，这个上和大家这个好消息，赶紧来看吼，买一送一哦哈。来，你当先阿伯是这书解读无业理法哈，整理卡真。甲手吼，无适合咪是计穿色少。迄时当然在新疆白沙南，长袖马25岁吼，即、這个好时辰，早起7点甲上午11点，下晡1点甲尾暗啊5点拢好时，其他中中啊，无好时伫上午11点甲下晡1点哈，上午11点甲下晡1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予大家做参考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我听得到吧？喂，喂，阿卡通来白讲喂，0982好朋友，你也无要讲我挂掉，嘿，喂，
1: 喂，我
0: 咪
1: 就
0: 迄个，
1: 我想
0: 讲
1: 你鬼跑跑咁多，较袂加高啦，可以做。
0: 哎、欸，啊，防晒咧促销，你知无？
1: 哎、欸，啊，防好汤头噶，噶，迄个。
0: 你要技能就得
1: 了。防晒有啊，嘿，防，嘿，
0: 防晒
1: 头噶，好汤头噶，牙膏各一组啦。
0: 嘿，哎，要技能就好，安尼2000哦，嘿，哈，
1: 好，
0: 0982190这支嘛。
1: 哎，对，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2: 你要干么？英林，
0: 嘿，我是啊，嘿，你好，嘿。
2: 云林遐吼，
0: 是，嘿。
2: 啊，即马是迄个防晒咧买一送一。
0: 当然啦、啊，听我讲咧。
2: 嘿，一组。
0: 嘿，要一组吼，来。
2: 嘿，
0: 你等咧，你哦，你电话0928，电话来听我咧，029这支吼。
2: 嘿，
0: 好，好，甲你下聊吼，谢谢大姐吼，好，
2: 好，再见，
0: 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吼，谢谢。来，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听朋友，即马是安尼吼，你迄、那个咱即马叫的是明仔载收掉，但是因为卡在上个礼拜台风天又休假，其实是没什么差啦吼，反正就是讲爱甲近假礼拜二休，啊，不然就是爱甲礼拜三，我必须要甲大家各刷边界吼。如果你礼拜二没有收到，那你就是礼拜三会收到，这样子好不好呢？哈，谢谢大家，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诉，2160-2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哦哈。嘿、hey,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防晒一组，
0: 嘿、hey,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3: 好，
0: 你的电话是七，三个七哈，
3: 哎、hey. ，
0: 三个七八三这支，不要念出来哈，
3: 好，
0: 一组了哈，
3: 哎，
0: 两条哦，哈、
3: hey. ，好， hey.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4: 哎，你好，我买防晒一组，
0: 一组来，电话我直接抄哈，大姐拍谁？我电话满线2656这支对吧？哈，
4: 对，
0: 好，超姐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莹莹，喂，你好，
5: 喂，你好，莹莹，你好，
0: 嘿，来，
5: 我要买一个防晒一组，
0: 嘿，来，你电话722，哈，这支，
5: 嘿，对，
0: 48，没读出来，哈，好，我抄起来，好，谢谢你，马仔，哈，好，谢谢，
5: 嘿，
0: 进来，来，后边人
5: 在等，价钱1350
0: 两条，1350两条，进来，后边人在等，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莹莹，喂，嘿，你好，嘿，来，嘿。
6: 啊，我要叫做防晒。
0: 好，来，你电话0906这支吼。
6: 哎、
0: 你等我一下哈，0906。
6: 一组穿衫了。
0: 1350啦，米青衫啦，1350哈，0906597这支嘿。
6: 他记得帮我寄来，他帮我。
0: 你讲啥事？你要下包呀？
6: 拜四下包，我一组。
0: 拜四下包，唔，甲你写咧哦，礼拜四下包哈。0906597一点位啦齁。嘿，拜谢啦，不要让你等哈，一周齁，1350两条，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7: 哎，防晒一组。
0: 好，来，你点位7622这支齁，摸查出来哈齁。
7: 7622。
0: 摸查出来,7622 齁，我是靠顶头前因为让河北一直跳齁。我给他跳过去，
7: 谢
0: 谢
7: 啦
0: 哈，拜拜，谢谢你哈，好，
7: 啊，明天哦，
0: 对，快的话明天了哈，拜拜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嘿，
8: 一个防晒一组，
0: 好，来0919-0895这支哈，好，谢谢大姐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感谢，好，拜拜，感谢，别啦，别辛苦了哈。

0: 来，你再看好我较紧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你好，我比较大的方块。
0: 好，来，你电话0972。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大姐，你等我姐。来，喂，大姐你好，欢迎你讲哪嘿。买一送一啊，你要买无？买
1: 一组。
0: 买一组哦，吼，安尼就是两条1350吼。好，啊，你电话就是这个23310的吼。一零一哈，好，来我抄了哈，23310哈，好，啊，感谢你哦，嘿，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

0: 来，第二点钟的华语站，我莹莹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我黄赛一中，
0: 一中哈，好，好，来，阿、啊、你电话2537，我冇读出来，好，我知，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欢迎迎，喂，
1: 喂，你好，
0: 嘿嘿，你好，
1: 我姓徐，王赛，
0: 好，来，哎、欸、哎，王阿当接你电话，跳不起，你等我接哈，你等我接，一组防晒了哈，
1: 哎、
0: 欸，啊，你电话是咪2626几几？
1: 哎、
0: 欸，莫读出来，嘿，我底下抄哈，2628哈，
1: 哎、
0: 欸，阿彪莫读出来哈，
1: 嗯，
0: 我河边那几条，对不起哈，好，谢谢大姐哦哈，明天早班到阿伯的奥迪啦哈，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欢迎迎，喂，你好，嗨，
1: 我被接走。
0: 要几张哈？来，你电话2278哈。等我电话，莫挂电话，2278。我来看无哈。伊号码一直听了，2278688的哈，莫读出来哈。好，几张哈，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咦，你好，我莹莹，喂，我觉得有人听无？这个0972的好朋友，你电话怪怪的哦。你刚刚电话好像，喂。喂，0972731。
2: 哦，喂喂。
0: 喂，你电话怎么了？
2: 哦，我要一组，礼拜五才送。
0: 来，我写起来哦，买一送一哦，哈。来，你电话零九，你先等我一下，你电话0972731这支哈。
2: 对对对。
0: 你讯号根本没信号哈，0972731。好，我写起来。
2: 啊，我礼拜五才送。
0: 有，我帮你写礼拜五早班哈，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欢迎，喂，
1: 你好，黄帅一组，
0: 好，来，你电话2706哈，我直接插嘛哈，
1: 对，
0: 二七零六，好，谢谢你哦哈，
1: 好，
0: 哎呦，你好，那个37哦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欢迎，杨
3: 洋啊，
0: 哟，
3: 我今麦过来买一送一哦。
0: 哦，嘿呀、啊，你看公司有好无？赞吼、哦。
3: 有呀，赞啦。
0: 嘿呀、啊。
3: 大心的啦。
0: 大心对，你看，真甘心的吼、哦。好，来，大姐要几
3: 组？两组啦。
0: 哦，要两组啦哈、哦。好，再见。唔是再见啦，七，我先抄电话，7555这支啦哈。
3: 哎、哦啊，对 对。
0: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哈。大心个甘心啦，赶紧，这个大家要开心，好，要开心，谢谢你啊哈。我嘛最爱买一送一，唔管是食还用的吼、哦。每项哦，送到咱就赚到，真正啦吼，赶紧吧，谢谢哈。

0: 来，您紧找我较紧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你好，我
1: 发防晒一组，
0: 一组哈，来，姐姐电话，哎、
1: 啊，嘿，啊，好汤。好汤一组，
0: 好汤一组，好，这样就23500了哈。来，接接电话0935773这支哈。
1: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感谢哈，来，谢谢。

0: 来，喂，你好，欢迎，喂，你好，嘿，
1: 喂，马仔煮，
0: 哈，好，来，
1: 啊，几多个？
0: 马仔啊，今年为马仔，按哪班的？喜爱熬紧哈，因为卡在那个货量比较多嘛，上个礼拜到今天的呀，哈，好，所以要等一下，来，你电话0977660这支哈，好，谢谢姐姐哈，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

0: 好，来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华喜早安，我是盈盈哦，感谢你啦哈，22602233，哦，这是很甜的口音传送电话，来喂，你好，我是盈盈，喂，
1: 嘿，哎，今麦牙刷无爱哈，
0: 牙刷，哎，我今麦是防晒嘞，大姐，我无咧卖牙刷啦，
1: 嘿，
0: 我无咧卖牙刷啦，今麦唔是活动，拢无，今麦就是防晒买一送一，安尼听好无？
1: 哈，买一包牙膏一包。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要问讲有无？我跟你讲哦，两种优惠不会一起跑，你听有吼？
1: 嘿，我当时才有。
0: 唔知道，你来听，我即马是先先甲大家讲，两种的优惠伊袂做伙走，你听无？安尼乱去，
1: 吼、
0: 哦，所以你就是一组防晒啊，一组 K 歌，安尼2350哦，哈。来，这边我先抄你的电话0975哈，你等我一下哈，660这支哈。好好好，安尼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2: 嘿，好啊，
0: 嘿，
2: 我是长安路，
0: 哎，我知。
2: 啊，我买做防晒，
0: 哎啦，买一送一，
2: 嘿，
0: 好来，妈妈你电话，
2: 买
0: 几组？
2: 一组偌济？
0: 一组买一条送一条，1350安尼，一条剩675，嘿。
2: 好，
0: 啊，你要买几组？一组？
2: 一组。
0: 一组就是两条，啊，就买一送一啊，听无吗？买一条，佮送你一条啦。
2: 啊，我买爱四条，
0: 安尼就买二送二啦。你是要买四送四啊？要买二送二？
2: 要买啊送啊！
0: 好啦，安尼总共要四条，就2700啦，嘿哈。来，你电话2393这支吼。
2: 嘿。
0: 好，甲你查咧。
2: 我住伫太平。
0: 唔是啦，你到这支电话就对，唔到住址啊。
2: 嘿。
0: 哦，分期你等。

0: 来，你唔好问我几点，我唔知几点收乌鸟咧上乌啊分去。来，
1: 你好，
0: 你好，
1: 好汤头一组，
0: 好汤的喝吗？
1: 哎，是。
0: 哎，我们有买一送一的防晒哦，你知道吗？
1: 哦，之前买还有呢。
0: 哎，没关系的，来，你等我先给他供姐，我要跳照给0931这支吗？
1: 对对。
0: 0931792。好，你不要念出来，你不要念出来。
1: 嗯。
0: 好，0931这支我抄起来了哈。
1: 好
0: 好，谢谢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对，一组防晒，
0: 一组防晒哈，来，你点为0933这支哈，
2: 对对，
0: 09334977哈，我们阿边没掏出来哈，
2: 对对，
0: 四九七七，呵，好，谢谢你哈，
2: 谢谢你，
0: 拜拜，
2: 好，
0: 拜拜，好，拜拜，喂，你好，喂，点为先咯，喂，你好，来，完全接袂起，恁家卡靠通，拜托给两支打过的时间。吼、哦，啊无，就你就接袂起来，就无多吼。来，听众朋友，恁电话卡通，恁就甲占线就对了，好不好？吼、哦，哎、欸，拄只无听到恁家卡起来，我这电话奈接袂起来呢，不知道怎么了。来，恁家个卡起来吼，拍摄22600233的电话，感谢吼、哦。你也卡袂入来，你直接卡22622938嘞。哎，拄只满线的奈，登记了全无消息吼、哦。来，22602233，现场的扣印电话，啊，你买单卡22622938吼、哦。来，感谢。喂，你好，喂，嘿。
3: 你好，我要一组
0: 防晒吗？
3: 哎，买一送一嘛。
0: 对啦对啦，嘿，来，你电话0958哈。
3: 嘿啊，然后那个有期限吗？
0: 当然有啊，到2028吧，嘿。
3: 哦，好，好，来一组
0: 0958642这支电话哈。
3: 对对对。
0: 好，谢谢哈、欸，好，拜拜，好，
3: 拜拜。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喂，
4: 买那个防晒两组，
0: 买二送二哈。来，你点回0919哈。
4: 哎、欸，对对对，
0: 姐哈，8041哈，
4: 嘿嘿，
0: 好，给你抄的哈，谢谢你哈，
4: 2700
0: 对啊，买二送2700四条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嘿，我听到吧？
1: 莹莹
0: 哦，嘿，是嘿，
1: 嗯，要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吼，好，来，我抄你吼，你电话049这支吧吼，
1: 嘿，
0: 2314吼，好，来，我抄你吼，好，一组哦，马仔搞哦，吼，进来喂马仔啦吼，
1: 好，
0: 好，谢谢大姐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来拍谁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我姨，
1: 嘿，姨哈，啊，我想要订一座防晒。
0: 好啊，来，家姐有买过无？嗯，
1: 啊，
0: 防晒你敢有用过？
1: 哎、欸，唔捌嘞，我头一届嘞，
0: 唔捌用过吓。啊，你公司有你的资料无？哈、啊。
1: 无，
0: 无啊！
1: 因为我是有在听，啊，不过头一届要想发达，大家拢用了未歹。
0: 很好用啊，很好用。那好，你等我一下。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跟你订那个防晒霜，还1350嘛。
0: 哈哈。

0: 好，来，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是盈盈哦，我拄只秀帅姐讲，哦，我等到啊，开心啦吼，真正啦，咱公司对听众朋友实在是无话讲，有够好诶好吼，你都是阮的 VIP， 感恩有你，谢谢你啦吼，咱听众朋友大家热情的支持，节目都会当鼓鼓登登，永远空中做伴，互相做伴，咱拢总袂孤单吼，有人赶要迄个上班咧，有无吼？要紧啦吼，你迄个浪旁的时间都要卡起来，或者我录节目嘛是拢会继续听，所以你不用着急。好不好？下节目还是继续听电话哈。那打到晚上的十一点哈，你得卡个三百的迄支号码。那即准备找我现场的电话，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拢个靠通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欢迎随时都把得这里用。今日就是咱的若英容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哈，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来了哈，买几条上几条，赶紧把握好时机哈。啊，你走过路过，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哦哈。热到要害你，真正有薄吼，真正有保护，好不好吼？这个客人主义哦吼，来大家做伙来关心，买一条送一条，赶紧把握好时机哦，感谢你吼。嘿，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嘿。
1: 嘿，我要爱防晒，买一送一。
0: 嘿，一组嘛哈。
1: 嘿，一组。
0: 来，你电话。啊、嘿，怎么了？
1: 哎、欸，我黄小姐啦。
0: 我知啊，啊，你定咪0919这支嘛吼，零六三
1: 咧。啊，迄、那个礼拜二再上会使无？
0: 啊，等明仔，明仔礼拜二吼、
1: 哦，啊，无礼拜三啦。
0: 好啦，你搞国主页好来，下礼拜三早班好不好？好黄小姐，
1: 早班不行，爱下午。
0: 哦，你拢下午好，要搞搞代志哦。吼，你若无要早班呢，就是爱下午班来搞特别讲。啊，我拢下早班。好，我知哈、哦，谢谢黄小姐哈、okay ，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好来啊，这个目睭真正是哦，九加五吼，一种数字的显示吼，这出名的九加五我点来看看，好，加在我去确认一下哈，谢谢，感谢了哈。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嗯，
0: 哎，哟，
1: 买好汤几桌？
0: 买好汤几桌？哈，
1: 哎，你讲王大呢？
0: 买一送一啊。
1: 买加几桌？
0: 先刷加几桌哈，安尼有防晒加好汤嘛哈。
1: 嗯，
0: 好，好，来，姐姐你电话0919484这支哈。
1: 嗯，
0: 好，马仔搞来晒不？
1: 哦，
0: 好，可以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记得挂机音吧和洗机了哈，来空中好朋友哈，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买一送一，背几条上几条哈。那校旗外个确定节应该是赶快到2028啦，那母亲节准拢已经新的呀哈，新的档次哈，所以不用担心哈，不用担心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吼，因为咱公司对听众实在是无话讲，有够好诶啦吼！你看即马，逐项都咧去你去个靠买物件，无甲你骗哦。我即种迄落就是我拢家己煮嘛吼，唔是我家煮，我妈家煮，少没有很少在吃外食吼。你真的吼伤脑筋。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都买几桌？
0: 好，买几桌？啊，你电话2639这支吼，我随抄哈哈。
1: 啊！
0: 我讲你的电话啦，妈妈，你有搁搁水22639这支啦吼。
1: 我去困。
0: 哦，好，你
1: 得。迄暗哪会过啊？
0: 哦，好啦，爱注意注意，爱注意吼。
1: 你爱食啥较袂哈？
0: 啊，无你着爱食咸寡，嘿啊，吼。
1: 食咸哦。
0: 哎、啦，莫食伤咸就好啦，你袂使食伤正啦，安尼知无？我紧听电话完线哈，好，拜谢。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
2: 嘿，
0: 来。
2: 我请问，嘿，来一桌。
0: 一桌哈，莫紧，唔免甲我讲你虾米人，我直接抄电话就好。来，你电话0913哈，我直接抄电话331这支哦，哈，331好，好，谢谢哈，一组哦，哈，拜拜，好，拜拜。
2: 早班哈。
0: 好，呜呜，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嗨，
0: 嘿，我是。
1: 哎，迄个防晒一组。
0: 来，你电话2635这支吼。
1: 哎，对，啊，做迄个沟通头一组。
0: 好，我写了哦，2635，等一下，26355啦吼。
1: 哎，对。
0: 呵呵，我读出来，呵呵，我读出来，防晒加好汤哈。
1: 哎，对。
0: 甲你写了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喂。
0: 哎，喂，你好。
3: 我爱防晒。
0: 你要爱防晒一组吓。
3: 哎。
0: 好，来，你电话049哈。
3: 对。
0: 23，你等我一下哈，049，哇，哦，二，哎，零四，哦，那安内，2237，哎，0492237耶啊哈，
3: 对对对，
0: 阿伯别读出来哈，2237，哦，这河北有时阵无乖，一直乌白跳。好，一周啦哈，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啊，拄只电话哈，来，喂，你好，欢迎，喂，
4: 哦，小蛋你
0: 哦，嘿嘿，好，小蛋你好，哎呦，
1: 两组，
0: 两组买二送二哦，2700哦。来，姐姐，你电话
1: 拜五啦，
0: 你要拜五，你要拜五收下。喂，
1: 我不要紧啦，我明仔再收啊，不要紧啦。
0: 好啦好啦，来0934253这支哈，
1: 0934253
0: 二五三，好，来来来，你等你哈，
1: 赶快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我买牙膏一组，
0: 牙膏一组，
1: 啊，那个防晒一组，
0: 好，好，各一，
1: 啊，恁都2300了，
0: 不是2350哦，因防晒是，
1: 啊，你家家管理是，
0: 来，我走，好，你等了哈，你电话2242这支啊哈。
1: 不是啦，你
0: 这边管理学电话，敢不是？嘿嘿嘿嘿哦，我回去，你等，你吴子颖，你等。嘿嘿

0: 喂，你好，欢迎莹。喂，
1: 洪帅州，
0: 要几州啦哈？啊，你电话71128这个哈。呵呵，我查的
1: 啊。
0: 马仔的高啊，大姐哈。
1: 呵
0: 呵，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我要防晒。
0: 一组吗？
2: 对。
0: 呵，来，你电话0492329这个哈。
2: 049。
0: 你莫读出来，这个吧，对吧？我今麦，你今麦卡这个就对啦。
2: 对啦，
0: 好啦，好，拜拜，好，拜拜，好，
2: 谢谢。

0: 来，喂，你好，喂，你好，王莹莹。
1: 天啊！
0: 嗨。
1: 那个好头，好汤头，加一做来。
0: 嘿，你要好汤头好
1: 哦。我跟你讲，麻烦你嘞。点一首《爱情酿的酒》。
0: 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播歌，因为我现在在促销哈，拍谁？
1: 好，
0: 拍谁？对啊，你电话2639哦，刚刚进了2639。好，拍谁？不是我，我给您报歌，我真正无时间，刚操单无时间。来，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嘿，
2: 喂，我那个黄山一族，
0: 你等我一下哈。来，姐姐电话是0928980这支哈。
2: 嘿，是的，
0: 好，谢谢你，早班哈，好，拜拜，
2: 好，拜拜，
0: 好，拜拜，感谢，好，来。

0: 进攻阁。来，喂，大姐，嘿，
1: 哎，
0: 来，大姐，你讲哪？嘿，你好。
1: 一加一，黄色的。
0: 哦，好，来几组？
1: 一组就好了。
0: 一组哈，好。
1: 哎、
0: OK
1: 啊，有好烫吗？
0: 有啊，有好烫啊，要不要
1: 好
0: 烫？
1: 好烫一组。
0: 好，好烫一组，防晒一组哈。好，这样2350哈。啊，姐姐，你电话0952哈。恭喜有足疗嘛，对不对哈？
1: 应该是有，
0: 有了哈，有买过就有资料。
1: 嗯、对
0: 对对，啊，你防晒有擦过吗？嗯。
1: 没有
0: 哈，擦看看哦，你擦别的，比较一下。我们这个哈，它很自然，然后不用刻意卸妆。
1: 夏天到了都要用到的。
0: 对对对，你比较快嘛，啊，全身都可以涂抹。姐姐，你今晚去保婚的是2350哦，哈。
1: 好，我早上尽量早上。
0: 有，我都帮你写早班哈。OK，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维利克尔，喂，嘿，你好。
2: 你好，汤一组。
0: 好，汤一组哦。哎，啊，姐姐，我今晚有防晒买一送一，你知不？
2: 我大概买三条
0: 哦，你买三条哦，你买恰恰够的呀。
2: 嘿，
0: 哦，啊，防晒有好用哦。
2: 唔知咧，你咧抹，好出去啊。
0: 哦，抹出去啊，抹了有自然啦吼。
2: 有啦。
0: 啊嘛，袂油啦吼。
2: 啊，我咧抹乳液抹完再去抹，较好涂。
0: 对啊，对啊，啊，你保湿度嘛较高啊。
2: 嗯。
0: 系啊吼，好，啊，你讲要搁一组好汤啦吼。
2: 嗯。
0: 好啊，239吼，等我一下吼。好啊，搁一组好汤。
2: 哦，好。
0: 好，谢谢哦吼。好，好，再见，好，再见，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哎，喂，你好，喂，嘿，大姐，
3: 嘿，
0: 你讲呢？
3: 没黄色。
0: 等你妈再讲哈，来，喂，你好，欢迎，喂，你好。
4: 今天我放在一组，
0: 一组哈，来，大哥电话0937778这支哈，
4: 对，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拜拜，好了。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黄赛，
0: 一组啦哈，好，来，啊，你电话是7760这支哈，
1: 7266，
0: 啊，对不起，看不起，来，你26656这支啦哈，哎，莫读出来，莫读出来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电话号码莫读出来啦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我要黄沙一组。
0: 好，来，啊，你电话7760这支吗？
2: 嘿。
0: 等我一下，我随查哈，7760，等一下，7760，三的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3: 莹莹呀，
0: 嘿嘿，来。
3: 啊，我一组，我要一组黄沙。
0: 好，来，我随查你电话。
3: 一组胡同茶。
0: 好，你电话控诉叫255，等我随查哈，255。三九的哦吼，阿表我出出来好来，啊，搁一组好汤啦吼，好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是黄仔，
0: 嘿，哦，一组吗？
1: 欢迎双喜嘿，
0: 来你电话7637这支吼，
1: 对，
0: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哈，我抄电话键哈，763，哇，7637，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喂，那不行，喂，你讲啥？嘿，
4: 哦，我爱一桌好汤头，
0: 买好汤就好哈。哎，我房晒在促销，你知吼？
4: 我唔免，我早间拢会搞的。
0: 好，来，我抄你电话2382这支啦吼，2382。
4: 4383。
0: 莫读出来，莫读出来，莫读出来。好，买一桌好汤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谢谢哦，好。

0: 来拍摄吼，都只电话拢满线吼。哎、欸，我看咪咪姐姐跟那毛卡来吼，来感谢。呵，喂，你好，喂，
1: 喂你好，黄帅两中
0: 两组哈，买二送二哦。来，姐姐电话76931基金哈。
1: 哎嘿嘿。
0: 蓝秀助理哈。
1: 哎嘿。
0: 好，谢谢，刚够用呵，来7693，好用嘛哈？
1: 哎，好用，
0: 好用哈，呵，好来感谢你哈，谢谢啊，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

来，赶紧把握好时机，对吼，咱的若英龙防晒霜买一送一哦，买一条送一条，真正无人像咱公司遮尼啊好的啦吼，你赶紧把握好时机吼，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哦吼。好，来控诉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转线电话吼，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真正听众朋友，你一定爱。金巴鸭吼，咱这有够好用的防晒吼，买个口罩哦。我昨去参加活动，真正好加在有伴呢，无吧？我个扎包包哦，伫车顶个经过补充落去哦，拍一个我面去，我这边来拍的，我戴帽子，个戴墨镜的哦，口罩 on 咧安尼吼，哎，老光的七七的也买个口罩，真正最好用的好用啊！吼，感谢，谢谢哈。

0: 喂，
1: 哎，喂，你好，喂，嘿，
0: 喂，
1: 对，我莹莹啦，大姐，嘿，
0: 哎，你叫一组啦，黄赛，
1: 好啊，好，啊，你
0: 多少台啊？
1: 1350两条最好的呀、
0: 啊。哦，
1: 嘿，
0: 好、啊，
1: 来，你有资料哈，2566哈，
0: 嘿嘿嘿，
1: 好 ，OK， 1350两条，谢谢你哦，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黄赛珠，
0: 呵，来，你电话零九一八一四三嘞哈，你等我姐哈，谁唱哈？
1: 对对对，
0: 一四三哈，哎，一四三五七五七哈，莫打转嘿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
1: 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哦，有我要黄赛一条。
0: 每每一条上一条了哈。来，你电话你回断哈，七八七，等下哈，七。阿伯摸头出来哈，七八七七，哦，哪样嘞？好，谢谢你哦，嘿。
2: 哦，
0: 好，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3: 莹莹，
0: 嘿，
3: 我黄赛一组。
0: 好，来，你电话二五六七耶哈。
3: 嘿嘿，
0: 二五六七，我刷起哈，二五六七，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

0: 嘿，来，喂，你好，喂，
1: 给我一组，
0: 哎，阿姨，阿姨组哈，好，
1: 哎，你好，
0: 好
1: 吧，
0: 我知道，叫阿姨哈，好，谢谢，阿明，阿姨明天会到哦。啊、你要跟、
1: okay、
0: 你要跟叔叔讲一下、哦、嘿哈，
1: 哎、欸、是1350嘛，
0: 对对，两条哦，很划算哦，买一送一哦，
1: 好，好，
0: 谢
1: 谢，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这个我们邱阿姨嘛是爱用者哈，爱用者多年来哈，感恩啦，谢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黄仔主，
0: 你主哈，来，你电话里，
1: 园林的哦，
0: 你要记到园林的地址是不是？
1: 对，
0: 我下姐记园林哈，园林的地址，好、啊，姐姐的电话就是0932600，我操嘞、哦，
1: 啊，是不是我老公要接的，要他的电话？
0: 不是啊，你爱看，不是讲要他的电话，就是讲你爱，我分解一下。

0: 来，我接下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喂，莹莹，你好。
0: 来，嘿，进来防晒买一送一杯来不？
1: 哎，我一周。
0: 一周哈，来，你电话26569的哈，我知哈，好，谢谢。
1: 啊，一周啊，对。
0: 喂，1350两条啊。
1: 1350
0: 呀。嘿啦，两条啦，两条啦，哈。哦，我电话哪呢？00。好，谢谢哈，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2: 我是周
0: 了嘿。要一周哈，来，大姐，我先抄你的电话号码。哇，你是三线，你等我姐。0953382这支哈。
2: 嗯嗯。
0: 对哈，0953382，好，我抄起来。开始隐瞒线的时候，他就会那个，不要讲出来哈。谢谢，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
3: 好。嘿。对。王
0: 在一周，哎，一周
3: 哈，哎，
0: 来，你电话22755这支哈，
3: 啊，对对，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好，拜拜。哎，你知影家己用久完啊？迄个，我迄个顶礼拜是讲要快闪啊，紧甲阮工程师车帮我看者，伊讲哇，这机器用。十几年，欸，可能更久，我还没来就有了吼。欸，现在这种的，这好像较没那个，啊，知伤脑筋吼，所以要跟大家说，咱家去啊，按摩领骨爱做保养啦吼，就是这样子吼。

0: 来听听哦，若英荣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哦，赶快把握好时机，买几条上几条，好、哦、买几条上几条，谢谢你哦，感谢你哈、哦。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啊，跟你订那个防晒霜还1350嘛，
0: 好好，哎，马仔高，好来，你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我叫徐卓辉，
0: 嘿。防晒，好来，妈妈你电话你电，哎、欸，南中华吼，87207几号？好，给你抄了哦。
1: 好，
0: 啊，你各三各一组好汤呀。好，安尼2350哦哈。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哎，莹莹，哎，哟、哦，我要防晒一组。
0: 好，
2: 来，明仔会到哈。
0: 会，来，应该，
2: 谢谢。
0: 来，大姐话你讲吼，应该是会的，因为有时候货量比较大吼。
2: 嘿，
0: 那无就是拜三去啊哈。
2: 啊，唔过拜三我今日无伫厝啦。
0: 安尼哦，啊无，无咱直接拜下拜四，无下拜四咁好。
2: 拜四，
0: 因为怕他，
2: 我会等一下下。啊无拜啦。
0: 好，不然我就帮你直接写礼拜六，好吧？
2: 好，
0: 咱直接写礼拜六2481基金嘛哈。
2: 嘿，对，
0: 呵呵呵，一组哦，
2: 好，
0: 礼拜六，礼拜六记得哦哈。好，拜拜，
2: 好，
0: 拜拜，
2: 好，
0: 来感谢。嘿啦，安尼较紧啦吼，因为有时候我今日晚起，明仔若无搞，我就较排斥啊吼。礼拜六我来看一下，礼拜六是7月18号，对，好，7月18。好，来感谢哈，谢谢大家哦哈。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喂，
0: 哎，你好，嘿，
1: 下面几座黄菜，
0: 嘿，你买来吗？买几条送几条，买买吗？
1: 对啦，
0: 好啦，阿公妈妈下了哈，
1: 啊，阿哥要好汤头，
0: 哦，好啊，安尼2350块，哈。
1: 哦，啊，当时个，
0: 紧的话马仔哦，哈，好吧，
1: 哦好，
0: 2350块，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来。

0: 来，那的若英浓防晒霜和大家单。单加固吗？马上是啦吼，母亲节都爱款啦吼，啊款无够，你得爱赶紧来款吼，赶紧来款，真的太划算了，太划算了哈！来22602233点位龙卡卡好通，买一送一哦，润荣防晒霜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好时机，谢谢你哦。进攻格，好、哦、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哎哟，哎，我的爱耶，哥，哎，哎，防晒乳，
0: 防晒哦，吼，
1: 哎，防晒乳，
0: 你防晒抹了安怎来，大姐？
1: 真好啊，
0: 真好吼、
1: 哦，我要介绍人去给你买哩，
0: 哦，搁介绍人来给我买哦，感恩之心嘞，啊，主要就是真正物件用了好吼，
1: 袂歹啊，
0: 哎，袂歹啦吼，
1: 我等你忙。给你买四条啊！
0: 买四条防晒，
1: 哎、啊，今麦要搁买四条，
0: 今麦要搁买四条，安尼敢不爱玩？
1: 哎呦、哦，我是一日抹几啊遍的、啊，
0: 你一日抹几啊遍，这专业。来，大姐，我跟你讲，咱若老干得爱搁补充，老干得爱搁补充，对不对？
1: 对啊，我伫外口，我用一日抹几啊遍的啊。
0: 哦，你伫外口咧做四条？
1: 哎呀、
0: 哦，啊，你是咧做卖物件还是哪？做生意还是哪？
1: 摆地摊吗？
0: 哦，摆摊，哎，大姐辛苦，你摆摊。有用一支雨伞无？
1: 有啊，
0: 啊，但是迄下烧吼，原来是做下个呢，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你讲起码还好，透中到西、哦，迄下起来真正
1: 自在袂掉。我介绍几下，甲你买
0: 咧。哦，介绍啊，莫非人是看了你，人看你的面讲，哎呦，水水，啊，就甲你问，啊，你就甲介绍来甲咱电台用的吼。哦，感恩的吼，啊，你算咱的迄个最佳代言人呢吼，对吧吼？抹了有自然，咱的粉哥吼，色彩足自然的吼，袂安尼白死惨，粉粉
1: 袂歹啊，足好用啊。
0: 啊，你有迄个颔棍手拢甲锁无？
1: 有啊，我颔手拢嘛抹啊，颔嘛粉拢甲抹啊。
0: 哦，专业，迄、那个莫怪会水，因为你有认真做保养吼，因为咱下烧就会变色啦，真正是安尼、啊。你有体会着无？下烧就会变色。
1: 有啊，我都熬乌的。
0: 哎呦吼，啊所以讲、啊今麦有安尼吼，保养有时阵啊，迄落拄好嘛爱刮一个啊吼。
1: 啊防晒對啊對啊
0: 防晒认真抹吼，会差啦，会有差。
1: 所以防晒我较重要。
0: 哦，你较重要，但是吼。我甲大姐分享一下，面霜嘛需要，为什么你知无？保湿度才有够啦，吼、哦。因为咱的防晒伊功能是伫防晒红肌里头拍，吼、哦。啊，那迄个咱的日霜、晚霜这部分的话，伊就是和你的皮肤较滋润，吼、哦，较袂安尼
1: 搓搓。啊，我是拢抹啊抹的。
0: 嘿，有然后你那关在你家己的面霜抹完了无吼？连过来买咱的日霜、欸、哦，会再去一个大姐嘛做额头的无？一盖的款迄落几啊罐？伊讲日霜抹起来足好个安尼，
1: 真好啊！
0: 嘿，
1: 咱你抹防晒就好啊。
0: 面霜啦，你也拿抹完参考一下，阮的面霜嘛袂歹。啊，你等一下吼、哦，来，我要看爱心哦。
1: 加四罐来，
0: 你等一下吼，来以上广告哦。来，咱这波防疫站，我是莹莹哈，26023333点位拢甲看好通吼，咱的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买一送一，赶紧把握好时机，谢谢你。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我是莹莹，
2: 防晒一组
0: 了哈，来，姐姐、好用哦，好用哦，
2: 对，
0: 它很自然，对不对？
2: 对，
0: 而且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一定要擦，那个不擦真的不行的，马上就变色了，有没有？而且重点是怕皮肤晒伤，对不对？哈，那我们这个它很自然哦，哈。好、啊，姐姐，你电话09112777这支嘛，哈。
2: 对，
0: 一组，谢谢你哦，哈。好，
2: 谢谢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哇，等我一把手，来，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3: 你好，
0: 嗨，你好。
3: 我要防晒一组。
0: 一组哈，来，姐姐电话2392这支哈。
3: 对，
0: 我超级。
3: 啊，我跟你讲，嘿，等我久。
0: 到2028啊。
3: 好好好，
0: 应该到2028，伊跟母亲节赶快了。母亲节的雄心呢，今嘛一点嘛是雄心的呀，
3: 吼。好，
0: 0009哈。
3: 什么时候到？
0: 马仔呀，马仔呀。
3: 早上好吗？
0: 可以吗？可以吗？哎呀，没有交代，我都写早班了哈。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欢迎你。哦，
3: 欢迎您早，小主播我催你呀。
0: 哎，来，思琪姐哈，来呗。几组？
3: 我一组防晒，啊，一组迄个好汤。
0: 各一哈哦，你拢爱有促销价起来呢，平常时买卡起来一个位。啊，无你退休了，较无上班，拢较无咧卡咧吼。
3: 哎，阿都即摆 无上班就较无人好团购啊。
0: 哦，了解了解。哎呀、
3: 啊啊啊，谢谢。
0: 的卡好，感恩司机姐哈，感谢大哥们哈，感谢大哥们哈，拜拜拜拜。来，喂，你好，欢迎，喂，你好，嘿。
4: 我是周黄沙。
0: 好，来电话7511这支哈。
4: 哎，
0: 好好，谢谢大姐啊、哦，哈，好，哎啊，当时马仔啊，嘿，那、哦、无特别交代，拢是马仔个，啊，你要卡班的，爱甲我讲一下哈，啊，要下午班，再甲我讲，你要下午班，就是这样哈。好，谢谢大姐哈，再见，拜拜，来感谢哈，走过路过，我们常这个错过啦，26023333，很甜的扣印转爽哈，那防晒买一送一，真的太划算了，赶紧来款哈，赶紧来款了哈，哎、欸，无买就无菜啦哈，谢谢。来等我一下哈。喂，你好，喂，
5: 你好，哎，你好，晒的
0: 防晒是不是？嗨，来，请问有买过吗？嗯，
5: 有
0: 哈。好，来一加一两条1350，那您的电话是0911这支哈。好，来谢谢哈，明天到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6: 喂，嗯，我们防晒一组，
0: 一组好，来电话0983，我随抄哈，大姐有帮爽哈，0983796这支哈。
6: 哎，对对，
0: 阿芳
6: 姐
0: 到。今日为明
6: 仔载，哈。在下下
0: 晡。龙虾，你也不交代了，龙虾咋办呐、啊？嘿，哈。
6: 哦，好，好
0: 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
7: 哦呀，黄晒一组。
0: 来，你点为2479这支哈，我随看哈，你莫他传哈，24790哈，好，一组哦，谢谢大姐，
7: 对对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嗨。
8: 哎，我要一组。
0: 来，你点为回短嘛哈。
8: 哎，不
0: 是会短袖最咱讲够香，好来7687这支吼，
8: 哎、欸、对对，
0: 我甲写嘞哈，等我一下，哇、哦，我等我那嘞，等一下等一下哈，三哎阿伯五位嘛哈，好，我再一组哦，谢谢大姐哈，
8: 好，
0: 好
8: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9: 哎、欸，我要爱一组迄、那个哦，做好汤头啊，一组牙膏，
0: 一组好汤，一组牙膏，
9: 哎、欸，
0: 啊防晒面哦，我今麦买防晒、欸、买一送一哦。
9: 也唔免咧，啊你又做迄个唔免甲我用茶啊嘿。
0: 你等一下哈，我抄写。你等下我换多一下，等一下。来，你电话8730这支哈，莫太重要嘿。
9: 对对对对。
0: 8730，你讲好，烫个牙膏呀。
9: 嘿嘿。啊我买茶啊。
0: 我知，我甲你写咧哈。
9: 好，
0: 谢谢哈，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哈，谢谢了哈。

0: 好，来，我个简单，咱的这波黄奕佳、我莹莹哦，简单进攻个个台报个只哦，咱的若英绒防晒隔离霜买一送一，买一送一，赶紧把和洗衣买几条上几条，我靠你淘金价，我告妹，代数阿袂搞，马上袂搞哈，防晒大作战大家做回来，有无？有差无？绝对有差，你淘一家人嘞，你看今麦拢我靠大阳伞啊，马上袂个变鬼哇哈，因为你看红太来了哦，因为规个揪起来没有作用，对不对？因为没有吸收到太阳光，真正你淘个出来。时阵哇，袂呼吸的充电啊，有无吼？太阳光嘛吼，太阳能嘛吼，啊，得迄个伤脑筋，靠咱家己。我咧讲，物理性防晒很重要吼，啊，你抹的也是更重要吼，安尼。加倍好啦，你听有吼？哇嘞，防晒系数上悬，袂过口罩，袂油，真的，袂过甲规个颔面摸摸是袂安尼看，感觉阁袂扑粉吼，非常的自然。啊，咱有常分割，所以吼，伊个气色会透亮。买一条送一条，一条剩偌济？675块尔吼。有人买八条送八条，16条呢，哇！18,800块很划算的哈，赶紧来看哦，买一送一，若羽绒防晒隔离霜和你水水水哈，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哈，控诉2260-2233，看看暗时的11点是2260-2938，防晒买一送一，赶快把握好时机。以上广告，谢谢你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我是恭喜马尔波的赏，好不好？
0: 啊，马尔波的赏可以啊，可以啊。
1: 嘿，
0: 啊，你等会，你等会0953。哎，你刚刚没有打嘛，对不对？你等一下哦。
1: 马尔波的赏，
0: 好，我马尔波。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开动咯，
9: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镇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Eleven 的边啊。 大雅区是苗昌药局，在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在甲后路的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后壁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